0: 媒体披露的框架中提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可能由伊朗与阿曼共同管理，但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不会允许任何国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称，如果阿曼与伊朗联合主导该海峡通行安排，美国将采取强硬行动。对于华盛顿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航运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和全球能源霸权的一部分。如果美国真的接受伊朗在海峡拥有某种共同管理权，这在美国国内会被视为一次重大地缘政治让步。更重要的是，现在双方其实仍然一边谈判，一边继续军事行动。2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美国此前也在25日对伊朗船只、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目前的谈判本质上仍然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军事平衡之上，因此当前最可能出现的是一份避免局势失控的有限协议，它可能暂时降低油价，恢复部分航运，给双方争取外交空间，但并不能真正解决美伊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核心矛盾。然而，这也意味着，即便协议最终签署，中东局势未来几个月仍然可能随时重新升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在关心民报一个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危机现在引发外界对于马六甲海峡如果陷入类似风险的关切，替代的路线的需求也因运而生。其中，泰国便趁势加强推动其连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路桥计划基建大计，在安达曼海的一侧的拉朗府，还有泰国湾一侧的春蓬府，各自新建大型的深水港，再以公路和铁路来连接，目标是要发展成为东南亚航运物流新枢纽。
2: 对于泰国来说，这也是有国家安全的考虑。即使其南部领土同时面向安达曼海和泰国湾，但是因为经济主力是位处曼谷周边的泰国湾地区，一旦马六甲海峡受到封锁，仍然会受到严重冲击。而无力独自承担路桥计划财务条件的泰国，也正在望向国际募资，包括那些对于马六甲海峡替代路线有潜在需求的国家。
1: 紧接着要跟进到的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的代表将会在29号稍后与美国要举行会谈，而以色列现在同时寻求扩大在黎巴嫩的战事。
2: 以军28号对离南部多个地区以及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正在不分昼夜的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以消灭恐怖分子。
3: 从靠近贝鲁特机场的郊区拍摄的影片，一个居民区域的上空升起了滚滚浓烟。以军28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击中了一栋公寓。以军表示对贝鲁特南郊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这是自5月6号以来，以军再次向贝鲁特附近发动袭击。近日以来，黎巴嫩南部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以军在过去几天越过了战略要道雷塔尼河，将战区范围向北扩大，让已离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而雷塔尼河以南的大片区域目前已被以军控制。而在黎南沿岸城市提尔，同时也遭受以军的空袭。以军在夜间向提尔发动密集的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建筑严重损毁。而在较早前，提尔也受到了打击，当地举行了葬礼，以悼念在26号遭袭丧生的人。黎巴嫩外长28号呼吁以军停止对提尔的袭击。提尔是黎巴嫩及中东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多处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遗迹。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以军在过去24小时对提尔的袭击，成功消灭了一个企图发动袭击的真主党队伍，又警告真主党人员试图藏匿在贝鲁特平民之间的企图不会得逞。
4: In the last 24 hours in Tyre, Israel's air force took out a Hezbollah terrorist cell as it departed to launch an attack, and the air force have released that footage. In addition to Tyre, more than 135 Hezbollah terror targets in the Bekaa Valley and southern Lebanon were also hit.Hezbollah personnel, their leaders, are hiding among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Beirut. That's precisely what they're doing. Israel is telling the Hezbollah leaders, your hiding place amongst the civilians of Beirut will not work. It will not work.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就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大约60%的区域，他已经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到大约70%。
2: 哈马斯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面临崩溃。
3: 以色列近日加强空袭加沙，打死哈马斯多名军事领导人和指挥官，以及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下令军方将对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利用和增强自身的力量，因为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没有透露是什么工作，只表示世界正经历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变革，这点毋庸置疑。加沙城凌晨空袭中的死难者陆续举兵，这次袭击中有10人遇难，包括5名儿童和老人。另外

0: 自2025年10月10日以色列及哈马斯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2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700多人受伤。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以色列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要求美国和协议担保国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就援引了多名的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特朗普政府预测古巴政府最早可能在今年夏天就会垮台，也正在为此做准备。报道提到了，为了避免古巴陷入混乱，特朗普政府已经开展兵棋推演，制定全新的军事应对方案。一旦特朗普下达指令，美军可以随时的应对各类的突发状况。但报道也强调，特朗普还没有授权对古巴进行军事入侵，而是更倾向于采取和平过渡的方式。也因此，特朗普政府将会继续的加码经济制裁，试图要通过缓慢收紧的方式瓦解古巴的政权。报道也提出，美方的这种施压的策略用意是要为特朗普争取时间，而他目前正专注于与伊朗的谈判。
2: 下一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俄官员称针对基辅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稍后见。

0: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都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经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而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

0: 他说，欧洲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1: 而就在5月28号第14届的国际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发表了视频讲话。
0: 普京表示，恐怖主义和核武器不受控制及扩散的风险，对所有国家都构成严重威胁。
2: 周四的顿巴斯前线的态势，俄军第涅波罗集群已经转入到战略的防御。俄军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地区试图继续进攻，并向卡缅斯科耶推进。俄军东集群在攻占上特尔萨和沃兹德维热夫卡后，正稳步向北拓展。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胡利亚伊波列的清剿行动正在进行之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正从北部和东北部实施反击，企图建立侧翼的防线。沃尔内和库切罗夫亚尔地区的战斗异常激烈，俄军突击队继续向北推进，并扩大了多布罗皮利亚周边的战线。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已经有一半的区域成为灰色地带，四分之一的区域由俄乌两军各控制一半。尽管苏梅方向的两军的战斗并不被看好，但是乌军在这个方向缺乏预备队，却形成了俄军的战机。俄军正从北方缓步而稳步地突破乌军的第二道防线，向苏梅方向实施靠近。两军的接触线离苏梅距离仅存9公里。
3: 两军目前在战场上，都是展开自己这种作战的特征。这种特征呢，主要集中在智能武器以及无人机方面的作战的对抗。
2: 据技术专家预测，下一步俄乌双方都将配备军事人工智能元素的自主无人机群，他们可以无需操纵员持续干预，即可进行自动的衔接式的协同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1: 俄罗斯媒体报道说，瑞典政府正计划向乌克兰供应最多36架的鹰狮战斗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就引述了瑞典政府网站的信息报道，瑞典政府首先会供应乌克兰最多20架较为先进的鹰狮 EF 战斗机，所需的25亿欧元采购款项将会由欧盟贷款中拨出。在采购完成之后，瑞典也计划向乌克兰免费的移交16架机型比较旧的鹰狮 CD 战斗机。俄罗斯一直就批评西方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的局势的调解，并直接的使北约的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那外长拉夫罗夫之前也指出，任何包含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物资都将会成为俄罗斯的合法打击目标。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29号起一连3天在新加坡举行。今年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发回的现场观察。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明天晚上，也就是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明天晚上呢，举行的呢是欢迎晚宴。那么主讲嘉宾呢是来自越南的领导人，就是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这也是23年以来香格里拉对话首次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发表开幕晚宴的主旨演讲啊，所以呢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那么据我了解呢，苏林在他的讲话当中呢，主要呢是要紧紧的围绕本地区，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和平形势、和平发展来讲，来阐述就是越南如何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越南它也是东盟的主要的成员国，那么在当前各种就是复杂形势变得交织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越南作为一个东盟的主要的成员国，来如何发挥它的维护本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角色。那么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呢，是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或者是部长级的还有3军总参谋长高官来与会一共有550多位代表。据我了解呢，大概有44位国防部长和3军总参谋长另外呢还有50多位部长级的这个高官来与会也是创下了香格里拉对话23年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记录。

0: 那么至于中国方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国防部长董军他不会与会这也是连续两年董军部长呢是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会。那么至于中方会派遣怎样的一个解放军代表团呢，据我了解呢，大概是国防大学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一个解放军代表团将会与会。那么这些专家呢也会在现场根据大会的主讲嘉宾的发言各种讨论那么来发表他们个人的一些意见。当然了，就是按照香格里拉对话的历届的传统的这样一个安排，5月30号那么第一场的大会第一个发言的呢，仍然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就是赫克塞斯来做一个主旨的发言。那么他发言的主题呢是印太地区美国的和平战略这个听上去呢有一点让人啼笑皆非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赫克塞斯他会在主旨演讲当中来阐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安全策略，以及呢如何来和本地区的盟国协作伙伴国来进行战略合作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本地区呢并不太平特别是美国的这种介入无论是在朝鲜半岛、南海台湾地区等等其实呢都有美国的影子。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特别忙美国和菲律宾和日本都在积极的来开展这个演习，前不久呢也刚刚和韩国进行了这个演习。那么本地区的很多的国家的国防部长也先后到美国找五角大楼去访问最值得关注的呢还是日本所谓的新军国主义不断的抬头那么高市早苗政府正在积极的推进修改和平宪法前不久呢他已经是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可以对外的来出口进攻性的战略性的武器。所以呢本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中国和绝大多数的印太地区的国家如何来在本地区守护和平守护安全推动发展也引起了各方的一个高度的关注。我相信呢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与会的专家学者都会紧紧地围绕着如何来防止在印太地区发生战争来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展开积极的讨论。那么我个人呢也会在现场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并且呢为大家来做及时的一个点评。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8号是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在东京举行首脑会谈，而双方也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也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进一步的加强安保与经济合作。
2: 周四，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迎宾馆同正在日本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之后两人举行了记者会，双方宣布将日菲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并确认进一步深化安保与经济合作。
3: 最も緊密な同志国の一つであるフィリピンとの連携は、進化した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FOIPの実現にとって極めて重要です。こうした観点から本日マルコス大統領との間で両国関係を包括的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シップに位置づけることで一致しました。安全保障分野では秘密軍事情報保護協定の正式交渉開始で一致しました。また阿武隈型護衛艦などの移転に向け防衛当局間のやり取りを加速させることでも一致しました。
2: 高市表示，日菲已就正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达成一致，并将加快推进R5A级护卫舰等防卫装备转让的磋商。
4: As we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 am pleased to announce that we have elevated our relationship from a strengthened strategic partnership to a comprehensive strategic partnership.
2: 日菲还确认将推进日菲经济合作协定以及日本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升级谈判，并在能源、重要矿物、半导体及供应链强韧化等领域加强合作。双方当天还签署了避免双重课税的新租税条约以及人工智能、培养太空人才等文件。日本政府确认将支援菲律宾石油储备与东盟共同储备机制建设。 马克思当天也在日本国会发表了演说，称日菲同为海洋国家，将共同维护基于规则的海洋秩序。日本和菲律宾的双边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日本已经对菲律宾连续四年进行了军事援助，而日菲也已经启动军事信息共享协定的谈判。日本国内舆论就认为日本和菲律宾加强安保合作也有制衡中国的意图。凤凰卫视李淼、沈清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5: 韩国国防部28号宣布，韩军2026联合火力演习当天在京畿道报川市正式举行，1900多名民众到场观摩。这次演习由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主持，汇集陆海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总共27支部队，1400多名官兵参与，出动457台机动火力和航空装备，其中包括 K2 主战坦克、K9 火炮等。无人智能也等新型作战力量也是大规模参演。韩国国防部表示，此次演习旨在向民众展示韩军应急处置和联合作战能力，同时也向国内外展示韩国自主研发武器系统的能力，从而推动韩国防务产业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1: 那在加美关系依然紧张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28号前往美国与商界的领袖会面。而卡尼在纽约的经济俱乐部发表讲话的时候，也呼吁美国建立新型伙伴关系，并称一个独立以及强盛的加拿大将会有助于让美国再次伟大。
6: As a country whose founding values of liberty, democracy, justice, and openness should continue to serve as guides to its future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that future.Should include a new partnership with Canada, a true partnership that reimagines cooperation in specific sectors that are deeply challenged by global competition. A partnership with a different Canada, a stronger Canada, a more confident Canada.
1: 卡尼表示，建立一个一体化的北美生产市场是应对激烈全球竞争的最佳而且最持久的方式。加拿大能够向美国提供能源、食品以及关键的矿产，也是美国出口产品的主要客户。而加拿大正减少对于美国外交和经济的依赖。卡尼表示，一个独立并且强盛的加拿大将会是有助于让美国再次伟大。卡尼此行正值美国以及墨西哥的官员本周就加美墨协定展开磋商之际，美方到现在也没有正式的启动与加拿大的谈判程序。
5: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志明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0: 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原海运。
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中国务院在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规划指出，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

0: 市更新行动，允许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支持用作项目资本金。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在确保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推进相关资金整合和统筹使用。规划提出，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业务范围内为城市更新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同时，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规划还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中央政治局4月底会议曾指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28号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开幕。此次博览会以“智行天下，动能未来”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智能制造、低空经济以及智能网联汽车等前沿领域，打造面向全球的智能产业合作交流平台。
2: 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由天津市与重庆市共同主办，持续推动智能科技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面向全球的智能产业合作交流平台。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在致辞时表示，将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产业发展，打造开放合作平台，培育新质生产力，赋能高质量发展。多位国际嘉宾也出席开幕式。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委员会主席阿卜杜勒·阿奇兹表示，智能技术为旅游业带来了深刻变革，在提升旅游体验的同时，也有助文化遗产保护。随着人工智能加速落地，数据要素支撑作用也受到关注。目前中国正推动人工智能在更多产业场景深化应用。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约13万平方米，吸引超过700家企业参展，涵盖人工智能大模型、机器人、智慧城市等多个板块。通过互动体验、场景展示及技术发布，呈现智能产业最新发展趋势。主办方表示，本届博览会除展览展示外，还举行多场高峰论坛、产业对接及项目签约活动，聚焦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科技创新合作以及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凤凰卫视杨希王磊天津报道。
3: 香港的金融监管部门要求本地的银行在为内地客开设以及管理投资账户的时候，要实施额外的监管措施。
1: 有外资银行高级分析师就认为，监管完善不代表资金流无法投资香港，设有跨境投资业务的银行要调整相应安排，迎接利好，克服挑战。
4: 内地居民在港银行开户政策收紧，香港金融管理局及证监会已向银行发函，要求在内地投资者开立及管理投资账户时，要取得其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中国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而在此之前，中国证监会还连同8个部门明确要求跨境券商全面清理非法存量业务，有内地投资者来港开户被劝退。有外资银行高级分析师认为，内地居民多元化的投资需求不容忽视，而完善监管并不代表未来资金流无法投资香港。
5: 內地居民對於投資方面係有一個即係多元化嘅需求，咁其實政策方面亦都係有更加多嘅渠道係令到居民可以作出一個跨境嘅投資咯。咁我諗其實依家嚟講比較大嘅問題係比較多嘅資金似乎係未必係透過可能監管去設計嘅渠道，而係即係流出咗去其他嘅市場。可能過往嚟講，好多都係透過一啲券商啦，而作出一啲繞過監管限制嘅資金流。咁似乎暫時嚟講，比較針對嘅係即係第二部分咯。咁所以其實我諗喺呢一波嘅監管整頓之後咯，咁又唔代表話即係冇資金會完全係即係嚟到香港嘅。咁純粹係即係個方式可能要係喺翻一個合規嘅一個方式。
4: 政策收紧意味着内地居民来港投资要更多的选用跨境理财通等官方认可机制。吴卓英认为，建设有相应管道的跨境银行要顺势调整业务安排，这对本地银行业既有利好也有挑战。
5: 即係對於銀行嚟講咧，比較多嘅資金係會即係入翻嚟呢個行業，咁絕對係一件好事啦。咁但係其實未來嚟講，點樣可以符合翻監管嘅規定，而係即係對於客户嚟講帶到唔同嘅產品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即係未來嚟講係一個監管變化之下嘅挑戰。實際銀行都要在不同的方面去即係審查個客户，嚟令到佢哋即係證明到係符合個規定。審查之後，咁其實即係點樣係可以確保個帳户係即係未來都係一個叫做合法啊，或者係一個一路持續落去資金都係由一個合法嘅渠道嚟到。
4: 吴卓英还提到，在政策出台之后，业界正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未来不排除在实践一段时间之后，业界会根据实际情况做出进一步的优化调整。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马上要关注到的是热浪侵袭欧洲西部，而多国也发出了高温警告，待会见。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现在要看到是美股在周四收高，而三大股指都再创下了历史新高，而美伊现在延长了停火协议的消息，也提振风险偏好，同时投资者也在消化最新公布的关键通胀数据。
1: 盘面上科技股重新领涨，有消息指微软将会在下周发布新的编程模型，提振了股价上涨3.5%，而内存芯片股也走高，闪迪股价攀升超过3%，高通和 AMD 等芯片巨头股价也是上涨超过4%。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0668点，涨24点，涨幅是0.05%。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17点，涨242点，涨幅是0.91%。标普百指数收报7563点，涨43点，涨幅是0.58%。详情我们请驻纽约记者做分析总结。
2: 周四美股收盘上涨，科技股重新领涨大盘，标普百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再次双双刷新历史新高。投资者同时也是评估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那么周四早些时候，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军事打击之后，油价是一度上涨，但随后阿克西奥斯援引美国官员报道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并继续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不过呢，报道称该协议最终仍需特朗普批准。那么油价在消息公布之后自高位回落，最终涨跌不一。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收于每桶93.71美元。德州轻铁油则是上涨，收于每桶88.90美元。而经济数据则是释放出更为复杂的信号。那么，美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通胀指标，也是美联储最关注的通胀指标 PCE 物价指数，四月份按月上涨0.4%，低于市场预期的0.5%，同比上涨3.8%，符合市场预期，缓解了市场对于战争推高物价压力的担忧。但是，美国第一季度的 GDP 修正数据则是显示经济增速低于此前预估，显示经济活动有所放缓，抵消了部分利好。那么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五百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涨跌互现，其中医疗板块和科技板块领涨，公用事业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则是领跌。那么个股方面 ，Snowflake 的股价大涨36%，这家云计软件的公司最新的业绩。

0: 就是缓解了市场对于 AI 可能会侵蚀企业业绩的担忧，也缓解了今年早些时候 CS Apocalypse 灾难式抛售的部分恐慌。那么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45%附近，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下跌来到了99.020，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95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1: 美国最新公布的四月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美联储最重视的通胀指标，年增率维持在3.3%的高位。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也显示通胀的压力明显。而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将会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
2: 美国通胀虽然出现些微降温迹象，但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仍有相当距离。美国商务部28号最新公布，四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月增0.4%，年增率达3.8%，创下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准。至于扣除食品与能源后的核心 PCE， 月增0.2%，低于市场原先预估的0.3%，年增率则维持在3.3%，符合市场预期，同样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准，显示美国核心通胀压力仍未明显消退。尽管单月数据略有降温，但整体物价压力依旧偏高。其中商品售价受到能源推升，四月汽油价格大涨5.5%，住房相关价格则月增0.5%，创下至少2025年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分析指出，近期伊朗战事推升能源价格，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进口成本压力，已经让美联储对通胀风险重新提高警戒。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将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开始压住，下一步可能是升息而非降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则曾表示，未来有条件降息，但外界认为他恐怕将面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的反对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3: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知情人士消息报道，美国司法部已经对此前指控总统特朗普性侵的女作家卡罗尔展开刑事调查，核实其在相关民事诉讼当中是否存在作伪证行为。这次调查是由芝加哥联邦检察官办公室牵头核实涉及的案件，包括他指控特朗普在纽约百货公司性侵，以及特朗普2019年否认事件后涉嫌诽谤。检方关注卡罗尔于2022年一场证词当中表示，其诉讼未获外部资助，但是他的律师后来承认，亿万富豪霍夫曼曾经支付部分法律费用。2019年，卡罗尔指控特朗普于1996年对其实施性侵，特朗普否认，并且公开称其指控是骗局，引发了诽谤诉讼。纽约联邦陪审团于2024年作出裁决，裁定特朗普向卡罗尔支付累计8800万美金的赔偿金。
1: 有一股比这往年都还要早到的热浪已经正式的侵袭欧洲的西部，民众在晚春季节经历了盛夏的炎热，这也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多国28号继续的发出高温警告。
3: 意大利政府针对首都罗马及北部4座城市发布最高等级的红色警报，英国和法国本周也创下了史上最热的5月纪录。
4: 意大利迎来今年首波热浪，在首都罗马，不少当地民众以及游客围在巴尔卡恰喷泉边消暑纳凉。罗马市长当天已签署一项措施，要求建筑业和农业领域的雇主在最热时段为员工提供阴凉的休息场所。据悉，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受酷热影响最为严重，多个城市气温超过34摄氏度。都灵、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和罗马四个城市28号仍处于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状态。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市中心，烈日高照下，不少民众撑起伞或躺在树荫下避暑。西班牙国家气象局28号发出警告称，当前气温已达到往年7、8月份才会出现的水平，部分地区气温已升至37摄氏度。
5: 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very. This was a recommended time to walk because it's not real summer. But now the summer is here. Actually, yeah, we have the real summer. Theoretically, it should be cooler than this, but unfortunately, we are seeing this global climate change, yeah, happening in real life, yeah.
4: 而在英国，受五月热浪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肯特郡数千名民众处在断水状态。 当地水务公司28号发声明称，因用水需求极高，蓄水池水位已达到临界水平，目前已有8000户用户断水。

0: 7000户用户面临间歇性断水，当地已设立应急水站，准备瓶装水派发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持续热浪的影响，法国西南部一所小学本周被迫暂停下午的课程。当地政府表示，由于学校玻璃棚顶下的温度一度是超过53摄氏度，教室内的温度高达40度，已经无法正常上课。
2: 位于法国西南部的伊勒维尔特小学宣布，5月28日和29日下午停课，以保护学生免受极端高温影响。校方在公告中表示，此举是出于预防原则以及为了孩子们的利益。现场画面显示，学校的玻璃顶棚在烈日暴晒下形成严重温室效应。尽管教室内已经加装风扇和降温设备，但高温依旧难以缓解，学生们只能在校园遮棚下通过洒水软管降温消暑。有学生家长表示，这座学校冬天采光很好，但夏季却成为蒸笼。
3: Qui est très bien l'hiver, mais l'été, on a des températures qui avoisinent les 50-52 sous la verrière et 38 dans les classes. Donc je pense que c'est plutôt une bonne décision qui a été prise par la mairie et par l'école de sortir les élèves concernant les chaleurs, même si des moyens ont été mis en place, comme des ventilateurs, des rafraîchisseurs, là, ça reste quand même une problématique que l'on connaît d'ailleurs depuis des années.
2: 据校方透露，周二当天，玻璃顶棚下温度一度接近60度。随着欧洲极端高温天气越发频繁，法国社会关于学校建筑隔热、城市降温以及应对气候变化的讨论也再次升温。不少家长指出，类似问题其实已存在多年，但始终缺乏根本性的改善措施。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4: 在巴西国会众议院28号就通过了一项确立每周40小时5天工作制的宪法修正案，而修正案将会终结现在每周6天的工作制度，并且让巴西加入正积极推动缩短工时的拉美国家行列。巴西国会投票是以461票的赞成、19票的反对，大比数通过了宪法修正案。支持缩短工时的议员们在现场发出了欢呼声响。而修正案在即将会结束6天的工作制，在不减薪的一个同时，也确立了每周40小时的工作上限，并保证每周有连续2天48小时的休息。有支持者就认为，缩短工时是保障劳工权益的一大步。但也有学者认为，应该要进一步讨论如何改善劳动环境。缩短工时是总统卢拉在赢得大选后提出的标志性议案之一，也是拉美地区推动缩短工时浪潮的一部分。而之前，墨西哥和智利已经采取立法缩短每周工时到每周5天。
1: 最后，来一起看娱乐快递。
5: 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吕泉以及卢汉廷一同出席活动，吸引不少粉丝到场支持。江涛受访时表示，想约卢汉廷一起打篮球，又预告忙于筹备接下来6月在澳门举行的演唱会。
6: 筹备紧系，都有啲唔同嘅应该。
7: 有关啲，譬如签订咗3号就
6: 会而家仲倾紧，未倾到呢一 part 住，我哋倾紧啲歌嘅嘢，倾紧有冇机会可以请啲咩嘉宾嗰啲。傾緊。
7: 咁你又要考下
6: 波？要啊！我見阿 Lo 鋪喺圍院隔離，諗住不如一齊打波。
8: 打下波，我成日經過
6: 嘅。係
8: 咩？我未見過。
6: 係因為呢排我冇去打，呢排有其他嘢做，所以我一齊得閒一齊打下咯。
8: 係啊，一齊跑下步啦。
6: 都得。
5: 91岁的藝人羅蘭現身電影首映禮。罗兰接受我们访问时透露，会相约好搭档胡枫看电影，又对这次电影表示期待。
9: 我等咗好耐啦，而家先有得睇啊，系好开心啊！
10: 会唔会叫阿苏哥一齐睇啊？
9: 有叫过佢，但系未知佢，因为佢又开演唱会，咁又好忙咯。佢中意睇戏嘅，
10: 咁嚟緊自己嘅工作係點啊？會唔會都想繼續拍多啲戲啊？定係就休息下咁樣？
9: 因為休息得耐咧，就個人好似唔係咁精神嘅。要多啲活動咧，就精神啦。
10: 所以都會多啲出嚟同大家見。
9: 我中意多啲活動。
5: 鳳凰卫視綜合報道。
1: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4: 一切顺心，再会。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夫妇到访日本，日菲关系全面升级。马克思此行受到国宾级待遇，将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说，这也是外国领导人相当罕见的荣誉。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东京与马克思举行会谈，两人同意正式启动旨在共享安全保障相关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谈判，双方还同意将加速磋商日本护卫舰出口等议题。外界高度关注日本借着与菲律宾深度军事捆绑，突破和平宪法，加速军事正常化，这到底对南海局势和台海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日菲强化军事捆绑的背后，美国又在扮演怎样的角色？中国该如何应对？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东京直播间，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北京现场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香港现场请到的是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韩恩泽，各方连线解读。好，首先来看陈国阳的追踪报道。
1: 菲律宾总统马克思28日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举行双边会谈，这也是马克思访日4天国事访问行程中的焦点。高市早苗于致辞时指出，菲律宾为日本最紧密的伙伴之一，双方在安全保障与经济领域的合作正稳步深化，两国已正式同意将过往的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至于经济安全保障方面，双方关注地缘局势对全球供应链所带来的影响，两国同意考虑制定框架，强化关键矿产产业、半导体、可再生能源等的供应链上深化合作。声明又指日美菲三边合作至关重要，当时认为应进一步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国的战略协作，而日菲就军事情报保护协定达成共识，可共享军事情报，进一步加强军事合作。目前双方正加速推进具体的装备合作，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日本计划向菲律宾出口2手 R5V 级护卫舰，这将成为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后的首笔舰艇交易。而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在15日表态，将研究向菲方提供88式岸基反舰导弹，协助菲律宾提升海上监控与区域拒止能力。有分析认为，近年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积极推动与美日澳的安保合作，核心目的在于制衡中国，日本则为确保自身海上通道安全全力拉拢与菲律宾的防务关系，并希望以菲律宾为支点，推进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与此同时，日本有市民团体和在日菲律宾人团体约40名人士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反对日本对菲出口杀伤性武器。反对人士表示，日本民众需要持续监督，不能让日本成为靠武器发财的死亡商人。此外，据日本媒体日前披露，高市早苗首份防卫白皮书草案强调日本的专守防卫政策没有改变，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就批评日方的言行不一，越描越黑。
2: 如果这也能叫专守防卫，那字典里就没有进攻二字了。日本在军事化，这头灰犀牛正奔袭而来，这不能不令人警醒。国际社会应该充分认清日方欺骗式外交、受害者伪装，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
1: 日菲提升战略层级、建制区域意图明显，美日菲军事捆绑引爆亚太安全危机，拉拢多国搞对抗，日本欲借机复辟军国主义，制造事端。
0: 好，这是马克思第4次访问日本，也是时隔11年，菲律宾总统以最高规格访问日本，日本方面是怎么看的？最新消息这个连线的是日本东京记者李淼。李淼，请问一下，日本媒体是如何分析马克思这次对日本的国事访问？那对于双方这次的合作，包括军事方面的合作，日本媒体又有哪些聚焦的焦点？
3: 好的，杨叔，菲律宾总统马克思呢，这次是就任以来第4次访问日本，但是呢，他是第一次以国宾的身份呢来日本访问。

0: 本媒体呢就普遍认为呢，这次访问的重点不单是这个外交领域提高了，而是日本希望呢能够把日本菲律宾的合作呢从经济人员往来进一步推向安保还有能源的合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那我们看一下日本外务省公布的行程，马克思夫妇呢是在5月26日到29日呢以国宾身份访问日本，在这期间呢，日本天皇还有皇后呢会和他们会面，举行宫中晚宴。那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实际上也在周四今天啊和马克思举行了首脑会谈。日本关注的第一个重点呢就是日菲关系正式升级，日本和菲律宾呢把两国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格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其实呢，对于日本来说，这是除了盟国之外啊，日本能给出的最高的一个层级的定位了。那么这就显示呢，日本正在把菲律宾呢看成是印太战略当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支点。那日本舆论关注的第二个重点呢就是安保合作。我们就留意到近年来啊，日本菲律宾的这个防卫合作明显是在加速了，两国呢已经推动部队互访生效，今年1月份呢又签署了物品劳务相互提供的协议，这就意味着自卫队和菲律宾呢军队啊在共同训练还有灾害救援的时候呢可以更加顺畅的相互进行支援。那第三个关注的焦点呢就是军事情报保护协定，日菲呢正式启动谈判。那么如果真的推进的话呢，日菲就可以在海上监视啊、雷达情报啊、共同训练啊这些领域有更清楚的机密保护规则。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双方的合作不再只是装备还有人员往来，而是会进入一种情报共享的层面。第四个焦点呢就是防卫装备转移。我们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呢在这个月其实刚刚访问过菲律宾，已经达成了共识，日本呢要把R5V 型护卫舰还有训练飞机等这些装备呢出口到菲律宾，首先呢要设立工作组进行讨论。日本呢实际是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的运用指针，那么二手护卫舰的出口呢就成为了可能。当然了，除了安全保障之外呢，日美也关注到经济能源议题，因为菲律宾呢今年是东盟的轮值主席国，那么日本当然希望通过菲律宾啊去加强和东南亚在能源安全啊、投资环境啊、还有供应链人员往来方面的合作。特别是目前中东局势不透明，能源价格波动啊，日本对这个海上通道能源稳定敏感度呢是明显提高了，那菲律宾的地理位置呢因此变得更加的重要。所以呢，这次马克思访日实际上是日本对菲律宾政策的一次集中的升级。当然了，外界就认为呢，日菲的一系列动作都有制衡中国的目的。杨叔，
1: 好，日本为什么要如此的重视菲律宾？为什么要双边关系全面升级？在北京现场请到的是国际问题专家向浩宇先生，你怎么看？我们看到刚刚就是说到这次是马克思的第四次访问，也是时隔11年菲律宾总统以最高规格访日，那日本是给出了国宾级别的待遇，那也会让他在日本国会发表演讲等等，你怎么看日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如此的重视菲律宾？
2: 好的。那么日本这次啊，给予菲马克思的这个外交礼遇的规格啊，其实是国事访问当中也是最高规格的。当然，他们对外有一个由头，就是说2026年是日菲邦交正常化70周年这么一个历史性的节点。那么以这个由头来实现一个首脑的高层访问。当然，我想日方借这种高规格的接待啊，其实想要对菲方对国际社会彰显日菲关系，那么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性的，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准同盟的关系。那么核心主打的这种防务安全合作啊，那么它未来要进一步升级的话，也是要创造营造一种舆论和政治的氛围。那么其次呢，高市早苗最近在访问东南亚的时候，刚刚提出了日本版的印太战略，也就是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那么在菲律宾作为南海的前沿国家，以及美国在东南亚的条约盟友，那么实际上是日本在这一轮的地缘战略的谋划当中，也就是构建所谓对中国的第一岛链遏制链条的一个关键支点。我们看到在吕宋岛以及巴拉望岛这些临近台海和南海的前沿阵地啊，实际上日菲之间的防务合作形成一种双向的辐射。那么第三呢，日本试图通过经济与军事层面与菲律宾的双重绑定，将菲律宾打造为进一步日本拓展在东南亚的这种经济安全影响力的一个桥头堡，从而抵消中国在
1: 好，信号的问题，我想先转到香港现场，请出的是香港大学政治和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韩恩泽先生。刚刚就像记者的介绍啊，就是菲律宾这次访问日本，其实双方的防务安全合作重大升级是一大看点，包括这次将双边关系全面提升为日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是日本除了盟国待遇之外最高的一个待遇了。那你怎么看日本和菲律宾这种 房屋安全方面的深度捆绑，还有这种准同盟关系，到底意味着什么？
3: 我觉得这个呢，意味着美国对于他在东亚和东南亚区域内部的盟友的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啊，改变的想法啊。那我们应该了解到，就是说美国既有的在东亚和东南亚的盟友关系呢，都是双边关系，就是美菲啊、美日、美韩啊，这是双边互助同盟伙伴关系。但是呢，日本和菲律宾和日本和韩国并没有这样的双边伙伴关系，所以呢，美国在东亚、东南亚区域内部的这样一个安保伙伴关系呢，跟它在欧洲北约的这个伙伴关系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美国最近几年其实都在讨论，就是说，要推进一个在东亚的类似于北约这样的一个安全伙伴关系的一个联盟。那所以呢，美国需要做的呢，就是推进日本和菲律宾、日本和韩国以及韩国和菲律宾之类的这种多边的一个安保伙伴关系啊。这个就我觉得是因为现在为什么我们就看到美国日本跟菲律宾在安保伙伴关系的上的合作层次啊，就是说增加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意味着这是下一步就会发生的事情。
1: 所以在您看来，就是这次日菲关系的全面升级背后，美国是一个重要推手，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对的，因为我觉得其实现在看美国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呢，它其实很多时候你可以讲说美国可能它现在有点力不从心啊，比如说它关注于中东啊，关注于这个俄罗斯和乌克兰，所以呢，它现在其实美国在很多对于东亚、东南亚的一些安全的考量，其实我认为在往前推日本的领导作用，所以说呢，就意味着美国想把一部分的这个责任摊给日本啊，由日本来做这个日本去。就作为东南亚区域内部安全的领头军这样一个角色。所以呢，这个呢，我觉得是美国对日本的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重新注解。
1: 好，谢谢您的解读。如果美国是希望把日本推到前台的话，那日本和菲律宾强化各种军事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就可以理解了。我们再继续请到向浩宇先生，欢迎回来啊！我们继续再解读一下，这次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在和马克思的会谈当中有两个关于防务安全合作的升级的一个点，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一个呢，就是两个人正式同意启动这个旨在共享安全保障机密信息的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另外那个就是将加速磋商日本的那个二手护卫舰出口。想首先请您解释一下，这个军事情报保护协定 GSOMIA 它如果真的达成了的话，是意味着什么？对于包括南海或者台海来说是意味着什么？日本可以用这个协定怎么样？您怎么看？
2: 首先我们看到情报共享协定啊，那么如果达成的话，将构建企业日非关系从情报到指挥到作战这么一体化的融合的链条，那么从而首先能够实现对于南海的态势的实时的感知和共享。那么核心说白了就是要强化针对中国舰艇和军机活动的监控，那么并且通过美日菲的情报网络的联通，那么形成一种对中国的情报的包围圈。那么我想对于台海而言，这个协定啊，可以提升啊日本对于所谓台海冲突的这种预警的能力，为自卫队介入台海来提供一个情报的支撑。那么对于南海而言，日本它这种对于菲律宾的撑腰壮胆啊，可以以这个实际的，我们看到已经有装备武器在提供了。那么同时再加上情报的支持的话，会进一步的增强菲方在南海争端海域的这么一个挑衅行动的一个强硬的底气。那么未来可能会加剧南海的一些个别的岛礁地区的海域的紧张态势，那么甚至会进一步的阻碍菲方参与南海行为准则谈判的这么一个进程。那么因此它带来的这种潜在的危害和影响可能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
1: 香香，我还想追问一下，就是你会怎么看日本国内对于这种谈判的进展会不会顺利，会怎么看？因为记得当时日本和韩国之间好像也在谈判的时候，在国内也是引发了很大的这个轩然大波啊。你认为这个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的谈判会不会顺利？第一，第二就是说，菲律宾现在有全面被卷入战争，就是被棋子化这样的一个风险吧？就是一旦

0: 假设真的爆发战争，他可能就会冲在最前线。不知道菲律宾的国内的民众是否答应了？你怎么看？
1: 那么我想啊，日非关系和日韩关系还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因为日韩关系我们知道还存在这种历史恩怨的交织，再加上日韩之间还存在现实的领土争端，所以日韩之间这种安全互信是严重的缺失的。所以过去日韩之间双边情报协定的谈判遭遇过一些波折啊，核心也在于日韩之间的安全互信不足。那么韩国对于日本是有戒备的。那么现在菲律宾，我想对于日本和这个关系啊，没有日韩这么一些特别的矛盾分歧，所以未来我想这个协定的谈判会相对比较顺利。那么这一点呢，我想在菲律宾国内而言的话，其实也没有太大的阻力，因为总体上小马克思政府啊，还是奉行一个对中国比较强硬，煽动菲律宾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南海问题上想要来对抗中国，包括想要拉美国和日本来对抗中国这种做法，尽管在菲律宾国内有一些质疑担忧的声音，但总体上那么菲律宾现在国内政治也是比较民粹化的。那么小马克思政府实际上也在利用这种对华南海问题的叙事，对华强硬的叙事来煽动一些民意的支持，煽动国内的这种危机意识。那么某种程度上而言啊，也是给日本一种趁虚而入的一种可能性。所以日非的这种合作啊，我想未来还会进一步的走深走实。
0: 好，韩泽先生，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是日非除了要加速谈判这个军事共享情报之外呢，还有一个令人关注的点，就是要关于这个战后二手护卫舰的出口问题。那如果真的落实的话，这可能是日本战后第一次提供进攻性的这个护卫舰，那令人非常关注日本加速军事化这样的一个趋势，您会怎么解读？
2: 我觉得日本加速军事化在现在看来是无法阻挡的，就是说现在看日本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以及高市早苗他们这个六亿的这样一个上台的一个大幅度的这个增加国内的这个支持率啊，这样尤其最近的一次大选之后，应该我觉得日本这个全面军事化其实已经放在日程上面了。所以呢，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讲，其实这应该做好最坏的准备。其实日本应该已经就是往那个军事化、全面军事化的方向已经在前进了。
0: 向浩宇先生，你怎么看日本是不是在突破和平宪法、在加速军事化方面越来越明目张胆了？你有哪些补充？
1: 的确啊，日本现在在军事化，它应该说一方面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严重右倾化，包括舆论氛围的严重的保守化，那么再起到一个催化的作用。那么另一方面，当前中日关系应该说比较紧张，那么尤其是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之后，中方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的反制措施。那么实际上高市早苗也反过来利用这一点来渲染所谓的中国威胁，那么利用这个借口来进一步的加快突破战后的军事禁区。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是，高市早苗在今年二月份的那么众议院的大选当中，日本自民党获得了超过2/3的压倒性的优势。那么对于高市早苗政权来说，当前的时机是机不可失，之时不再来，必须抓住当前日本这个政坛右翼化的倾向来推动军事再军事化，能够取得一个实质性的进展。
0: 了解，下节我们来谈谈，如果这样的一个趋势不可逆的话，中国该如何应对，以及现在日非全面加强军事的深度捆绑，对南海局势还有台海局势来说意味着什么？下节回来。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8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马克思国事访问日本的话题，各地媒体关注不一。日本媒体热搜头条是日非首脑会谈，将双边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第二位关注的是伊朗寻求解冻所有被美国冻结的资产，排在第三位的是油价走势。而菲律宾媒体热搜前两位分别关注日非深化造船业合作，以及日本推出100亿美元计划，强化与菲律宾和东盟的能源合作。第三位关注的就是美伊局势。好，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分别聚焦伊朗反击美国空军基地，以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谈埃波拉疫情的应对，以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华行程。日非相关新闻并未上榜。好，想请教的是在香港大学的韩教授。我们刚刚说到，现在日非已经正式开启军事情报谈判，另外呢，日本也将卖给菲律宾进攻性的武器啊，这会不会进一步倒逼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姿态？这个南海形势会如何变化？
1: 我觉得这是会的，因为菲律宾在南海，它其实所依赖的就是美国传统上对它的支持，所以呢，跟我刚刚讲的一样，就是美国现在有意把在东亚和东南亚的这个安全伙伴关系的一部分责任推往日本。所以说呢，如果日本跟菲律宾加强这个军事合作的话呢，意味着以后很多在东南亚支持菲律宾军事行为的这些这个动作，可能就会用日本来进行。所以说呢，这个呢，我觉得对于南海形势的这个复杂化应该会有很大的影响。同时呢，对于台海也是，因为之前高市早苗发表过对台的这个言论，就说台海有事，日本有事这样的一个言论。菲律宾最近马可斯也做了同样的一个表述啊，就是说如果台海有事的话，菲律宾也一定会参与在内。所以说这意味着以后对于台海的问题来讲啊，美国日本再从冲绳啊，然后到菲律宾的这些这个日本的美国在菲律宾的这些军事基地，9个军事基地，其实可以两边联合起来，对于台海问题进行一个双边这样一个包抄。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中国最不愿意看到的这样一个行为。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所以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一个怎么讲，就是说对于北京来讲，应该是做好一切准备啊，对如何应对这样一个美菲军事合作的一个未来。
0: 好，向浩宇先生，就听起来现在形势非常复杂，就在美国背后极力推动下，日本和菲律宾相互勾结，似乎这个台海形势和南海形势形成了一个联动之势，这个对北京来说，我们的挑战在哪里？
2: 的确啊，其实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那么尤其是美日菲的三边合作，它的核心的出发点和它的目标，就是要实现一个台海和南海的一个联动。那么我们知道，现在菲律宾、现在美日啊，在强化和菲律宾的军事捆绑，包括美日频繁的在菲律宾的包括吕宋岛、巴拉望岛来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包括日本在加快在菲律宾的这么一些军事上的存在，出售武器装备给菲律宾，实际上它的目的就是要辐射南海和搅局台海。那么这些做法呢，实际上我们看到第一岛链的布局啊，美国啊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而且它更多的把日本和菲律宾推到前面。日本的所谓的西南群岛啊、西南诸岛啊，构成了第一岛链，那么可以封锁台湾海峡北部的这么一个岛链。那么现在又在进一步的美日在武装菲律宾的群岛，实际上也是构成了第一岛链南翼的来介入台海的一个辐射点，那么就是形成一个南北夹击的态势。那么这对于中国未来我们在台海的我们维护国家主权、我们的安全利益，带来更多的一种外部的压力和战略上的一个挑战。当然，现在美日还在菲律宾临近南海的一些地方来部署监控雷达，来帮助菲律宾强化所谓海上执法能力，实际上就是在背后怂恿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来对抗中国，在南海问题上来搅局，来干扰现在中国和东盟国家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磋商。那么这些做法实际上使南海问题在更多的变得国际化，而且外部势力的介入使地方的这个

0: 中国使南海局势更加的这种解决起来
1: 是。
0: 难度更大，而且是也在他们也想要借此啊来分化中国和东盟的关系，牵制
1: 了
0: 中国
1: 解。
0: 在东盟地区日渐那么提升的影响力。
1: 好，还有1分钟的时间。既然你刚刚提到东盟啊，我想最后再请韩教授来谈谈，就是刚刚我们听到这个菲律宾媒体现在热议的一个点呢，还包括说日本会推出100亿美元计划来强化和菲律宾以及东盟的能源合作，这个背后又有哪些考量？
2: 这个呢，当然也是因为最近在这个中东的这个局势呢，对于东亚的很多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一些国家，都意识到这个能源安全的问题。那通过跟东南亚国家合作呢，它可以希望打造，就是说在关于能源以及关于这种贵重金属，这个稀有金属啊这种一些合作上面，对于日本的一些能源稀缺进行一些补充。
1: 好的，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今天日菲关系全面升级以及对中国的影响为我们做的深度解析。且收看全球，明天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1993年，奥斯陆和平程序启动，以色列借力阿拉法特制衡哈马斯，双方各怀算盘。1994年开罗协议，阿拉法特在多方压力下签字，和平暗藏裂痕。在和平脆弱的表象下，巴勒斯坦的分裂暗潮已在涌动。
5: We saw the flaws of Oslo Agreement, especially the flaw of not insisting on ending the settlement activities.And we warned Arafat about that several times.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剧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布什尔省传出爆炸声，美称摧毁美军无人机。美媒指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伊朗否认。俄罗斯官员称，针对基辅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0: 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在28日传出了爆炸声。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表示，伊朗此前声称在布什尔附近击落的一架美国飞机的说法不实，没有美方飞机被击落。另外，伊朗武装部队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了警告射击。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布什尔省有伊朗唯一的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它与科威特隔海相望，距离大约300公里。稍早前，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了导弹。另有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2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4艘违规船只发出警告射击，原因是这些船只未经协调试图通过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截至28号的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邮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就伊朗据报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了一致。伊朗方面否认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伊朗副外长等官员相继表态，称将会坚决回应违反停火行为，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此外，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制造社会分裂，呼吁民众维护民族团结。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他还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副总统万斯28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双方已接近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美国有能力大幅挫败德黑兰德核计划。
3: If you look at what we've already accomplished here, assuming that we're able to get to a final agreement here, we're reopen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We've already decimat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and we're in a position where we could substantially set back their nuclear program.Not just during the term of this president, but over the long term, that's a very, very good thing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So we're not there yet, but we're very close, and we're going to keep on working at it.
0: 据报，美国与伊朗谅解备忘录草案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正式谈判。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

0: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告知美方，其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协议，但伊朗官方尚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铀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将包含一项机制，以帮助伊朗恢复获取物资与人道主义援助。协议内容还涉及黎巴嫩局势，明确提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将结束。不过，美国官员强调，这份文件本质上仍是一项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框架性协议，许多具体细节仍需在后续正式谈判中进一步敲定。分析指出，若该备忘录最终得以签署，将成为本轮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之一。不过，即便协议达成，若要真正满足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核心要求，后续仍将面临更加复杂且艰难的谈判。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穆赫辛·雷扎伊28日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者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
2: البته ما آمریکا را مجبور خواهیم کرد که تحریما را هر چه زودتر برداره. آمریکا را مجبور خواهیم کرد یا در مذاکره یا در برخورد ب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ن شاء الله خواهیم شکست به لطف پروردگار متعال. اگر در مذاکره اینا مقاومت بیشتری بکنن، ما در حمله به ناوهای آمریک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ا خواهیم شکست و این صدو بر خواهیم داشت. بنابراین افق اقتصاد ما با همه این فشارهایی که علیه ما شده کاملا روشنه، کاملا امیدبخشه و آینده اقتصاد آمریکا بسیار سیاه و تاریک.
1: 雷扎伊指出，美方别无选择，最佳出路只有回到谈判桌前。他说，持续对抗只会让美国陷入无尽的黑暗泥潭，美方越是执意动武，就越是难以脱身。尽管美方正在暗中步步逼近，但其一举一动都处于在伊朗的监视之下。随着美伊谈判持续推进，伊朗媒体与部分美国媒体近日相继披露了一份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60天协议框架，显示双方可能正接近一份有限停火协议。不过，核问题、海峡控制权以及双方持续军事行动等核心矛盾仍未解决。那么，美伊是否真的接近达成协议？协议背后又隐藏着哪些难以调和的矛盾？来看华盛顿记者发回的美国观察。
0: 美伊谈判这2天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新变化，原本被白宫视为完全捏造的伊朗版本协议框架，如今部分内容开始与美国媒体披露的一份60天谅解备忘录草案逐渐重合，这意味着美伊之间可能确实正在接近一份有限和平协议。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这份协议的核心已经越来越清晰。第一，伊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第二，美国逐步放松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第三，双方暂停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在60天内继续就核问题展开正式谈判。换句话说，现在谈的并不是全面和解，而更像是一份先止血后谈判的降温协议。而这一点其实非常符合特朗普政府当前的现实需求。过去几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已经推高国际油价，并持续冲击全球航运和美国国内通胀预期，距离中期

0: 选举越来越近，白宫承受的政治压力也越来越大，所以现在美方态度出现了一个明显变化。相比最初坚持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美国似乎开始接受先谈霍尔木兹，再谈核问题的阶段性路线。但问题在于，真正最困难的部分，恰恰是被暂时绕开的部分。无论是伊朗国家电台披露的14点框架，还是目前美国媒体报道的60天备忘录，都没有真正解决高浓缩铀库存、铀浓缩限制以及国际核查机制等核心问题。可这些内容恰恰是特朗普政府反复强调的红线。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虽承认谈判取得进展，却始终没有明确宣布协议即将达成。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则是霍尔木兹海峡本身。伊朗媒体披露的框架中提到，未来霍尔木兹海峡可能由伊朗与阿曼共同管理，但特朗普已明确表示不会允许任何国家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警告称，如果阿曼与伊朗联合主导该海峡通行安排，美国将采取强硬行动。对于华盛顿来说，霍尔木兹海峡不仅是航运问题，更是美国在中东军事存在和全球能源霸权的一部分。如果美国真的接受伊朗在海峡拥有某种共同管理权，这在美国国内会被视为一次重大地缘政治让步。更重要的是，现在双方其实仍然一边谈判，一边继续军事行动。28日，美国中央司令部证实，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美国此前也在25日对伊朗船只、导弹和无人机设施发动所谓自卫性打击。目前的谈判本质上仍然建立在一种非常脆弱的军事平衡之上，因此当前最可能出现的是一份避免局势失控的有限协议，它可能暂时降低油价，恢复部分航运，给双方争取外交空间，但并不能真正解决美伊之间长达数十年的核心矛盾。然而，这也意味着，即便协议最终签署，中东局势未来几个月仍然可能随时重新升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下节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王毅与联合国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内地发布城市更新规划，加大地方财政投入。

0: Latino, Coparmu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 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仁格等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轮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代表出席，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维护联合国权威，完善全球治理。王毅表示，今年秋天中方将会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在雄安新区的这座未来之城，同各方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土库曼斯坦副总理兼外长梅列多夫、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等60多国代表参与会议。王毅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全球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达到60余国，大家本着平等尊重的精神，就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问题凝聚共识。王毅提出9个改革方向，包括推动联合国改革增效，提升安理会权威和能力，呼吁安理会5常要减少对抗，尽力寻求共识，
2: 要完善安理会议事规则，倡导平等协商，凝聚广泛共识，避免强推有明显争议的提案或倡议。5个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要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
1: 王毅还指出，各方要深化经济金融体系改革，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
2: 要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正常运转，推进世贸组织规则与时俱进。要坚决维护最惠国待遇的基础性地位，尊重各成员的不同经济体制和发展阶段。
1: 小组成员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要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协作，完善全球治理。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穆罕默德发言表示，全球治理之友小组肩负着独一无二的使命，是任何其他联盟都无法替代的，各方要协助联合国改革，为多边主义注入活力。
3: The group of friends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a role to play that no other coalition can. Multilateralism does not sustain itself. This organization remains the only global town hall for our global village, in which every state, large and small, wealthy and poor, has both a voice and a stake.
1: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是中方在联合国框架下牵头成立的一个多边交流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外交朋友圈，邀请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讨论全球治理改革，协调共同行动，尤其是要推动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王毅28日在纽约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表示，夏巴兹总理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达成了新的重要共识，将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推上新水平。中方愿同巴方深化政治互信，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表示，夏巴兹访华取得巨大成功，感谢中方热情友好接待。巴方愿同中方落实领导人共识，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建立运作，体现了东方优势。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方将会继续的支持巴方和平努力，共同推动全面停火，尽早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王毅同一天还会见了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王毅表示，成熟稳定可预期的中乌关系的最大特征，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1: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王毅感谢卢贝特金出席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与各国共同发出全球南方声音，合力重振联合国事业， 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乌关系最大特征就是成熟、稳定、可预期。中方赞赏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乌方一起推动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王毅表示，乌拉圭是拉美地区的和平力量和稳定因素，乌方也是77国集团和中国轮值主席国。中方愿同乌方加强多边协作，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鲁贝特金祝贺中方成功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各国必须坚持长远视野，才能走上正确道路。乌方愿发挥77国集团和中国轮值主席的作用，和中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改革。乌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拓展在经贸、金融、能源、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乌方担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将全力维护拉美乌合区和平区地位。

0: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29日将会在新加坡开幕。那么本届香会共有44个国家的550多名高级防务官员参与。新加坡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仍将会是本届香会的最大关注点。
1: 自上届香会以来，全球地缘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和对伊朗发动战争，学者认为区域国家将密切关注美国是否仍有足够战略重心，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再次明确其对印太地区的长期承诺，并继续扮演维护区域稳定的角色。
2: One concern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is that the U.S. will be so preoccupied with all these other conflict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it would distract them from playing a role in the region. Yeah. And so this is why all these issues of reinforcement and reassurance for the region is quite important.
1: 学者也指出，中美竞争多年来一直是相会最受关注的议题。虽然近期中美峰会取得一定成果，但不会改变两国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而区域国家会谨慎维持在中美间的平衡。此外，海事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计也将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2: There are other conflicts in the region. There's the question of ASEAN's role in not just in Southeast Asia, but in the larger Indo-Pacific. Obviously,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aiwan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whether or not that is going to be a source of destabilization for regional affairs. That's a big concern of everyone.
3: 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新加坡凭借着相对中立和平衡的外交定位，继续成为各方展开对话的重要平台。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也被视为是观察区域安全走向和各国战略互动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有哪些看点？我们来看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所发回的现场观察。
4: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5月29号正式拉开帷幕。主讲嘉宾呢是来自越南的领导人，就是越共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这也是23年以来香格里拉对话首次有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发表开幕晚宴的主旨演讲所以呢引起了高度的关注。那么据我了解呢，苏林在他的讲话当中呢，主要呢是要紧紧的围绕本地区，也就是印太地区的和平形势、和平发展来讲，来阐述就是越南如何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我们都知道越南它也是东盟的主要的成员国，那么在当前各种就是复杂形势变得交织的一个情况下，那么越南作为一个东盟的主要的成员国来如何发挥它的维护本地区和平发展的一个角色。那么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呢，是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防部长或者是部长级的还有三军总参谋长高官来与会一共有550多位代表。据我了解呢，大概有44位国防部长和三军总参谋长另外呢还有50多位部长级的这个高官来与会也是创下了香格里拉对话23年来的一个新的一个记录。那么至于中国方面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呢，国防部长董军他不会与会这也是连续2年董军部长呢是缺席了香格里拉对话会。那么至于中方会派遣怎样的一个解放军代表团呢，据我了解呢，大概是国防大学一个由专家组成的一个解放军代表团将会与会。那么这些专家呢也会在现场根据大会的主讲嘉宾的发言各种讨论那么来发表他们个人的一些意见。当然了，就是按照香格里拉对话的历届的传统的这样一个安排，5月30号那么第一场的大会第一个发言的呢，仍然是由美国的国防部长也就是赫克塞斯来做一个主旨的发言。那么他发言的主题呢是印太地区美国的和平战略，这个听上去呢有一点让人啼笑皆非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就是赫克塞斯他会在主旨演讲当中来阐述美国在印太地区的

0: 安全策略，以及呢如何啊来和本地区的盟国协作伙伴国来进行战略合作啊。我们也知道呢，其实本地区呢并不太平啊，特别是美国的这种介入啊，无论是在朝鲜半岛、南海台湾地区啊等等啊，其实呢都有美国的影子。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特别忙，美国和菲律宾和日本啊都在积极的啊来开展这个演习。前不久呢，也刚刚和韩国啊进行了这个演习。那么本地区的很多的国家的国防部长也先后到美国啊找五角大楼去访问啊。最值得关注的呢，还是日本啊所谓的新军国主义不断的抬头啊。那么高市早苗政府正在积极的推进啊修改和平宪法啊。前不久呢，他已经是修改了武器出口三原则啊，可以对外的来出口进攻性的啊战略性的武器。所以呢，本地区的安全形势正在发生急剧的一个变化。那么中国啊和绝大多数的印太地区的国家啊，如何来在本地区守护和平啊，守护安全啊，推动发展啊，也引起了各方的一个高度的关注。我相信呢，无论是大会还是小会啊，与会的专家学者都会啊紧紧的围绕着啊如何来防止在印太地区发生战争啊，来维护本地区的安全展开积极的讨论。那么我个人呢也会在现场啊做进一步的一个观察啊，并且呢为大家来做及时的一个点评。
1: 近日，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示性电子干扰等必要措施，予以外逼驱离。现场处置视频首度曝光。
2: 视频显示，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553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
3: 荷兰直升机 NH90， 我是中国海军553舰，你已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Civilian helicopter N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石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
4: 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海空不测事件。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日对俄罗斯媒体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经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俄罗斯24日使用帧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后，于25日表示将会继续的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代表波利扬斯基28号表示，欧洲不断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军事力量，还刻意引导欧洲舆论，让民众认为与俄开战已在所难免。他说，欧洲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5月28日，第14届国际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恐怖主义和核武器不受控制及扩散的风险，对所有国家都构成严重威胁。
1: 周4的顿巴斯前线的态势，俄军第涅波罗集群已经转入到战略的防御。俄军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地区试图继续进攻，并向卡缅斯科耶推进。俄军东集群在攻占上特尔萨和沃兹德维热夫卡后，正稳步向北拓展。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胡利亚伊波列的清剿行动正在进行之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正从北部和东北部实施反击，企图建立侧翼的防线。沃尔内和库切罗夫亚尔地区的战斗异常激烈，俄军突击队继续向北推进，并扩大了多布罗皮利亚周边的战线。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已经有一半的区域成为灰色地带，1/4的区域由俄乌两军各控制一半。尽管苏梅方向的两军的战斗并不被看好，但是乌军在这个方向缺乏预备队，却形成了俄军的战机。俄军正从北方缓步而稳步地突破乌军的第二道防线，向苏梅方向实施靠近。两军的接触线离苏梅距离仅存9公里。
2: 两军目前在战场上，都是展开自己这种作战的特征。这种特征呢，主要集中在智能武器以及无人机方面的作战的对抗。
1: 据技术专家预测，下一步俄乌双方都将配备军事人工智能元素的自主无人机群，他们可以无需操纵员持续干预，即可进行自动的衔接式的协同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美国今年一季度经济增速下修至1.6%。欧冠决赛在即，法国加强安保严防扫雷。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4: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3: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 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十七”城市更新工作的目标指标、重点任务、重大工程和政策举措。
5: 规划指出，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允许通过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支持用作项目资本金。地方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在确保完成国家任务的前提下，推进相关资金整合和统筹使用。规划提出，引导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在业务范围内为城市更新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不得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到2030年，城市更新行动取得重要进展，城市开发建设方式转型初见成效。同时，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优化现代化城市体系，推进超大、特大城市治理现代化，以城市群、都市圈为依托，构建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格局。规划还明确了好房子建设改造、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市政基础设施提升等14项重大工程和行动。中央政治局4月底会议曾指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商务部28日公布最新修正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低于此前估算，由此前预估的2%下调至1.6%。数据下修主要是受到库存投资估算降低的影响，消费者支出和服务消费增速也有所放缓。
6: 美国商务部28日公布的第二次预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经济增速低于此前估算。数据显示，今年1月至3月，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6%，低于首次预估的2%。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美国商品和服务产出的广泛指标，相关数据已经过季节和通胀因素调整。美国商务部通常会根据不断完善的信息，对季度经济数据进行3次估算。此次下修主要由于库存投资估算降低。数据显示，消费者支出也有所放缓。美国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环比涨幅由-0.1%修订为-0.4%，整体消费者支出年化增长率为1.4%，低于此前估算的1.6%。美国服务消费，尤其是医疗保健等领域支出被下修，个人服务支出环比涨幅从2.4%修订为1.8%。一季度私人国内投资环比涨幅从8.7%修订为7%。一季度商品与服务出口环比增幅上调0.2%至13.1%，进口环比增幅则下调0.3%至21.1%。此外，美国裁员人数小幅上升，一系列数据削弱了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压注，也支持了美联储可能在更长时间内维持利率不变的预期。凤凰卫视刘友明、张兆瑜纽约报道。
0: 人工智能 AI 热潮再次掀起，推动全球不少股市改写新高纪录，而热潮核心的芯片股接连破顶，令全球的万亿美元市值俱乐部迅速扩容。
7: 韩国作为芯片生产大国，两大生产商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在业绩强劲的带领下，股价不断破顶。海力士在日前终于突破市值10,000亿美元的历史新门槛。同一天，还有美国的美光，一天之间万亿美元俱乐部新加入了2个成员。海力士今年至今的累计升幅超过2.1倍，一年间身价10倍。连同5月上旬才加入俱乐部的三星电子，韩国股市也一同改写历史，不单再次打破历史新高纪录，今年的累计升幅只比1倍，也成为了美国之外唯一一个股市拥有超过1家上市公司市值过万亿美元。AI 芯片需求殷切，推动价格水涨船高，光是第一季已经环比翻倍，预计第二季会再攀升至多63%。当地分析师估计，记忆芯片供不应求的情况将持续到2028年，导致芯片价格居高不下，两家公司的股价节节上升。韩国的散户居功至伟，散户大军现在占据韩国超过1/4人口，净流入股市的资金远超外资今年至今净流出的620亿美元。外国散户也开始觊觎三星和海力士的升值潜力。 四月初在美国推出市场的朗德希尔记忆体 ETF， 短短五星期已吸引了超过60亿美元资产流入，成为美国 ETF 史上最成功的基金。但散户的重要性越大，股市的波动性也越高。今年至今，韩国散户的抵押贷款余额已猛增超过30%，达到200亿美元以上。而杠杆 ETF 管理资产占据股市自由流通市值高达1%，远高于台湾、日本和香港等股市。加上投资者集中焦点在少数股份上，令风险不断聚集。例如周三在股市大涨破顶的背景下，绝大部分指数成分股下跌。分析师也担心，更长期而言，韩国股市的前景完全只靠 AI 热潮，当热潮冷却，股市将失去重心，令散户损失惨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有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8: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0: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1: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以色列与黎巴嫩代表将于29日稍后与美国举行会谈，以色列却同时寻求扩大在黎巴嫩的战事。以军28日对黎南多个地区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正在不分昼夜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以消灭恐怖分子。
7: 从靠近贝鲁特机场的郊区拍摄的影片，一个居民区域的上空升起了滚滚浓烟。以军28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击中了一栋公寓。以军表示对贝鲁特南郊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这是自5月6号以来，以军再次向贝鲁特附近发动袭击。近日以来，黎巴嫩南部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以军在过去几天越过了战略要道雷塔尼河，将战区范围向北扩大，让以黎此前达成的停火协议名存实亡。而雷塔尼河以南的大片区域目前已被以军控制。而在黎南沿岸城市提尔，同时也遭受以军的空袭。以军在夜间向提尔发动密集的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建筑严重损毁。而在较早前，提尔也受到了打击，当地举行了葬礼，以悼念在26号遭袭丧生的人。黎巴嫩外长28号呼吁以军停止对提尔的袭击。提尔是黎巴嫩及中东地区最古老的城市之一，有多处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的遗迹。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以军在过去24小时对提尔的袭击，成功消灭了一个企图发动袭击的真主党队伍，又警告真主党人员试图藏匿在贝鲁特平民之间的企图不会得逞。
13: In the last 24 hours, entire Israel's air force took out a Hezbollah terrorist cell as it departed to launch an attack, and the air force have released that footage. In addition to Tyre, more than 135 Hezbollah terror targets in the Bekaa Valley and southern Lebanon were also hit.Hezbollah personnel, their leaders, are hiding among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Beirut. That's precisely what they're doing. Israel is telling the Hezbollah leaders, your hiding place amongst the civilians of Beirut will not work. It will not work.
7: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经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地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面临崩溃。
7: 以色列近日加强空袭加沙，打死哈马斯多名军事领导人和指挥官，以及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下令军方将对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利用和增强自身的力量，因为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没有透露是什么工作，只表示世界正经历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变革，这点毋庸置疑。加沙城凌晨空袭中的死难者陆续举殡，这次袭击中有10人遇难，包括5名儿童和老人，另外20多人受伤，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家属痛哭失声。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单是27及28两天，便有最少16人死亡，39人受伤。自2025年10月10日以色列及哈马斯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2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700多人受伤。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以色列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要求美国和协议担保国谴责乙方违约行为，并迫使乙方遵守协议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一处公寓楼28日怀疑是发生燃气爆炸，造成多人遇难，另外有至少4人受伤，目前至少有11名住户下落不明。28日下午，达拉斯市中心郊区的一处2层公寓发生爆炸，引发大火，冒出了大量的浓烟。超过100名消防员投入救援，移开建筑物残骸，寻找受困人员，并且继续的扑灭大火。警方表示，公寓楼发生燃气爆炸，已经有多人遇难，至少4人入院治疗。目前至少有11名住户下落不明。而根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事发当天，一名施工人员在楼内作业时挖破燃气管道，进而引发爆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8号发表声明称，美国国务院将巴西2大黑帮组织列为是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并且计划从下个月的5号起将其列为外国恐怖组织。卢比奥在声明中说，黑帮组织红色司令部和都市第一司令部是巴西2个最暴力的犯罪组织，曾经策划实施多起针对巴西警方、官员和民众的凶残袭击，其影响和非法网络已经超越了巴西国界，延伸至美国。卢比奥表示，特朗普政府将会继续动用一切手段，阻止非法毒品流入美国街头，并且切断毒品恐怖分子的收入来源，以保护美国国土和国家利益。针对美方的这一声明，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回应称，巴方欢迎国际合作，特别是与洗钱和武器贩运有关的合作，但以合作之名实施干涉则是不可接受。美国对古巴实施能源封锁，在石油供应严重短缺下，供水系统难以运作，近300万古巴人每天都面临着缺水问题。古巴近几个月来水资源危机进一步恶化，每当有水车到达社区，居民都会携带多个水桶前来装水，以应付平日的生活需求。有居民更表示，只要听说有运水车到达某个社区，他们就会从市内的其他地方步行前来。古巴的水利系统目前仅以所需燃料量不足40%来维持运作。该国的水资源研究所表示，水务系统是能源危机下受影响最为严重的领域。当局正在制定加速推动太阳能供电计划，但专家指出，这一类技术是需要庞大的投资。 法国政府在28号宣布，将在本周末欧冠决赛期间于全国部署约2.2万名警方，以防止球迷骚乱以及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
14: 法国巴黎圣日耳曼队将于本周六在布达佩斯迎战英超冠军阿森纳队，争夺本届欧洲冠军联赛冠军。法国内政部长表示，全国范围内将有约2.2万名警察参与安保任务，其中8000人部署在巴黎地区。
15: Faisant à votre question, c'est bien pour ça qu'il y a 22 000 personnes qui vont être mobilisées sur tout le territoire national, dont 8 000 effectivement à Paris en petite, dans l'agglomération parisienne, car la probabilité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en cas de victoire du Paris Saint-Germain, la probabilité qu'il y ait des personnes qui viennent pour faire dégénérer la fête, elle est quand même assez forte. Et moi, il est de ma responsabilité comme ministre de l'Intérieur de la prendre en compte.
14: 巴黎方面之所以高度戒备，与去年欧冠杯决赛后发生的大规模骚乱有关。巴黎圣日耳曼队在去年的欧冠杯决赛中以5-0获胜后，大量球迷聚集在香榭丽舍大街以及王子公园球场周边庆祝，并引发暴力和治安事件。在巴黎即将进入夏季大型活动密集期背景下，如何防范球迷骚乱、暴力破坏及群体性事件，也成为法国警方的重要挑战。方卫士李蒙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而统筹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他指出，当前疫情防控面临着多重难题，并呼吁国际援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也向当地运送大批物资，助力疫情防控。
16: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抵达刚果金沙萨，实地统筹当地埃博拉疫情应对工作。谭德赛表示，此次疫情形势复杂，武装冲突、民众流离失所、粮食短缺以及民众信任不足等问题，大幅增加了防控难度。
17: There are many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containing this outbreak. It's a very complex outbreak. One is the conflict, the security challenges, and that's why in my letter today I asked for a ceasefire, message to the warring parties. And the other.Problem is displacement. People are displaced because of conflict. There were people who were displac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and newly displaced around 100,000, I think, in the past few months. And that makes it very difficult to contain the outbreak.
16: 谭德赛表示，自己计划前往刚果金东北部伊图里省的首府布尼亚实地考察疫情，并推动候选疫苗与治疗药物加快临床试验。此外，他明确不建议各国实施旅行禁令。
17: The travel ban is not advised by WHO, because it doesn't help much. It could slow maybe a few days can give you, but not more. The best approach is to.Intensify the measures at the source and support. Actually, when countries are transparently reporting their cases, when you ban travel, it doesn't encourage them.
16: 谭德赛还透露，世卫组织正联合各方加速疫苗和疗法临床试验，但目前防疫资金仅到位约1/3。他为此呼吁国际社会增资援助。同日，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向刚果金伊图里省空运超100吨人道救援物资。物资从哥本哈根发出，包含医护防护装备、药品、卫生用品及各类医疗物资。这批物资将惠及近10万名民众，遏制病毒传播。此外，儿基会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拨付652.5万美元，同时联动多方开展防疫宣传、环境卫生整治等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张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8: 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斡旋美伊谈判的关键国家巴基斯坦，在美伊对峙处在关键转折之时，派出总理夏巴兹访问中国，显示出中巴铁杆关系的硬核程度。与夏巴兹几乎同时访华的还有中国另一个铁杆朋友塞尔维亚的总统乌季奇，他也有关键收获。这个五月，包括大国美国、俄罗斯在内多个国家的领导人无缝衔接，密集访华，国际政坛的访华热潮达至新高度，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
1: 5月24日中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抵达北京，当晚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也随后到京，两位铁杆朋友同一天到访，长安街两侧同时挂起巴基斯坦与塞尔维亚的国旗。过去半年，北京进入一轮高频主场外交周期，6个月来已有10余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相继访华，特朗普仍在不断提及自己的中国之行。外媒披露，普京甚至在访华前反复逐字推敲演讲稿。围绕美俄元首访华的讨论仍在持续发酵。作为美伊冲突关键斡旋者的巴基斯坦，以及地处欧洲巴尔干战略要冲的塞尔维亚接踵而来，这场全球瞩目的访华潮热度不减。
2: 中俄、中美两国的元首的会晤，人家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这个强烈的反响，各有千秋，各有成果。那在此之后呢，像这个巴基斯坦啊，包括呢塞尔维亚这个访问呢，我们看到，啊，这也是两个呢这个重要的这个地区国家，但是共同的诉求呢，也都是呢他们呢想进一步呢与中国呢进行一个战略对标，在这个新的形势下呢，可以说呢更好的确定下合作内容。
1: 武契奇为期5天的访华之旅行程满满，这是他第7次踏足中国，更是首次对华国事访问。2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武契奇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3: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世界越是动荡不安，中塞两国越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
1: 乌契奇表示，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中塞发表了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关于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
4: 中国人一直强调要就是要做关键的时候要提供关键的帮助，所以就是铁哥们儿，在他关键的时候去给他一个国事访问的这样一个待遇，和签各种协定，2份声明，10亿欧元的这样一个大单，对于一个极区域性的大国来讲，这已经是战略性的这些项目。
1: 访华期间，武契奇迎来他的高光时刻。25日晚，友谊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3: 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1: 作为中国对外最高荣誉，该勋章2018年首次颁发，俄罗斯总统普京是首位获奖者。至此， 吴契奇成为全球第13位获奖的外籍人士，第7位获此勋章的外国国家元首。吴契奇在社交媒体上称，今天我是最骄傲的人。一个近2米高的欧洲国家总统在中国红了眼眶。
5: Sličnu poslovicu, kod njih se kaže da samo usled ogromne radosti muškarac i čovjek ima pravo da zasuzi. Kada je predsjednik Xi potvrdio da ću dobiti orden prijateljstva i to iz njegovih ruku, gotovo da sam malo pre na sastanku zasuzio. Ja ne mogu da zamislim u svojoj profesionalnoj karijeri neki lepši dan. Ne mogu da zamislim veće priznanje. Hvala vam na tome što ste učinili, ali to je i obaveza više za mene u budućnosti da brinem o našim odnosima i da učinim sve da Srbija i Kina grade zajednicu zajedničke budućnosti baš onako kako ste vi predvideli.
6: Xi Jinping 前些年访问的时候提出了叫塞维亚是西方中的东方，所以它是一个连接东方和西方的一个桥梁和纽带，给他本人一个荣誉勋章。对于他执政，对于塞维亚的前途和命运是非常关键的，而且那么多成果待的时间也那么长，我觉得也是不仅是他对于推动他在他领导期间内的中塞铁哥们关系命共同体建设的一个应有的一个嘉奖也好，或者也是对中塞关系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评价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中国人一般总是强调跟英语讲的 set the best for the last， 一定要这个就像酿酒一样，酿到最后才越来越醇厚。
1: 作为欧洲首个与中国共建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国家，中塞合作颇丰。从打通区域脉络的雍塞铁路、E763高速公路，再到今年5月敲定的卡拉乔尔杰领袖走廊快速路项目，再到中国企业救活了曾被誉为塞尔维亚骄傲的斯梅代雷沃钢厂，保住了数万人的岗位。
6: 他14年执政到现在，这个他跟中国的贸易增加了330倍这变成了中国投资整个不仅是巴尔干地区和中东欧合作的一个模范，不仅是像大型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而且这次来大量新质生产力的合作，比如说这个人形机器人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电动汽车，从这个钢厂到能源项目，到今天的这个数字和绿色的转型，这难道不是说构建命运共同体取得实实在在这样一个成果吗？
1: 吴契奇访华期间，中塞联合声明中提到，双方将进一步加强在空间科技、人工智能、具生智能、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的务实合作。27日，吴契奇特意到访浙江嘉兴的闽石集团未来工厂，深入了解人形机器人等创新领域的发展，看机器人花式秀塞尔维亚民族舞。今年2月，吴契奇曾宣布塞尔维亚计划与智源及闽石集团合作，建设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
5: I love to be here. I love to see pragmatic and practical terms of our cooperation. And beautiful young people from Serbia, great young people of China, cooperating with each other.
1: 26日。吴契奇特意去参观了小米汽车工厂，试驾了该公司最新的电动汽车。当他坐进小米汽车体验时，车内智能系统播放了塞尔维亚国歌，吴契奇立刻辨认出旋律，并频频点头微笑。
7: 他这东西，我这可以玩小米车，来，
5: 这边。I cannot afford it to myself, but these are beautiful cars.
1: 吴契奇在华期间接连在社交媒体发布自己的动态，称这是他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与深深的敬意抵达北京，这是他政治生涯中最重要的一次访问。
5: Magnificent place the people actually that built that constructed this great wall are invincible people。
1: 这是他来华数次第一次登上八达岭长城。他去清华大学演讲，与中国学生进行约1小时的交流。他在演讲中分享对国际局势演变的观察和对多边主义与国际合作的思考，并深入阐释塞中铁杆友谊。 武契奇演讲结束后表示，自己最小的儿子已经开始学中文，他本人因年纪太大学不会中文，这是他最大的遗憾之一。
6: 他这个大高个儿到哪中国人都喊他武契奇，很亲切，所以他也很自豪，我就是中国的这个粉丝，那怎么地呢？就亲吻五星红旗以后，有人问他你后悔吗？他就是不后悔嘛。中国人对塞尔维亚友好，塞尔维亚人对中国也非常友好。
1: 武契奇的中国之行引发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彭博社早在5月22日便预判，武契奇此行可能加深与中国在军事领域的合作，中塞合作可能逼近欧盟设定的红线。武契奇24日在南华早报刊文，当下欧洲舆论场对华讨论常常被猜疑和战略焦虑所笼罩。在他看来，欧洲不应对中国怀有恐惧和猜疑，塞尔维亚可以帮助搭建欧洲和中国之间的桥梁。塞尔维亚坐落于巴尔干半岛中北部，地处欧洲十字路口，是东南欧的重要枢纽。尽管长期处在大国夹缝中，面对西方媒体的刻意抹黑与无端指责，武契奇屡次公开驳斥针对中国的不实言论。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等国际场合，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
5: Taiwan is an internal Chinese issue. It belongs to China in accordance with UN Charter. Full stop.
2: 因为我们知道，在政治上呢，就是整个塞尔维亚呢，现在呢，这个政治外交上呢，还是有压力的。就是科索沃的这个主权归属问题呢，其实呢，塞尔维亚这些年是面临着这个欧洲国家包括西方国家的压力的，包括在地理上，我们知道塞尔维亚呢基本上是被将近7个这个北约国家呢就打引号的包围。塞尔维亚是欧洲呢第一个买这个中国呢这个给了高性能防空系统的这个国家啊，其实这个呢也是给塞尔维亚呢为更好的维护自己的合法的这个利益，维护自己国家主权跟领土完整呢，也是提供了这个底气。中国呢对于这种呢铁杆关系呢，我们都是秉着呢这个合作共赢，然后呢合作呢也是呢不分大小，而且呢我们都是尊重呢对方的这个可以说主权，包括呢这个敏感关切。
1: 然而武契奇访华之际，塞尔维亚 N1 电视台报道称，武契奇表示他可能很快就会提交辞呈。
6: 他已经宣布进行议会选举，有可能他这是最后一次作为塞尔维亚总统到中国来，尤其是现在这个选举形势对他的政党对他本人并不那么看好。首先欧盟制裁这个塞尔维亚站在这个俄罗斯那边，他尽管申请加入欧盟，但实际上他知道自己可能加入不了欧盟但就算加入欧盟，可能也是二等公民，尤其做二等公民，我还不做个有声有色的这个区域性的大国呢，而且中国合作有增加了他的战略分量，所以他非常抓住跟中国合作的机遇，需要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巩固他的经济还有呢就是外交。
1: 赛铁来了，挚友巴铁也接踵而至。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为何选择此时访华？他在华的一系列安排也备受瞩目。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5月25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5年前的5月21日，中国和巴基斯坦正式建交。
1: 很高兴啊，再次见到老朋友夏巴兹总理先生。我也愿意通过夏巴兹总理向巴基斯坦人民致以亲切的问候。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
2: Your Excellency, Honorable President Xi Jinping, a reflection of your quiet leadership, focusing on building people's destiny in terms of prosperity and progress. Your Excellency.I draw a lot of strength from your leadership.
0: 夏巴兹在此次访华行程中直言不讳，巴基斯坦希望借助与中国的紧密伙伴关系，在经济上取得成功，成为地区的小中国。他将访华首站选在了杭州。24日，他不仅出席了中巴信息技术、电信、电池储能系统及农业领域的 B2B 投资峰会，见证两国企业签署总额达12.2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还专程到访阿里巴巴公司，与阿里在数字经济领域签下多项合作协议。2年前，他访华的首站则选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深圳。
3: 他此前当总理之前呢，是巴基斯坦的经济技术最好的旁遮普省的这个一把手，在他的任期之内呢，其实他对中巴经济走廊就是非常的支持。浙江其实是一个中国民营经济特别发达一个省份，到处的信号是希望呢更多的有志的中国私营和民营企业进军。
0: 26日，夏巴兹还前往中国农业科学院，宣布将选派新一轮1000名学员到中国农业科研机构开展培训学习，为巴农业发展提供后备人才。夏巴兹毫不掩饰，此行正是来向中国取经。
2: I would like to say we are here to convey you that Pakistan is looking for expertise, experience, investments.And above all, I would like to say our friendship is deeper than the deepest ocean and higher than Himalayas. But ever since we have launched our space program, I would now say that our friendship is touching the skies.
3: 中美关系定位呢，是这个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这个可以说是中国呢这个外交呢这个伙伴关系中的这个最高层次。那此次访问呢，对中国也很多的这个一些诉求，比方说在这个经济上，中巴经济走廊呢这个第二阶段呢可以说走深走实啊，解决呢巴基斯坦当前的这个还有经济领域的一系列的这个一些挑战。那是安全领域的印巴之间的一个这个4天的这个一个战争吧，一个冲突，可以说双方到现在的关系呢还是在紧绷状态啊。这个巴基斯坦呢始终呢在他的角度呢防范来自于印度的军事安全压力。这个西部方向跟阿富汗已经多次的激烈的这个交火，同时巴基斯坦自己的内部暴力恐怖这个分子呢，巴基斯坦的这个社会安全形势呢风险呢也是高居不下。这个巴基斯坦呢也是希望呢与中方呢全球和地区的问题上更多的共识。
0: 巴基斯坦位于亚洲的交叉路口，西邻伊朗，西北与阿富汗交界，东北与中国毗邻，东接印度，南濒阿拉伯海，在世界版图上占据着独一无二的地缘战略位置。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的先行先试项目，它北起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截至2024年底，这条走廊直接创造了24.8万个就业岗位。瓜达尔港距霍尔木兹海峡仅400公里，是中东产油区与南亚人口密集区的天然连接点。夏巴兹访华期间，中巴发布了联合声明， 声明里提到，要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高质量发展，释放瓜达尔港潜力，打造地区互联互通枢纽。
3: 中巴经济走廊自从2013年启动以来，能源领域中国呢帮助巴基斯坦呢就是建立了大大小小的一些重要的这个电厂。

0: 面这些合作，把 Bison 呢可以说更好的凸显起啊，打造成为这个地区的制造业的，包括呢地区呢产供链的一个中心。
1: 夏巴兹访华之际，中东局势跌宕起伏。早在美以伊战事爆发初期，中巴就已经提出了关于恢复海湾和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的5点倡议。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元帅结束伊朗之行，25日便在北京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会面。王毅表示，欢迎穆尼尔元帅同夏巴兹总理联袂访华。
2: 那巴基斯坦作为一个调解者，或者一个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不光是今天啊，在中美建交的这个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巴基斯坦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年的基辛格就在巴基斯坦，然后呢以拉肚子名义，然后跑到中国来秘密访问，然后呢周总理去亚非13国去访问，他都是从卡拉奇转机的。巴基斯坦就成为中美这个在冷战时期吧接触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和纽带。他跟美国关系也非常好，又是我们的铁哥们儿，又是伊斯兰世界唯一的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巴基斯坦是愿意为中东地区的和平呢，提供非常重要的角色作用的。那么中国也非常支持巴基斯坦扮演这样一个角色。
1: 夏巴兹总理来华国事访问之前，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在4月底5月初就已经访问过中国。4月30日。扎尔达里总统赴海南三亚出席了中方为巴建造的麒麟级潜艇首艇交付仪式。巴基斯坦媒体还传出了对华重大防务合作意向，
0: 包括在外界所传的歼35的本身这样一个可以说双方的一个合作的构想早就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在酝酿。中巴两国的这个防务合作关系是中巴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这个重要的支柱，也是呢，可以说一直以来的这个亮点。巴基斯坦呢有一个飞机呢，叫 JF-17，由中方呢帮助设计，但是呢专门为巴基斯坦的这个量身定做的一个，受到了巴基斯坦呢广泛的这个赞誉。巴基斯坦的安全形势，你就包括中巴经济走廊，这些年呢也面临着更多的暴恐分子的这个袭击挑战。这个中方的对巴基斯坦的这个防务合作呢，就其实，这个原则态度也很就支持巴基斯坦呢，就是说维护呢。这个自身的这个领土安全，这个合法权利，然后呢，帮助巴基斯坦呢，这个提高呢自身的这个国防能力。
1: 美媒福布斯早前称，中国几乎每天都在铺红毯，迎接那些寻求更稳定发展环境的外国政要。韩媒《朝鲜日报》称，在特朗普的孤立主义外交政策导致美国主导的秩序发生动摇之际，有观点认为，各国正在进行平衡外交。放眼当下的国际外交格局，自去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开启访华序幕后，一股访华热潮席卷西方国家。从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英国首相斯塔默，到2月德国总理莫茨，再到4月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多位美国盟友相继到访中国。
3: Et alors, par conséquent, oui, les relations avec la Chine sont plus prévisibles maintenant que d'autres relations pour le Canada.
4: There are huge opportunities here in China.
5: Wir sollten einfach die Beziehungen zu China festigen. Ich bin jedenfalls dazu entschlossen, das zu tun. Das gilt für die.
2: 他们看好中国，想抓住中国，他们对特朗普的美国觉得靠不住。这次的中东冲突更进一步，觉得对不对？特朗普是说，你看你不帮忙，我也不保护你了，我的军队要撤走啊什么的，动不动的要挟他们，说北约解体啊，什么退出北约。你打伊朗的时候也从来没通知我，现在需要帮忙了，擦屁股弯弯，我就要跟你帮忙。因为美国的债务就到现在40万亿了 ，AI 泡沫一旦破了以后，那美国还能指望得上吗？再加上呢，特朗普上台以来1年多对中国再次的各方面的打压吧，无论是关税啊、芯片还是。什么稳定币啊，什么 AI 啊什么的，中国立于不败。去年的出口，这个贸易顺差1.2万亿美元，因为是唯一全产业链的，所以呢最有韧性。对中国，那就要多加强接触。
0: 世界呢这个变乱交织，这个能源危机、地缘政治危机，他们也看到中国呢确保这个和平稳定啊，确保这个世界这个可以稳定性方面呢是一个可以合作的对象。第二个呢，在经济上呢，而且呢中国呢这个全产业链的优势，中国呢也看准了这个。发展机遇的这个枢纽。第三个呢，对于有些国家来说呢，可以也是看到中国呢，是一个呢， 多极秩序

0: 的这个构建者，不同类型的、不同地区的，可以说亚非拉，包括呢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呢这个发达国家都来中国访问。
1: 当武契奇在中国获颁勋章，湿了眼眶；当夏巴兹说要建成地区小中国，这些都显示出中国铁杆朋友圈的坚定性。这在地缘风云加速突变中更显可贵。这也形成强烈的示范效应。眼下，从新兴市场国家到G7西方大国，跨地域、跨阵营的热络访华，凸显的正是对中国确定性的看重以及对务实合作的期待。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这是华尔街日报头版啊，它国际版面的头版呢，一开始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个喷泉池。近期的气温呢，真的好热啊，在欧美很多地方呢，这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啊，欧美地区，我们看到这是好像路上的喷泉，这些人都穿过在当中，看起来有点童心未泯，但实际上因为天气真的很热，大家都有各自的消暑方式。而上面放在头版的呢，是看到头条啊，是放到看到关注到美国新车数量的销售数字下滑，可能引起市场的关注。好，我们说天气这么热，可能看得心里一团火，看到金融时报这个头版更是这一团火焰，是发生在黎巴嫩的一栋民宅上。那么区域形势到底在今天的消息当中又显现出怎么样的符号呢？先来做头条聚焦。

美国跟伊朗到底谈得怎么样？到今天我们看到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分散，没有看到一个真正集中的那个最大焦点。像是星岛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伊达协议，但尚需特朗普批准。在这里呢，世界日报则是报，就是伊朗这有国营媒体提要开放海峡换美军撤离，但是这样一个消息呢，白宫又说这个草案是捏造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再开放，但是多少天内重新再开放？有30天，然后60天内又要把整个协议的结构细节给完整，怎么突然间又变成了好像所有东西都谈好，只等特朗普一句话呢？但在这个时候呢，伊朗也把他的立场和要求说得很清楚。在这里有一篇整理，我们可以看到近来美伊谈判的分歧点哦，都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然后伊朗它的资产什么时候解封，还有黎巴嫩的议题，还有伊朗高浓缩油的问题，这些都是分歧的支点。而南华早报。于是，一篇分析就说，在海湾的危机升高之际，这个和平看起来是遥遥无期。特别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一个动作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之间它最纠结的一个核心点在哪里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谁能够真正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谁能够去谈收费的问题，还有谁能够用它的军力跟制裁去维护海峡通道的整个架构。在这里刚提海湾不平静啊，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正在谈的时候，3天啊之内。美伊之间2度交手啊，先是美国呢在伊朗的南部啊，他这里说他有一个防卫性的，然后他做了一些军事行动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报复啊，针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那在这里呢，那美军他们现在你一来我一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啊，人就成为是一个军事影响的力量，人放在旁边。半岛日报今天看伊朗说，他们呢有一个新的防空系统，而且呢这个防空系统已经把美国一个 MQ-9 啊给击落了啊，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还会查到很多媒体在提到 MQ-9，因为这在美国来讲，它叫死神无人机，造价也挺高的。好，伊朗说它有一套新的防空系统啊，还达成了一些任务，但报道中也提，虽然目前没有独立的证据去证明这一套新系统，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是如果说它把 MQ-9 给击落的话，但击落一架 MQ-9 不代表就会去改变美国跟伊朗的军力差距。但是这件事情呢，会去提醒华盛顿跟特拉维夫，对伊朗对他们来说呢，真正最难打的不是说它单一的一个雷射点，而是呢它低成本，而且分散型，而且随时呢可以重复再冒出头的这些防空节点。内塔尼亚胡啊，他这么说啊，他去点名去说啊，有一些对他们具有疯狂热爱的这国家，其实他说的是谁呢？那说的呢是印度，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啊，以色列还有这个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正在被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啊面临了去合法化的挑战，但他特别提到印度不一样啊，他说他在印度的追随者可能有更多。这段谈话的背后呢，我们要看到，因为今年2月的时候，以色列跟印度之间他们有一项接触。就是防务协议上面的一个合作啊，在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一点。而纽约时报呢，则是看，因为近期美国跟印度，美国的国务卿到了印度是想修补一下的关系，我们认为他要在印太的策略当中重新找一个新定位，要捋清一些方向。这方向真的捋清了吗？在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就说啊，这次他们并没有获得很多，因为在关税，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移民政策，你要拿工作签证，你接下来怎么申请绿卡，定下了更严苛的条件，对于印度的移工来讲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还有伊朗的能源之争等等。所以这一波呢，核心谈起来，在他们美国媒体自己的一个观察当中，认为其实所得不多啊，因为整体的一个冲击，还有关税啦、贸易等等，最多这一次美印之间达成了一些关键矿产的一个供应链上的协议啊。同时呢，在贸易部分只是取得一些框架性的这个概念而已。当公报看美伊谋增谈判筹码，以色列或搅局，而是在这个当中可以看美伊正在谈得好好的，以色列其实对黎巴嫩一直有军事动作，同时不断的在外围去做一些放话。刚才我们提军事动作，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么一大团的火焰，就是发生在黎巴嫩一处民居。
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他宣布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是战区时，他同时也针对了贝鲁特做一些深入性的突发性的攻击。这几天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伤，媒体也都在紧追。纽约时报也看，在这一波呢，也会影响，因为美国也说啊，正在跟伊朗谈的过程当中，在往北的支线，黎巴嫩的安全也要包裹在内一起看。正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却没有收手他的一个军事行动，特别在四月跟黎巴嫩之间还有一个停火协议的这个布局在那里啊，当承诺安全的

承诺不再成为保障的时候，以色列这些军事的动作也使得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舞台上面确实多了许多更复杂的一些条件。在这一篇看路透社报啊，这是标普五百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你看这些交易人员怎么这么开心，好像在庆祝呢？因为当美国跟伊朗同意啊要延长停火的时候，这些指数呢都飙破，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看起来很热啊。那这里呢，如果达成初步协议的消息继续往前的话，他们可能呢觉得这样一个气势是不是能够再往上延伸？不过这里我们也看到，之前《纽约时报》哦，我们在读报节目当中也提出做了一个分析，从2月28号以来，特朗普呢在对伊朗情势上所做的谈话，可以很明显，每一次他说的话之后呢，他很清楚，他很清晰啊，就他要安抚市场。同时呢，还有美国国内他自己内部的一些政治压力。这不，当这个跟伊朗谈的好消息不断的刺激出来，说可能就是30天，可能就是这60天的事情，直接反映到的就是股市的一个消息上。另外，这个区域形势的动态啊，亚洲动向，《明报》做了一个图，比较明显，说泰国啊现在要思考有一个陆桥大计。看看能不能够绕过呢马六甲海峡，这里能不能自己再建一个新的枢纽。南华早报同时也分析，但有各路的专家，你说经济学家也好，或是环保的人士都在做评估，它实际上啊，它的一个商业价值性的应用性到底如何，大家还是觉得要保持一个空间的一个观望。在这里也看哦，大家有耗资100亿多美元的一个建造地图，在这里可以看了一下哦，它这里呢可能是安达曼海这里一侧的这处港口啊，到泰国湾这一侧啊，他们这两侧我们可以看它有个路桥计划，大约走向左到右横亘，它这里两侧的点点的部分的位置我画红线条，这里它要建一个深水港，同时还要通过了铁路跟公路把它连接起来。加拿大近期动作也很受关注啊，他协议现在供百万吨的 LNG 到德国减依赖煤，明报的标题，文汇报更看说加拿大也加强对外联系谋后路，因为之前跟美国一直在谈不定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变动很大。在这里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角色，他也要去做一个符合他加拿大利益的道路，他做的方式呢是他现在跟德国所签的这个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合约，要在2030年开始供应，每年100万吨，时间很长，签20年啊，最多20年。这也是首个加拿大跟欧洲有长期供气的协议。对于德国来讲，这么样一个跟加拿大的合作哦，他们各取所需。德国认为可以降低它的能源安全风险，但对于加拿大来讲，它可以减低对美国的能源出口依赖。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加拿大近期动作也很多，它也跟印度接触，他们要扩大贸易哦。另外呢，同时它在军事的部件上，它是跟德国跟韩国在接触，要买他们的潜艇。所以说，德国跟韩国这里的潜艇商家近期啊，好像针对加拿大这个客户呢，竞争也很激烈。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他们共同有一条路线啊，就是美国的安全沉默已经不靠谱的时候，他们要走自己的路。另外，对于美国的武器的消耗速度很快，《新报》报说重建库存需5年啊，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呢。主要来的呢，就 CSIS 这样的一个评估。其实之前很久前我们也看到类似的一个数据图哦。这里所曝光的是重建美国弹药库计划，但这是一个费时多年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我们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像第一项我们来看战斧飞弹好了，战斧飞弹呢，战斧导弹这个部分，他说在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上就已经消耗了超过1000枚，2027年度的会计年预算他们要求了785枚，而2026年的会计年度所交付的只有207枚，而到目前为止它的平均年产量最多只到600枚，尽管协议是1000枚。所以整体要补足到什么时候呢？这边有一个时间点给大家看，最少要2030年底到2031年初这么样的一段时间。那就更不用说这个萨德系统了，萨德系统一直要到了，也要到2029年，所以我们看在后面的这个年限补足的情况都是非常的高，还有钱的问题呢，产能呢整体都无法同步往前。当然这是这个美国自己的烦恼啊。另外来看，现在白宫呢，他也要组建他的一个无人机网络，他要去谈一些无人机的协议，而且是跟民间的无人机商家合作。中国时报呢也是引用这一篇提到说，他要打造低价无人机军火库。在这里他怎么跟民企合作呢？
他现在拉民企这一块呢，不是只是说啊，大家来跟他们购买而已，而是希望怎么样共建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链条。它的核心我们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报道里面，他是想要增加美国本土自己在无人机产业的一个产能产量，但同时他的方式是以政府的融资啊这个部分为一个方式的切入，跟各家在谈合作的时候，他可能还要谈论到配股等等之间，也要来分一杯羹啊，就是说美国想政府想要牵头来做这个计划，所以大家现在在看后续的走向。继续是全球速览。这下去我们直接看新华社，当港媒也有一些跟踪报道。国防部中国军队外逼驱离侵闯西沙领空的荷兰直升机，在这里呢，国防部在5月28号下午已经举行了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也对媒体的关注呢有一些答问啊，在这里呢也清楚提到严正交涉促停挑衅。再看日非领袖会晤，这一波他们到底会晤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星岛日报报说升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国防部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在这里也提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也非常清楚有中方的态度与主张。这个部分主要是政治新闻网站哦来做了一篇分析，主要来看呢美国的五角大楼近期我们说下一个又是古巴议题哦，在这个时候只要是偏白宫式的一个消息，可能对于军事的力量的部件上头呢，他们会有说一些话啊，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激进、比较偏激。但实际上呢，现在目前美国对于古巴的议题也成为了国际舆情天天不断跟踪关注的效果当中啊。昨天我们也看到有资深的学者在分析啊，说你现在在伊朗的问题还未解的时候，古巴这一条线的各色各样的一个消息呢，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在一些争议的当口来转移焦点。但实际的部分如何呢？当然，情势这一路呢话题肯定大家会持续追踪。另外就是乌克兰的跟俄罗斯，他们在军事战场上，特别在无人机的应用啊，都有一些不同的，都有一些类似的思维，就是怎么样去用的更有创新的一些点子。先看《纽约时报》，他今天是放在头版，主要是看到乌克兰这位相对比较年轻的防长啊，他这位防长呢，他现在就要主要是在不断的希望去应用用机器人、无人机啊、AI 等等。希望把战场当中的人类都换作是用机器来取代他们来打仗，但是呢，这一点光是在乌克兰内部的舆情就有一些探讨，认为你战场上实际有很多地方是泥泞不堪，你完全的这个机械化到底能不能应付战场的一个实际状况。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在自己的无人机发展上面呢，特别也是希望结合了战场经验，他要去做生意，跟欧洲更多的地方去推。与此同时来看啊，这个是商业内幕报道说俄罗斯方面也有动作，俄罗斯现在为他们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机加装了一个新的电子防御系统，用来呢能够来对付啊乌克兰的他们这种干扰式的这种无人侦察机啊，侦察无人机，所以两边都有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啊，可能一开始大家比谁的产能更快速更多，现在已经变得谁可以更快速去改装，而且呢可以速度更快啊，同时呢也可以去做侦察或是反侦察等等的这么样的一个较劲。朝鲜反驳四国声明，重申永不弃核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局势下，朝鲜呢不放弃军事武力，当然也是对自己在这个时局下啊，它的一些能力展现与保护的一个声明。挪威加入法国核保护伞，欧洲第九国。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里呢，这篇的一个消息上面，它也促盟友尽快自立。这件消息呢是个点，不过近期我们这些点加起来是个线，它都牵扯出一条非常明显的趋势。除了挪威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之外，还有呢就是加拿大，它其实跟瑞典去采购军防的一款一个军机可能是侦察机，好像是侦察机之类的。那这个部分呢，它就是没有要用美国，所以可以被视作是一个不要美国的武器系统支援下的一个测试。再加上北约近期要重整东翼的指挥，这些点加起来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趋势线，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他们已经认为不再可用了，完全不可靠，所以他现在要给自己买第二保险。
好，在呢美国的中期选举情况上，昨天我们提的特朗普呢，在德州向来是红州啊，就很挺共和党的。但是这次会不会发生变动呢？他来看看这个人，这号人物。昨天提到，因为这号人物呢 ，Paxton， 他的竞争对手就是连任四届参议员的一个资深的参议员啊，他赢了他，原因是因为特朗普在最后关键挺了 Paxton 一把。不过这件事情呢，虽然看起来哦，他赢了。不过现在民主党人很高兴，因为他说特朗普挺的这一号人物啊，丑闻很多，他们觉得可能到时候在德州的选举场上有太多的点子可以去做过攻击，搞不好呢这德州会不会被民主党面党拿回来呢？这个部分大家现在也很好奇在观察。英国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英国政府委托一个机构对于青年人的就业情况做了一个调查，来得到了一个非常触目惊心，当这个青年就业危机的情况曝光了之后，工党想要来修改他们一个福利政策，而撰写报告的人警告说，这个遗失的世代，他们认为现在英国青年失业率的情况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可能英国的政府福利给他们的支票，但不一定能够提供他们人生恢复的机会。给一个数字，现在呢，他们一直在看这个叫这叫尼特族。尼特族呢，就是 not for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不就业，没有在进修，没有在升学，甚至没有在就业训练中啊的这些人已经将近100万人了。所以现在英国现在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好，金融时报看到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跟他们的防长起了冲突了，原因就是因为呢，因为欧盟啊，之前他们有一笔的预算，就是他大概1500亿欧元的规模，可以让这些国家来做低息贷款，来增加你的防务支出。但是梅洛尼现在认为呢，他们争取到的150亿欧元，是不是全部都要用在军事上面啊？他觉得因为近期能源的影响太大了，他不愿意这么用，不愿意全部的用在军事上，所以这跟他们的国防部长意见不一样，自然呢就有一些争执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接，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要玩追踪。来看 AI 跟人类饭碗的议题，我们相信啊，这个在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一直在受的探讨。而且近期呢，就是因为跟科技企业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行业的编排，有一些企业在劳动力的分布上面可能再重组，但是怎么个重组法？职业的类别它的变相到底还有哪些人影响呢？像这里联合早报提到 AI 巨头淡化失业风险啊，称就业末日，他说其实言过其实。其实像最近的黄仁勋也提哦，他说有些老板开始用 AI 作为借口，他认为是一个懒惰的借口，因为 AI 的效应呢现在才显现，那你之前的布局跟这一波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提起了一些思考。另外还有近期呢，就是包括教宗他对于科技感，对于 AI 呢所做的一些提醒。那 FT 有一个社评说，防止人工智慧呢出现啊切尔诺贝利时刻，这里呢主要是长远的来看啊，这整体的一个发展向上跟各地方的一个发展，它所一些配套的法规能不能同步跟上脚步呢，或许是有关系的。再来看啊，天气真的好热，印度也是啊。像之前我们看到美印这一次呢，突破性似乎也不高，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美国国务卿带着妻子出现在印度的街头上的时候，在拍照，哇，那天气热得不得了啊。所以大家也认为说，这样的情况下，天气这么不舒适，能谈出什么呢？印度多地也遭到极端热浪席卷，气温超过45度。至少16人中暑亡，这是香港零一今天的一个报道。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巨额补贴流向谷歌，说当地的民众用水却受限，看到了印度 AI 时代的两难现实。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之前啊，各方也讨论，你要花大钱在英国去布局，印度也希望发展成一个 AI 数据大国的同时，它与地方上资源还有民众生活当中的博弈。在这里，因为谷歌今年啊，它就在印度的一个沿海的城市，要花了100亿美元盖一个数据中心。当地政府呢，大概回馈给企业这里啊，有20多亿美元。但是现在当地的民生呢，他们生活上有没有分享到这一杯羹？这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所探讨的。因为当他在生活里面，他面对到物价的提升，甚至现在用水啊，天气这么热的用水，各方面都有议题的时候，他们如何再去拥抱在地方建设被视为指标的这么样一个科技前沿的数据中心？所以文中也做了一些探讨。另外就是韩国了，韩国因为半导体企业这些带来的丰厚利润，所以使得呢韩国政府啊，现在韩国人甚至被告知说，哎，这些 AI 啊科技带来的收入可能可以抵御过因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一些能源上的影响。在这里呢，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个数字，数字是什么呢？说因为 AI 这个半导体企业的利润，使得韩国今年它在 GDP 的一个拉动上会超过，会抵消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另外是华为的偷订率持续引起国际舆情的热论，彭博社这里也提，大家都纷纷在讨论。来看它细节，世界日报也引用了，因为它的时间缩微颠覆观念，我们都说他不是说谁比的最小，而是怎么样把信息缩得更短，速度更快。在这里呢，全球关注说此前中美晶片的领域，差距各方有评估一个年限，但他现在可能缩短了，从5年到3年。以此来看到，你看，中国的相关的科技业发展自立自强的一个步调。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要是看到 AI 啊，还有大家现在探讨，因为中国毕竟人口这么多，而且呢 AI 的人才数据库也很大。《求是》杂志分析 AI 狂飙，青年就业怎样跟上节奏？在《求是》杂志这一篇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正是这个时候大家要做一些思考跟探讨，因为对于青年群体来讲，他们本身对于高科技应用的能力，可能资源分配不一定很均衡，因为他如果说本身资源的能力，还有呢实际应用的能力比较少的话，那么在这个部分就会看到不同。所以因此呢，要对于那些资源相对不足、实践机会较少的青年，要有效引导，特别关注在这一方面，看看如何能够转化成广大青年都能够共享的发展机会。AI 产品带旺了，香港四月出口飙了42.9%，这个好消息是连升第26个月。香港继续以它的数字去证明它在发展脚步当中的一个韧性。继续看今天大千世界。
在我读报看到这两张照片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已经在视频上刷到了。在刷到的时候，我很好奇，不知道大家的表情情绪如何，会不会哇哈哈的大笑呢？与特朗普撞脸的一头水牛，现在就是因为啊，它引起了社交媒体上面的一波的关注，避免了在祭祀节当中成为被宰杀的命运。现在呢，在孟加拉，因为内政部长呢决定买下这头水牛，把它送到国家博物馆啊。然后，所以呢，也因为这成为的是一次相对比较特殊哦，意外发生的一个公共事件。《华尔街日报》头版今天看到美国的新车市场啊，让他们觉得心里七上八下，因为它整体的新车销售量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呢，大概少了100万的潜在买主。这个当然跟现在的一个能源啦、什么关税啦，好让中低收入者的荷包开始做精打细算，甚至是宁愿开久一点的旧车。豆腐，我最喜欢吃豆腐了。凡是豆腐的食品，我好像都很爱啊。这里豆腐怎么样变成一个在我们文化上面非常重要的符号呢？在这里主要是河南啊，他们发现啊，有好像把豆腐做成刻板、石刻板，所以以此呢再去探讨它多年来的这种工艺，包括汉朝的一个传说啦，现在也成为了全球健康符号。升温的情况下，欧美人也很爱食用的一个高营养价值的食品。太热了，来看热穹顶，高温破纪录到欧洲人呢都很想要装上冷气啊。同时在香港这里也非常热哦，今天大家还在看气温还有几度，广州更是有41.6度的高温，创下5月纪录。一起来关心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红旗 HS6 PHEV， 新一代的红旗。
1: 中部一汽红旗 HS6 PHEV，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28号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者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日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8日发帖文，指伊朗声称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国飞机的说法不实，并强调没有美方飞机被击落。伊朗方面稍早前有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了导弹，也有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截至28日的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油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穆赫辛·雷扎伊28日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者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雷扎伊指出，美方别无选择，最佳出路只有回到谈判桌前。他说，持续对抗只会让美国陷入无尽的黑暗泥潭，美方越是执意动武，就越是难以脱身。尽管美方正在暗中步步逼近，但其一举一动都处在伊朗的监视之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根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就否认了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制造社会分裂，呼吁民众维护民族团结。伊朗副外长等官员相继表态，称将会坚决回应违反停火行为，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一方将正式通知八方并向公众公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他还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在28号表示，美国与伊朗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他也补充，美国有能力大幅挫败德黑兰的计划。
4: at what we've already accomplished here, assuming that we're able to get to a final agreement here. We're reopen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We've already decimat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and we're in a position where we could substantially set back their nuclear program, not just during the term of this president, but over the long term. That's a very, very good thing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So we're not there yet, but we're very close, and we're going to keep on working at it.
0: 美国和伊朗据报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并且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正式谈判。不过，目前协议仍然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还没有正式确认接受。
5: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告知美方，其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协议，但伊朗官方尚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油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是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初步协议，也说还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美国仍然坚持三个核心的要求，也就是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处理高浓缩油的问题，以及不允许伊朗发展核计划。
6: 贝森特28号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召开记者会，伊朗成为了关注焦点。贝森特至少5次被问及美国与伊朗是否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初步协议，对此他表示不愿在特朗普宣布决定之前做出表态。
7: Is ther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on the table?
8: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And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 as it was before.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7: Are those three aspects that you just outlined part of the temporary deal that has been agreed upon?
8: That if there can be no deal without those, why would there be a deal without those?
6: 贝森特预测，随着伊朗战争结束，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可能会非常迅速下跌。特朗普将会带领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他还在28号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共进早餐。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沃什能够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伊朗和美国在谅解备忘录的进展上表态相悖，双方的诉求和症结是否已经难以调和呢？
2: 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午安。
9: 湘怡你好。
2: 好，郑凯，我们好奇说，现在伊朗的官方对于美伊谈判的进度有什么样最新的表态吗？
9: 好的，我觉得有两条消息值得注意啊。第一个就是昨天我看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马利基表示说，现在协议的大部分文本已经确定，伊朗的大部分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第二个，他说，议长卡里巴夫去卡塔尔的时候，已经就卡塔尔银行向伊朗中央银行转转移被解冻的伊朗资产呢，在技术上的障碍已经解除了。然后第三个，他想说的是，目前关于协议最大的障碍。

0: 和担忧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不确定性和美国和伊朗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长期以往的不可信性。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昨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巴盖里，然后昨天也表示说，在战争期间，因为霍姆兹海峡的通行威胁到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所以伊朗才决定要对霍姆兹海峡进行一个安全上的管理。他认为这是伊朗的正当权利。所以从这两个信息上，我觉得可以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呢？其实，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阶段，我觉得伊朗已经把所有的要求和筹码已经亮出来了。所以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方面需要去认真的考量，到底要不要接受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大的障碍我猜测应该，因为从刚才那两个新闻中，我觉得强调的一点就是霍姆斯海峡的通行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特朗普总统的最大的考量当中，要不要接受伊朗方面这个安全管制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犹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看他今天早上，有新闻报道说他和卡塔尔的阿米尔又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天他可能需要研就是仔细考量，就是说这份协议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他所谓的美国胜利的一个版本？否则的话，可能会对他的政治生涯会有点影响。所以目前我觉得伊朗方面就是完全处于一个坦然等待的一个过程，而美国方面可能需要仔细的衡量这个协议对自己到底有没有利。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一个观察和分析，向你。
1: 好，谢谢郑凯的整理报道。
2: 另一方面，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将于29号在美国举行会谈，以色列却同时寻求扩大在黎巴嫩的战事。
1: 以军28号是在黎南部多个地区和首都贝鲁特的南郊发动了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正不分昼夜地对黎巴嫩的目标实施打击，以消灭恐怖分子。
3: 从靠近贝鲁特机场的郊区拍摄的影片，一个居民区域的上空升起了滚滚浓烟。以军28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击中了一栋公寓。以军表示对贝鲁特南郊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以军在过去24小时对提尔的袭击成功消灭了一个企图发动袭击的真主党队伍，又警告真主党人员试图藏匿在贝鲁特平民之间的企图不会得逞。
4: In the last 24 hours, entire Israel's air force took out a Hezbollah terrorist cell.As it departed to launch an attack, and the Air Force have released that footage. In addition to Tyre, more than 135 Hezbollah terror targets in the Bekaa Valley and southern Lebanon were also hit. Hezbollah personnel, their leaders, are hiding among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Beirut. That's precisely what they're doing. Israel is telling the Hezbollah leaders, your hiding place amongst the civilians of Beirut.Will not work. It will not work.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目前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经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到约70%。
1: 哈马斯同一天也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地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的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在面临崩溃。
5: 以色列近日加强空袭加沙，打死哈马斯多名军事领导人和指挥官，以及核心资金转账网络的负责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他已下令军方将对加沙的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
6: אנחנו כרגע נופתים את חמאס, כן? אנחנו עכשיו ב-60% משטח הרצועה, אתם יודעים את זה. היינו ב-50, עברנו ל-60. הדירקטיבה שלי היא לעבור ל... תלכו לפי הסדר. קודם כל 70, בואו נתחיל בזה. לופתים אותם מכל עבר, אנחנו נטפל בשאריות.
5: 内塔尼亚胡又说，目前最重要的是继续利用和增强自身的力量，因为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他没有透露是什么工作，只表示世界正经历一场真正的全球性变革，这点毋庸置疑。加沙城凌晨空袭中的死难者陆续举兵。这次袭击中有10人遇难，包括5名儿童和老人，另外20多人受伤，包括襁褓中的婴儿，家属痛哭失声。加沙地带卫生部门统计，单是27及28两天，便有最少16人死亡，39人受伤。自2025年10月10日以色列及哈马斯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20多名巴勒斯坦人死亡，2700多。

0: 受伤。哈马斯发表声明说，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以色列意图恢复对加沙的种族灭绝战争，要求美国和协议担保国谴责以方违约行为，并迫使以方遵守协议条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开幕，聚焦区域安全等议题。
2: 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驱离荷兰侵权舰机。

0: 爱达花城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花城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29号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进一步来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而巴基斯坦、图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的代表都有出席，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完善全球治理。
0: 王毅表示，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在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同各方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王毅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全球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达到60余国，大家本着平等尊重的精神，就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问题凝聚共识。
3: 要完善安理会议事规则，倡导平等协商，凝聚广泛共识，避免强推有明显争议的提案或倡议。5个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要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
2: 小组成员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要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协作，完善全球治理。
4: The group of friends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a role to play that no other coalition can. Multilateralism does not sustain itself. This organization remains the only global town hall for our global village, in which every state, large and small, wealthy and poor, has both a voice and a stake.
2: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是中方在联合国框架下牵头成立的一个多边交流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外交朋友圈，邀请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讨论全球治理改革，协调共同行动，尤其是要推动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王毅28号在纽约也会见了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就表示，夏巴兹总理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将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推上新水平，而中方愿同巴方深化政治互信，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

0: 要尽早恢复中东地区的和平稳定。
1: 王毅28号在纽约会见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王毅表示，成熟、稳定、可预期是中乌关系的最大特征。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2: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王毅感谢卢贝特金出席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与各国共同发出全球南方声音，合力重振联合国事业。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乌关系最大特征就是成熟、稳定、可预期。中方赞赏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乌方一起推动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王毅表示，乌拉圭是拉美地区的和平力量和稳定因素，乌方也是77国集团和中国轮值主席国。中方愿同乌方加强多边协作，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卢贝特金祝贺中方成功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各国必须坚持长远视野，才能走上正确道路。乌方愿发挥77国集团和中国轮值主席的作用，和中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改革。乌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拓展在经贸、金融、能源、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乌方担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将全力维护拉美乌合区和平区地位，推动拉中关系发展。在结束纽约联合国的行程之后，王毅外长将前往加拿大展开5月28日至30日的访问，这也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过去几年当中呢，中加关系是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这次访问也被外界视作是双边关系回暖后的一个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而应加拿大的外交部长阿南德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抵达加拿大的首都渥太华展开访问，这也是中国外交部长自2016年以来首次的对加拿大进行访问。
3: 这是中国外交部长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此前表示，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成果。中方期待通过访问，同加方推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就表示，两国外长将推动务实接触，落实更新后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并就贸易与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各自关切的双边议题进行会谈。
4: 加拿大政府在声明中指出，加拿大有超过170万华裔居民，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重要的商业市场。2025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出口额达344亿加元，较2024年增长14.7%。2025年，中加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1251亿加元，较2024年增长5.2%。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渥太华报道。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在新加坡开幕。本届香会总共有44个国家的550多名高级防务官员参与。新加坡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仍将是本届香会的最大关注点。
5: One concern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is that the U.S. will be so preoccupied with all these other conflict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it would distract them from playing a role in the region. Yeah, and so this is why all these issues of reinforcement and reassurance for the region is quite important.
6: 学者也指出，中美竞争多年来一直是相会最受关注的议题。虽然近期中美峰会取得一定成果，但不会改变两国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而区域国家会谨慎维持在中美间的平衡。此外，海事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计也将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7: 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新加坡凭借着相对中立和平衡的外交定位，继续成为各方展开对话的重要平台。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也被视为是观察区域安全走向和各国战略互动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第23届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即将要开幕，今年有哪一些议题备受关注呢？
1: 让我们立刻来连。

0: 连线正在新加坡现场的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来梳理一下今年的湘会观察。郑先生您好，
1: 姜子、湘姨，两位好。
0: 就您今年在现场的观察，您为中方代表团有怎样的关注重点？另外，想要传达出中方怎样的理念和倡议呢？
1: 这个方面都非常注意中方会派什么样的代表团与会。今年的中方代表团呢，是已经在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里面对外公布，是由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的专家学者来组成。那么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先生呢，是连续第二年缺席这样的表对话。那与会的很多的代表包括一些专家学者，我在私下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还是 非常关注，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崛起的一个大国，那么在地区安全防务方面或者说哪些会有怎么样的一些合作或者是发挥怎么样的一个作用？我特别注意到就是这次的中国军方的与会代表团当中呢，特别是有海军的一个代表，因为我们知道国际防务的安全与稳定开放实际上它是受到各国的高度关注，特别是现在或者是海峡还处于一种封闭或者是管控的一种。 那么，海军的相关的专家呢，将会就国际海洋通道的安全、开放和这个相关的国家的一些专家学者进行深入的交流。那么，这次中国军方的代表团呢，他是专家组成的所以呢，按照传统的香格里拉对话的这个会议的日程安排，那么中方的代表团可能不会在大会上面进行发言但是并不代表中方呢就和其他的地区的国家的这个军方的专家学者就没有这个交流。实际上呢，这种安排呢还是有的陆续呢军方呢会对这个中方的媒体进行一个通报。另外呢就是刚才呢有提到就是中美竞争在本地区的竞争当然是一个受关注的一个焦点，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就是中国军方的学者专家呢还会就本地区的安全挑战，特别是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推行的新型日本军国主义复活， 那么在构成对本地区不仅是对邻国了，对本地区构成一个安全的威胁，潜在的威胁的这个方面还会与这个其他的国家进行交流，因为这毕竟呢是在我们加盟国，对整个亚太地区印太地区的这个安全都构成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如何严肃的对待高市早苗政府推动的新型军国主义的复活，是与会代表和高市关注的一个焦点。张子。
0: 好，谢谢郑浩先生。从湘会带来的观察，
2: 而新加坡的外交部长维文在18号则是结束了对中国、朝鲜和韩国的访问之后，就表示中美双方持续的保持沟通，并且意识到彼此是长期存在、地位相当的超级大国，这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定局势。
0: 他同时也强调，误判和误解仍可能发生，小国需要保持敏锐，加强韧性。
3: 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5月24号起先后访问中国、朝鲜和韩国，28号他在接受新加坡媒体访问时就中美关系走向作出分析。维文表示，他此行在北京了解到中方对不久前举行的中美元首峰会成果感到满意。中美双方持续保持沟通，并承认彼此是地位相当的超级大国。这与5、60年前美苏关系完全不同。当年两国处在截然不同的体系中，有铁幕分隔， 经济与供应链完全分开，而如今中美处于同一个经济体系内，过去那种遏制或排斥的旧策略已行不通。维文指出，中美双方如今都已认识到，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排除、孤立或彻底战胜另一方。这一认知至少在短期内是正面的，有助于缓和紧张关系，成为稳定因素。但他同时强调，不应因此掉以轻心，误判与误解仍可能发生， 甚至可能使竞争进一步升级，接近冲突边缘。维文认为，国际社会仍处于旧秩序与新秩序之间的过渡期，新的世界秩序尚未成型。在此背景下，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小国需保持高度敏锐，理解大国关系变化，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加强自身韧性，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变数。 关于新加坡的外交策略，维文表示，需持续扩大伙伴网络，寻找新的供应来源与市场，并与不同国家保持沟通。即使立场存在差异，也必须维持对话渠道。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而就在近日，荷兰的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的清闯中国西沙群岛，多次升空，舰载直升机侵入中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依法依规采取语音警告、警告性电子干扰等必要的措施予以外逼驱离，而现场处置的视频也首度曝光。
3: 视频显示，中国海军六三幺舰和六二六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军舰，中国海军五五三舰用中英语警告驱离何方直升机。荷兰直升机
0: NH90， 我是中国海军五五三舰，你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立即离开，立即离开。 Zealand helicopter NH90，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拜拜去。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3: 画面显示，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中国国防部发言人蒋斌28号回应表示，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一架舰载直升机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领空，严重侵犯中国主权，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国军队组织海空兵力。 采取有力措施，对其予以外逼驱离，并向何方提出严正交涉。西沙群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军队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何方停止侵权、冒险和挑衅行径，严格约束一线海空兵力行动，以免发生
2: 海空不测事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近期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理由涵盖涉嫌污染、无证务工、违规经营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多项指控。
2: 中国驻菲使馆多次的严正交涉，并且探访被扣人员。28号的晚间，64名被扣的中国公民获释，另外有6个人正在办理手续。而中方表示将会持续的坚决反对歧视性的执法。5月15号，菲方突袭了 东米萨米斯省有一家钢铁厂以涉及危险材料临近海军设施为由扣押中国的员工，同时释放全部的非籍工人。28号的晚间，此案迎来了新进展，菲方的司法部裁定涉事人员涉嫌违法的指控证据不足，64名的中国公民获释，剩余6人正在办理获释手续。 案件处置期间，中国驻菲使领馆也多次向菲方的高层，还有相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公正快速的办案，要保障中方公民合法权益，还数次的派员探视羁押的同胞，而现场照料获释人员。
4: 下一节还将关注到的是，英伟达将进驻台北，供电问题成台北市长选战攻防议题。
2: 俄罗斯官员就说，针对基辅打击行动可能随时开始。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3: 宁东方花萃之韵，四大仿生皮质成分，四重东方真心花萃，四周遇见年轻，完美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花萃玉林，昼夜年轻。
1: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萃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萃玉林精华油。
4: 掌握股市动态，看到亚太股市在周五涨跌互见，而日韩股市是高开高走，午后涨幅都超过了2%。台湾股市现在也表现强势，最新上涨大约2.6%。
5: 至于内地沪深股市，今天集体高开之后由升转跌。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83点，下跌15点，跌幅是0.37%，半日成交9635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704点，下跌157点，跌幅是1%，半日成交11535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55点之后震荡走强，科网股表现活跃，恒指在中午报25281点，上升275点，升幅是1.1%，半日成交1941亿港元。
4: 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截至28号，而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已经是在轨驻留达到208天，这也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
5: 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总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并且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进行了系列实验。
6: 2025年10月31号晚，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次日凌晨进驻中国空间站。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超过6个月时间，此前经周密论证评估，他们的在轨驻留时间延长约1个月。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共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其中第二次出征太空的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则成为中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驻留太空期间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乘组还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并成功实现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好，欢迎他们回家了。因为神舟21号乘组赴太空出差大约7个月之后，即将要踏上归途，在东风着陆场着陆。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天晚间7点起将为您直播神21返回地球的全过程，也一起留意收看。
5: 再换一个焦点，关注英伟达将会在2030年正式进驻台北市，供电问题成为了台北市长选战的攻防议题。民进党参选人指控国民党争取连任的现任市长蒋万安延宕变电所新建长达一年，而蒋万安则指对手从未关心过相关议题，并称做实事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
7: 英伟达将于2030年正式进驻台北市，相关议题成为今年底台北市长选举攻防议题。民进党参选人沈柏阳就质疑供电或成问题，并质疑台北市长蒋万安延宕新建变电所。
8: 辉达的用电问题，沈柏阳曾经跟台北市政府来洽询或关心过吗？
9: 我了解是没有。
8: 有协助帮忙吗？
9: 我们了解是没有。
8: 那吴思瑶立委嘞？
9: 没有。
8: 所以他们两个都是突然想到，突然的关系。五月天有一首歌哦，叫做《突然好想你》，里面有一句哦，就是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
7: 国民党台北市议员为党内争取连任市长的蒋万安抬轿，而被指对事件不关心的沈柏阳则赴现场勘查。
10: 再度好，谢谢台电哈啊，因为我是台电女婿。我的岳父就是台电的退休的员工，所以我对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关心。
7: 针对新建供给英伟达所在的科技园区用电的变电所，蒋万安表示已和电力公司取得共识。
9: 都市计划里面就已经载明的非常清楚，要以地下型的变电所为原则。
8: 那一开始台电送来的方案是什么？
9: 他们一开始是完全地上型的，双方也都从善如流。对我来讲，做实事解决问题是最重要的。
8: 我觉得你有一点在酸沈柏阳，不过我没有证据，哈哈，没关系。
7: 蒋万安将争取英伟达进驻台北市作为执政政绩之一，民进党寻找突破口攻击，蓝绿较劲的烟硝味愈趋浓烈。凤凰卫视蓝监督柯志强台北报道。
4: 香港跃居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而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的副教授麦翠才就表示，香港能够超越瑞士跃居全球第一的位置，与环球地缘的政治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11: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2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能够超越瑞士跃居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与环球地缘政治情况有密切关系。麦翠才又指，长远来看，相信香港能够维持第一的角色，因为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相对安全，而且良好声誉需要长时间才能建立。
12: 但是呢，因为那个的声誉呢是要长时间建立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安全什么意思呢？如果是由2000年或者由香港回归之后来看呢，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问题的。那个世界的很多的经济的冲击啊，地缘政治啊，都很多冲击的。但是呢，我们呢是没有一间银行呢是要是结业的。
11: 麦翠才强调，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将受惠。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5: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普京和哈萨克斯坦总统讨论工业、能源等领域合作，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花翠玉林昼夜年轻，记忆花翠玉林精华油。
1: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400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徐娟，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他28号与哈萨克斯坦的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出席欧亚经济论坛。
4: 俄罗斯总统普京专机27日晚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仪仗队列队，儿童挥舞两国国旗欢迎。28日，托卡耶夫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哈军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俄罗斯国旗的白蓝红三色尾旗致敬，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互相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在小范围会谈中表示，普京此访对深化哈俄战略伙伴关系和维护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5: И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во имя кор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Они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тобы наш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жили в дружб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сем нам нужен мир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0: чтобы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дальше, успешн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1: 大范围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在工业、能源、交通、物流和数字化等领域合作，并同意扩大联合项目实施。 会谈后，两国总统通过了哈俄人民友谊与睦邻关系七项原则联合声明，双方签署了14项合作文件，涵盖核能与核电站建设、能源、金融、交通、物流、教育科技等领域。托卡耶夫向媒体表示，尽管国际局势复杂，哈俄经贸合作稳定增长，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主要投资伙伴之一，累计投资超过291亿美元，双边贸易正向32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迈进，已建立总额达531亿美元的177个联合项目，其中122个投入运营。 随后，两国总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欧亚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本届论坛主题为"欧亚经济联盟在全球数字竞争中的地位"。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最核心议题。论坛重点讨论了建设统一数字市场、推动数字物流、智能海关和跨境数据协作等议题，并签署了12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坦纳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号对俄媒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
1: 他也强调，俄方的所有行动都是公开透明的，俄方对此从不遮掩，而部分行动也会提前发出预警。绍伊古就提到了，俄方已经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个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的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俄罗斯24号也使用了针数、高超音速导弹等武器打击乌克兰，而在25号也表示将会继续实施打击，同时敦促他国的外交官员和外国公民撤离基辅。俄罗斯常驻欧安组织的代表波利扬斯基28号表示，欧洲不断地向乌输送武器，在俄边境增派了军事力量，欧洲正在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与俄罗斯的战争。
0: 5月28号，第14届国际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召开，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普京表示，恐怖主义和核武器不受控制以及扩散的风险，对所有国家都构成严重威胁。
2: 周四的顿巴斯前线的态势，俄军第涅波罗集群已经转入到战略的防御。俄军在斯捷普诺格尔斯克地区试图继续进攻，并向卡缅斯科耶推进。俄军东集群在攻占上特尔萨和沃兹德维热夫卡后，正稳步向北拓展。在扎波罗热方向，俄军在胡利亚伊波列的清剿行动正在进行之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正从北部和东北部实施反击，企图建立侧翼的防线。沃尔内和库切罗夫亚尔地区的战斗异常激烈，俄军突击队继续向北推进，并扩大了多布罗皮利亚周边的战线。在科斯蒂安蒂尼夫卡，已经有一半的区域成为灰色地带，四分之一的区域由俄乌两军各控制一半。尽管苏梅方向的两军的战斗并不被看好，但是乌军在这个方向缺乏预备队，却形成了俄军的战机。俄军正从北方缓步而稳步地突破乌军的第二道防线，向苏梅方向实施靠近。两军的接触线离苏梅距离仅存9公里。
3: 两军目前在战场上，都是展开自己这种作战的特征。这种特征呢，主要集中在智能武器以及无人机方面的作战的对抗。
2: 据技术专家预测，下一步俄乌双方都将配备军事人工智能元素的自主无人机群，他们可以无需操纵员持续干预，即可进行自动的衔接式的协同作战。凤凰卫视卢宇光、萨维、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巨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世界，
2: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
3: 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0: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 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谢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我是王毅。往年一下暴雨，在湖北鄂州靠近武汉的地方，街区都会陷入一片汪洋之中。然而，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当地在经历了一场短时强降雨之后，到第二天早上，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混乱。新改造的井壁从容地吞吸着残水，涵洞里也没有明显的积水，街区一切如常。这个早晨的寻常得益于当地在去年完成的自排加抽排的系统改造，而接下来包括这个系统在内，所有城市的排涝设施都将继续接受每一场暴雨的检验。来看一下，今明两天较强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西南以及东南沿海一带，像云南的东部和北部，还有福建等地呢就将会遭遇大到暴雨的天气。之后两天时间呢，南方的降雨会有所减弱，不过6月2号之后，随着暖湿气流的再度加强，南方的降雨呢又将会再度增多。雨水暂停是城市下水管道应急抢修和检修清淤的关键窗口期，对市政部门来说呢，应该是雨停人不歇。最近在贵州的榕江县呢，就有市民发现井壁下的管道被泥沙淤堵了，后来呢，是由水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带着设备来及时清理。下水道是汛期的安全防线，我们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不要随意的倾倒杂物入井。如果说遇到了井盖缺失，可以拨打市政热线去反映。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气温的变化。

欢迎回来。今后三天时间，随着暖季的东移，北方大部的气温将会有所回升，尤其是东北到华北平原周边一带的很多地方，周末前后的最高气温将会上升到30度以上，局部地区甚至能够逼近或者是达到35度的高温标准。这天气可以说是又晒又热。城市当中，比方说像石家庄，就将在30号的时候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另外，像北京，甚至东北的哈尔滨，还有沈阳，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的上升到33、34度的水平。那么这些地方的朋友，咱们外出的话，现在要注意的是防晒还有补水。那么在江南华南一带，月底这几天闷热的感觉能够有所减轻，稍微能喘口气儿了。而到6月初，随着暖湿气流再次加强北上，天气又会闷热起来。这个5月份啊，在欧洲呢也是格外的热，像法国、英国多地就打破了5月的最高气温记录，西班牙局部地区甚至逼近40度。有气象专家认为，受到高压系统的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了大气的热穹顶效应，因此导致欧洲在5月份出现了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吧，晚上再会。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宁思。中国证监会22日发文，开始整治互联网券商跨境经营。香港金管局同时发出公告，要求银行对内地用户开立投资账户实施3项更为严格的监管措施。公告要求银行倒查由2023年1月起或金管局指明的其他时段内开立的内地身份投资账户，是否曾使用可疑或伪造文件进行开户。一经查实，银行将暂停账户的新交易，并要求在6个月内完成销户。另外，针对截至今年5月22号为止没有任何资产结余，而且过去12个月内没有任何客户主动交易记录的投资账户，银行则需在3个月内完成清查。而针对新开立投资账户，金管局明确要求银行必须取得投资者的书面声明，确认所有用以支持投资活动及相关结算的资金都来自内地以外的合法来源等。有消息指，目前部分香港的银行已开始劝退新开户申请。公告中特别厘清了受影响的范围，普通储蓄存款、贷款及信用卡等非投资功能的日常金融服务完全不在本次措施的适用范围内。而由粤港澳大湾区官方推动的跨境理财通、南向通等合规安排也将继续按现有规则执行。看看其他主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他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中国或者俄罗斯。另外，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筹码。
1: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ait me. You know, we'll outwait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2: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3: Iran, would you be comfortable with Russia or China taking their stockpile of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and have they offered to do
1: that? No, I wouldn't be comfortable. That would not make me comfortable.
2: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伊冲突再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28日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凌晨空袭阿巴斯港郊区一处地点，随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并强调这应是一次严重警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8日发布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凌晨对阿巴斯港部分地区发动军事袭击，并且表示自4月美伊停火协议生效以来，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
4: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28日凌晨1时30分左右，伊朗南部城市阿巴斯港以东传出3声爆炸声。与此同时，阿巴斯港的防空系统启动开火数分钟，当地政府正在进行调查。报道还说，过去4天，伊朗武装部队在阿巴斯港所在的霍尔木兹干省击落一架美军大型无人机和一架以色列轨道器型侦察无人机。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28日援引一名军方消息人士的话称，4艘船只试图未经许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在遭到伊朗海军鸣枪示警后被迫返航。报道指，美国军方随后向阿巴斯港周围焦土开火作为报复。连日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7日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伊朗向一艘美国商船发射了4架单向攻击无人机，美军击落了这些无人机，同时攻击阿巴斯港一个伊朗地面控制站，当时控制站正准备发射第5架无人机。该名高官表示，相关的军事行动纯粹出于自卫，美方仍致力维持停火。这已经是美军继25日后再次攻击阿巴斯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美军对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阵地以及2艘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雷的伊朗船只进行自卫性空袭。伊朗指责美方违反停火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27日报道，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以备总统特朗普可能恢复对伊军事行动。不过，军事行动的难度会比以前更大。
5: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五角大楼考虑将可能重启的军事行动命名为“大锤”，目标包括去年六月已遭美军空袭的一些核设施，包括纳坦兹和伊斯法罕核设施。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在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发电厂以及军事指挥中心和通信设施。按知情人士的说法，伊朗境内许多已遭打击的目标被认为是唾手可得，因为那些目标要么固定不动，要么没有深埋在岩体里。但导弹发射器、无人机的目标如今变得更隐蔽和难以接近，对他们进行定位和精准打击的难度大于先前。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此前援引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报道，伊朗仍然具备可观的作战能力，战机、小型舰艇并未被彻底击毁，相当数量的导弹及其配套发射装置以掩埋或转移得以留存。此外，多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近期有限重启国防工业生产，但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这些设施的了解程度，因为他们的位置相当隐蔽。与此同时，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阿克巴尔扎德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装满弹匣，做好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披露，五角大楼把对伊朗的潜在军事打击命名为“大锤行动”，再度引发外界对美伊走势、美伊局势走向的担忧。这一代号的变化，表面上是美军对打击清单的更新，实际上交织着美国国会法律博弈与中东地缘政治的精细算计。首先，制定新代号“大锤行动”，意味着时间重置。根据美国1973年战争权力决议案，总统在未经国会正式宣战或授权的情况下，

军队进行海外军事行动的时间不得超过60天。自2月28日发动史诗愤怒打击行动以来，60天的合规窗口早已面临法律极限。五角大楼制定新代号大锤，就是为了在法律辩论中坚称这是一场全新的独立的军事行动，从而合规的重新启动60天的总统免责开战权。这说明美方已经在国内法律上未雨绸缪，为谈判破裂重开炮火做好法理准备。第二，从纳坦兹、伊斯法罕的核设施、哈尔克岛的战略石油设施以及指挥通讯中心这些美方拟定的打击清单来看，这将不是小打小闹的惩罚性空袭，而是直接直击伊朗国家命脉的战略破坏。打击纳坦兹和伊斯法罕属于典型的斩草除根式目标，美方试图借此彻底打掉或重创伊朗的核威能力。打击哈尔克岛属于经济窒息手段，哈尔克岛承载了伊朗绝大部分的传统原油出口，打击这里将彻底瘫痪伊朗的财政机器。第三，实施大锤行动概率有多高？综合当前的政治、法律和军事现实，有些专家将其评估为中等偏高，就是大约60%到70%的概率，甚至处于一触即发的边缘。那么为什么说是概率中等偏高呢？因为特朗普政府在面对伊朗提交的和平提案时直接斥其为垃圾，这表明目前美方的心理预期极高。美国通过放风大锤行动，既是在进行极具恐吓性的极限施压，就是逼伊朗在谈判桌上彻底让步，也是在为一旦外交努力彻底失败时能够立刻实施最具毁灭性的打击。那么个人认为这种说法相对是客观的，但也仅供参考，因为目前所有的美伊双方透露的消息本身都可能属于认知战和迷惑战术。不过目前确实看不出美伊在谈判桌上有多少接近的迹象。第四，尽管美伊都说战争机器已经扣在扳机上，但美国再度扣动大锤扳机仍面临巨大的风险，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概率没有达到90%以上。其中有两个制约因素，一是伊朗的可观防卫力与反击能力。知情人士和情报人士情报分析都指出，如今再次打击伊朗的难度远超从前。伊朗的国防工业在经历前期空袭之后展现出了坚韧的复苏能力，而且武装力量对外宣称已经装满弹匣，一旦美军大举进攻，霍尔木兹海峡可能彻底成为商业绝地，全球能源市场将遭遇不可承受之重。二是六十天停火备忘录的灰色斡旋，外界同时一直流传着美伊关于停火60天、解除部分海上封锁、还有逐步恢复海峡通行的初步谅解备忘录。虽然白宫公开驳斥其内容，但幕后外交渠道比如阿曼和巴基斯坦等中介并没有彻底锁死，在外交博弈最终先排之前，大规模空袭仍然是备选项。简而言之，五角大楼连新行动的名字和打击目标都已经精细拟定，说明军事解决的方案在白宫案头已经具备完全的可操作性。那么接下来的局势走向将完全取决于这几天内美伊幕后外交博弈的最后结果。如果伊朗在关键问题上无法满足华盛顿的底线，那么这柄蓄势已久的大锤恐怕很快就会以所谓法律合规的新战争姿态砸向中东。俄罗斯总统普京27日抵达哈萨克斯坦展开国事访问行程，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28日在阿斯塔纳为普京举行欢迎仪式，两人随后举行会谈。托卡耶夫在独立宫前迎接普京，进入独立宫之后，两人相互介绍双方代表团成员，乐队随后奏响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两国国歌。欢迎仪式之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哈通社报道指，会谈预计将讨论哈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同盟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克里姆林宫此前表示，两国已拟定两份有关在哈萨克斯坦建设首座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此次是普京与托卡耶夫在今年的第二次会晤，上一次会面是在托卡耶夫访问莫斯科参加胜利日庆祝活动期间。俄罗斯27日表示，已经向亚美尼亚正式发出信函，告知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罗斯将停止供应油气产品等。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表示，与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

0: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表示，俄罗斯驻亚美尼亚大使馆已正式向亚方转交俄能源部长至亚美尼亚领土管理和基础设施部的信函，其中报知，如果亚方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两国在2013年签署的有关俄罗斯向亚美尼亚供应天然气、石油产品和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据俄媒报道，亚美尼亚高度依赖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去年有82%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其境内还设有俄军基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表示，亚美尼亚从亚欧经济联盟中受益，得以快速发展。亚方目前没有表示要退出这一联盟。如果亚美尼亚入欧诉求阻碍亚欧一体化进程，亚美尼亚则需举行公投。据俄媒27号报道，亚美尼亚总理帕什尼扬在接受亚美尼亚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亚美尼亚和俄罗斯的关系正处于积极转变阶段。此前，帕什尼扬在一场竞选集会上表示，亚美尼亚公民有权决定国家要继续留在亚欧经济联盟还是加入欧盟。他也表示自己有能力解决关于亚欧经济联盟的问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明确表示，如果亚美尼亚继续推进加入欧盟的进程，俄方将暂停或单方面终止2013年签署的天然气、石油产品及未加工天然钻石的合作协议。这是莫斯科正式向埃里温发出的能源最后通牒。俄罗斯此举并非单纯的经济报复，而是其传统地缘势力范围继续遭到西方蚕食后的强烈反弹。继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倒向西方之后，亚美尼亚被俄罗斯视为其在高加索地区的最后堡垒。如果亚美尼亚成功加入欧盟甚至北约体系，俄罗斯将彻底失去在这个地区的绝对控制权。俄方直接拿出2013年的核心合作协议做筹码，本质上是在向亚美尼亚帕什尼扬政府施加极限压力，逼迫其在西方化与生存所需能源之间做简单的选择题。回首过去这些年，亚美尼亚之所以不愿不顾俄罗斯反对而执意地向西看，根源就在于其面临的深层安全危机。自从纳卡地区被阿塞拜疆彻底收回之后，亚美尼亚普遍认为作为盟友的俄罗斯和吉安组织是见死不救。这种遭到背叛的感觉驱使帕什尼扬政府转向欧盟寻求新的安全寄托与经济援助。但是硬币的另一面是他在经济上对俄罗斯的极度依赖。亚美尼亚国内超过80%的天然气由俄罗斯独家供应，而且其国内的天然气管网大部分也掌握在俄罗斯国家天然气公司手中。一旦俄方切断供应，亚美尼亚的电力系统、工业生产和民生取暖将在极短时间内陷入瘫痪。此外，未加工钻石是亚美尼亚重要的加工出口支柱，失去俄方原料将重创其支柱产业。这一能源通牒不仅决定了亚美尼亚的国运，也牵动着外部多方势力的角逐。帕什尼扬政府在背离俄罗斯的路上越走越远是早有准备的，他得到了阿塞拜疆、土耳其、美国和欧盟的支持。不过即便俄罗斯无暇于武力施压，经济和能源施压还是有力量的。亚美尼亚想必也做好可能性的应对策略，那么比如加快开发与邻国伊朗的天然气管道合作，但在短期内它的输气量和价格完全无法替代俄罗斯。如果无法承受能源断供，亚美尼亚也大概率会在入欧进程上战略性减速以换取缓冲时间，但方向不大会改变。欧盟虽然口头支持亚美尼亚，但在远水救不了近火的现实下，很难在短期内为其提供替代性的能源网接入，可能更多会停留在财政和政治支持层面。总之，俄罗斯的油气通牒再次有效地证明了地缘政治中冷酷的现实，在没有实现经济和安全实质性独立之前，小国的战略转型往往伴随着不可承受的代价。亚美尼亚人希望通过脱俄入欧来摆脱安全困境，但他低估了自身在能源上对俄方的绝对依赖。俄罗斯此举虽然能够通过强权在短期内逼迫亚美尼亚减速，但这种胁迫式的联盟维系方式恐怕会进一步的消耗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的道义和信任资产，促使亚美尼亚人在未来更坚定、更隐蔽地寻找摆脱。

脱控制的办法。高加索的这场地缘政治风暴恐怕才刚刚开始。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2: 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2: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2: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2: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政治报网站27日报道，五角大楼已经耗费数月部署了对古巴发动军事打击所需的部队和武装装备，可随时采取军事行动。而古巴发声寻求国际支持，并表示愿与美国展开主权平等对话。
8: 报道说，美国海军目前在这一地区集结的舰队规模略小于美国一月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的兵力水平。美国海军尼米兹号航母已于五月驶入加勒比海域，随行的还有多艘能够发射精确制导导弹的驱逐舰和巡洋舰。报道说，飞行追踪网站显示，美军无人机和侦察机数月来也一直在古巴上空盘旋。此外，搭载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的基萨奇号两栖攻击舰及其护航舰艇，目前正停泊在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为执行新的部署任务做准备。他们随时可以接替返航舰艇。此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宣布，部署在加勒比海的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等装备和兵力即将返回美国。报道说，此次兵力集结为美国提供了多种军事行动选项。但若要发动大规模地面军事行动，五角大楼仍需调集更多地面部队。政治报网站此前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向古巴施压并未奏效感到沮丧，美国正比以往更认真地考虑军事选项。针对当前局势，古巴全国人民政权代表大会副主席马查多表态，古巴已致信多国议会及国际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支持古巴合法诉求，阻止美方军事行动。他同时强调，古巴愿在尊重主权、政治制度及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美国开展平等对话，维系睦邻关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美国的 Politico 网站披露，五角大楼数月来在加勒比海域排兵布阵，完成对古巴军事打击部署，这标志着美古关系已经滑向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危险边缘，尤其是美军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于五月份驶入加勒比海，而且其集结规模紧随今年一月份美军对委内瑞拉。

几个视角分析评论。第一，美军在一月份通过武力手段迫使委内瑞拉政权更迭之后，华盛顿部分鹰派，比如古巴裔背景的一些高级政要，试图将委内瑞拉模式复制到古巴身上，认为军事恐吓是打破古巴政治耐力的最后一根稻草。随着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陷入拉锯和僵持，白宫急需在自己的后院取得一场快速且可向国内选民交代的决定性胜利，因此顺道解决古巴从一种威慑口号逐渐变成了五角大楼案头具备操作性的军事选项。第二，五角大楼不断升级张扬的军事部署，实质上是白宫对古巴政策陷入僵局之后的狂躁反应。自今年年初美国对古巴实施严厉的石油禁运和能源全面封锁以来，古巴遭遇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燃料与经济危机。然而古巴政府展现出的政治韧性超出华盛顿的预期。听说特朗普和卢比奥等高层官员私下对施压未果是深感沮丧。第三，面对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的绝对力量压制，深知单凭自身军事力量无法阻挡美军全面入侵的古巴，没有选择盲目的军事对撞和马杜罗式的作秀，而是打出了一套以弱搏强的外交与政治组合拳，迅速将战场引向国际多边舞台。古巴重申愿意开展主权平等对话，向世界证明古巴不是地区安全的威胁者，不愿挑起战争。通过强调联合国宪章，反对大国强权和任意干涉主权，提高美国发动打击的国际政治成本。第四，美军虽然子弹上膛，但要真正扣动扳机，仍然面临三大制约。一是会否陷入战争泥潭。虽然古巴距离美国本土仅90海里，那么美军在常规军事力量上拥有压倒性优势，但古巴拥有长期的反侵略准备和高内聚力的社会结构，全民皆兵的防御体制是美军地面部队迟迟不敢轻易越界的核心原因。二是一旦古巴战火燃起，会否激怒整个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引发强烈的反美情绪，使得美国多年来经营的西半球安全框架陷入危机。三是古巴战争一旦爆发，会否势必引发新一轮巨大难民海啸，成千上万的古巴难民将直接涌向近在咫尺的佛罗里达州，对美国的边境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直接冲击。所以目前的兵力集结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华盛顿在极限施压政策边际效应递减之后呢，采取最高级别的军事讹诈。美军摆出随时可以进攻的姿态，意在彻底压垮古巴政府的心理防线，迫使其在未遭到轰炸之前就接受美方开出的投降式的条件。而古巴以平等对话和国际声援见招拆招，既给美国留下外交下台阶，也划清了不可践踏的红线。未来的局势走向取决于美国决策层能否在狂热的门罗主义复辟与理性的地缘政治成本精算之间找到平衡。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占领和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

0: 洗手是啊，小哥洗啊，给你这儿的啊。手头洗一次花40，洗一次就是200，理发我理一次发的是15块钱，他们比我花的多，再挣的少了也舍得他们花钱。
1: 这大户，
0: 那个是二户，
1: 大户比较稳重。
0: 特别稳重，老二比较尖，比较夹滑头。嗯，这个是三虎，这个是五虎。
1: 三虎他是最调皮，五虎是最聪明啊。这个是小六，他特别灵，他们这个大的老欺负大。
0: 我的小狗没有了事，哎，还得找一找。
1: 明天等我出车啊。
2: 快点回来走啊！坐车了，快！出发。40多岁的张女子是土生土长的蔚县人，她的卡车货运路线主跑河北、山西。 一年超过200天在路上，
1: 我开车比较这样的啊，开车开了20来年了。

0: 别的卡车司机跑车结伴，张玉武的副驾却永远空着。他最特别的标签是带着五只狗同行。
1: 小狗到的狗大的不到一年嘛，狗大的能给我了很多的乐趣。闲的时候，哎，休息的时候可以解解闷儿。
0: 这一趟出车，张玉武和小狗们是要将玉县的砖头送往200多公里外的霸州。车只行驶了一个多小时，就开进了服务区。

0: 下了吧，下来撒尿。
1: 由于常年开车，张玉武患上了腰椎病，每100公里左右路程便要停车活动腰身，因此找不到愿意与他搭班开车的人。在有狗搭子之前，张玉武一直都是一个人跑车。
2: 快点回来。
1: 在张玉武休息的时候，

0: 小狗们便会与他一起玩耍，
1: 快回来，
0: 也是对张玉武缓解病痛的无形助力。
2: 比如咱们就是开车啊，你坐的久了，它才加重，你下来溜达一会儿，你这个是才减轻了，是吧？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也不疼了，也挺好了。快点，坐去。你们在里边吧啊，我休息一会儿去啊。
0: 张玉武从小在农村长大，与狗有着天然的亲近，他和这些狗搭子们的缘分要从一年前的偶遇说起。
3: 我姓狗狗，
2: 去年的7月28日在山西大同高陵县过道上捡的，他在那个白线上差点就是让我就给压死了，我怕让别的车再给他压死了，赶快就停了，我就捡他去了。我一看公路下边有一个纸箱子，我就过去看去了。
0: 除了跑到国道上的小狗，纸箱内还有四只狗仔，没有人知道这五只小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2: 我说这是咋整啊，这么大的这个小生命太可惜了，我就必须得拿走。当时我把它放在那个车的那个侧边那个工具箱里边，喂上，它是能喂活就喂活，喂不活我也没办法，我尽心而力。
3: 再喂吧，看我喂饱了，吃吃的了，不叫唤了。
0: 当时的那趟货运要3-4天路程，张玉武是吃住都在车上。小狗们也只能跟着他，以车为家。
2: 自己会舔了。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嘛，你不带他们也是一天的过，无非就是多给他们做点饭。他们坐车睡觉，下车就尿尿，他们不辛苦啊。那个有干活的也就说你带他干嘛呀，那你都扔掉了。我说那不能扔，咱们这个他是条生命，你解释了你得负责呀。
0: 为了让小家伙们在车上住得舒服一些，张玉武花了不少心思。
2: 原本这是个保险杠，没有这个底子，没有这个门，没有那个楼梯，有的时候他自己下不了，我抱。后来就是他长大了，哎，这抱的有点费劲。后来我就做的这个梯子，让他们自己上。一开始是他太滑溜了，他上不去，下着了出溜就下来了。后来我就想了个办法，给他弄了个阶梯，他们就可以上下，比较方便。这是做了个这样的一擦，这是一步一步的做成的嘛。冬天有点冷，我又给他们做了个这个电热毯，这个也是，这也是，那边也是，周围都是，接一根火线就行了，这个很安全的啊，不会失火的。又加了这个买的这个材料，自己焊接的。
0: 小狗们终于有了第一个温暖安全的家，但安稳的生活没过多久，意外悄然发生。
2: 那个是老四，四虎走丢了。
0: 2025年10月底，张玉武带着小狗们将火送到霸州后，返程回家。
2: 哎，四虎呢？
0: 在易县服务区准备过夜休息时，张玉武突然发现捡到的五只小狗少了一只。
2: 完了，
1: 四虎

0: 吃活。
1: 他们小的时候啊，干活的时候，他们就老是叫我给他们掏了几个洞，为了让他们看到我，他就不叫了。估计是挡风玻璃袋丢的，或里边掉出去了，因为每次他就出半个身体，他那外面那个步子啊，他有那个拿爪子兜的那个痕迹。估计是那天他就出了半个身体，他小回回不去了。他比较体型小，那窟有点大了，钻出去了。那时候我就发懵了，到了凌晨四点钟，我就说不行，开车走去。
2: 兄弟们，我走，紫金瓜掉头了。
3: 张玉武沿着来时的路往回开了近100公里，虽然没有找到四虎，但他仍然心存希望。
1: 沿着公路我都看了，没有死狗，
2: 放不下，开重车得走下去，多花就多花点钱吧。
3: 自四虎走失至今，张玉武每次出车，即便绕路，也会选择这条同样的路线。
0: 四虎，
3: 行进了70多公里后，张玉武和小狗们来到了第二个服务区休整。这时已是下午5点，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
1: 马上开饭啊！看，做的鸡蛋啊，鸡蛋肉。捣碎了你就好吃些了，你捣的碎碎的。你们上上边吃去啊！
3: 为了不给服务区增添垃圾问题，张玉武的卡车车斗就成了小狗们吃饭的专属餐厅。肉食与鸡蛋则是张玉武自己跑车时舍不得吃的美味。
1: 去，回去。
0: 休息去吧啊！

0: 凌晨五点，张玉武就早早起来喂小狗。
1: 吃饱没有，三虎？吃饱了没有，小黑？吃饱了没有？你是不是没吃是吧？吃都没有啊？
0: 从服务区到霸州还有100多公里，已经耽搁了一天，他不能让货主们等得太久。
1: 下来，下来，去尿尿去。过来吧，过来。
2: 我要是有这个时间，也能收养这个小狗。
0: 张玉武做个体货运，合作的都是老主顾、老工友。大家不仅没有因为他照看小狗耽误时间而抱怨，反倒因为这些活泼可爱的小生命，平添了许多欢声笑语。
3: 改变了好多啊，别人对我的一个尊重嘛、啊。

0: 这是个例如说，
1: 原本独自拉活食的张玉武不善言辞，与工友们的交流内容基本都是工作。小狗们的加入成了大家之间津津乐道的话题，工友们对张玉武也颇为敬佩。
2: 喜欢归喜欢，在车上啥的没有这个时间点，要是咱没空养这个肯定是善良了，那不善良谁从小到大养他呀。
0: 我也不了解我善不善，但是一会儿我就是必须得把我的事儿得做好。

0: 这处有着两间房的小院子是张玉武在玉县的家。
1: 行了行了，
0: 房屋虽为租住，空间不算宽敞，却容纳下了张玉武与妻子、女儿还有小狗们的日常生活。
1: 过来，小黑。对不起，黑。
2: 呱呱。
1: 起来。
3: 这哪个是老大？他老大他就是这儿。你看五虎啊，五虎就怕大虎，他不怕二虎，他得和二虎干。
0: 张玉武平时出车一趟，有1000多元的利润，一个月能跑5-6趟，这是他家里的主要经济来源。张玉武的妻子和孩子都希望他的跑车路途能有个伴。
4: 嗯，感觉他自己也不是那么累了，他可以休息的时候逗逗狗，然后他就能多休息一会儿。看着他们从那么小长这么大，就像自己的家人一样，我也特别喜欢他们。
3: 把四虎丢了以后，有一天我就是在路上途中在路上就接到一个电话，就是我们到地的，他说的是，哥，我这会儿走外边捡了个流浪狗，没处咬，我还不在家，你看，哥，你这也是好心人啊，我知道把他放在你那儿，我也放心，你把他收留是吧？也把你这个心情扭转。不要难过，是奶奶。后来我去把那个小老六给你去劝说了，我是重新再给他起一个名字吧，不能把老四的名字代替啊。过来，老六。
0: 六虎的到来，让小院里重新有了5只活泼的小家伙。但张玉武的家人依然牵挂着四虎。
5: 我那时候心里特别难过，我也看到我爸特别的伤心，他也哭得眼红了。那时候我心里也不舒服，
0: 张玉武的女儿与四虎的感情最深，她的眼泪勾起了张玉武的回忆。
3: 这不是
1: 都是远方的网友给这个大家的建议，就是让我听听那个熊狗启示。这个是网友帮做的熊狗启示，做了很多，完了以后我去听的。
0: 张玉武一直很自责，他认为是自己没有考虑小狗们的体型，将门部洞口开得太大，导致了四虎的走失。
3: 这个就是四虎啊。我现在我也开小店，我的四虎了。因为他们是一起的弟兄，缺了一只，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一口一口的喂大的，我就不死心。对，万一要是能找到呢？
0: 第二天是周末，张玉武要带着小狗们再去高碑店贴寻狗启事。
3: 咱们买点肉去给小狗狗。
0: 出发前，张玉武要给小狗们备好路上的食物。
3: 老板，买点肉。
6: 没肉吗？
3: 买5斤。
0: 20元的衬衣，张玉武穿了3年。但每次给小狗们买肉时，他却从不吝啬。
3: 多少钱？ 好，过去了啊，老板。
2: 走了啊，老板。
0: 这趟寻找四虎的旅程来回约400公里，卡车空跑的油费过路费顶得上两次拉货的利润。四虎走丢之后，张玉武就给卡车上小狗们的房间中安上了监控，这套监控系统要上千元。
7: 他都卧着呢，趴着睡觉。
2: 师傅，
7: 啊，谢谢，是，哎，谢来了。

0: 咱们叫挖水滴子哦。你看，
1: 趁着休整的间隙，张玉武准备为小狗们的居所重新制作一块门布。
2: 豆子，下来。
1: 这一次，他要特意打上六个洞，多出来的一个是为四虎留出的位置。
3: 爸，拿这干嘛？
0: 拿这个做那个窟窿的那个圈。
3: 哦。
0: 那个模具。
3: 嗯。
0: 抓住。有时间待会就给他画图。
3: 一二三四五六，这个针比上一次那个大呀。
0: 对，做的比那个大。我给你们把那新的那窟窿大点。现在你看看这个脑袋，我回去收也不好收。这会你们找大了呀，不会掉出去了。
1: 六虎是小公狗，其他小狗都是母狗。等到年龄合适，张玉武希望小狗们能诞下新的生命。到了那时，门部将会再次扩大，洞口将会越来越多。张玉武满心期盼着那天的到来。
0: 嗯，下下下，回去。嗯，下下下，好多了。
4: 咱们去那个学校门口，那边人多呀，还有那个公交站台，那个人挺多啊。红绿灯，咱们多跳点。
1: 卡车逐渐进入市区，张玉武便把。

0: 车停在安全地带，将小狗安置稳妥，再和女儿徒步走进街巷，一点点探寻。
1: 这是我这个白干跳一下，
2: 可以。
1: 这是这个胶头，多。走，跟这个垃圾桶子跳一个。大姐，我问一下大姐，我不是丢的这个小狗啊，去年见到过没有？没见到过啊。
3: 上半天班下午都不来了。
1: 好，谢谢啊。
4: 找没个找，你看找哪？
0: 多次的寻找与张贴，沿途的环卫工人早已记住了张玉武。他们劝说张玉武放弃找狗，实则是心疼他的奔波与煎熬。
4: 再买一个叫那不对。
1: 去的对的吗？哎呀，我这个是我从小掰嘴喂大的，我捡的。
4: 喂大的哪儿照进
0: 去？而张玉武总是微笑着解释，心中满是愧疚。
1: 那我也潇洒一下。
0: 因为他知道，自己张贴的这些启示会给环卫工人们带来额外的工作负担。
5: 奶奶您好，你见过这只狗吗？
6: 没有。
7: 啊、
6: 哦、丢了。
5: 啊、
6: 丢了。
5: 丢了一个。
1: 嗯。看看能走回来吗？能走回来就走回来。对对对，这个狗是特别听话，见了人是也不有。这样谁都喜欢。
5: 一年多点。
1: 可惜了。走。
5: 奶奶再见。
1: 再见啊，谢谢啊。
0: 这一趟，父女俩贴出80多张启事。问过10余位路人，遗憾的是依旧没有似乎的消息。
1: 来，咱们跟老四贴完了啊。咱们老四肯定是能回来啊，咱们尽力了，希望就是老四回来啊。来，来回去，过来。回去。
0: 张玉武与女儿带着他的卡车狗搭子再次上路了，车轮所至皆是归途，心之所念终有团圆。他会继续带着这些相伴的生命奔波在路上，也会一直等着四虎早日回家。
8: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收看凤凰快报。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美国恐怕不会

刻应允乌克兰提出的追加防空系统与导弹供应的诉求。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表示，俄武装部队针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俄方已经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美国对古巴实施能源封锁，供水系统难以运作，近300万古巴人每天都要面对缺水问题。古巴当局正在制定加速推动太阳能供电计划。美国务院将巴西两大黑帮组织列为是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并且计划从下个月5号起将其列为外国恐怖组织。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附近的温特图尔火车站28号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持刀者刺伤3人之后被捕，当局随后将事件定性为是恐怖主义袭击。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卫视资讯台各地新闻。

0: 是城市中心的留白，记录时代，见证历史。他们风格迥异，却都为汇聚与容纳而生，承载国家的庄严，也包容市井的烟火，凝结文明的记忆与人的相遇。筑梦天下特别呈现国家盛典与市井烟火，世界广场纪事。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本月初，为了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如期在莫斯科红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广场确实是阅兵最大的载体，世界各国的阅兵式几乎都与广场紧密相连。从莫斯科红场到天安门广场，从巴黎协和广场到梵蒂冈圣彼得广场，这些我们熟悉的城市空地，它们每一处布局，每一段柱廊间距，每一条通道走向，都暗含着设计者的深层思考，思考人如何在这里聚集、寻境、瞻仰或欢庆。广场的设计与建造是一场跨越千年的空间艺术，它们不单是城市的交通节点或绿化景观，更是国家叙事的舞台、日常生活的容器，还有集体记忆的载体。建筑师们用雕塑、喷泉、纪念碑与周围的建筑群，勾勒出了一座城市的框架与文脉。所以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些城市客厅，看看那些著名广场背后的设计密码与不为人知的故事。
0: 2026年5月9日，俄罗斯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本届阅兵是近几十年来首次取消重型装备展示，仅徒步方队与飞行表演队受阅。阅兵仪式中，朝鲜人民军方队成为唯一受阅的外国部队。阅兵式播音员称，朝鲜士兵与俄罗斯军人并肩作战，为帮助保卫俄罗斯领土做出了重大贡献。5月9日胜利日是俄罗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它的前身是苏联的卫国战争胜利日。1945年5月8日深夜，纳粹德国在柏林郊区的卡尔斯霍斯特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于时期是人类二战史上最经典的阅兵之一。而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1995年开始每年都会举办胜利日阅兵及各类纪念庆祝活动，延续这份对历史的纪念。红场坐落于莫斯科市中心，从15世纪起便是俄罗斯的权力心脏，它比邻克里姆林宫，1490年代由伊凡三世下令清理形成，最初作为市集和公共空地使用，1658年前后正式得名红场。古俄语里，红场本意是美丽的广场，广场呈长方形，以花岗岩条状石头铺就，格局庄重开阔，融合了俄式古典建筑与东正教美学。1990年与克里姆林宫一同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红场周边环绕着诸多莫斯科重要地标，西侧是克里姆林宫红墙和斯巴斯克钟楼，北侧是俄罗斯国家历史博物馆，南侧是洋葱穹顶的经典代表瓦西里升天教堂，东侧则是古典华丽的胡姆国立百货商场。建筑群浑然一体，兼具历史、军事与艺术价值。平日里的红场褪去盛典阅兵的庄严，化身莫斯科市民休闲漫步、节庆欢聚的城市客厅，圣诞市集、冬日游园常年在此上演。在世界城市广场的谱系中，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一个经典的存在。作为极具民族象征意义的城市核心地标，它也承载国家历史记忆和市民公共生活属性。天安门广场以北京中轴线为核心，采用中轴居中两翼对称的经典设计。44万平方米的开阔空间由浅色花岗岩条石铺就，北起天安门城楼，南至正阳门，东西两侧分别是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博物馆。沿中轴线依次矗立国旗杆、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形成庄重和谐的建筑格局。天安门城楼作为核心地标，重檐歇山式屋顶搭配朱红城台与汉白玉栏杆，门前金水桥与华表相映成趣，既延续了古代皇家建筑的恢宏气度，又融入了现代公共空间的开放特质。天安门广场是中国国家重大仪式的核心举办地，从清晨庄重的升旗仪式到气势盛大的阅兵典礼，这里既见证着国家大典的庄严时刻，也容纳着市民游客的日常互动，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凝聚城市灵魂的核心载体。这里是平壤的心脏，更是朝鲜政治生活最宏大的舞台——金日成广场。作为朝鲜首都的核心公共空间，金日成广场主体在1954年8月建成，也就是朝鲜战争结束的一年后。这场战争给平壤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停战后，金日成亲自审定平壤重建总规划，放弃旧城杂乱格局，采用方格网加中轴线布局，以金日成广场为中心，辐射主干道，强调对称宏伟政治象征感。金日成广场总面积约7.5万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10万人集会。广场设计简洁大气，地面由灰色花岗岩铺成，整体强调对称庄严的仪式感，突出国家权威与历史传承。周边地标密集，隔大同江与高170米的主体思想塔相望，周围还有人民大学习堂、国家图书馆、革命博物馆、中央历史博物馆、外交部等重要建筑。这里是朝鲜政治生活的心脏，每年4月15日太阳节、国庆等重大节日都会举行阅兵、群众游行、烟火大会，也是外国元首到访时举行欢迎仪式的官方场所。
其实每一座世界著名的广场都是一部

0: 缩的史诗。他们用各具匠心的设计诉说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记忆。比如在法国巴黎，协和广场虽然有着被称作完美的八角形轮廓和古老的埃及方尖碑，但这里也曾经笼罩着断头台的阴影。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和罗伯斯庇尔都在此落幕，直到血雨腥风过去，它才被更名为协和，寄托了人们对于和平的祈愿。而在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广场曾经被一堵高墙无情地撕裂，直到1989年柏林墙轰然倒塌，民众在这里相拥欢呼，它才重新地成为了民族团圆的精神图腾。这些宏大的城市留白用雕塑、布局和纪念柱定格了众多改变历史的瞬间，也默默见证着城市的兴衰变迁、文化传承与成长轨迹。
1: 巴黎向来以规整大气的城市轴线、厚重的历史底蕴和古典建筑美学著称，其中广场更是巴黎城市设计里不可或缺的亮点。在众多城市广场中，协和广场占据巴黎东西历史轴线的关键位置，而且凭借经典的八角形布局和标志性景观设计，定格了巴黎独有的城市气质。协和广场是法国国庆日的核心活动场所之一，每年7月14日是法国国庆日，又被称作是法国巴士底日。1789年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占象征封建专制统治的巴士底狱，拉开法国大革命的序幕，成为法国推翻王权、追求自由的标志性事件。每年7月14日，巴黎都会举行盛大阅兵。阅兵自西端的戴高乐广场，也就是凯旋门所在的位置启程，沿着全长约1.9公里的香榭丽舍大街向东行进。行进的终点正是巴黎城市核心的协和广场。广场以卢克索方尖碑为中心设主观礼台，总统与各国嘉宾在此检阅收官，让这座承载历史的地标成为法国国庆盛典最庄重耀眼的舞台。协和广场是罕见正八角形平面，在欧洲广场里格局极其特殊。广场中心的方尖碑是一座来自古埃及的时空旅人，石碑高23米，重230吨，矗立在卢克索神庙入口长达3000多年，由拉美西斯二世在公元前13世纪建造。1830年，埃及总督将它作为礼物赠予了法国，感谢法国学者在破译象形文字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为了把这230吨的庞然大物运到巴黎，法国人专门造了一艘名叫卢克索号的船，历经近3年的海上颠簸，1833年抵达巴黎，终于在1836年10月25日竖立在了协和广场的中央。据说当时有20多万巴黎人挤在广场周围围观这场吊装大戏。而在巴黎奥运会期间，协和广场被改造成一座临时城市运动公园，成为了滑板、自由式小轮车、霹雳舞等城市潮流项目的核心赛场。而每到圣诞来临，紧邻协和广场的杜勒利花园就会搭起热闹的圣诞集市，盛大的历史气场与温暖的市井烟火在这里完美相融，见证了巴黎百年风云的协和广场也融入了普通人的四季日常与节日温情。
0: 城市广场的历史是一部浓缩的城市文明史，相传它起源于古希腊的市集阿格拉，是公民集会、交易与论证的公共空间。那到了古罗马时期，广场转变为封闭的轴线对称的布局，核心是一座神庙或纪念建筑，成为权力宣誓的纪念性空间。中世纪，它回归邻里尺度，承载日常的市集与庆典。那文艺复兴时期，广场被纳入理想城市蓝图，注重周边建筑的完整性，经由透视法与统一设计，成为和谐有序的开放典范。如今，许多的城市广场游人如织，成为网红打卡地。但是，你可能很难想象，几百年。

1000年前，这里都发生过什么？平静的石板路下藏着怎样惊心动魄的故事呢？筑梦天下，下节回来，精彩继续。

0: latino, copharmon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城市广场的发展脉络与人类城市文明深度交织，功能与设计演变清晰地呈现了从权力象征到民生空间的转型。尤其是工业化之后，现代广场更加重视市民需求，大量引入绿化与休闲设施。比如说广州的花城广场，它坐镇广州新中轴线核心，串联广州塔、双子塔等地标与文化场馆，形成震撼集群效应。设计上采用了地上岭南园林加地下商业交通的立体布局，地面的绿化设计构成了城市的绿肺，那地下的空间连通周边的楼宇，实现了人车分流与功能符合。广场既能承载国际灯光节这样的城市盛事，也能容纳普通人日常的散步、相聚与休息。它将岭南的温润气质藏于一草一木，以生态绿意柔化城市的坚硬，用智慧细节贴近生活所需。它不再只是空间了，而是一种温和的邀请，让城市里匆忙的脚步慢下来。这或许就是当代广场滋养生活最朴素的模样。
1: 打个有趣的比方，如果把梵蒂冈放进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你会发现0.44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刚好能塞进约44万平方米的天安门广场里，而且两边还各能留出一条长安街的宽度。这个全球最小的国家却拥有着基督教世界最宏大的广场——圣彼得广场。在天主教的信仰版图里，梵蒂冈圣彼得广场不仅仅是一个广场，它更像是一双张开的巨大臂膀，要把全世界的信徒拥入怀中。这里是罗马教廷举行大型宗教活动的核心场所，可容纳约30万人，是这个国中之国最开阔的公共空间。这个被称为世界上最对称、最绚丽的广场，出自巴洛克建筑大师贝尔尼尼之手。从1656到1667年，他花了整整11年时间打磨这件杰作。广场设计堪称经典，整体由梯形前广场和椭圆形主广场衔接。最震撼的是两组半圆形柱廊。284根多立克圆柱与88根方壁柱层层排列，顶部矗立100多尊神态各异的圣徒雕像，据说象征着教会张开双臂拥抱世界。广场中央矗立着一座25.5米高的埃及方尖碑，是1586年教皇西克斯图斯五世下令将它迁至广场。据说动用了900多名工人、150匹马和47台起重装置，花了近5个月才把它挪到现在的位置。从方尖碑的埃及异域记忆，到柱廊上圣徒雕像的庄严凝视，再到如今每场宗教盛典的人山人海，圣彼得广场把天堂的庄严和人间的烟火浓缩在了这片花岗岩地面上，用建筑把神性与人间连在一起。以信仰为魂的圣彼得广场见证着宗教文明的传承。而在非洲大陆的南端，南非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广场则以民主为骨，镌刻着一个国家的重生与前行。1994年5月10日，纳尔逊·曼德拉就是站在这片半圆形广场上，面向数万民众宣誓就任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那句“让自由统治吧，上帝保佑非洲”的回响至今未散。这座广场坐落于俯瞰全城的山丘之巅，依附于南非总统府联合大厦，由英国建筑师赫伯·贝克爵士设计。1913年，随大厦一同落成，是英式古典和非洲地域元素的巧妙融合。广场核心为古希腊风格的半圆形布局，宛如露天剧场般舒展。与后方对称的双钟楼及两翼花岗岩办公建筑形成严谨轴线，层级式草坪铺展而下，既显国家殿堂的庄重，又含自然舒展的温情。 作为国家门面，它兼具多重功能，既是总统就职、国宾欢迎等重大国家仪式的举办地，也是市民野餐、休闲、聚会的公共空间。告别南非政坛地标，奔赴东欧大地，坐落于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藏着独属于这片土地的民族故事。独立广场最早成型于19世纪30年代，苏联时期几经翻新改造。1991年乌克兰正式独立后定名为独立广场，2001年完成大规模整体重建。广场布局开阔大气，中央矗立着高达61米的独立纪念碑。这里更是乌克兰近现代风云变幻的见证地。1990年花岗岩革命，2004年橙色革命，2013至2014年尊严革命都在此上演，无数民众聚集于此表达诉求。对于基辅而言，独立广场早已不只是一座城市地标，它沉淀着民族的独特记忆与国家情怀，承载着乌克兰人对自由、尊严与国家安宁的永恒向往。
0: 杰马埃夫纳广场位于摩洛哥马拉喀什的老城区，被誉为不眠广场。它不仅是全球少数同时拥有物质与非物质双重世界遗产身份的广场，更是至今仍然充满活力、还在继续使用的千年城市空间。广场始建于11世纪，曾经是北非原始居民的集市和公开处决刑场。那历经近千年的岁月洗礼，如今昔日的肃杀已经化为旺盛的烟火气。三角形的广场被餐厅、摊贩还有建筑环绕，从清晨到深夜始终人声鼎沸。广场的业态丰富多元，既有各色的风味小吃摊，还有传统医药等特色的服务。同时，这里常年上演着市井演出，有耍蛇人、乐手、舞者，还有吟游诗人轮番登场，展现着北非最鲜活的市井生活。正是因为这种独特的口头表演与活态文化，2001年它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兼具有形空间与活态传统的标志性案例。

0: 难的大胜仗，叫特拉法加海战。可惜英雄纳尔逊壮烈殉国。为了纪念这场奠定海上霸权的胜利，也为了缅怀这位民族英雄，查尔斯·巴里爵士在19世纪40年代主持修建了特拉法加广场。1844年，这片承载着国家荣耀与记忆的空间正式落成。广场中央52米高的纳尔逊纪念柱直插云霄，柱顶那尊青铜雕像目光坚毅，仿佛仍在凝视着远方的海洋。纪念柱采用经典的柯林斯柱式，这是古希腊建筑中装饰最华丽的一种柱式。柱身下方的青铜浮雕，以及柱底台阶后期增补的青铜雄狮，它们的材料都来自特拉法加海战中缴获的法国舰炮，使得纪念柱每一道纹路都镌刻着胜利的荣光。而传闻希特勒在定制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时，曾扬言胜利后要将这4只狮子运往柏林，当然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实现。纳尔逊纪念柱在2016年成为了一场环保抗议的焦点。2016年4月18日，绿色和平组织发起抗议行动，为伦敦多个著名雕像戴上防毒面具，以警示严重的空气污染问题。行动中，两名成员在凌晨成功躲过安保，用了数小时攀爬至52米的纳尔逊纪念柱顶端，为这位英国海军英雄戴上了一个巨大的防毒面具。布拉格老城广场始建于10世纪，曾是中欧重要贸易集市，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还被誉为欧洲最美广场之一。广场融合哥特、巴洛克、文艺复兴等风格，堪称露天建筑博物馆。其中布拉格天文钟恐怕是很多到访者印象最深的，它1410年建造，是全球仍在运行的最古老天文钟之一。坊间流传着一个可怕的说法，天文钟的设计者因为不愿透露机械秘密，被市政厅挖去双眼。传说他临死前与魔鬼立下契约，让天文钟永远运行，否则城市将遭厄运。如今每整点的使徒报时，被当地人视作魔鬼的提醒，至今无人敢让钟停摆。
1: 2000多年前，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在建筑史书里写下了一句很朴素的话，他说，一切建筑物都应当恰如其分地考虑到坚固、适用和美观。这句话放在今天的城市广场上依然贴切，只不过适用的对象从统治者变成了遛弯的老人和奔跑的孩子，美观呢，也从单纯的对称比例变成了一处遮阳帘廊、一块透水砖、一盏不打扰夜空的灯。广场不仅是阅兵、国家庆典的舞台，也是城市留给城市的客厅。所以我们回头再去看一看那些石头、草坪和台阶，你会发现它们从来不只是设计图纸上的线条，它们是一个城市最诚实的表情。愿意为盛大的典礼留出空间，也愿意为普通人日常的相遇留出余地。美国社会学家芒福德以及包括路易斯康在内的众多建筑师都有着相似的理念，城市的起点不是建筑，不是城墙，而是人与人的相遇与对话。而广场或许正是让这些瞬间反复发生的地方。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

0: 传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剧名赞助播出。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新昔日，凤舞皇位市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舞皇位市中央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称摧毁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美方否认相关说法。美媒指美伊就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待特朗普批准。以黎会谈前夕，以军加大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在28日传出了爆炸声。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方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否认相关说法，强调没有美方飞机被击落。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穆赫辛·雷扎伊在28号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者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日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8日发帖文，指伊朗声称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国飞机的说法不实，并强调没有美方飞机被击落。伊朗方面稍早前有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了导弹，也有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截至28日的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游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穆赫辛·雷扎伊28日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者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雷扎伊指出，美方别无选择，最佳出路只有回到谈判桌前。他说，持续对抗只会让美国陷入无尽的黑暗泥潭，美方越是执意动武，就越是难以脱身。尽管美方正在暗中步步逼近，但其一举一动都处在伊朗的监视之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28日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制造社会分裂，呼吁民众维护民族团结。伊朗副外长等官员相继表态，称将坚决回应违反停火行为，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他还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俄新社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中间方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往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将浓缩铀运到俄境外的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是由美国运往到美国来进行销毁，要么是在国际的监督之下在伊朗销毁。美国副总统万斯28日表示，美国与伊朗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但双方已经接近达成共识。他还补充说，美国有能力大幅挫败德黑兰德核计划。
3: If you look at what we've already accomplished here, assuming that we're able to get to a final agreement here, we're reopening the Straits of Hormuz. We've already decimat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and we're in a position where we could substantially set back their nuclear program, not just during the term of this president, but over the long term. That's a very, very good thing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So we're not there yet, but we're very close. We're going to keep on working at it.
0: 美国与伊朗据报也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正式谈判。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收。
4: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告知美方，其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协议，但伊朗官方尚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

0: 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油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和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上态度不一，关于美伊谈判进展，伊朗方面有哪些最新的消息？我们继续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所发回的报道。
2: 我觉得有两条消息值得注意啊。第一个就是昨天我看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马利基表示说，现在协议的大部分文本已经确定，伊朗的大部分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第二个，他说，议长卡里巴夫去卡塔尔的时候，已经就卡塔尔银行向伊朗中央银行转移被解冻的伊朗资产呢，在技术上的障碍已经解除了。然后第三个，他想说的是，目前关于协议最大的障碍和担忧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不确定性和美国和伊朗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长期以往的不可信性。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昨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巴盖里，然后昨天也表示说，在战争期间，因为霍姆兹海峡的通行威胁到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所以伊朗才决定要对霍姆兹海峡进行一个安全上的管理。他认为这是伊朗的正当权利。所以从这两个信息上，我觉得可以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呢？其实，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阶段，我觉得伊朗已经把所有的要求和筹码已经亮出来了，所以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方面需要去认真的考量，到底要不要接受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大的障碍，我猜测应该，因为从刚才那两个新闻中，我觉得强调的一点就是霍姆斯海峡的通行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特朗普总统的最大的考量当中，要不要接受伊朗方面这个安全管制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犹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看他今天早上，有新闻报道说他和卡塔尔的阿米尔又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天他可能需要仔细考量，就是说这份协议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他所谓的美国胜利的一个版本，否则的话可能会对他的政治生涯会有点影响。所以目前我觉得伊朗方面就是完全处于一个坦然等待的一个过程，而美国方面可能需要仔细的衡量这个协议对自己到底有没有利。
1: 以色列与黎巴嫩代表将于29日与美国举行会谈，以色列却同时寻求扩大在黎巴嫩的战事。以军28号对黎南多个地区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以色列军方表示，以军正不分昼夜对黎巴嫩目标实施打击，以消灭恐怖分子。
3: 从靠近贝鲁特机场的郊区拍摄的影片，一个居民区域的上空升起了滚滚浓烟。以军28号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击中了一栋公寓。以军表示对贝鲁特南郊实施了一次精准打击，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示，以军在过去24小时对提尔的袭击成功消灭了一个企图发动袭击的真主党队伍，又警告真主党人员试图藏匿在贝鲁特平民之间的企图不会得逞。
4: In the last 24 hours, entire Israel's air force took out a Hezbollah terrorist cell.As it departed to launch an attack, and the Air Force have released that footage. In addition to Tyre, more than 135 Hezbollah terror targets in the Bekaa Valley and southern Lebanon were also hit. Hezbollah personnel, their leaders, are hiding amongst the civilian population in Beirut. That's precisely what they're doing. Israel is telling the Hezbollah leaders, your hiding place amongst the civilians of Beirut.Will not work. It will not work.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开幕，聚焦区域安全等议题。美国防长在新加坡登上美军舰，与驻舰海军开展联合训练。
5: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

0: 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七器食评天下，由玉柴七器居民赞助播出。玉柴七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发言人胡兆明在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日至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再来关注到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全球治理之友小组会议，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古巴等60多国代表出席，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维护联合国权威，完善全球治理。王毅表示，今年秋天中方将举办雄安全球治理论坛，期待在雄安新区这座未来之城，同各方一道共商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大计，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王毅在主旨发言中表示，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全球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成员数量达到60余国，大家本着平等尊重的精神，就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等问题凝聚共识。
6: 要完善安理会议事规则，倡导平等协商，凝聚广泛共识，避免强推有明显争议的提案或倡议。5个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要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行动和制裁。
5: 小组成员欢迎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呼吁要维护联合国权威，捍卫国际法治，加强团结协作，完善全球治理。
7: The group of friends of global governance has a role to play that no other coalition can. Multilateralism does not sustain itself. This organization remains the only global town hall for our global village, in which every state, large and small, wealthy and poor, has both a voice and a stake.
5: 全球治理之友小组是中方在联合国框架下牵头成立的一个多边交流平台，它更像是一个外交朋友圈，邀请一些理念相近的国家共同讨论全球治理改革，协调共同行动，尤其是要推动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王毅28日在纽约会见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王毅表示，夏巴兹总理成功访华，两国领导人达成新的重要共识，将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推上新水平。中方愿同巴方深化政治互信，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达尔表示，夏巴兹访华取得巨大成功，感谢中方热情友好的接待。巴方愿同中方落实领导人共识，推动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国际调解院在香港建立运作，体现出了东方优势。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交换意见。王毅表示，中方将继续的支持巴方和平努力，共同推动全面停火，尽早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 王毅同一天在纽约会见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王毅表示，成熟稳定可预期的中乌关系是最大特征，中方愿同乌方一道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
5: 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纽约会见乌拉圭外长卢贝特金。王毅感谢卢贝特金出席安理会高级别会议，与各国共同发出全球南方声音，合力重振联合国事业。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乌关系最大特征就是成熟、稳定、可预期。中方赞赏乌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乌方一起推动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王毅表示，乌拉圭是拉美地区的和平力量和稳定因素，乌方也是77国集团和中国轮值主席国。中方愿同乌方加强多边协作，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卢贝特金祝贺中方成功主持召开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局势瞬息万变，各国必须坚持长远视野，才能走上正确道路。乌方愿发挥77国集团和中国轮值主席的作用，和中方一道推动联合国改革。乌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拓展在经贸、金融、能源、人文、科技等领域合作。乌方担任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将全力维护拉美乌合区和平区地位，推动拉中关系发展。在结束纽约联合国的行程之后，王毅外长将前往加拿大展开5月28日至30日的访问，这也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应邀访加。过去几年当中呢，中加关系是经历了不少的波折，这次访问也被外界视作是双边关系回暖后的一个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4: 应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日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展开访问，是中国外交部长自2016年以来首次对加拿大进行访问。
8: 这是中国外交部长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此前表示，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成果。中方期待通过访问，同加方推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就表示，两国外长将推动务实接触，落实更新后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并就贸易与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各自关切的双边议题进行会谈。
9: 加拿大政府在声明中指出，加拿大有超过170万华裔居民，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重要的商业市场。2025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出口额达344亿加元，较2024年增长14.7%。2025年，中加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1251亿加元，较2024年增长5.2%。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渥太华报道。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在新加坡开幕。本届香会共有44个国家的550多名高级防务官员参与。新加坡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仍将是本届香会的最大关注点。
10: One concern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is that the U.S. will be so preoccupied with all these other conflict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it would distract them from playing a role in the region. Yeah. And so this is why all these issues of reinforcement and reassurance for the region is quite important.
11: 学者也指出，中美竞争多年来一直是相会最受关注的议题。虽然近期中美峰会取得一定成果，但不会改变两国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而区域国家会谨慎维持在中美间的平衡。此外，海事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计也将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12: 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新加坡凭借着相对中立和平衡的外交定位，继续成为各方展开对话的重要平台。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也被视为是观察区域安全走向和各国战略互动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9日在新加坡登上美军全师号两

0: 与美方谈判。此外，他强调美军是美国实力与战略威慑的核心支撑，同时呼吁盟友主动承担起防务责任，共同维护区域安全秩序。华美协进社28日晚在纽约曼哈顿举行成立100周年庆典晚宴，活动表彰了多位长期推动中美交流的人士和家族代表，数百名来自各界的嘉宾出席，共同回顾华美协进社百年来推动两国民间往来的历程。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也出席并且致辞。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中城，28日晚华美协进社在这里举行成立100周年庆典晚宴。创立于1926年，华美协进社百年来持续推动中美之间的教育、文化和人文交流。今晚约700名来自政商、教育、科技、艺术和公益领域的嘉宾出席活动，共同回顾中美民间交流的百年历程。
2: 晚宴表彰了多位长期推动中美交流的人士，包括尼克松、布什、洛克菲勒等家族代表，以及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慈善家和学者代表等。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在致辞中表示，在当前形势下，人文交流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3: 2 weeks ago,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d a successful meeting in Beijing. Together, they agreed on a new vision of building a constructive China-U.S.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 Today, as we arrived once again at a historical crossroads, we need more than ever before to seek common ground, to forge ahead together.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re more important than ever before.
2: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外孙回顾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开启了两国跨越隔阂重新对话的重要进程。
4: Tonight our two countries face tensions, new questions, new uncertainties. The work of bridge building has never been finished, and in some seasons it feels harder than ever. But I take heart from my grandfather's example and from yours, because this is the lesson of 1972.That even after decades of silence, even across the deepest gulf, people of goodwill can find a way to talk across it.
2: 这种架桥的意义也体现在几代人长期参与中美交流的过程中。洛克菲勒家族代表提到，时任美国副总统纳尔森·洛克菲勒曾出席华美协进社50周年庆典。
5: It's critical because it's such a profound way of learning about history, society, people.Sharing ideas and talent with one another across border, yeah, it's definitely the most effective way.
2: 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因故未能出席，妻子董丽君代为领奖。演员导演陈冲表示，自己的成长和创作经历也受益于中美交流不断打开的时代背景。
6: 我也希望我的工作能够传播，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让更多的人接触到。在不同的文化当中，其实人们的理想也好，梦想也好，人性是如此的相通，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别。
1: 100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不同阶段，但文化教育和民间往来始终是两国沟通的重要纽带。今晚的庆典既是对历史的回望，也反映出在复杂国际形势下，各界仍期待通过人文交流增进理解，延续对话。凤凰卫视吕友明、张昭宇纽约报道。
0: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财政部在香港成功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北京15 GDP 年增长目标为4.5%至5%。
7: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8: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29日14时44分，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之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而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截至28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了已经达到208天，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并且在空间科学与应用方面进行了系列实验。
3: 2025年10月31号晚，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4日凌晨进驻中国空间站。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超过6个月时间，此前经周密论证评估，他们的在轨驻留时间延长约1个月。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共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其中第2次出征太空的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则成为中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驻留太空期间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乘组还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并成功实现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神舟21号乘组赴太空出差约7个月之后，即将要踏上归途，在东风着陆场着陆。凤凰卫视资讯台在今晚7点起也将会为您直播神21乘组返回地球的全过程，敬请留意收看。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北京市政府在今天召开15五规划专题发布会，全面解读未来5年首都发展的战略目标和重点任务。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表示，未来5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为4.5%至5%，将会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推动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
4: 北京市委副书记、市长应勇首先总结“14五”工作成绩，指出过去5年，北京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2%，经济总量连续跨越4万亿、5万亿元台阶，为下一阶段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展望“15五”，应勇表示，北京将聚焦科技创新、民生改善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目标为4.5%至5%，将把发展新智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5: 我们要培育新智生产力发展的急需人才，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的机制，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并以更大的力度推动从1到10的创业孵化，从10到100的产业化进程，推动 人工智能全方位赋能千行百业，立足北京我们人工智能发展的突出优势，着力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的策源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
4: 应勇还表示，服务业是首都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也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去年北京服务业增加值达4.5万亿元，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86%。十五、十七，北京将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服务业体系。
5: 未来5年，我们将坚持首善标准，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来抓，加快构建高质量的现代服务业体系。我们将坚持科技赋能，做强高附加值、创新型的服务业，着力拓展优势，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价值链的高端延伸，发展壮大高技术服务业，更好发挥信息服务业的压舱石作用。
4: 民生方面，北京将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聚焦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住房等重点领域，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民生改善更加可感可及。凤凰卫视杨希赵伟北京报道。
2: 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在今天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庆超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发行彰显出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
6: 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日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时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发行获得市场高度关注，全球各类资金积极配置。
7: 经过昨天的部际发行，我们圆满完成了规模60亿元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市场反响热烈，共收到来自全球150个投资人的10.4倍订单，实现历年离岸人民币债券部际发行最高认购倍数。
6: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则指，这一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别具意义，它不仅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也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就是杠杆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8: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吸引更多跨境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在香港进行，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6: 陈茂波又指，此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把全球资金与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动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吸引更多长期资本投入绿色领域，促进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香港跃居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表示，香港能够超越瑞士跃居全球第一的位置，与环球地缘政治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
6: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才2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能够超越瑞士跃居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与环球地缘政治情况有密切关系。麦翠才又指，长远来看，相信香港能够维持第一的角色，因为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相对安全，而且良好声誉需要长时间才能建立。
9: 但是呢因为那个的声誉呢是要长时间建立的。一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个安全什么意思呢？如果你是由2000年或者是由香港回归之后来看呢，我们经历了很多不同的问题的，那个世界的很多的经济的冲击啊，地缘政治啊，都很多冲击的。但是呢我们呢是没有一间银行呢是要是结业的。
6: 麦穗才强调，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将受惠。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台湾民众党布局年底地方选举却是争议频传，甚至引发了内斗风波，更波及到了党内高层。党主席黄国昌遭爆料，曾经透露有国民党人士向他表示可以搭档做副手进驻2028大选，而前主席柯文哲则是被质疑有婚外情。
10: 民众党近期争议频传，除了退党潮，更出现内斗风波，如今又有媒体人在网上爆料，民众党主席黄国昌自称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总召傅昆萁向他说可搭档做副手竞逐2028大选，
11: 国民党就人才济济啦，蓝白合以后如果是傅昆萁跟黄国昌，哦，那这个两个政党以后这个前途就很有希望了，2028那个趋势就看涨了。
12: 我从来没有听过，那根据我的了解，黄国昌主席呢，他是绝对也不可能去跟国民党的人士做什么交换的。很多人可能会提供这个国昌主席或者是大家一些想法，但是这绝对不会是他本人个人的意见。
10: 黄光芹的发文内容提及，傅昆萁已传达没有向黄国昌说搭档做副手的事。除此之外，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也陷入争议，他的前幕僚质疑柯文哲有婚外情，并扬言下周赴柯文哲的约会地点开直播，
13: 拿一个这个十多年前来路不明的网络消息，然后上节目来骗通告的行为，等同已经是诈欺的行为。
10: 民众党争议不断，党内中央委员林昭映被爆料上夜总会带女子出场，赖账8000元台币，遭追讨10个月才还钱。对此，林昭映表示没有做任何抹黄的事，并指事件是党内斗争。民众党风波不断，或将冲击党内地方选举布局与选情。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巴拿马总统称有信心顶住美方施压，与中国续签海运协议。吴总统呼吁美方加大援助，美众议员则称美国不是提款机。

0: Latino, Copar Mo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
9: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周嘉欣。嘉欣你好，
10: 嘉欣下午好。
9: 好，嘉欣，今天外交部记者会上有哪些重点内容？ 好，首先关注的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在28号宣布，美国计划从6月5号起将巴西两个暴力犯罪团伙列为恐怖组织。同时呢，也称美方致力于捣毁这样的犯罪组织。而对此呢，巴西政府则是表示，美方此举呢是在为施加干预来寻找借口。在刚才的这场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表示，中方一贯主张不干涉他国内政。而另外，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国防部呢是在周四证实。 上周五有一艘加拿大的军舰过航了台湾海峡，对此毛宁也做出回应。他说：“中方尊重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航行权利，同时也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自由为名损害中国的主权和安全。”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今天关注的，先把时间交还给你，亚倩。
1: 好的，谢谢嘉欣带给我们来自于现场的最新观察和报道。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巴拿马总统穆里诺在28号表示，他有信心巴拿马能够顶住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施压，与中国续签海运协议。 巴拿马和中国2017年建交之后正式的签署有关海运协议，为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在中国港口提供优惠港口关税，并且简化行政手续。这项协议在今年到期。 但有鉴于此前巴拿马政府在美国施压之下强行接管香港长荷集团营运的两个港口，使得中巴关系一度紧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号在纽约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巴拿马总统穆里诺28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巴中外长的会晤是跨越性的一步，他有信心两国的协商将会进展顺利。 马丁内斯阿查也在会后透露，两国有很大机会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互惠谈判。 文泰科技董事长杨牧今天宣布，安视中国独立运营体系已经基本完成搭建，安视中国核心管理研发市场团队扎根中国，拥有完整经营决策权，能够精准匹配中国高端制造的需求。 在当日举行的2026级微大会上，杨牧表示，目前公司产能与交付能力稳步恢复，前导环节已经与多家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多平台、多产品的深度合作，每家供应商互为补充，以最大产能补足公司全产业链多节点、多来源的稳定供应模式已经正式落地。 根据此前报道，文泰科技22号发布公告称，起诉安视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个被告，要求归还安视半导体系的控制权，那么索赔80亿人民币。 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对哈萨克斯坦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他28号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举行双边会谈，并且出席欧亚经济论坛。
1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专机27日晚进入哈萨克斯坦领空后，由哈战机伴飞护航。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阿斯塔纳机场迎接，仪仗队列队，儿童挥舞两国国旗欢迎。28日，托卡耶夫在独立宫举行欢迎仪式，哈军机在空中拉出象征俄罗斯国旗的白蓝红三色尾翼致敬。
0: 两国总统共同检阅仪仗队，并互相介绍代表团成员。托卡耶夫在小范围会谈中表示，普京此访对深化哈俄战略伙伴关系和维护地区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 И будем работать во имя кор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наших народов. Они заинтересованы в том, чтобы наши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жили в дружб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е. Всем нам нужен мир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развиваться дальше.успешно развиваться.
0: 大范围会谈中，双方讨论了在工业、能源、交通、物流和数字化等领域合作，并同意扩大联合项目实施。会谈后，两国总统通过了哈俄人民友谊与睦邻关系七项原则联合声明，双方签署了14项合作文件，涵盖核能与核电站建设、能源、金融、交通、物流、教育、科技等领域。托卡耶夫向媒体表示，尽管国际局势复杂，哈俄经贸合作稳定增长，俄罗斯是哈萨克斯坦主要投资伙伴之一，累计投资超过290亿美元，双边贸易正向300亿美元的创纪录水平迈进，已建立总额达530亿美元的177个联合项目，其中122个投入运营。随后，两国总统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共同出席了欧亚经济论坛全体会议。本届论坛主题为欧亚经济联盟在全球数字竞争中的地位，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引入人工智能技术成为最核心议题。论坛重点讨论

0: 讨论了建设统一数字市场、推动数字物流、智能海关和跨境数据协作等议题，并签署了12项合作文件。凤凰卫视马尔江伊尔博阿斯塔纳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在基辅会见美国国会代表团，再次呼吁美方加大防空援助。共和党众议员卢娜在社交媒体回应称，美方不是提款机。针对泽连斯基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将请求提供反导系统的信函当面递交美方代表，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卢娜随即转发其帖文，并表示这纯属宣传，根本不是事实，称不支持无休止的战争，美方也不是提款机。卢娜指责乌方阻挠特朗普推动的和平协议。据乌克兰媒体的报道，泽连斯基已经致信特朗普和美国国会，强调乌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请求美方提供爱国者 PAC 三型导弹等防空系统。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日则是转发了美国媒体对他的采访报道，指古美两国对话没有进展。古巴副外长比达尔在同一天表示，随着两国之间的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加，而在面对美国的能源封锁下，古巴陷入严重的缺水问题。
2: 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说，美方表现出极大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美国官员不断发表的公开言论充满敌意。他指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的行政令对古巴实施了残酷的燃料供应封锁，已对古巴民众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导致停电以及食品和医疗物资短缺，古巴人民正在遭受集体惩罚。罗德里格斯还点名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其不断撒谎。古巴副外长比达尔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石油进口的制裁，并指责华府捏造借口将古巴描绘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以此为侵略行为辩护。他认为，当整个民族被剥夺生计，因霸权主义而长期受惩罚，甚至在毫无正当理由下受军事威胁，国际社会绝不能袖手旁观。此外，特朗普政府透过威胁对向古巴供应燃料的国家实施制裁，实际上对古巴实行了能源封锁，导致古巴频繁停电。该国水资源研究所表示，水务系统是能源危机下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供水系统难以运作，近300万古巴人每天都面对缺水问题。首都哈瓦那多个社区虽有出动运水车，但供水仍不稳定。每当有水车到达社区，居民均携带多个水桶前来装水，以应付生活所需。有居民更表示，只要听说有运水车到达某个社区，他们就会从市内其他地方步行前来。古巴当局正在制定加速推动太阳能供电的计划，但专家指出，这类技术需要庞大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国会周五通过入管法修正案，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资格变更、更新及永住许可手续费的上限。日本政府称将会设减免措施，但是舆论质疑增加费用的依据并不明确。
3: 周五，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正式通过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法案决定提高外国人在日本办理在留资格变更、更新以及永住许可等手续的收费上限，这是近年来最大幅度的调整之一。根据法案，在留资格变更及更新手续费的法定上限将由目前的10,000日元提高至100,000日元，永住许可申请上限由10,000日元提高至300,000日元。不过，实际收费金额将由政令另行规定。日本政府目前考虑根据在留期限不同，将在留资格变更及更新费用提高至约10,000至70,000日元，永住许可则提高至约200,000日元。法案同时规定，经济困难、难民等外国人可实施减免或免除措施。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后将制定具体指引，明确减免对象及适用条件。日本舆论也出现批评声音，认为日本政府没有明确说明具体费用的依据以及增收资金用途。有声音指出，若把外国人政策成本主要转嫁给在留外国人，可能被视为排外，也会增加留学生、劳工、难民申请者以及外国人家庭的生活负担。凤凰卫视蒋文斌、大泽大介，日本东京报道。
1: 感谢收看，下集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 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向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对，想问一下您的这个个人的经历，因为知道您的父亲曾经担任过这个李光耀先生的新闻秘书。哦，
1: 那个是好久好久以前的历史了。
0: 是，但是想问一问，这个有没有影响到您之后的这个职业生涯的选择？
1: 其实我看有影响的，真的是反面的影响。其实那时候父亲的工作真的是太艰难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说，这样艰难的工作还是不要做的更好。
0: 那当时为什么后来还是选择要从政？
1: 那个时候是李显龙总理吧，那个时候他就是邀请我来做一系列的这个见面吧、会谈吧、会面吧。那时候也因为我们在这个私人领域方面，特别是妇女这个领袖可能人数比较少，所以那时候就跟我提到，就是说希望我能够在特别是在商界还有在这个妇女里面能够做一个代表这样的一个发言，这样一个角色。我想了想，也就是说在新加坡真的出来从政的这个妇女还是不多的，
0: 是，
1: 所以我就想说好吧，大概我们就来试试看吧。
0: 您也是这个新加坡其实是第二位女性的部长嘛，您其实担任这个部长之后，您觉得女性的角色那在实际的决策过程当中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1: 有好多地方咯，比如说现在我们面临很多这个社会的层面的这些挑战，比如说这个结婚的这个生育率啊都在下降的这个情况，包括了一个比较老龄化，要怎么样照顾我们在家的这些老年人的话，很多时候这些重任呢就落在妇女的肩上，所以要从这女性的方面比较亲身去了解我们的一切的这个需要，还有我们所经历的这些挑战，所以由女性来参加这个决策的过程里面，其实是非带来了非常必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还有一些亲身的体验，然后特别是我们跟老百姓在交谈的时候，那他们对女性跟女性这发出的这种诉求，可能会比较亲切一点，也就是我们会比较理解他们的

0: 就摆好，展开一下舞啊！放松点，站住了走。38岁的黄志佳，人称大黄，他和弟弟黄浩共同创办了国鼎武术龙狮团，在这里，他们正教授着一群特殊的舞狮爱好者。
1: 我们没有收一分钱，反正你喜欢的爱好的就可以过来训练，你练一段时间，你要回去。
2: 也没问题。来这里学舞狮的都是村里的孩子和附近打工的年轻人。白天，他们为面包工作；夜晚，才有时间为热爱燃烧。这是功夫之城佛山一个特别的青春训练营。醒狮是佛山功夫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 一代宗师黄飞鸿将南派武术中的龙虎朱氏和拳脚步法运用于武狮中，形成别具一格的醒狮派系。佛山是南派武狮的起源地与核心传承地，每逢节庆必有醒狮助兴，而成为那只万众瞩目的狮子，几乎是每个佛山少年都曾有过的梦想。 但对16岁的陈俊辉来说，却是一个例外。
1: 然后这个线呢，走进来之后会连接我们这个分电板。陈俊辉是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性格内向，从小不爱说话，内敛的一个人了是吧？自闭的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他爸爸妈妈。
3: 拉他过来，他完全不喜欢学的，
4: 还很抗拒。从他第一次出去表演，他就喜欢了，他就享受了，就开始学练狮头了。
2: 舞狮不用说话，但他用生动丰富的动作表情来表达。
3: 内向的阿辉仿佛在狮子身上看到了自己，挺好玩的，就比较开心嘛，比较刺激。
2: 那是这么多年我们唯一把自己融入到狮子里面去，人狮合一。在大黄眼里，阿辉是不可多得的天才武士少年。他特意安排欧庆斌做阿辉的侍卫，两人训练格外卖力。大黄十分看好这对默契的搭档，决定把狮团春节去河北演出的重任交给他们。
5: 很开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距离演出仅剩半个月的时间，今晚他们要进行高桩武士训练。先找好你自己的能力吧
6: ，OK。明显的了。哦。可训练开始不久，意外就发生了。
7: 今天的训练只能提前结束。天刚亮，阿辉的搭档欧庆斌就出门送货了。这个周末，他原本要和阿辉一起训练舞狮。
8: 刚摔下来的时候，问题感觉应该不大。第二天睡醒了，开始觉得痛。
2: 昨天的跌落，阿辉并无大碍。 但庆斌却旧伤复发。临近年底，家里工厂的生意越来越忙，父亲担心庆斌腿上加重会影响送货的工作，所以坚决反对他带伤训练。
7: 从小就喜欢玩狮子的，玩中一个掌声特别吸引，跟父母沟通了，不太支持这次活动。

0: 拗不过父亲的请缨，不得不放弃去河北演出的机会。
1: 你要打边啲出咧？
2: 我担心细路仔好正常嘅，冇办法啦嘛。
1: 啊，得翻几日时间啊！
0: 庆斌的退出让大黄措手不及。
3: 河北那里啊，因为他一队的师子问题，所有的人全部要重新调配安排。
1: 放松下，你咪喺度笑下笑下，你咪以为我唔知你谂乜嘢？你唔开心你就闹佢系咯，你又闹唔落手，就得个笑。
0: 高庄武士讲究人师合一，师头师尾必须长期搭档，默契配合，不能轻易换人。庆斌不能继续训练，大黄不得不紧急调整，由老搭档张景斌和黄伟红顶上，代表师团前往河北演出。
3: 四号出发啦，即系暂时只能够系咁样定嘅。你一落拉嘅时候，一落拉铺低啲得啊。
0: 老搭档中的黄伟红在工厂打工，因为工作，阿红没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但他接到大黄的电话，一下班就匆匆赶来排练。
3: 点解唔好就张皮啊？拉翻几个人啊？
0: 今年大黄原本只安排他在本地进行一场演出，
4: 兴奋想去更大的舞台，所以就拼命练了。
0: 但远赴河北演出，阿红还得和工厂请假。这对老搭档能否成行，大黄的心里也没有底。
5: 攞个大包啊！
6: 哎，得走啊！
0: 凌晨四点，阿红的搭档景斌跟着父母出摊了。
7: 他的围裙呢？我的传统的，本来我就去热舞师比赛啊，香港啊，新加坡啊，我很多机会去了，问我没有去嘛？现在他代表我去。
0: 这次能去河北演出本是意外之喜，可搭档的情况让这份喜悦悬而未决。在大黄吃午饭的档口，阿红打来电话告诉他，厂里请不了长假，他去不了河北的演出。
3: 最怕的就是这样。
1: 阿佩贤同埋希，
3: 你哋两个咧，朝早、下午、晚上都要嚟。你呢三日内无论如何就要带死走晒全部动作噶啦，
1: 练咗一重中之重啊！
3: 咁咪你两个搏命啲咯。
0: 大黄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启用一对新人张伟熙和欧佩贤承担起河北演出的重任。这是大黄最后的希望，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带师上庄，老搭档们都来护庄助阵。
8: 做乜嘢？惊你就输噶啦，老细。
1: 因为他师背啊、师头啊都盖住了，恐惧感就会来了。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坎，能不能过？
0: 这对小狮子尽管压力重重，却也热情高涨，因为他们将要提前走上梦想中的舞台。
9: 练了那么久，有一个机会给我们去绽放，
4: 挺开心。
0: 欧佩贤失误跌落，出于安全考虑，大黄终止了训练。
3: 所以我话好多次俾你听啊，你只脚一定要追上去，佢已经夹住你啊，你只脚都未到。
0: 失误频频，这对小狮子的功夫始终不大火候。
1: 我真系头好大埋啊，今次。
0: 距离演出只剩不到一周的时间，大黄已经无计可施了。
6: 戴戴口罩唔係嗰只價錢。
10: 呢啲係一樣嘅。
6: 每年不约而同的差不多时候就去看花订花，我哥他就要熬夜去捡花。
0: 花市卖花是黄志佳和黄浩兄弟俩平时养家糊口的工作，但师团的麻烦让大黄有些心不在焉。
1: 我们大概是在初中开始练这个东西吗？
9: 我们外公逼我们学的，之后我外公走了我们就停了，就出去打工了，
1: 做过苦力啊，也做过餐饮啊，但没有这种兴趣爱好的动力。
0: 2015年，大小黄毅然辞去工作，创办了这个舞狮团，教授舞狮技艺，为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更为了这群有着醒狮梦的少年们。然而，没想到这个春节的演出却让大黄陷入了僵局。晚上回到师团，令大黄意外的是阿红早早的回来训练了。
9: 他是为了去河北就把工给辞了。
4: 我表演回来之后我再重新找一份工作就是了。
9: 拉风一点不好吗？
4: 年轻人嘛，说干就干了，考虑这么多干嘛，反正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0: 伤愈的小狮子重新获得登场的机会，他们将代替阿红和景斌参加本地的一场演出。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大黄带着醒狮少年们进入了最后的冲刺。1米8跳跃，前腰喝水，在地面与高中间反复锤点。
1: 我们男士有一个重要的点，自强，你自己的问题你就要去解决它，这是一种精神。
6: 你好耳仔，左右要摆下，系啦，冇错啦。
0: 庆斌和阿辉默默注视着这场本该属于自己的魔鬼训练。小黄的锣鼓为大家加油打气，大黄的担忧与成就感并存。
1: 怎么教了他，他怎么展示出去？哦，你教的好不好？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老搭档为新搭档护装，完成着最后的训练。此刻的醒狮团，俨然一个充满热血与梦想的青春训练营。春节如期而至，广州的演出率先到来。暖场的地面醒狮表演让现场气氛渐入佳境，重头戏水桩表演即将开始。醒狮矫健地跃上高桩，行云流水般完成着踩青动作。但在关键的1米8跳跃环节，意外发生了。年轻的小狮子镇定地返回，重新来过。
9: 练了那么久，披上狮子，真正的走一次，激情澎湃。
1: 听到那种掌声、赞美的声音，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知道，哦，我学了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
0: 庆斌独自留在佛山，但他的心似乎也随着大家一起飞向了北方。此时千里之外的河北邢台，阿辉的地势表演正在点燃全场。他以三探三月攀上擎天柱，弥补着心中的遗憾。之后阿红与景斌压轴出场，佛山醒狮的魅力轰动北国，而这段人狮共舞、为梦拼搏的岁月，也终将成为他们最珍贵的青春印记。

深耕各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盛夏午后，古老的长城上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64岁的汤瑶是一名独特的油画家。
1: 油画是外来画种，我能不能用我们中国画的这种写意理念表现出来？中国写意油画，我自己也没有底，但是要有冒险精神。
0: 在为人熟知的画家身份背后，汤瑶还是习拳多年的功夫人。而功夫带给他的不只是强健的体魄，更是整个绘画人生的滋养。
2: 发挥不出来呀，是真的。
1: 我经常早上练舞，练个一个小时，一路从20岁练到现在啊，没有断过。
0: 每天早晨，汤瑶都坚持打一套侠家拳。侠家拳刚烈威猛，是传统南派拳法。
1: 我就把功夫的元素融进我的油画艺术创作中去，后来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
0: 汤瑶的画作色彩大胆，写意粗犷，在油画界旗帜鲜明。
1: 练过之后，整个身体都不同了嘛，精神非常好了嘛，精神好，它特别容易产生灵感。
0: 一年前，汤瑶从广东佛山北上京城，在宋庄开了一间油画工作室。今天，汤瑶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3: 中国艺术家代表团邀请你去参加奥运会法国，我哋开幕式要带作品去参展嘅，主题要贴切一点，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平常太传统了，关联度就没有那么高了。不容易通过啊，这个。
0: 2024年7月，第33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盛大开启。同步举办法国巴黎奥运书画艺术周，33位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带着作品出展交流。汤瑶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特邀的艺术家之一。
1: 心里挺有压力的，法国也是世界的艺术之刀嘛，太平庸了，但拿去就没意思了。
0: 对于汤瑶来说，完成一幅画作并不难，但想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却并不容易。
1: 没劲嘛，那越画越没感觉的嘛，就没有创作欲望了嘛。这里是不是到大堂了？
4: 对啊。
1: 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回到家乡，因为我最早就是在家乡练武的嘛。家乡是我跟功夫最紧密的地方。
0: 从北京一路南下，汤瑶的故乡远在2000多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佛山市三水区，因西江、北江、绥江三江在境内汇流而得名。第二天一大早，汤瑶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一位他心目中的重量级人物。
5: 哎，刘师傅，
6: 哎，很久没见，很久没见，啊，介绍一下，这个大师兄啊。
1: 我拜你为师的时候啊，有40多年吧。
6: 80年、81年的时候、啊。
1: 对。
6: 小时候就经常练。
1: 啊，对。
6: 天天我们在一起练，你还记得吗？
1: 对啊，我还跟你睡在一起。
0: 80年代初，汤瑶和刘汉廷是国营氮肥厂的同事。
1: 有一次看他练武术，哎，感觉到非常有兴趣嘛，就拜他为师了。开始是基本功练习，下的班 每天晚上都跟他去练，天天练，练了两三年了，啊，每个动作都做的，可以了，才练套路，啊，练舞特别苦哎。
6: 来，要不要练几下？来，弓步，啊，平步，分边，三，跑。
0: 哎，正是当年练习功夫的经历，啊，影响甚至改变了汤瑶的一生。
6: 发子，
1: 到梅花圈吧。从小我爸妈就在当老师。
0: 告别了师父，汤瑶决定回儿时的村落看看。
1: 你看，自然环境特别美呀，是吧？这里上去。看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就在这条巷，以前的全部都石头，一块一块石头。我小的时候都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0: 三水梅花村，汤瑶从小长大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从记忆中苏醒。
2: 70年代啊，有些画家到我们这里写生啊。画肖像啊，我们这些小朋友看着很神奇，为什么他能用这个笔啊，都可以把一个人的肖像画得很像？画画这种人来就在这里开始慢慢产生了。
0: 然而，想要成为真正的画家，意味着他要放弃但非常的稳定工作。
1: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的。离开国营企业，你去了没有工作了，回来怎么办呢？饭碗都不保了。那我说试一下吧，就去了美院油画系，受静童的训练了。假如我没练过功夫，很大可能是不敢出来，就在国营厂里面呢待着啊，求安稳啊。
0: 这片故乡的土地，这里的成长与记忆，总是给予他坚韧的希望和创作的灵感。
1: 这里啊，以前呢、啊、经常缺题的，这个位置，洪水把这个堤围冲垮了，这里一片汪洋，所以我呢画了一张油画作品缺题。98年洪灾嘛，很多解放军冒着生命危险抢险。现实主义绘画都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写实的，我用一种很混沌的这种表现手法，里面也有功夫的元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它很潇洒、很洒脱，其实它很沉稳，好像功夫里面的扎马。这样画是我踏上意象绘画的第一步了。获奖了，给了自己比较大的信心。
0: 从梅花村归来，汤瑶回到画室。当年决堤过后，汤瑶逐渐崭露头角，穿行于自己过往的作品间，这些曾让他迷茫挣扎的画作，此刻仿佛向他展露着共同的秘密。
1: 我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不同的，千变万化。你以为我一拳我就一脚，你以为我一脚我一拳都打过来了，那不按常理出牌，不断的提炼，不断的革新。
0: 汤瑶决定为师父写一首诗留作纪念。一路走来，功夫已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和他的绘画人生。
1: 功夫也要处处去深交，为什么不搞有特破性的、有创新性的？
6: 哎，俊山，啊，俊山。
0: 回京前，汤瑶再次邀请师父一起切磋功夫。当年，正是一笔一画的磨练与精进中，汤瑶找到了画板之上的前路。而也是那些一朝一夕、昼夜练功的日子，给了他坚定选择的动力。汤瑶已然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1: 要不断的变了，寻找新的灵感，新的突破点。
0: 重返故乡， 找寻灵感的旅程告一段落，汤瑶回到了北京的工作室，画作也该开始动笔了。
1: 我就画了一张2004巴黎枫叶，
4: 选定了
1: 当地的特点的符号，这个色调拉得很大来创作的，完全是冷色调，绝对绝对去突破。
0: 画笔上仿佛凝聚着汤瑶这些年的经历，从一个平凡的青年成为今天的写意油画家，从岭南小村到世界舞台。尽管也曾失望迷茫，也曾犹豫彷徨，
1: 功夫精神就让人家无所畏惧，大胆创新，敢于去突破。
0: 也是功夫让他在蜿蜒曲折中找寻自己的方向，亦在坎坷波澜里坚持始终。
1: 能坚持能吃苦让人很自信。
0: 佛山功夫这份来自故乡的馈赠，终将在画笔背后伴随着在外的游子走向更辽阔的世界。

0: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1: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近日以军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占加沙六成领土。365平方公里加沙地带，自1947年形成便是巴以冲突的核心，70多年以来血火未熄。
2: The pressure cooker of Israeli activities in 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kept building, and you know, obviously the Palestinians who had enough.
0: 从联大181号决议到定居点扩张，从哈马斯崛起到长期封锁，每一步都暗藏着持续冲突的伏笔。道森机场接机。奥斯陆协议落空，占领和复仇交织，以暴制暴，循环往复。加沙黄沙染血，硝烟难散，和平之路依旧漫长，沙与血。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3: 我是吉小林，今年51岁，我是湖北黄冈人。
4: 我是班公云姐，我的真实姓名叫魏云贵，我是湖南衡阳启东的。
3: 我是从事母婴护理工作，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3年了。
4: 我第一次进入抗冷这个工作，那时候才24岁，现在都40岁了。

0: 左翻翻，右翻翻，来，哦，右翻翻看看，会翻，再左翻翻，右翻翻，对，很棒，看我宝宝多棒啊，翻过来了是吧？再左翻翻呢，左翻翻，一二三，左翻翻，2个月零10天的宝宝，趴的时候，有时候能把它胃里的空气给排出来，但如果吃得太饱的时候，有时候排气也会带出来，所以我们让它趴的时候还得观察它。今天我记得宝宝的成长记录，就是宝宝，这个宝宝是个活泼开朗的宝宝，我觉得他将来肯定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般来说会情商高。三字经弟子规都给他放了，今天也给他放了宝宝莫扎特，就是还有给他听那些儿歌，经典的儿歌。我是97年种的一年田，田里的收入不够，只有200-300块钱的收入，种一年下来，我就想那去打工，打工也没打着钱。我们那儿正好有一个退伍的军人在那个北京开了个家政公司，然后我就说那我去那儿吧，我老公就让我去了，也是没路费，不是说你想去就能走，然后就是借钱借了几天，最后在我姐夫那儿借了个150，然后我就出发了。我是1999年9月14号就出门去北京了。
1: 金小林的工作除了照顾宝宝，也要照顾宝妈。
0: 宝妈她喂完奶，给孩子喂奶，她就会出汗，出汗她就说："哎呦，我这身上很难受，出的汗，汗滋滋的，你就要打水给她擦身。到了晚上，如果她想泡个脚什么的，我们要去给她泡个脚。宝妈就尽量让她休息好，她休息好，她才奶水产得好。到了晚上，我是在旁边一个屋睡，这个沙发有点小，睡不下，然后就。"我在那个屋睡，他会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阿姨，宝宝醒了。"我有时候也能听见。我要没睡着，我听见我就赶紧过来，随叫随到，随时待命那个状态。小宝加油，一二三，哦哦，你就这样从妈妈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啊，我宝宝天生就是爬行冠军，是吧？一二三，对，很好。哎呦，很棒哦。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儿子3岁半，就我儿子等于3岁半就跟我分开了。他说他得到的母爱是从他姑姑和奶奶那儿得到的。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妈妈，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我看你回来了，我欢天喜地的。可是你在家没待几天，爸爸骑摩托车在昏暗的灯光下就把你给送走了。我就当时就想，妈妈你别走，妈妈你别走。"但是我挽留不住你，就很心酸。他说这话，有时候春节的时候我回不了家，他就在那个家里院儿那儿就等啊。他为什么人家妈妈都回来，我的妈妈怎么不回呀？我妈妈是不是快回来呀？就一直期盼，一直期盼。

0: 其实我也觉得这方面我也觉得挺心酸，就真的你工作你是可以做很好，但是孩子你就顾不上了，真的顾不上。包括我女儿，她1岁，我就给她奶奶带，然后我就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人家孩子都照顾很好，一个一个的都茁壮成长。可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是只能放弃，就只能是放弃陪伴的。所以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把工作做好就顾不了家。
1: He's not here.
0: He's not here.
2: 金小林一直坚持学习英语，他说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内心无法言说的遗憾。
0: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瑞尔嫂会英语，对他的宝宝，能够教导他。我那个宝宝教了很久，才会说 Apple 是我教会的，第一句英语是我教会的。我需要打车 ，I need a taxi。我对英语还是很感兴趣的。我初中的时候，英语是全班第一名，一直到毕业都是。I agree。我们这个村17个孩子当中，只考上了3个高中的，就另外也是2个男生，然后就我一个女生考上的。我能考上的真不容易啊！但是呢，跟我哥说这事儿，我哥说：“哎呀，我没有钱培养你啊。”他说：“我要有钱，我也愿意培养你。那你到亲戚家去借吧。”那我就说：“那好吧。”我骑着自行车去我舅舅家，我舅舅就说：“你表哥，看你表哥刚结婚，我们那个也没有钱。”后来我又到我三姨家，我说：“三姨，我考上高中，你有没有钱借我？”他说：“没有啊，你二表哥考上大专，我们都没钱，然后到表叔家去借的。”然后我到我表叔家，表叔就说了：“我们家没钱呢，刚二表哥借走的。”然后我就好几天去借都没借来钱，然后我就心里特别伤心，又失望又伤心。我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3天不吃饭不出门，在里面哭。然后但是也没办法，最后我妈还是把门敲开了，叫我。那个要想开一点，没办法，爸爸也不在了，妈妈能力也没有，也就认命吧。
2: 金小林没有这样就认命了，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只有他读完了初中，走出小山村的梦也是这个家的希望。他做过国画工人，做过餐厅服务员，学过电脑打字，但是微薄的收入一直无法打消关于贫穷的恐惧。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因为没有钱读书而让自己抱憾终生。
0: 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照顾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位数学老师。我在她家一坐就坐了2年，还坐2年还坐得特别好。护老会让人压抑，就让我很压抑。你看，我就想带小孩会好。会让自己开朗，会那个快乐会多一些。那正好来了一个客户，他们家生双胞胎，然后找那个看护孩子的阿姨，然后哎，他就看上我了，就把我带回家了。我刚吃的时候，那个宝爸爸就说：“他说你在我们家试工啊，试一礼拜，如果两个孩子都不要你，那我们就不能请你了。孩子是4个月，一个生人，你几天？”就能让他要你，不可能。待了一礼拜呢，孩子没要我，我就收拾行李，我记得行李放在那个床铺底下，那个宝妈就拦住了，他说你别收拾了，你再待1个月吧，如果1个月不要你，你再收拾。我待1个月以后，2个孩子都要我，最后那个宝妈就不要我走了，说你不走了，你就在我们家干吧。这一干就干了29个月，瑞嫂我做了14年。瑞尔嫂做了9年的时间，然后服务了139个客户。目前，我手写的笔记好多，我不知道在不在这里面啊？这应该也是我的2本笔记、3本笔记。这是上个客户家的记下来的笔记啊。
3: 雇主看到过您写的这些东西吗？
0: 有的看的。你
3: 看完之后什么反应啊？
0: 我记得有一个客户说。你在我们家服务，你所有的写的字都属于我们的，我们花了钱的。 我说我服务已经服务了，那个知识产权还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可以写。那不行，不行就复印吧，要不就给他，我再抄一遍，就这样。就是我去记录这个笔记的时候，一般是在，宝宝或宝妈都睡着了，在夜里的时候，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记录下来。那记了十几年的时间，让我记录了20-30万字，就是确切来说，真的有30万字。
2: 金小林用心记录下每一个孩子的饮食起居，他自己的心得体会，于是就有了这本《小林育婴笔记》。很多人认为家政服务是伺候人，是职业鄙视链的最下游。金小林用心存敬畏，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0: 郑女士是韩国首尔人，她是我2007年的一个客户。宝宝回家后，我发现她口唇青紫。呼吸急促，喂奶喂水时有呛咳，我感觉宝宝这种情况不对劲儿，便紧急同他们商定，尽快带宝宝上儿童医院去看医生。经检测确定宝宝是早产儿新生儿肺炎，经过一疗程的治疗，宝宝康复了。年轻的夫妇俩也很感激我。2006年7月20号，我被公司派往客户啾啾家，在我的细心照料下，啾啾一天天的健康成长。
1: 您在他家待了15个月，跟孩子分别的时候，肯定他特别舍不得您吧？
0: 我走的时候就不能告诉宝宝了，偷偷走的。如果在他清醒状态的话，他也哭，我也哭，根本走不了。我坐车的时候，人都恍恍惚惚的。一到公司就哭啊，哭得昏天黑地的。有的人就不理解，他说那是人家的孩子，你带你就带呗，你不要把感情投入进去啊。就说，我说可能我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我真的是把人家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的。就是带孩子其实也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这个情感上的割舍是很残酷的。这个相册是这个宝妈送给我的，就是我在客户家，不可能每一家你都能有宝宝合影或有自己单独的一个照片，因为有时候不认识啊，有时候我这个人不好提要求，所以就是说常常没有宝宝合影。但是这个宝妈就特别善解人意，她知道我很希望有宝宝的合影啊，她就给我拍了40多张我跟宝宝的合影。有的送衣服啊，有的送首饰啊，有的送那个化妆品呐、啊，但是任何物质上的都没有这个精神上面的贵重，所以我就对这个相册我是很珍贵，对他送给我的照片也非常爱，非常爱惜。这个相册是另一个宝妈送给我的，我自己肯定买不了这么精致的一个相册。2000年的时候。我给自己留个影，我说我到北京来了，然后拍个照片留念一下，毕竟是千禧2000年嘛。然后拍的这个照片，拍完以后就马上邮寄给我妈妈。这个照片对我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的青春年华呀，最后青春年华的奉献到北京。
2: 在北京这座拥挤的城市里，金小林从来都是有自豪感的。2015年，他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光荣称号。他放弃了北京户口的奖励，换成30万元奖金，为女儿在黄冈买了一套学区房。金小林依然在北京奔波着，他是幸运的。远在广州，我们要去寻找另外一位主人公，魏云贵。
4: 那现在是多重了？
5: 40公斤，总共80斤。
4: 这也没压力。这也没问题，感觉。
6: 对，我不是说
5: 120斤，
4: 120斤，
5: 对，120斤，这是
4: 100。
5: 对。
4: 好像也没压力。
6: 还是没压力。
4: 对。
5: 80公斤，
6: 对。
4: 160。
5: 160斤，对。
4: 这个会有点重啊。哦，这个再站起来有点难了，这个不行了，再加不行了，就感觉有点难度。你再往上加，加到300斤，我可以扛出来。
5: 300斤是吧？
4: 对，
5: 试一下吗？
4: 对，要试。
5: 要试一下。
4: 对。这样子我感觉更加。

0: 是我有没有那个实力。
1: 一二三四五六，140公斤。哦，来试一下。
0: 看能坚持多久，你帮我记一下时，看能坚持多久，可以。看能不能坚持一分钟哦。
2: 十八、19、20、21、22、23、24、25、26、27、28、29，可以了。
0: 30秒可以了。
2: 可以了。
0: 我感觉还好，不是说特别大的压力，感觉还就是能够支撑得住。这水里还是烫的。
3: 热的。
0: 对。哇，这水泥可能刚刚出厂。行的，没事，放嘛，放前面一点就行了。
3: 第一天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惊喜，5楼3包水泥直接上。第一天。
4: 这3包多少斤？
3: 3包300斤。11天挣了8000多，
0: 像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3: 一天你看算多少钱？我给你发的，我这不就是你的账单吗？
0: 那也很难的。
3: 很难啥？
0: 我不想去那样炫耀，不要说那么多。
3: 那有啥就是啥嘛。我们团队有10几个人，他能占中上等了已经。他比男的还厉害，跟你说，女汉子，我，他们几个都叫他大姐姐。说实话，特别，人特别好。
0: 我今天生理期，因为生理期就是腰又真的酸胀，休息一下。对。
5: 最后一张。
0: 对，全部扛上来了，挣了200块。
5: 2个小时。
0: 应该还不到，将近。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70袋没有，60多一点。
4: 累坏了吧？
0: 还好，不累。
6: 韦云贵，202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广州，他主要从事的是搬运的工作，自称扛楼云姐。女儿即将参加高考，儿子在读初中，在广州的收入是老家的3-4倍。作为单亲妈妈，云姐似乎别无选择。
4: 这房租多少钱啊？
0: 不贵，300多一点。我住在2楼，就是我来的时候是租的这种小单间。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我觉得洗完澡就是洗去一天的疲惫，看看手机啊，这一天的收入也是很开心的。这1个月就你只要天天有活干，能挣到10000多。就这种羊奶，我一晚上就喝2次，主要是怕胖，肯定饿。你说不饿肯定是假的，做一个下午的活怎么会不饿呢？主要是也爱美，我感觉你看我现在这种身材，150斤耶，你看我这个样子。哎，宝贝，
7: 我刚刚下晚自习，那你腰现在好点了吗？
0: 现在好一点了，就是你上次不是买了那种给妈妈用吗？用了好很多。
7: 你吃饭呗，你应该吃饭了吧？
0: 妈妈晚上是不是就喝羊奶？我怕长胖。
7: 但是你现在干那么重的活，你晚上不吃饭不饿吗？
0: 你是希望妈妈胖还是希望妈妈瘦？
7: 我希望你胖一点。
0: 为什么呢？
7: 因为胖一点的话，说明你在外面过得好，这样的话，你就会过得开心一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8: 你不是说你高考之前回来陪我吗？
0: 那肯定会回去的，你放心，高考妈妈肯定会回来的。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我一直就这双手打拼打拼，给他们两个陪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哎。但是孩子特别理解我，也特别心疼我，就包括我给你们看他写的这种信，我时刻都带着。他写的是我的妈妈，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她的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

0: 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他被重重的瓷砖磨出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他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我心疼他。哎，不行不行，我念不下去了。孩子太懂事了，这封信我从来没有念完过。
1: 你还跟阿辉一起，咱们去做伞上，你们两个1050块钱。
0: 现在去那个地方是6方伞沙，6×1.5，差不多9吨呢。
1: 咱们干完这里，还要去下淤泥。
0: 我跟阿辉扛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6方伞沙那里。还要去另外一个工地扛淤泥下来。
2: 就是建筑垃圾。
3: 他160包水泥了，我要过去要丢他过去倒水哦。
0: 很满了，很重了，这最少有120斤，100斤没这么重。
2: 120到130之间吧，因为今天的沙子比较湿。
0: 3吨水泥相当于60包。
4: 今天全要运上去。
0: 全部运到楼上去。加油！那种强度就是你会有时候要从早上干到晚上，最累了就是在工地上你都累到自己都不想动的那种。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想着孩子怎么办啊？你不干不行，必须还是要打拼，到慢慢的去适应这个工作。到最后练得越来越强了。今天上午，就是这个沙子，扛完可以挣1050块钱，还有那个水泥扛上来，我看一下啊，应该将近200块钱。
5: 你跟阿辉？
0: 对，但是我肯定挣不了他那么多。沙子六方应该是差不多9吨，水泥是60包，12吨嘛，一个人就要扛楼扛6吨。哇，有这么厉害吗？我自己都没想过呀，我只是能挣多少钱，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没想过我扛了这么多材料哎。你看他裤子，你看流水了，我都很努力，我都跟不上他了。你看你这个肌肉，你看都是硬邦邦的肌肉，这个也是肌肉，我也有那种肌肉，你看是不是？
5: 是。
0: 你看嘛，男人的腿、女人的腿，怎么？练着
5: 都是一样
0: 练得这么强壮，这个是前天网络台那个记者，他可能看我扛2袋轻松，
5: 是啊，
0: 然后他就说我来试一下2袋，他也实力蛮强了，我跟你说，
6: 他应该是练过，
0: 是的，是
6: 健身
0: 的，
6: 房练过，
0: 我怕压到他的腰，他说没关系，我一定行的，他说你相信我，帮他弄的时候我都有压力，是
6: 你看
0: 真的，
6: 他腰一下弯了，
0: 站不起来了，真站不起来。
6: 直接
0: 两
6: 走
0: 的肯定不行，200斤，
5: 真的不行。
0: 然后他弄完之后，哇，他在那里就是感叹了半天，啊，内心就是五味杂粮的。他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照片，这年轻时的，我一直留着的。那会100零几斤，110应该还不到。因为我也爱美，我是女的，你想一下，女的留长长的头发多漂亮，是不是？而且买衣服也美美的，也特别开心。我剪这种短头发，其实内心是不愿意的。等我这个工作不干的话，我就肯定要留长头发，我要留得美美的。
7: 你觉得还能干多少年？
0: 能干也干个几年，干多了干不了。您看我现在肩膀都变形，那个教练也说了嘛，你这个肩膀。这边已经压得变形了，然后这边要调的话，也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我觉得我行的，因为为了这身体，我也要到时候用这边压一下，把这边两边调平衡。所以这个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8: 来
0: 小妈
8: 喽！
0: 妈，来来，
8: 行。
0: 小妈妈，我看一下，
8: 来
0: 看一下这个宝贝。
8: 来抱我。
0: 1、2、3。
8: 哎呦，
0: 哇，这个轻多了，这个家伙轻多了，这个家伙一点都不重。
8: 对
0: 想不
8: 啊，
0: 想妈妈？
8: 想啊，肯定想你啊。
0: 在家里。

0: 就会让身体的累不会放下来，就会继续前行。所以我想多挣点，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啊，我只有一身力气，所以我就靠这双手去打拼。
1: 作为母亲，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扛起了自己的家庭，扛起了那份该与不该的责任。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城市，选择了不同的工作，选择了无怨无悔，选择了默默隐忍。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强大的，强大到了在内心里装满了自己的亲人，却唯独缺少了他们自己该有的位置。
2: 我挣的钱，我第一件事给我婆婆买了一对金耳环，我婆婆可开心了。
0: 第一次挣了70块钱，很高兴的，我给小孩买了奶粉，立马回去。
2: 希望我儿子和我女儿，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失去对孩子的陪伴，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想法。
0: 我努力挣钱了，但是没有陪伴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不够好。
1: 道路总是会有尽头，而生活似乎没有。在那看不见尽头的生活里，我们却总能看见母亲那含泪的微笑，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环球电影大观。
2: Yeah, my little elf. One minute, little. My hoodie, no?
3: Oh, but not you, you know.
4: The Major Tenanya Hunakutara would do all in the Meshaga, the Major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n. The gun target.
5: Manalba, the Tilaka, it's Salasan again.
6: In Busatal Chol.
7: Machine blew my lady Lebanjo. Kalgawan.
1: Yank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这版面的头版呢，一开始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个喷泉池。近期的气温呢，真的好热啊！在欧美很多地方呢，就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啊，欧美地区，我们看到这是好像路上的喷泉，这些人都穿过在当中，看起来有点童心未泯。但实际上，因为天气真的很热，大家都有各自的消暑方式。而上面放在头版的呢，是看到头条啊，是放到看到关注到美国新车数量的销售数字下滑，可能引起市场的关注。好，我们说天气这么热，可能看得心里一团火。看到《金融时报》这个头版，更是这一团火焰是发生在黎巴嫩的一栋民宅上。那么区域形势到底在今天的消息当中又显现出怎么样的符号呢？先来做头条聚焦。美国跟伊朗到底谈得怎么样？到今天我们看到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分散，没有看到一个真正集中的那个最大焦点。像是新岛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伊达协议，但尚需特朗普批准。在这里呢，世界日报则是报，就是伊朗这有国营媒体提要开放海峡换美军撤离，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呢，白宫又说这个草案是捏造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再开放，但是多少天内重新再开放？有30天，然后60天内又要把整个协议的结构细节给完整，怎么突然间又变成了好像所有东西都谈好，只等特朗普一句话呢？但在这个时候呢，伊朗也把他的立场和要求说得很清楚。在这里有一篇整理，我们可以看到近来美伊谈判的分歧点哦，都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然后伊朗他的资产什么时候解封，还有黎巴嫩的议题，还有伊朗高浓缩油的问题，这些都是分歧的支点。而南华早报于是一篇分析就说，在海湾的危机升高之际，这个和平看起来是遥遥无期，特别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一个动作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之间它最纠结的一个核心点在哪里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谁能够真正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谁能够去谈收费的问题，还有谁能够用他的军力跟制裁去维护海峡通道的整个架构。在这里刚刚提海湾不平静啊，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正在谈的时候，3天啊之内美伊之间两度交手啊，先是美国呢在伊朗的南部啊，他这里说他有一个防卫性的，然后他做了一些军事行动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报复啊，针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那在这里呢，那美军他们现在一来你一来我一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啊，人就成为是一个军事这个军事影响的力量，人放在旁边。半岛日报今天看伊朗说，他们呢有一个新的防空系统，而且呢这个防空系统已经把美国一个 MQ-9 啊给击落了啊，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还会查到很多媒体在提到 MQ-9， 因为这在美国来讲它叫死神无人机，造价也挺高的。好，伊朗说它有一套新的防空系统啊，还达成了一些任务，但报道中也提，虽然目前没有独立的证据去证明这一套新系统，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是如果说它把 MQ-9 给击落的话，但击落一架 MQ-9 不代表就会去改变美国跟伊朗的军力差距。但是这件事情呢，会去提醒华盛顿跟特拉维夫，对伊朗对他们来说呢，真正最难打的不是说它单一的一个雷射点，而是呢它低成本而且分散型，而且随时呢可以重复再冒出头的这些防空节点。内塔尼亚胡啊，他这么说啊，他去点名去说啊，有一些对他们具有疯狂热爱的这国家，其实他说的是谁呢？那说的呢是印度。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啊，以色列还有这个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正在被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啊面临了去合法化的挑战，但他特别提到印度不一样啊，他说他在印度的追随者可能有更多。这段谈话的背后呢，我们要看到，因为今年2月的时候，以色列跟印度之间他们有一项接触，就是防务协议上面的一个合作啊，在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一点。而纽约时报呢，则是看，因为近期美国跟印度，美国的国务卿到了印度就想修补一下的关系，我们认为他要在印代的策略当中重新找一个新定位，要捋清一些方向。这方向真的捋清了吗？在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就说啊，这次他们并没有获得很多，因为在关税，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移民政策，你要拿工作签证，你接下来怎么 么申请绿卡定下了更严苛的条件，对于印度的移工来讲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还有伊朗的能源之争等等。所以这一波呢，核心谈起来，在他们美国媒体自己的一个观察当中，认为其实所得不多啊，因为整体的一个冲击，还有关税啦、贸易等等，最多这一次美印之间达成一些关键矿产的一个供应链上的协议啊。同时呢，在贸易部分只是取得一些框架性的这个概念而已。当公报看美伊谋增谈判筹码，以色列或搅局，而是在这个当中可以看美伊正在谈得好好的，以色列其实对黎巴嫩一直有军事动作，同时不断的在外围去做一些放话。刚才我们提军事动作，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么一大团的火焰，就是发生在黎巴嫩一处民居。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他宣布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是战区时，他同时也针对了贝鲁特做一些深入性的突发性的攻击。这几天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伤，媒体也都在紧追。纽约时报也看，在这一波呢，也会影响，因为美国也说啊，正在跟伊朗谈的过程当中，在往北的支线，黎巴嫩的安全也要包裹在内一起看。正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却没有收手他的一个军事行动，特别在四月跟黎巴嫩之间还有一个停火协议的这个布局在那里啊。当承诺安全的承诺不再成为保障的时候，以色列这些军事的动作也使得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舞台上面确实多了许多更复杂的一些条件。在这一篇看路透社报啊，这是标普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你看这些交易人员怎么这么开心，好像在庆祝呢？因为当美国跟伊朗同意啊要延长停火的时候，这些指数呢都飙破，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看起来很热啊。那这里呢，如果达成初步协议的消息继续往前的话，他们可能呢觉得这样一个气势是不是能够再往上延伸？不过这里我们也看到，之前《纽约时报》哦，我们在读报节目当中也提出做了一个分析，从2月28号以来，特朗普呢在对伊朗情势上所做的谈话，可以很明显，每一次他说的话之后呢，他很清楚，他很清晰啊，就他要安抚市场。同时呢，还有美国国内他自己内部的一些政治压力。这不，当这个跟伊朗谈的好消息不断的刺激出来，说可能就是30天，可能就是这60天的事情，直接反映到的就是股市的一个消息上。另外，这个区域形势的动态啊，亚洲动向，《明报》做了一个图，比较明显，说泰国啊现在要思考有一个陆桥大计。看看能不能够绕过呢马六甲海峡，这里能不能自己再建一个新的枢纽。南华早报同时也分析，但有各路的专家，你说经济学家也好，或是环保的人士都在做评估，它实际上啊，它的一个商业价值性的应用性到底如何，大家还是觉得要保持一个空间的一个观望。在这里也看哦，大家有耗资的100亿多美元的一个建造地图，在这里可以看了一下哦，它这里呢可能是安达曼海这里一侧的这一处港口啊，到泰国湾这一侧啊，他们这两侧我们可以看它有个路桥计划，大约走向左到右横亘，它这里两侧的点点的部分的位置，我画红线条，这里它要建一个深水港，同时还要通过了铁路跟公路把它连接起来。加拿大近期动作也很受关注啊，他协议现在供100万吨的 LNG 到德国减依赖煤，《明报》的标题，《文汇报》更看说加拿大也加强对外联系谋后路，因为之前跟美国一直在谈不定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变动很大。在这里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角色，他也要去做一个符合他加拿大利益的道路。他做的方式呢，是他现在跟德国所签的这个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合约，要在2030年开始供应，每年100万吨，时间很长，签20年啊，最多20年。这也是首个加拿大跟欧洲有长期供气的协议。对于德国来讲，这么样一个跟加拿大的合作哦，他们各取所需。德国认为可以降低它的能源安全风险，但对于加拿大来讲，它可以减低对美国的能源出口依赖。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加拿大近期动作也很多，它也跟印度接触，他们要扩大贸易哦。另外呢，同时它在军事的部件上，它是跟德国跟韩国在接触，要买他们的潜艇。所以说，德国跟韩国这里的潜艇商家近期啊，好像针对加拿大这个客户呢，竞争也很激烈。所以这一切都让 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他们共同有一条路线啊，就是美国的安全沉默已经不靠谱的时候，他们要走自己的路。另外，对于美国的武器的消耗速度很快，新报报说重建库存需5年啊，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呢。主要来的呢，就 CSIS 这样的一个评估。其实之前很久前我们也看到类似的一个数据图哦。这里所曝光的是重建美国弹药库计划，但这是一个费时多年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我们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像第一项我们来看战斧飞弹好了。战斧飞弹呢，战斧导弹这个部分，他说在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上就已经消耗了超过1000枚。2027年度的会计年预算他们要求了785枚，而2026年的会计年度所交付的只有207枚，而到目前为止它的平均年产量最多只到600枚，尽管协议是1000枚。所以整体要补足到什么时候呢？这边有一个时间点给大家看，最少要2030年底到2031年初这么样的一段时间。那就更不用说这个萨德系统了，萨德系统一直要到了，也要到2029年。所以我们看这后面的这个年限补足的情况都是非常的高，还有钱的问题呢，产能呢整体都无法同步往前。当然这是这个美国自己的烦恼啊。另外来看，现在白宫呢，他也要组建他的一个无人机网络，他要去谈一些无人机的协议，而且是跟民间的无人机商家合作。中国时报呢也是引用这一篇提到说，他要打造低价无人机军火库。在这里他怎么跟民企合作呢？他现在拉民企这一块呢，不是只是说啊，大家来跟他们购买而已，而是希望怎么样共建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链条。它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报道里面，它是想要增加美国本土自己在无人机产业的一个产能产量，但同时它的方式是以政府的融资啊这个部分为一个方式的切入，跟各家在谈合作的时候，他可能还要谈论到配股等等之间，也要来分一杯羹啊。就是说，美国政府想要牵头来做这个计划，所以大家现在在看后续的走向。继续是全球速览。这下去我们直接看新华社，当港媒也有一些跟踪报道。国防部，中国军队外逼驱离侵闯西沙领空的荷兰直升机。在这里呢，国防部在5月28号下午已经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啊，新闻发言人也对媒体的关注呢有一些答问啊，在这里呢也清楚提到严正交涉促停挑衅。再看日非领袖会晤，这一波他们到底会晤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星岛日报报说升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国防部，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在这里也提，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也非常清楚有中方的态度与主张。这个部分主要是政治新闻网站啊，来做了一篇分析，主要来看呢，美国的五角大楼近期我们说下一个又是古巴议题，在这个时候，只要是偏白宫式的一个消息，可能对于军事的力量的部件上头呢，他们会有说一些话啊，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激进、比较偏激，但实际上呢，现在目前美国对于古巴的议题也成为了国际舆情天天不断跟踪关注的效果当中啊。昨天我们也看到有资深的学者还在分析啊，说你现在在伊朗的问题还未解的时候，古巴这一条线的各色各样的一个消息呢，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在一些争议的当口来转移焦点，但实际的部分如何呢？当然，情势这一路呢，话题肯定大。会持续追踪。另外就是乌克兰的跟俄罗斯，他们在军事战场上，特别在无人机的应用啊，都有一些不同的，都有一些类似的思维，就是怎么样去用的更有创新的一些点子。先看《纽约时报》，他今天是放在头版，主要是看到乌克兰这位相对比较年轻的防长啊，好，这位防长呢，他现在主要是在不断的希望去应用机器人、无人机啊、AI 等等。希望把战场当中的人类都换作是用机器来取代他们来打仗，但是呢，这一点光是在乌克兰内部的舆情就有一些探讨，认为你战场上实际有很多地方是泥泞不堪，你完全的这个机械化到底能不能应付战场的一个实际状况。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在自己的无人机发展上面呢，特别也是希望结合了战场经验，他要去做生意，跟欧洲更多的地方去推。与此同时来看啊，这个是商业内幕报道说，俄罗斯方面也有动作，俄罗斯现在为他们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机加装了一个新的电子 子防御系统，用来呢能够来对付啊乌克兰的他们这种干扰式的啊这种无人侦察机啊侦察无人机，所以两边都有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啊，可能一开始大家比谁的产能更快速更多，现在已经变得谁可以更快速去改装。而且呢可以速度更快啊，同时呢也可以去做侦察或是反侦察等等的这么样的一个较劲。朝鲜反驳四国声明，重申永不弃核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局势下，朝鲜呢不放弃军事武力，当然也是对自己在这个时局下啊它的一些能力展现与保护的一个声明。挪威加入法国核保护伞，欧洲第九国。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在这里呢，这篇的一个消息上面，它也促盟友尽快自立。这篇消息呢是个点，不过近期我们这些点加起来是个线，它都牵扯出一条非常明显的趋势。除了挪威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之外，还有呢就是加拿大，它其实跟瑞典去采购军防的一款一个军机啊，可能是侦察机，好像是侦察机啊之类的。那这个部分呢，它就是没有要用美国，所以可以被视作是一个不要美国的武器系统支援下的一个测试。再加上北约近期要重整东翼的指挥，这些点加起来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趋势线，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他们已经认为不再可用了，完全不可靠，所以他现在要给自己买第二保险。好，在呢美国的中期选举情况上，昨天我们提的特朗普呢在德州向来是红州啊，就很挺共和党的，但是这次会不会发生变动呢？他来看看这个人，这号人物昨天提到，因为这号人物呢 Paxton 他的竞争对手就是连任四届参议员的一个资深的参议员啊，他赢了他，原因是因为特朗普在最后关键挺了 Paxton 一把。不过这件事情呢虽然看起来他赢了，不过现在民主党人很高兴，因为他说特朗普挺的这一号人物啊丑闻很多，他们觉得可能到时候在德州的选举场上有太多的点子可以去做过攻击，搞不好呢这德州会不会被民主党面党拿回来呢？这个部分大家现在也很好奇在观察。英国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英国政府委托一个机构对于青年人的就业情况做了一个调查，来得到了一个非常触目惊心，当这个青年就业危机的情况曝光了之后，工党想要来修改他们一个福利政策，而撰写报告的人警告说，这个遗失的世代，他们认为现在英国青年失业率的情况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可能英国的政府福利给他们的支票，但不一定能够提供他们人生恢复的机会。给一个数字，现在呢他们一直在看这个叫尼特族呢就是 not for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不就业，没有在进修，没有在升学，甚至没有在就业训练中啊的这些人已经将近100万人了。所以现在英国现在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好，金融时报看到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跟他们的防长起了冲突了，原因就是因为呢，因为欧盟啊之前他们有一笔的预算，就是他大概1500亿欧元的规模，可以让这些国家来做低息贷款，来增加你的防务支出。但是梅洛尼现在认为呢，他们争取到的150亿欧元，是不是全部都要用在军事上面啊？他觉得因为近期能源的影响太大了，他不愿意这么用，不愿意全部的用在军事上，所以这跟他们的国防部长意见不一样，自然呢就有一些争执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药丸追踪来看 AI 跟人类饭碗的议题，我们相信啊，这个在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一直在受的探讨。而且近期呢，就是因为跟科技企业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行业的编排，有一些企业在劳动力的分布上面可能再重组，但是怎么？

这个重组法职业的类别，它的变相到底还有哪些人影响呢？像这里联合早报提到 AI 巨头淡化失业风险啊，称就业末日。他说其实言过其实，其实像最近的黄仁勋也提哦，他说有些老板开始用 AI 作为借口，他认为是一个懒惰的借口，因为 AI 的效应呢现在才显现，那你之前的布局跟这一波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提起了一些思考啊。另外还有近期呢，就是包括教宗他对于科技感，对于 AI 呢所做的一些提醒。那 FT 有一个社评说，防止人工智慧呢出现啊切尔诺贝利时刻，这里呢主要是长远的来看啊，这整体的一个发展向上跟各地方的一个发展，它所一些配套的法规能不能同步跟上脚步呢？或许是有关系的。再来看啊，天气真的好热，印度也是啊。像之前我们看到美印这一次呢，突破性似乎也不高，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美国国务卿带着妻子出现在印度的街头上的时候，在拍照，哇，那天气热得不得了啊。所以大家也认为说，这样的情况下，天气这么不舒适，能谈出什么呢？印度多地也遭到极端热浪席卷，气温超过45度。至少16人中暑亡，这是香港零一今天的一个报道。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巨额补贴流向谷歌，说当地的民众用水却受限，看到了印度 AI 时代的两难现实。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之前啊，各方也讨论，你要花大钱在英国去布局，印度也希望发展成一个 AI 数据大国的同时，它与地方上资源还有民众生活当中的博弈。在这里，因为谷歌今年啊，它就在印度的一个沿海的城市，要花了100亿美元盖一个数据中心。当地政府呢，大概回馈给企业这里啊，有20多亿的美元。但是现在当地的民生呢，他们生活上有没有分享到这一杯羹？这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所探讨的。因为当他在生活里面，他面对到物价的提升，甚至现在用水啊，天气这么热的用水，各方面都有议题的时候，他们如何再去拥抱在地方建设被视为指标的这么样一个科技前沿的数据中心？所以文中也做了一些探讨。另外就是韩国了，韩国因为半导体企业这些带来的丰厚利润，所以使得呢韩国政府啊，现在韩国人甚至被告知说，哎，这些 AI 啊科技带来的收入可能可以抵御过因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一些能源上的影响。在这里呢，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个数字，数字是什么呢？说因为 AI 这个半导体企业的利润，使得韩国今年它在 GDP 的一个拉动上会超过，还会抵消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另外是华为的偷订率持续引起国际舆情的热论啊，彭博社这里也提啊，大家都纷纷在讨论。来看它细节，世界日报也引用了，因为它的时间缩微颠覆观念啊，我们都说它不是说谁比的最小，而是怎么样把信息缩得更短，速度更快。在这里呢，全球关注说此前中美晶片的领域啊差距，各方有评估一个年限，但它现在可能缩短了，从5年到3年。以此来看到啊，你看，中国的相关的科技业发展自立自强的一个步调。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要是看到 AI 啊，还有大家现在探讨，因为中国毕竟人口这么多，而且呢 AI 的人才数据库也很大。《求是》杂志分析 AI 狂飙，青年就业怎样跟上节奏？在《求是》杂志这一篇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正是这个时候大家要做一些思考跟探讨，因为对于青年群体来讲，他们本身对于高科技应用的能力，可能资源分配不一定很均衡，因为他如果说本身资源的能力啊，还有呢实际应用的能力比较少的话，那么在这个部分就会看到不同。所以因此呢，要对于那些资源相对不足、实践机会较少的青年，要有效引导，特别关注在这一方面，看看如何能够转化成广大青年都能够共享的发展机会。AI 产品带旺了，香港四月出口飙了42.9%，这个好消息是连升第26个月。香港继续以它的数字去证明它在发展脚步当中的一个韧性。继续看今天大千世界。好，在我读报看到这两张照片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已经在视频上刷到了。在刷到的时候，我很好奇，不知道大家的表情情绪如何，会不会哇哈哈的大笑呢？与特朗普撞脸的一头水牛，现在就是因为啊，它引起了社交媒体上面的一波的关注，
避免了在祭祀节当中成为被宰杀的命运。现在呢，在孟加拉，因为内政部长呢决定买下这头水牛，把它送到国家博物馆啊，然后所以呢，也因为这成为的是一次相对比较特殊哦，意外发生的一个公共事件。《华尔街日报》头版今天看到美国的新车市场啊，让他们觉得心里七上八下，因为它整体的新车销售量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呢，大概少了100万的潜在买主。这个当然跟现在的一个能源啦，什么关税啦，好让中低收入者的荷包开始做精打细算，甚至是宁愿开久一点的旧车。豆腐，我最喜欢吃豆腐了。凡是豆腐的食品，我好像都很爱啊。这里豆腐怎么样变成一个在我们文化上面非常重要的符号呢？在这里主要是河南啊，他们发现啊，有好像把豆腐做成刻板。石刻板，所以以此呢，再去探讨它多年来的这种工艺，包括汉朝的一个传说啦，现在也成为了全球健康符号升温的情况下，欧美人也很爱食用的一个高营养价值的食品。太热了，来看热穹顶，高温破纪录到欧洲人呢都很想要装上冷气啊。同时在香港这里也非常热哦，今天大家还在看气温还有几度，广州更是有41.6度的高温，创下5月纪录。一起来关心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手机当道，资讯泛滥，香港儿童文学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1: 全職做寫作咧，其實我諗嗰個收入好唔穩定啦。香港本地嘅兒童文學咧，的而且確喺十年間咧係有下跌嘅嗰個銷量。
2: 最好嘅一個做法咧，就係將佢收錄喺課本嗰度。
0: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3: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根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否认相关说法，强调没有美方的飞机被击落。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日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8日发帖文，指伊朗声称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国飞机的说法不实，并强调没有美方飞机被击落。伊朗方面稍早前有消息称，伊朗武装部队当天晚间从南部地区向特定目标发射了导弹，也有部分消息源称波斯湾海域可能发生交火，但尚未得到正式确认。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表示，截至28日的24小时内，共有26艘商船和游轮在伊方协调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正对该海峡实施全面而有力的管控。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与管理仅由革命卫队海军负责，任何干扰海峡秩序的行为都将遭到坚决回应。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穆赫辛·雷扎伊28日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者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
2: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انشاءالله خواهیم شکست به لطف پروردگار متعال اگر در مذاکره اینا مقاومت بیشتری بکنن ما در حمله به ناوهای آمریک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خواهیم شکست و این صد رو برخواهیم داشت بنابراین افق اقتصاد ما با همه این فشارهایی که علیه ما شده کاملا روشنه کاملا امیدبخشه و آینده اقتصاد آمریکا بسیار سیاه و تاریک
1: 雷扎伊指出，美方别无选择，最佳出路只有回到谈判桌前。他说，持续对抗只会让美国陷入无尽的黑暗泥潭，美方越是执意动武，就越是难以脱身。尽管美方正在暗中步步逼近，但其一举一动都处在伊朗的监视之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伊朗媒体28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制造社会分裂，呼吁民众要维护民族团结。
3: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他还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俄新社2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阿齐兹对俄新社表示，伊朗无意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只有伊朗才有权处置其拥有的浓缩铀，包括决定是否将浓缩铀运到其他国家。俄方从未向伊朗强加关于浓缩铀运到俄境内的要求。伊朗和美国在谅解备忘录上态度不一，那关于美伊谈判进展，伊朗方面有什么最新的消息？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在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4: 我觉得有两条消息值得注意啊。第一个就是昨天我看议会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委员马利基表示说，现在协议的大部分文本已经确定，伊朗的大部分的要求已经得到满足。第二个，他说，议长卡里巴夫去卡塔尔的时候，已经就卡塔尔银行向伊朗中央银行转，转移被解冻的伊朗资产呢，在技术上的障碍已经解除了。然后第三个他想说的是，目前关于协议最大的障碍和担忧就是特朗普总统本人的不确定性和美国和伊朗打交道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长期以往的不可信性。另外一个消息就是说，昨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副秘书长巴盖里，然后昨天也表示说，在战争期间因为霍姆兹海峡的通行威胁到了伊朗的国家安全，所以伊朗才决定要对霍姆兹海峡进行一个安全上的管理，他认为这是伊朗的正当权利。所以从这两个信息上，我觉得可以释放出一个什么信号呢？其实在这个谅解备忘录的阶段，我觉得伊朗已经把所有的要求和筹码已经亮出来了。所以现在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方面需要去认真的考量到底要不要接受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其中最大的障碍我猜测应该，因为从刚才那两个新闻中我觉得强调的一点就是霍姆斯海峡的通行问题，所以我觉得可能在特朗普总统的最大的考量当中，要不要接受伊朗方面这个安全管制的这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非常犹豫的一个地方。所以我看他今天早上有新闻报道说他和卡塔尔的阿米尔又进行了一个电话沟通，所以我觉得在这几天他可能需要仔细考量，就是说这份协议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他所谓的美国胜利的一个版本，否则的话可能会对他的政治生涯会有点影响。所以目前我觉得伊朗方面就是完全处于一个坦然等待的一个过程，而美国方面可能需要仔细的衡量这个协议对自己到底有没有利。
0: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到31号在新加坡举行，来自全球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高级军事官员、安全专家和学者将围绕全球安全相关议题展开讨论。为迎接香会开幕，新加坡政府今天在会场及周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会场所在的香格里拉酒店外，多名辅警疏散交通，全副武装的警员在岗执勤。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聚焦亚太安全局势、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印太战略。此次参会的中方代表团由解放军专家学者组成，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有关专家学者。中国国防部日前表示，代表团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在新加坡开幕，新加坡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仍将是本次香会的最大关注点。
5: One concern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is that the U.S. will be so preoccupied with all these other conflict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it would distract them from playing a role in the region. Yeah, and so this is why all these issues of reinforcement and reassurance for the region is quite important.
6: 学者也指出，中美竞争多年来一直是相会最受关注的议题。虽然近期中美峰会取得一定成果，但不会改变两国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而区域国家会谨慎维持在中美间的平衡。 此外，海事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计也将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7: 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新加坡凭借着相对中立和平衡的外交定位，继续成为各方展开对话的重要平台。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也被视为是观察区域安全走向和各国战略互动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到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神舟21号的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夕，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神舟23号飞船正围绕地球进行绕飞。那今天下午的20:44，神舟23号载人飞船和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的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载，以及流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的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返回地球。神舟23号载人飞船预计会在东风着陆场的西区着陆。东风着陆场外围保障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航天员平安凯旋。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在即，截止到28号，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经达到了208天，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的最长纪录。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一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并在空间科学还有应用方面进行了系列实验。
1: 2025年10月31号晚，张璐、武飞、张鸿章三名航天员搭乘神舟21号载人飞船奔赴太空。次日凌晨进驻中国空间站。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超过6个月时间。此前经周密论证评估，他们的在轨驻留时间延长约1个月。任务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共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其中第2次出征太空的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的记录。而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武飞则成为中国目前执行过出舱任务的最年轻的航天员。驻留太空期间首次执行飞行任务的张鸿章作为载荷专家，完成了面向空间应用的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研究及生命领域流体与燃烧实验领域相关实验。乘组还与地面科技人员密切配合，在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比如国内首次实现了小鼠的空间密闭在轨饲养，为后续开展空间哺乳动物实验奠定了技术基础。在航天医学领域，通过对面部微活动的智能识别，实现了在轨生理指标的非接触式检测，初步构建了航天员运动疲劳评估模型。在航天技术领域，国内首次实现了樱桃番茄和小麦在轨器物培养，并成功实现新型离子液体推进剂在轨点火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神舟21号乘组赴太空出差大约7个月之后，即将踏上归途，在东风着陆场着陆。凤凰卫视资讯台今晚19点起将为您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地球的全国。

0: 过程，敬请留意收看。好，再来看到本周华为公司发表韬定律，突破对固有摩尔定律的路径依赖，以时间缩微为核心，通过重构芯片架构，优化信号传输，挖掘算力的潜力。有行业专家分析认为，这将有助于缩小国内芯片和国外芯片在制程上的差距，并且带动中国上下游产业链加速变革。
1: 日前，华为公司发表新技术韬定律，以时间微缩代替传统几何微缩的技术理念，提出以逻辑折叠等核心技术将物理距离转化为逻辑层级，通过压缩信号传播时延来换取系统性能的加速度。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行业发展的新原则。
2: 首先是它是一个理论高度的对于工程化技术的一个总结，就给出了一条说咱们不依赖这个 EUV 的这种光刻机的一个去做芯片这个先进化的一个路径，可以从把这个制程的这种差距转向去做这种通过逻辑折叠也好，通过 3D 堆叠也好 chiplet 这些技术，从工程化的创新去缩小国内芯片和国外芯片的制程上的差距。
1: 韬定律在过去6年已让华为公司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应用于智能手机与 AI 计算等领域。有行业分析指出，该技术的发布将会推动上下游产业链加速变革与创新。
2: 然后另外呢，这个整个这个工程化的这个技术的提出，其实也把一些上下游的一些，比如说做先进封装，像这边这种先进封装啊，3D 堆叠，包括可能因为 3D 堆叠涉及到一些散热的，因为它堆叠起来就有散热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这个新的一些挑战提出嘛，所以一些导热材料啊等等测试设备，国内的一些产业链其实都会因为这个提出这个。更多的资金会去投入，可以帮助整个产业链去做一些更好的一些升级。
1: 目前，全球最大先进芯片制造商台积电采用2纳米制造工艺，并计划在2028年推出1.4纳米工艺，并投入量产。而华为的目标是到2031年不靠传统工艺，仅靠逻辑折叠加系统级实验优化，即可达到1.4纳米同等晶体管密度。另外，摩根士丹利的分析报告预计，到2030年，中国 AI 芯片总需求量将达到670亿美元，国产自给率将达到76%。凤凰卫视蒋庄严上海报道。
0: 海南领导免税新政实施半年以上，有效激发海南免税市场的热度，购物金额增长超过20%。海口海关数据显示，自去年11月海南离岛免税新政实施到今年的4月30号，海关监管离岛免税金额购物金额222.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2.6%，购物人数接近3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9%，购物件数1745万件，同比增长超过50%。有内地证券指出，中国中免第一季度海南地区收入增长亮眼，费用端控制得当，盈利能力显著提升。相关消息带动中国中免周五 A 股和 H 股股价齐涨， A 股盘中曾经涨停，港股股价一度拉升大约12%。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今天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发行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
3: 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日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时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发行获得市场高度关注，全球各类资金积极配置。
4: 经过昨天的部级发行，我们圆满完成了规模60亿元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市场反响热烈，共收到来自全球150个投资人的10.4倍订单，实现历年离岸人民币债券部级发行最高认购倍数。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则指，这一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别具意义，它不仅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也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就是杠杆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5: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吸引更多跨境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在香港进行，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3: 陈茂波又指，此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把全球资金与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动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吸引更多长期资本投入绿色领域，促进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31号将率领商贸代表团访问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贸发局主席马世亨今天出席一个活动，回答有关中亚行的提问时表示，相信在金融方面会很有机会发展合作。
6: 因为他们也都很想做金融嗰啲生意，咁我相信今次特首去咧會嗰、那個成果咧會好豐盛嘅。希望呢7日咧有好多公司，特別係我哋會有內地嘅公司，所謂我哋帶佢哋出海啦。咁希望咧佢哋喺呢一個新絲綢之路咧，亦都打開一個新嘅篇章嘅。
0: 马世亨又强调，这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特区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涵盖金融、汽车产业等多个领域。而谈到贸发局的角色，马世亨就表示，60年来贸发局角色不断转变，而最近迎来新任务，带内地公司出海。马世亨希望此次中东行能够协助内地企业出海，打开新篇章。李家超将首先访问哈萨克斯坦，下周三转往乌兹别克斯坦访问。期间他会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开拓商业网络。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今天指出，赖清德竞选大卫时成立的信赖之友会日前举办参会，那期间呢却替民进党县市长参选人拉台声势，质疑此举违反选罢法，要求检方立刻查办，不要双重标准。
7: 台湾各阵营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29号指控赖清德竞选时成立的信赖之友会日前举办大型参会，期间力挺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璋，其中还有内阁成员逐桌敬酒，质疑这是在请选民吃饭，违反选罢法。
8: 有些人敬酒叫影响投票，有些人逐桌拜托却叫做基层关怀。原来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台湾不止缺电，连标准都开始绿电化了。同样的事情，只要颜色不对，名称就会不同哦。别人的参会叫会选，你们的参会叫做民台湾价值交流晚宴。
7: 立委质疑台湾司法沦为民进党清算政敌工具，像是在大罢免期间，蓝营多次检举绿营的不实联署，但检方都没有任何动作，明显两套标准。
9: 信赖的减掉，你收了没？你查了没？你约谈了谁？你羁押了谁？你办了哪一件？通通没有。什么叫32:0？大家知道吗？32不只是大罢免32:0，基本上减掉哈，查民进党也是零啦。台湾只有一种罪，就是民进党说你有罪；台湾也只有一种无罪，就是民进党说你无罪。减掉双标化。已经是台湾现在司法最大的沉疴。
7: 针对这起争议，国民党提出3项诉求，要求法务部立刻公开统一选举参序执法标准，并且在选举前召开公开说明会，统一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规范，避免留有灰色地带，让有心人士有大做文章的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伊朗此前透露备忘录内容，却遭白宫否认，称伊朗公布内容纯属捏造。与此同时，美伊互相实施军事打击，是小打一下还是重新开战的节奏？美伊局势扑朔迷离，协议草案真假风波到底怎么回事？另外，特朗普近期罕见表态不在乎中期选举，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特朗普是虚张声势，嘴硬不承认吗？伊朗寻求美国解冻240亿美元伊朗海外资产，这笔钱对伊朗有多重要？伊朗想要拿到面临哪些困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

0: 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铀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将包含一项机制，以帮助伊朗恢复获取物资与人道主义援助。协议内容还涉及黎巴嫩局势，明确提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将结束。不过，美国官员强调，这份文件本质上仍是一项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框架性协议，许多具体细节仍需在后续正式谈判中进一步敲定。分析指出，若该备忘录最终得以签署，将成为本轮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之一。不过，即便协议达成，若要真正满足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核心要求，后续仍将面临更加复杂且艰难的谈判。
1: 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最新说法啊。美国媒体呢是援引了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了一致，还表示说只是有待特朗普来批准了。那伊朗方面呢是否认了文本敲定的这个说法，所以在您分析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可能会包含哪些方面，目前谈判的进展又如何呢？
2: 这份备忘录它是这个核心的症结是海峡通畅问题。那么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啊能够达成一致的话，也就是说铺垫出60天的延长停火，并且利用这60天的延长停火呀，把所有问题的谈判给它延续下去。哎，那估计呢这个至少是一个能跨越相当时段的一个谈判。这个从现在双方来看呢，今天那就是美方的媒体披露的信息，更像是美方方案。几天前，包括昨天，伊朗媒体，而且是伊朗不同媒体披露的消息，更像是伊方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说到底，现在呢，就是能否达成这个交易，症结点还是海峡问题。那么呢，这个，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在这个从这个双方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呢，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说到底就是美方的关键是伊朗不能对海峡行使主权，然后呢不能立规矩。而这个伊朗方面呢是说，保证海峡这个通行的船只恢复到战前。我是能做到的，但是前提是我还要保留主权，我要管理，并且同阿曼共同管理。这个呢就有点差距了。如果是这种差距存在的话，我认为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很难达成的，它是要有变数的，必须是在这个两方的这个差距当中啊，要找到一个这个叫做共同的点，这才有可能出现这个60天的这个延长停火。这样的话呢，即使海峡这个问题留了尾巴，还可以在后续的谈判当中啊，把这些尾巴呀给它补齐。所以呢，我是这么看的。
1: 没错，现在呢，美方媒体是有一个版本。那与此同时呢，看到是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一个平衡通讯社，它呢也是披露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是白宫方面是拒不认账，说相关文件是纯属捏造的。那一边是伊朗主动曝光，一边是白宫断然否认。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这一举动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我感觉呢，这个是双方啊，这个叫做舆论战、心理战的一个升级。因为除了这个双方的军事较量、外交上的较量、经济领域的较量以外，现在呢，双方在这个舆论战线上的这个较量啊，是很激烈的，很激烈呢。这个双方都需要现在呀，抢抓这个媒体优势。伊朗方面说呀，现在这个进展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解除在阿曼湾这个封锁， 然后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这个伊朗临近地区撤退，然后这个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同时呢，美国准备呢要对伊朗进行这个资产的这个解冻，然后伊朗作为回馈，那就是说在确保对伊朗对海峡这个行使主权和这个立规矩的前提下，在一个月内去恢复海峡的这个通行，让这个海峡的这个商船的这个过往的量啊，与这个战前相同。所以美国是对这个消息做出否认，说伊朗是对这个事情进行捏造。那他这个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对，假如说现在谈了半天，打了半天，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当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现在来讲呢，无非是呢，要向共和党内这些大佬们，持反对意见的大佬发出个信号，说这样的谈判结果并不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0: 问题上啊，他要坚持他的这个原有要求，也就是说，伊朗不能对海峡行使主权，而且海峡要恢复到战前的自由航行状态。
1: 还关注到，就在谈判的消息纷扰之际呢，战场上也不平静。美军27号向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一处地面无人机控制站实施了打击，那这也是美军3天内第二次对伊朗发动短暂的军事打击了啊。那作为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是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所以您怎么来判断这两天美伊的互相袭击是一种小打小闹的警告，还是重新开战的一个节奏？
0: 这个呢，现在基本上是属于啊小打小闹，擦枪走火。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双方高度的互不信任，然后呢双方呢又神经高度紧张，对一些战术性的动作容易形成误判。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已经好几次了，现在这个交火。但是这个交火总体来讲啊，它不会失控，更不会现在颠覆目前这个美伊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发生的事情啊，都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还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那谅解备忘录假如达成了，会不会还出现这个情况啊？我感觉呢，恐怕这个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难以避免呢，仍跟现在的状况差不多，就是说会出现这个间或出现这个擦枪走火这个事件，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呢仍然是局势可控，就是说要维持呢双方继续谈下去这个大事。但是呢无非是双方都在向对方说明一个问题，我做了两手准备，我一方面是要在谈判桌争取我的利益，同时呢你这个如果是说谈判崩了我也不怕，我这边也这个军事上都做好了准备。所以呢他是在互相呢在这个就说试探，然后互相呢再发出这个强硬的信息，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 是的，看到有美国的官员在27号的时候向媒体披露了，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那为恢复对伊打击做准备。您分析这份清单里会包含哪些目标呢？有消息人士还说啊，如果美国发动新打击，难度会比先前更大。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0: 这个新的打击目标是为谈判崩了做准备的。现在看呢，谈判马上不会崩。但是呢他要为这个东西要做准备呢，这个我看呢打击的目标主要是围绕着经济目标，也就是说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的电力设施、伊朗的工业基础设施来展开。因为这些目标摆在地面上搬不走，它是好打的。但是他也不，美国军方也提出说有困难有难度，难度在什么呢？难度在于如果通过这个将来可能采取的对伊朗的这个相关目标的打击啊，他的伊朗的军事目标这个难度呢就比较大。因为伊朗多年来啊，他这个挖了很多这个地下的这个工事，然后呢甚至呢一些军工企业也都给搬到地下去了，搬到山区里了。此番这个美以伊三方军事较量当中，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千方百计的尝试去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潜力进行这个打击，但是呢效果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呢他下一步美国如果是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呢他这个难点仍然是要想拔除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要想拔除他的无人机能力以及他的生产能力，这个呢它是有相当的难度，也恐怕效果不会太好。但是要对伊朗的经济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话，它这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呢它目前我还是像前面提到的是特朗普啊在为中期选举做忍耐。在这个忍耐的情况下呀，特别是现在呢在这个美伊谈判还在进行的当中呢，这种背景下呀，说美国马上来实施这个打击方案呢，我感觉呢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它总是作为一个威慑手段或者作为一个 恫吓手段呢，对伊朗呢进行这个保留着这样的一个恫吓手段，然后呢用来这个助力他跟伊。

0: 朗这个谈判以及谈判桌上啊双方的这个博弈。
1: 最近还关注到了很多美国的官员呢，是透露说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那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还替换了损毁的导弹发射场，还有发射装置。那关键武器生产的这个生产能力，已经是恢复和远超预期了。那您对伊朗现在军事能力的恢复情况怎么来看？
0: 这个恢复情况我们要历史的看，也就是说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一直是处在美国的高压之下，美国进行制裁呀、封锁呀，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特别是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开始，也就是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然后呢搞长臂管辖，搞二级制裁，就加重了伊朗他这个困难，以及呢从外部获取各种这个资源的这个渠道能力和它的这个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次呀这个美以伊战争的检验，伊朗居然呢它还能保持这么强大的军事能力，说明什么呢？它可以在外部封锁的情况下呀独立自主的，基本上不依靠外部力量来发展它的这个军事力量，扩大它的军事潜力。那么现在呢，那已经停火了，停了这么长时间，那伊朗呢这个赶紧要利用这个时间呢，一是可能是过去40多天当中啊一些这个地下设施啊它可能有部分的损毁，那现在赶快呢把它进行这个修补啊完善，然后可能会有些这个设备啊什么这个材料啊遭受这些损失，然后呢进行弥补。另外可能有些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设备啊被埋在地下了，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呢让它继续使，比如说发射架也好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材料设备，把它这个用起来。另外呢他这个国防工业这个机器呢要让它转起来。总而言之呢，他现在来讲他这个就是再生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美国现在就是说想要通过军事手段呢，或者讲啊具体来讲通过空袭手段，要想把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能力啊严重的削弱，这个它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也就是说摆在地面的目标它是可以去削弱的，没有什么机动性的目标是可以削弱的，可以打掉的。但是呢它地下的这个设施能力以及它能够有机动活动的这些设施能力，美国要打掉它是困难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伊朗凭借这个军事潜力与美国继续周旋，它这个信心呢它是有的，它这个能力也是具备的。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啊。看到以方27号的消息，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那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啊，撤离到欧洲的基地。那据您观察，这对以色列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啊，首先会对他，假如需要对伊朗展开这个大规模的空袭的话，那以色列它是需要长途奔袭的，这个呢就是离不开空中加油。以色列现有的空中加油力量它是难以支撑啊，就是说100架以上的这个飞行编队的。如果是它这个空袭规模要保持在200架飞机这个飞行编队的话，它必须依赖美国的空中加油。那么现在美国呢要把这个空中加油啊机给它撤走的话，实际上呢是对以色列呀进行一个约束。也就是说呀，在我和伊朗这个进行谈判还没有谈出结果之前，在我的中期选举这个靴子没落下之前，你最好啊不要大动干戈，也对伊朗最好也小动干戈也不要做。你至于说打一打真主党啊，在这个加沙打一打哈马斯，约旦河西岸打打哈马斯，那是可以的，但是呢最好在这个伊朗这个问题上你先不要有所动作。所以呢把这个加油机撤走的话，实际上从战术层面已经制约了以色列啊 这个长途奔袭能力。
1: 好的，感谢您的。

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罕见表态称不在乎中期选举，他还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孕育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内阁会议上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但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筹码。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方仍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
1: 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就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警告伊朗称，伊朗政府试图拖过他任期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自己并不在乎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也否认伊朗战争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
2: But their navy is gone, as I've said 1,000 times. Their navy is gone. Their air force is gone. Everything's gone and...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1: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0: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近期是表态说他不在乎中期选举的结果，还说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就仓促同伊朗达成协议。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这番表态？他是真的不在乎中期选举了吗？
3: 那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应该是非常在乎这个中期选举，因为特朗普这个他所领导的这个 MAGA 这个思潮与运动，就他这个下一步发展的这个势头、前景、命运，就与这个中期选举啊，现在是形成关联。而且呢，现在在美国已经饱受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不通畅啊，而触发的全球通胀压力加大，这个油价这个上升压力加大的这个背景下呀，特朗普说现在说马上来补救，让这个油价降下来，让通胀压力下，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没有什么办法。那现在呢，他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要在中选前向选民证明他现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及军事行动所催生的与伊朗这个谈判对美国选民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呢，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这个军事行动啊，是为了永远免除美国的选民、美国的百姓被高油价折磨、被这个高通胀率折磨，这个现象使他永远摆脱这个，那么也是让他这个使这个美国呢变得呢更加的这个所谓的伟大，让美国变得更安全，让美国人的日子过得更好。所有呢像这些东西啊，现在都跟他现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及现在与伊朗的这个谈判是息息相关的。他想用这个捷径想解决这个中选问题，而且呢他对中选呢赢得中选，一是做了准备，做了投入，他是希望有个好结果，但是他也对中选万一失败也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准备了。这个是通过什么证明呢？他自己说了，不是警告伊朗，你不要说把我的任期耗掉，然后你就现在继续我行我素，而且呢我现在不在乎中选等等。实际上他在铺垫一个东西，我认为是中选后靴子落地，无论输和赢，如果伊朗不向特朗普的要求屈服的话，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啊发动更大的、更残酷的这个打击。
0: 还有呢，在浓缩铀的问题上，我们知道美伊现在双方的分歧是巨大的。美国是坚持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活动，那浓缩铀库存是必须被销毁的，而伊朗方面是拒绝让步。所以您认为浓缩铀的问题上，双方还有妥协的空间吗？
3: 这个妥协空间还是有的。我因为伊朗呢，它出于这个长远发展的考量的话，制度生存的考量，而且呢，已经多次表示这个不搞核武器，这是个大前提吧。既然不搞核武器，那浓缩铀，特别是丰度在60%左右的浓缩铀就没有必要保留嘛。哎，所以没有必要保留的话，那现在的症结无非是这个浓缩铀的活动冻结多少年，这是个症结。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浓缩铀现有的浓缩铀如何处理，是运到第三国，还是说伊朗就地销毁，还是运到美国，它是症结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认为在大的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呀，这个浓缩铀这个问题属于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感觉呢，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妥协空间的。
0: 刚刚您也提到了解冻伊朗海外资金也成为了现在美伊谈判的另一个主要分歧啊。那伊朗是要求美国解冻所有的这个海外资产，一共240亿美元。那这笔钱对伊朗来说意义有多大？伊朗现在想要拿到这笔钱，又面临哪些困难？
3: 240亿美元呢？对于革命卫队重建或者是扩大它的弹道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以及呢，对这个海峡的这个军事上的风控能力，对这个海峡对岸海合会阿拉伯国家的震慑能力，它都是具重大意义。而且呢，现在来讲啊，这个伊朗呢，能够谈判，主要还是第一步瞄着这240亿美元的这个解冻，第二步是瞄着这个制裁的解除，第三步呢，让美国做出战争赔偿。当然，战争赔偿，你是想直接赔我，还是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逼你的盟友这个赔偿我呀？那是咱们可以讨论的事情。总而言之啊，这个240亿美元对伊朗意义重大。第二呢，确实有诱惑力。第三呢，也是他进行谈判的动力。说到底，他是现在要依托他这个非对称作战能力、低成本的作战手段来消耗美国方面、以色列方面高成本的作战投入来实现。
0: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近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

0: 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4: Raya.
5: Akvetino, Koparmus.
6: Diversità.
7: Tajamnici.
8: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9: Credible.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Chinese Malaysia, 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具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局势在地缘政治影响之下持续充满着不确定性，而金价油价也随之不断的反复波动，在未来又该如何来变局当中寻找投资的机遇呢？另外一方面，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新举措如何来助力人民币市场定价标杆，而未来人民币走势又会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谈判进展持续扰动着市场的情绪，而国际油价在周四一度跳水，随后反弹维持偏弱的运行。同时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较为温和，而美元指数出现了走软，这也带动了贵金属价格出现回升。至于在股市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盘的新高。
1: 美伊停火协议反复摇摆，持续扰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官员周四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短线一度跳水，再度跌回一个月来的低位。不过随后伊朗方面放出风声，表示截至目前伊朗仍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同时明确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推动油价周四反弹震荡，随后维持偏弱运行。布兰特汽油价格当前徘徊于每桶$90左右，而纽约轻质原油期价则在大约每桶$88水平。整体上看，市场对于美伊停火协议达成前景仍然较为乐观，同时叠加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环比升幅低于预期， GDP 数据却有所下修，就业市场也略显疲弱，推动降息预期重燃。美元指数一度较日高下挫0.6%，跌至99关口附近。至于贵金属市场则受到美元走软推动，现货黄金价格走出深 V 反转，日内一度下跌超过2%，不过在触及200天均线后反弹，重回每盎司$4500关口上方。白银价格也上涨超过1%，一度触及每盎司$76。不过稍早前汇丰、瑞银和麦格理三家机构相继发布研究报告，警告白银价格存在进一步下行风险，过高的银价对实物需求的压制正在加剧，并且相较于黄金，白银无法从各国央行的战略性购买中获得需求支撑，即便金价上涨，白银也可能继续承压。美伊协议即将敲定的憧憬以及降息压住的升温，也共同推动周四美国股市集体大涨，三大指数即创收盘新高，

0: 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0.9%。人工智能云端公司 Snowflake 宣布与亚马逊达成一项为期5年、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股价收市飙升36.5%，带领软件板块普遍上攻。IBM 上涨3.5%，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帕兰泰尔也扬升超过8%。此外，科技七姐妹也都维持上涨 ，AI 芯片板块延续强势。外围股市向好，支撑亚太区股市多数走强。香港股市高开高走，早盘维持震荡，午前涨幅进一步扩大。恒生指数中场收在25182点，上涨0.7%。韩国股市则全天维持高位震荡，收盘上涨3.22%。三星电子包括优先股在内的总市值突破2000万亿韩元大关，日股与台股的涨幅则都超过2.5%。
1: 随着美伊局势持续的焦灼，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波动，包括像大宗商品还有贵金属都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围绕这一系列的解读，今天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中信建投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君之博士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周博士，我们看这一轮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油价还有金价的变化成为了市场关注了两大焦点。国际现货黄金演绎了一场过山车的行情，目前每盎司在4500美元关口附近徘徊。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一轮金价的行情？那避险属性失效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市场常态了呢？
2: 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一轮金价的这个变化，可能我们得看得更远一点，从去年开始讲。2025年我们曾经梳理过，在所有大类资产里面，大家猜一猜2025年这个下浮比最好的资产是什么？是黄金啊。就是2025年黄金涨速比较猛，然后几乎回撤也比较小，当然它有几波明显的一个涨幅，其中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在2025年的四季度，也就是这个当时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松口宽松之后，整个的这个金价就开始有点就像脱缰一样，从当时大概3800美元每盎司左右，一直飙升到5000多，甚至一度触及到5500，所以是非常快的一轮涨幅。所以这一轮就今年以来美伊冲突之后的黄金下跌，其实它的另外一个映射就是从去年四季度开始那波非常疯狂的涨幅。一个关键词来总结就是流动性驱动的逻辑。就是因为鲍威尔松口宽松之后，其实市场一下子就定价说整个的全球的美元流动性是宽松的，所以对应到整个的这个黄金，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的 ETF， 尤其是欧美领域的这个 ETF 是在大量的这个增持黄金。我们要知道在2023-2024年欧美的 ETF 对于黄金的态度其实偏负面的，因为他们的选择更多是持有这个美股，当时的美股表现是非常强势。但是2025年本身一度出现美股包括美元的这个松动，所以黄金开始蠢蠢欲动，尤其叠加了这个流动性宽松预期之后，黄金开始涨。那么今年这个年初一波美伊冲突这个突然打开大家对于原油价格的上涨关注，由此带来的通胀以及货有的流动性的这个收紧，导致了这个流动性驱动的这个逻辑在美伊冲突之后是在迅速降温的。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带来黄金价格下跌的，某种意义上面是因为美伊冲突对应的这个油价以及通胀的预期，但是两个时间点就比较巧合啊，让大家感受到，哎，本应该地缘推升的金价上涨，为什么这一次反而变成了地缘带来金价的一个下行啊？其实最核心的逻辑，我们要理解黄金的定价逻辑相对来说是比较多层次的。从去年的四季度蕴含的流动性的这个定价，在今年因为美伊冲突是吐回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黄金你说有没有新故事呢？也未必见得，因为我们曾经做过非常多的研究去研究这个黄金，黄金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它就是这个定价的这个局部的因素会更多一点。那这次我们倾向认为说是对于通胀以及流动性收敛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我们再来退一步，回答刚才主持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是否从中长久一度发生变化？我觉得也完全这个不能，也未必完全是这么一个逻辑。核心结论就是，我们也发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不仅仅是黄金，很多的大类资产定价的这个逻辑跟过去10年乃至20年比都是不一样的。那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当下正在全球正在经历一轮非常强的科技周期。 这种科技周期驱动的未来有可能的产业革命，我觉得是10到20年我们没有见过的。第二个就是，全球其实自俄乌冲突之后，正在经历一轮比较大的这种地缘上面的一个大变化。所以就是我们也在经历一轮比较长周期的地缘周期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视角下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产业金融机构的行为，甚至政策的应对都跟过去10年20年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看到很多资产定价逻辑会有一些不同。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觉得黄金也会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的一个小小的映射所以总结来说，就是黄金今年年初的一波跌幅，它是对于油价上行、通胀上行以及货币的流动性的一个收紧预期在做反应。
1: 那周博士，我们再来看这个美联储的主席沃舍是刚刚走马上任，其实他面临一个通胀可能重燃的挑战。我们看这个美国最新的这个 PCE 数据都到了3.8%，所以现在市面上对于今年降息的这个压注几乎消失了。您怎么来预判美联储接下来这样一个利率政策的走向？还有，如果说美联储开始转向加息，对于整个金价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呢？
2: 我们就先把这两个问题反过来理解好。我们假设加息对于金价有没有影响？那如果假设加息的话，对于金价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利好的因素。但是呢，可能这个冲击幅度不像过去这一个多季度那么的强烈啊。那么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金价从去年的这个4季度到这个今年1季度，尤其是2月份是一个非常高的顶峰，这一波的行情定价流动性是最为充裕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流动性定价这个逻辑里面，其实在过去的

0: 流动性定价这个逻辑里面，其实在过去的2个多月，也就是每一冲，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其实过去这几年，全球的资本市场是高度去定价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当然，美联储的整个政策的路径在小的逻辑上面或时点上面会经常变化，但是因为市场会非常的关注，关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加息或降息的前面一段时间，大家交易是最为激烈的，真到降息或加息那一刻。反而整个的资产就会反映什么呢？就是已经这个预期落地，所以如果真的加息，并且真到加息那一刻，可能黄金的价格反而会偏平稳一点点啊。当然，我们总结一下，就如果加息，这一次对于金价不是特别的利好，但是我觉得冲击是相对来说有限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真到加息那一刻，可能表现会超过大家的一些这个直观的想象。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也是站在这个当下这个时点啊，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啊，他会怎么做？那其实我们看到沃什对于美联储未来的这个政策，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中国的市场投资者现在也在高度关注美债啊，包括美联储未来或有的一个政策，我们也会经常去关注沃什曾经的这个言论，包括它蕴含的一些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思路，当然之前大家一直认为它是偏鹰派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大家越来越看清一个事实，就是有可能，不论谁当美联储主席，他的政策选择都要去兼顾美国它的根本的一个利益。那我们也在做这个历史的复盘，像上一次全球油价带来的一个滞胀和通胀的冲击，那就是1970年代。那1970年代有2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带来2次的。这个油价快速的上拱，但你会发现，第一次的中东战争，也就是说这个通胀上行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政策反而是偏松的，到第二次开启了史诗级别的收紧，为什么？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它会高度去跟踪美国的底层的经济逻辑以及通胀的逻辑，它并不是那么刻板的去追求这个通胀读数的高低，那么如果展望未来。我们其实略担忧全球在未来1到2个季度可能会迎来一轮通胀的一个上行，因为大家觉得说，哎，油价可能下去了，那未来的通胀还会有吗？我们就有点担心未来的这个通胀不体现在原油相关的风向，而是体现在其他方面或者其他的板块领域。为什么呢？因为客观来说，过去2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实质的这个风控，导致了原油在2个月左右的维度是出现一轮这个短缺的。那么这种原油的为期2个月的短缺，会在供应链上形成这个涟漪式的这种冲击。这种冲击就类似于一种小型的，类似于曾经的这种疫情对供
1: 是，
0: 应链的冲击。所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一个供需缺口的存在啊。那通胀上行过程中，可能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美联储新任的这个主席他面临的压力会更多一点。但是我们倾向认为说他会更加坚固。美国现在的一些更核心的问题，比如说科技产业趋势的持续性，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通胀偏高，但美联储有可能比大家想的要松一点啊，这么一个这个判断。当然，后续我们要去跟踪好，
1: 好，周博士，其实您刚才特别提到，就是现在未来全球这个通胀的可能性会比较的高啊。我们可以看现在美汇都到了99点多，又是在一个比较高位在徘徊，人民币相对来说也比较强。但这种油价的大起大落，特别是中东局势，会不会冲击到整个石油美元锚定，成为了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向？所以您觉得人民币这些，还有包括其他的一揽子这种非美货币，在这个贸易结算当中，会不会迎来更多的可能呢？
0: 是这样子的，就是实际上，市场尤其做这个人民币外汇相关的，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视角。为什么呢？就是真正带来这个非美货币在石油结算体系中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崛起，不仅仅只是因为油价的高升，或油价也是一个结果，它共同在反映中东的一个局势或者中东的安全框架正在发生重构。那么我们知道，中东掌握全球40%的原油供给。当中东的安全框架发生重构的过程中，那其实全球的原油供给的秩序会发生这个重塑。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美元研究的时候，经常讲啊，美元有3支柱啊，这个科技啊，包括美国在整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石油，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美元的一个结算的一个支柱等等。那其中石油结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现在我们面临的一轮这个中通安全架构的重塑，以及衍生出来的全球原油供给 这个重塑，可能是过去20年没有见到过的。那在这样一个秩序的变化过程中，我们也。

0: 看到很多的国家，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开始尝试或开始思考去用非美元，包括人民币去结算这个石油美元，是就包括结算这个石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秩序重构过程中，更多的国家可能想要去尝试非美之外的货币的结算，但对中国来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这个发展历程，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么，从低端的这个制造业到中高端的制造业，再到科技，展现出非常
1: 是，
0: 强的一个竞争力。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也需要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双向奔赴过程中，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看到人民币在很多支付领域的这个崛起。当然，其中包括石油美元的这个崛起，石油这个结算的崛起。
1: 特别感谢周君芝博士的解读分析啊。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未来还有哪些投资的机遇？包括在股债汇三个领域当中，我们该如何来观察？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和周君芝博士一块儿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数字背后疑点接连浮现，入井人数为何前后不一，多人下井作业为何没有携带定位卡，矿方图纸与井下真实情况为何存在明显出入，矿难背后暴露了怎样的安全失守与监管漏洞。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戏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和嘉宾周君之博士特别探讨了，目前来看全球的地缘政治确实让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动，但是在如此多变的背景之下，哪些投资机遇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呢？我们继续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和中信建投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君之博士来探讨分析啊。周博士，您看地缘局势成为了今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来寻找投资机遇呢？股市、债市、汇市还有其他的商品当中，究竟哪项投资资产是更具有稳定性的选择呢？
4: 我们经常说，就是没有一个资产是永远是最好的，或者说，我们讨论一个资产下不匹最优的时候，肯定有个时间线啊。那么，我相信大家肯定关注就未来一段时间资产怎么走，所以我们先把各个资产它大致的走向以及它或有的风险讲清楚之后，再去展望下半年，我们可能做怎样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可能会更好。那么先来看这个债，因为毕竟地缘嘛，会带来通胀啊，包括它的流动性变化，所以大家肯定会关注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关注过没有？其实从疫情之后，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西方主流经济体的这个债其实利率一直下不来啊，就是而且这种债券长债的这个表现已经超过了需求小周期，包括货币政策的一些短期的影响。那其实我们也对这个问题展开过曾经非常深刻的这个研究，其实就一个结论，就是在地缘啊这个风险逐步暴露之后，其实也同步暴露出西方经济体它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体来说就

0: 制造业偏单薄啊，所以制造业相对不足，会使得它去应对地缘也好啊，关税博弈也好，所带来的这种能源或制造业产品涨价就缺乏足够的对冲手段，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通胀中枢是没有办法摁下来的，即便它的短期经济增长的需求有所变化。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整个的这个美伊走向何方，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一个定论，但我们感受得到3、4月份，这个原油实质性的这个一段时间的供给缺口会在未来带来这个通胀，本质上就是整个供应的这个供不应求，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未来1到2个季度，我们对于全球尤其西方主流经济体系这个债券利率哈，并没有特别的这个乐观。我们觉得债券在大的方向上面可能还不是到我们觉得配置型的这个机会啊，还没有出现。当然，你说短期的节奏，会不会因为大家市场定价这个卧室加息了还是降息，有没有超过这个预期，会有一些这个交易性的机会，但是一段时间，至少1到2个季度，我们对于西方主流经济体的这个债券配置的这个机会还是没有看那么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大宗，大宗的话其实分为2类，一类是能化，因为它跟流动性是相反的；另外一类跟流动性更为紧密的，像以铜和金为代表。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原油它的涨幅非常的快，因为这个地缘的冲突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之前。那
1: 是。
0: 往未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原油价格中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很难降下来啊，因为全球的能源体系发生变化。大宗的话，油金这个短期里面可能会震荡，但是最终如果我们拉长非常长的趋势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会有机会。那么再来看股啊，股
1: 是。
0: 票的话其实非常有趣。全球的股票市场，第一个在定价这个非常
1: 嗯。
0: 长强的这个产业，其实就是科技革命。那么再对应到不同国家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国家有对抗滞胀的这个国家优势，比如中国的制造业以及中国的新
1: 嗯，
0: 能源，我们认为未来依然也会有机会。这个就是我们去看未来一段时间不同资产配置的一些线索。
1: 好，今天特别感谢周军之博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2: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位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势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3: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2: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爱达方程号，2026年11月22日，广州盛大启航。和我们一起动心、欢笑、举杯、靠近，让快乐在海风中荡漾，让美好在相聚时绽放。爱达方程号首航季船票火热开售中。
2: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霍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
13: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债券主权债券的发行仪式29号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发行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
1: 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日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时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发行获得市场高度关注，全球各类资金积极配置。
2: 经过昨天的部际发行，我们圆满完成了规模60亿元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市场反响热烈，共收到来自全球150个投资人的10.4倍订单，实现历年离岸人民币债券部际发行最高认购倍数。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则指，这一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别具意义，它不仅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也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就是杠杆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3: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吸引更多跨境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在香港进行，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1: 陈茂波又指，此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

0: 四月国税收入达到55.2万亿韩元，约合2800亿港元，其中得益于股市交易活跃，证券交易税同比暴增超过6倍。今年以来，韩国税收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增长，超预期税收引发各界讨论，包括全民分红以及大企业超额利润分配等方案备受关注。
1: 日本の総人口は前回調査から。
0: 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人口数据，截至去年10月1号，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较2020年的上次普查减少约309万人，降幅为2.5%。这是继2015年普查以来连续第三次呈现负增长，并创出最大降幅。总务省分析认为，随着少子老龄化不断加剧，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自然减少扩大是主要原因。预计今后日本人口仍将持续减少。
2: Bike electric scooters and motorbikes gaining ground across major cities in Pakistan is rising.
0: 新加坡媒体关注，随着中东局势造成的汽油价格上涨，巴基斯坦上班族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电动车通勤。一些电动车零售商和改装厂报告称，三月份的销量激增了70%，上班族、学生和外卖骑手群体中的需求大幅上升。报道指出，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的国家，摩托车是数百万人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车的经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3: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婉俊，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近日联合发布《中国网民 AI 认知调研报告》，报告指中国已发布约1500个大模型，位居全球首位。当中54.3%的受访者使用过 AI 大模型，主要集中于学习、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不过，用户对技术原理及高级功能的掌握仍较浅，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认知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报告指出，公众对 AI 的信任明显分层，日常生活和教育场景愿意信任 AI 的受访者超过60%，但在金融服务和司法领域等高风险场景，信任度不足20%，有60%用户承认对 AI 处于半信半疑状态。尽管超过70%人赞同加快 AI 治理立法，但仅有5%的用户读过相关法规，多数人不清楚自己在算法社会中的知情权与维权途径。有建议认为，监管部门应尽快完善 AI 综合性立法，并加强普法宣传，企业需提升算法透明度与解释，同时应通过场景化科普缩小公众对新形态 AI 的认知鸿沟。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据报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正式谈判。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

0: 正式确认接受。
1: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告知美方其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协议，但伊朗官方尚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油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
2: 贝森特28号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召开记者会，伊朗成为了关注焦点。贝森特至少5次被问及美国与伊朗是否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初步协议，对此他表示不愿在特朗普宣布决定之前做出表态。
3: Is ther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on the table?
4: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and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as it was before.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3: Are those three aspects that you just outlined part of the temporary deal that has been agreed?
4: That if there can be no deal without those, why would there be a deal without those?
2: 贝森特预测，随着伊朗战争结束，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可能会非常迅速下跌。特朗普将会带领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他还在28号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共进早餐。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沃什能够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0: 所谓美伊60天停火备忘录，在过去几天呈现出了极具戏剧性的两极表述。美方高调释放协议大体敲定的乐观预期，而德黑兰和革命卫队背景的媒体则迅速予以冷水和澄清。这种两极分化的核心原因不仅在于双方各自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更在于这份备忘录从底层逻辑上就被美伊双方当成了截然不同的战略工具。从目前美国媒体像 Axios 还有 CBS 以及伊朗媒体比如塔斯尼姆通讯社各自流出的版本来看，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存在南辕北辙的表述。在核问题上，美方的表述与预期是伊朗同意处理移交或销毁其所有高风度浓缩铀的储备，伊朗的表述与立场则是核问题是下一阶段的事，初步协议绝不包含交出或销毁任何核资产。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要求海峡必须完全开放，伊朗清除水雷，不许对过往船只征收任何性质的过路费。伊方则强调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必须完全牢固地掌握在伊朗手中。在停火范围方面，美方关注于美伊双方的海上和军事冲突停火，继续支持以色列在部分战线的必要行动。一方就坚持必须涵盖全线停火，就是要包括黎巴嫩等中东什叶派抵抗弧线的区域。那么解除制裁问题上， 美方称在六十天内讨论资产解冻与解除制裁。特朗普强调维持经济封锁，不轻易给予豁免。伊方则将解除全面制裁，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拦截，视为签署备忘录的绝对先决条件。可以说，在核心利益上，美伊有些鸡同鸭讲。美方的算盘是利用当前的军事围堵与港口封锁作为实质性筹码，逼迫伊朗在文本上签字。美方放风，伊朗同意交出核资产，实质上是在国际上形成舆论定势，把伊朗架在不签字就是破坏和平的道德被动面上。那么六十天的停火是让伊朗清除水雷，开放通道，解决由于战争导致的全球原油破每桶$100的能源危机。等危机缓解，自身政治压力减轻之后，再在后期的谈判中以挤牙膏的方式讨论制裁的解除。而伊朗的底线就是借停火打破封锁，拒绝透支核心筹码。伊朗和德黑兰和革命卫队媒体的强硬辟谣，表明了其内部对美国是陷阱的高度警惕。伊朗深知，一旦在第一阶段让出海峡控制权并清除安全屏障，就是水雷，而美国呢又没有实质性的取消制裁，那么伊朗将彻底丧失后期的博弈杠杆。因此呢，伊朗的策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美国必须先解除海上封锁，解冻境外数百亿美元的资产，才谈得上技术层面的让步。如果被外界认为在没有换取任何制裁解除的前提下就答应交出浓缩铀，德黑兰高层将面临极大的内部政治统治危机。可以说，备忘录目前只是一个被双方各自解读的半成品。美国想用它装进拆除伊朗核能力、确保全面通航的战果，伊朗则想用它装进打破经济封锁、保留地缘威慑的生机。这注定备忘录在未来几天的考虑期内面临极大的夭折的风险。在底层互信为零的前提下，任何单方面通过媒体放风的乐观或悲观，都只是桌底下踢向对方小腿的试探。真正的博弈依然卡在制裁解冻与核资产处置的死结上。俄罗斯国防部28日称，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一座大型炼油厂就再次遭到乌军袭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日批准接受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泽连斯基总统到访瑞典，以其利用这笔贷款推进战机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
5: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日对俄媒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 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在安理会上警告称，俄乌近期战斗升级，可能使战争失控。
6: The front line is virtually frozen, with swarms of drones inflicting heavy casualtie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s being destroyed on a vast scale, especially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is could go on and on and on.But the direction of the war, the escalation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that we are witnessing, risks to get out of control.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 the risk of escalation with unknown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large-scale strikes...
0: 古特雷斯表示，俄乌当前的局面不可持续，需要立即持续的降温。他呼吁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加强外交努力，为实现公正、持久以及全面的和平创造条件。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赫亚里则在发言中对俄罗斯近期声称要通过持续且系统性的打击进一步升级战争的计划深表关切。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布鲁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基辅发动所谓的系统性打击，称这将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并阻碍和平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5月28日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警告，他明确指出，当前俄乌战争的升级与加剧风险正处于失去控制的边缘，进入一场死亡螺旋。古特雷斯之所以发出如此高级别的预警，是基于对近期战场数据和技术特征的客观评估。5月23到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跨年饱和打击。联合国人权办的数据令人震惊。2020年前四个月，乌克兰境内的平民伤亡人数比2025年同期大幅飙升了21%，已经核实有815人死亡，4174人受伤。这打破了外界此前认为战争烈度已进入平台期的幻觉。古特雷斯特别指出，虽然前线实际上已处于冻结状态，但成群结队的无人机正造成大量的伤亡。这种高度技术化、消耗性的僵局意味着双方在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情况下，只能转向通过大后方空袭、摧毁能源基础设施等手段进行极限施压，从而导致冲突向更加不可控的非军事区和居民民用领域蔓延。在评论中，古特雷斯使用了误判的风险和未知且并非初衷的后果这两个典型的外交与安全术语，这直击当前国际政治博弈的痛点，就是随着冲突延宕，不仅乌克兰境内基础设施大面积被毁，俄罗斯本土遭遇的袭击也呈上升趋势。这种互相渗透的跨境打击正在极大的压缩两国内部的政治妥协空间。情绪化的报复链条一旦启动，任何一个基层指挥官的误判都可能引发战略级的灾难。古特雷斯在会上开出了联合国的传统药方，就是立即且持续的降级，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以及回到联合国宪章轨道的冲突解决机制。然而，这些呼吁在当前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愈发苍白。只要俄罗斯和西方大国在安理会依然拥有否决权，联合国就无法通过任何具有实质性约束力的强制和平协议。古特雷斯的发言更像是一种道德宣誓和历史备忘，而不是有效的危机干预手段。安理会功能性早已经呈现瘫痪。古特雷斯的这番失控警告是国际社会最高外交官对当前全球安全架构失灵的公开承认。当一场消耗战在技术上跨入无人机与远程武器饱和化，在政治上陷入谁先退让谁就倒台的死结时，它本身就具备了自我增值和外溢的逻辑。国际社会如果继续放任这种死亡螺旋，所谓的误判将不再是一个概率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古特雷斯实际上是在敲响警钟，如果现在不通过极高明的外交手腕强行介入，创造一个公正的和平条件，这场战争的最终走向 将不由任何一个局中人

0: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美国最新公布的四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增率维持在3.3%的高位，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显示通胀压力明显。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将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
1: 美国通胀虽然出现些微降温迹象，但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仍有相当距离。美国商务部28号最新公布四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月增0.4%，年增率达3.8%，创下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准。至于扣除食品与能源后的核心 PCE， 月增0.2%，低于市场原先预估的0.3%，年增率则维持在3.3%，符合市场预期，同样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准，显示美国核心通胀压力仍未明显消退。尽管单月数据略有降温，但整体物价压力依旧偏高。其中商品售价受到能源推升，四月汽油价格大涨5.5%，住房相关价格则月增0.5%，创下至少2025年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分析指出，近期伊朗战事推升能源价格，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进口成本压力，已经让美联储对通胀风险重新提高警戒。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将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开始压住，下一步可能是升息而非降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则曾表示，未来有条件降息，但外界认为他恐怕将面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的反对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四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了近3年来的最快同比涨幅。这个数据粉碎了市场此前对于美联储在2026年内降息的乐观预期。更具冲击力的是，市场风向已经从何时降息骤然转向是否需要再度加息的担忧。在利率互换市场和美联储观察工具中，交易员甚至开始定价今年底或明年初美联储重开加息窗，可能加息25个基点这种风险。美联储在四月的议息会议上将基准的利率维持在3.5%至3.75%之间。原本市场寄望与高利率能够继续的驯服通胀，但近期两大供给侧冲击打破了这一平衡。一是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海啸，自今年2月底中东局势恶化以来，国际油价从年初的每桶$62左右暴涨到近3个月的均价95.5美元，全美汽油价格飙升超过50%。能源作为基础输入变量，不仅直接拉高了头条通胀，它的传导效应已经开始渗透进核心商品和物流、交通等服务业。二是 AI 产业狂飙引发的科技通胀，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新变量。 AI 算力的建设，比如芯片、服务器和存储器极其火爆， AI 芯片短缺引发成本飙升，正在沿着亚洲供应链传导至美国的终端科技产品与通讯服务价格。与高通胀并存的是美国宏观经济增长动能的明显放缓。在通胀飙升的同时，一季度美国的实际 GDP 增速从初值的2%大幅下修至1.6%。这种物价走高、增长走弱的组合，正在将美国经济推向滞胀的边缘。那么，富裕阶层是依然受到美股高位运行的财富效应支撑，维持着强劲的高端服务消费。但是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在结束了退税季之后呢，不得不面对高昂的油价与生活成本，他们的储蓄率正在被动消耗， K 型社会压力加剧。在金融市场，加息预期的重新定价对全球大类资产造成流动性的挤压，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向高位紧密的靠拢，无风险利率的飙升通过利差效应吸引资金回流美元，驱动美利坚汇率走强。那么在高利率更高更久，甚至可能再加息的阴影之下呢，对于流动性极其敏感的数字货币，比如比特币啊、以太坊等，近期持续承压。那么黄金等贵金属也进入高位的震荡。美股市场虽然目前 仍然有半导体行业的恐慌性买入情绪在勉力支撑，但宏观层面的高融资成本正在对非科技板块的盈利预期构成实质性的压制。由于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重燃和高利率政策已经演变成极具杀伤力的政治议题。尽管白宫试图向外界传递对经济长期韧性的信心，但民众对生活成本飙升，特别是加油站痛感，这样的一些沮丧感、挫败感正在转化为政治压力。如果美联储为了遏制这波由于地缘和科技因素引起的通胀而被迫在下半年重启加息，不仅将直接冲击中小企业的融资链条，更可能成为戳破当前高估值资产泡沫的催化剂。那么当前市场的唯一转机可能寄望于美伊正在外围进行的60天备忘录谈判。如果外交斡旋能够阶段性的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压低国际油价，美联储或许还能获得喘息之机，否则的话呢，在通胀事实面前，再次加息将从一句威慑性的口号而转变成美联储不得不吞下的苦药啊，那么这就会成为一种现实。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外媒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转移到第三国、中间方或任何其他地方的计划。在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古巴外长称，古美两国对话没有进展，且美国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加。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见美国国会代表团，呼吁美方加大防空援助。有美国共和党众议员回应说，美方不是乌克兰的提款机。罗马尼亚国防部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击中罗马尼亚边境城市加拉茨的一栋公寓楼，并引发火灾，导致两人受轻伤。美国航天企业蓝色起源公司的新格伦重型运载火箭在进行发动机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尔木兹海峡传来重磅消息，是否有望恢复全面通航？中东战争大伤元气，美国优先重建本国武器库，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日本将如何应对？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感染规模迅速扩大，如何冲击非洲防御阵线？病毒外溢风险有多高？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香港已经超过瑞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好，我们看看啊，现在是热浪滚滚，是热浪滔滔啊。这个涛呢，哎，就是华为发明的涛理论啊。那么双重来袭啊，又是热浪又是涛的这个理论，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说这个热浪啊，就以这个广东地区啊，我们这两天啊，广东香港这块大湾区啊，已经连续五天晚上的温度都在28度以上。你想想，地表温度已经是到了啊40度了啊，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怎么回事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过几年就来这么一次，就是太平洋的水温发生变化。我们先说正常年份啊，没有厄尔尼诺现象的时候呢，西太平洋啊，就咱们家门口这块的太平洋呢，它的表面水温是啊暖的啊，那么东面啊，太平洋的东面这面呢，啊，它是冷的，所以这个强性风呢由东面向西吹，于是这个地方就容易产生啊云彩啊，产生云彩呢就多了雨，所以西太平洋地区正常年份呢这个时候下雨啊，这当然这个下雨对收麦子不好，但是下面呢这个冷水上升啊，把这个鱼呢哎就赶上来了，所以这里面沙丁鱼啊，不管是秘鲁啊、智利啊，这些就是捞沙丁鱼的这个丰收年，这是正常年份。而到了今年啊，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呢，太平洋的表层的这个温水啊、暖水啊向东移了，向东移呢，这面的啊这个云雨的云带呢向东移，这面的雨水多，但是啊这面因为回流形不成了啊，而且冷水也上不来了，这面的雨产要减产，然后这面就高度的热啊，因为没有云在形不成雨的这个循环啊内循环，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的热。当然还有温室效应了，不仅我们热啊，我们中国地区还有个特别怪的，大家知道这两天收麦子，收麦子呢有些地方看这个蓝颜色的就出现了雨水啊，雨水对收麦子非常不好，但是南方再往南一点呢，现在是干热干热啊，这个干旱容易引起野火，而印度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47.6度啊，而且英国法国啊这边都热，英国很少有啊有这个35度，西班牙38度啊，所以这个欧洲人呢很多地方是不用空调的。好了，现在没空调啊，基本上要热死了。那么我们再看南美这边啊，南美就是强降雨啊、洪水啊啊也出现异常的现象。好，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摩尔定律呢基本上快走完了。说一下摩尔定律什么意思啊？摩尔定律就是说呢，在同样面积上的啊一个小的芯片啊，它的半导体的元件呢，过18个月就会翻一倍。比方说啊，这个月它上面放10个半导体元件，过18个月以后呢，哎，它就翻一倍，18×2啊，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摩尔定律走走走走走，这个芯片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叫物理的极限。什么叫物理的极限？你比方说我们一根导线啊，它导线是要把这个信号传过去的，那么导线要保证它传的时候这个电流啊信号不跑到旁边去，那必须要产生一个有一个绝缘体。但是你绝缘体越来越薄，你这个电线传的时候会不会你传信号的过程这个信号就跑到隔壁啊，隔壁老王穿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绝缘体因为太薄了，就不能保证把你那个信号能够锁住啊，所以呢物理有它的极限性，就不能再小。物理还有一个问题，就越做越小，成本越来越高，你省出那个空间有意义吗？没意义了啊，就太贵了。所以啊，现在啊，就华为的董事啊，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啊，何庭波女士呢，发表了一个定律啊，叫涛定律。还有一个就是过去半导体的芯片的布局啊，它就好像是平房啊，盖了一堆平房，我要到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所以到隔壁邻居家呢是最快，但到远的地方呢就啊。

走得远，就费一点时间。那么何女士呢，就想我们的这个摩尔定律的目的是把这个空间萎缩，就把空间给节约下来了。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信号传输的快啊，所以他就发明了涛定律。涛定律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说，哎，你比方呢，你住在这儿啊，现在呢，我不是说到邻居家串门是同一层的，我上下也可以串门啊，就是啊，达成一个楼房的形式。这样的话呢，涛定律就是用高楼的布局呢，从你们家出来的信号啊，到哪儿都是啊，非常的快，速度提高了。而你过去平房式的呢，走起来呢就比较远啊，大概是这么个原理啊。那么好了。那么关于这个理论呢，昨天呢黄仁勋啊也说了啊，就英伟达的老板说，这个实践的过程中啊，其实呢就是台积电早就开始做这种积木式的啊这种搭建芯片的方式啊，就往上累加的啊，但是理论呢，哎，是华为提出来的啊，但可能会改变将来的方向。所以大家简单说啊，摩尔定律啊，就是几何的平啊面积在缩小啊，晶体管越来越小，算力在提升啊，但是它的散热性有问题，还有它的物理的极限啊有问题。而涛定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三 D 啊立体型的这样信号传输啊就更快一些啊，另外系统化来解决问题，不是单靠芯片啊大小来解决问题。好，另外呢，这个摩尔定律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它的物理的极限性，但是我们讲呢，有其实不一定非得小芯片啊，什么七纳米、六纳米、三纳米，核心的问题是看哪儿用。你们汽车上用，省那点空间都无所谓的啊，省那点空间你也放不进去个包包，对吧？所以你看，成熟的制程28纳米呢，你像在汽车上啊啊，在这个洗衣机上啊，在电脑上用啊，啊，不需要省那点空间，因为里面空间还挺多的。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创新嘛，就有一个资本的积累啊。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美国为什么创新很多0-1的突破呢，就是因为它的啊天使资金特别多，就是搞那个啊创新的科技的投入特别多。大家知道创新科技你投上10亿啊，大概9亿都是死掉的，大概有1000万发生作用啊，大概是这么个作用。但是啊，它都要投资呢，也得要有钱。嗯，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钱啊，美国的钱现在它债务到39万亿美元了，太夸张了啊啊！那么现在谁还拿着美国的债呢？我们发现中国在大幅度的减持美债啊，大幅度的减持。你看，我们从10000多亿啊，10000多亿，2021年还10000多亿美元呢啊，现在我们减的只有6523亿美元啊啊，这个减的差不多啊，大家心里就明白为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摆脱对美债的依赖。而持有最多的啊，现在完全靠美国啊过日子啊，仅靠美国的还有日本啊，日本的债务目前还是持有美债最多的，1.19万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啊。另外美国呢老想跟中国脱钩啊，说哎呀，你要脱我的这个美债，那我就脱你的产业链啊，那我们就发现它脱不了啊，这目前是最少是20年内它找不到替代的。你比方说它的现在正在搞 AI 基建啊， AI 基建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东西对中国是高度的依赖。你比方说啊，这个关键的矿产精炼70%啊啊，就稀土的精炼甚至更多啊，就是整个是精炼70%是在中国手上啊，它必须跟中国要啊啊，还有储能的电池啊啊，储能的电池80%也得跟中国要啊，电动汽车，还有高频率的变压器啊也得跟中国要啊，配电的开关30%也得给中国要，所以甩不掉中国。好。那么一开始我讲了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香港啊，它的这个跨境财富管理啊，就是你一个阿拉伯人啊赚了很多钱啊，或者一个日本人赚了很多钱，他想到国际上一个地方哎存起来，又安全，另外还有保密，另外还要哎投资啊，又高的回报，安全啊，不会受影响。原来是瑞士啊，二战的时候因为瑞士中立，所以好多钱都藏到瑞士去，而且保密，不让美国人看，不让德国人看，不让俄罗斯人看，谁都看不着啊。哎，好，现在他抛弃中立了。好，一抛弃中立，好多瑞士的钱就转移，准备往哪儿转移？哎，想了半天不知道，要不往中东转移？好，中东这两天打仗，中东的钱也想转移，于是全世界的钱找到一个好地方，那香港啊，香港啊，最新统计显示呢，香港管的啊这个跨境资金的财富呢，已经到了2.2

2.95万亿啊，2.95万亿美元，2.95万亿美元就比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还多出来100亿美元。虽然是100亿，但是啊，现在估计啊，这个《金融时报》估计再过几年呢，香港将达到4.6万亿美元，而瑞士呢只能达到4万亿美元，就没有前进的份儿了啊。啊，另外它是欧洲也不活跃了嘛，现在亚洲地区整个在活跃啊。另外呢，香港还要做世界的金融中心啊，其中一个金融中心的内容就是啊，香港准备啊，将来成为世界黄金清算的中心。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看广香港本身的黄金的进口出口的这个量啊，黄金啊进口出口量大约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啊，进出口加在一块啊，大概是1500吨啊，1500吨的黄金，就去年一年，所以量非常大的啊，那量很大，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黄金生产国和黄金消费国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啊，第一大生产国，第一大消费国，中国。而中国啊，这个存储黄金啊，在香港啊、深圳、上海，这都有黄金储存。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这黄金的这个定价权啊，是在英国啊，在伦敦。所以你要南非精炼的黄金要运到啊伦敦去啊，重新啊这个盖上它的章子，要入库登记，然后再提取。瑞士也要运到英国去啊，这就不合理啊，因为亚洲的黄金年需要量占到全球的60%，而中国又是第一大，为什么我们都要往这儿跑呢？这就是一个老问题啊，就原先最早发展起工业化的那些国家呢，他们定了好多的标准啊，包括钻石啊、黄金，它的定价权和标准权都在他那儿定，所以大家都得到那儿去，他认证了以后拿回来才能卖，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黄金的定价权目前在伦敦，迟早要搬回来的啊。我们看看，这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你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和消费，你凭什么要到他那儿去呢？哎，这就是要修改现在的游戏规则啊，有些不合理的我们要改过来。现在呢，美国啊，现在在日本军演的时候呢，他部署了那个啊低风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系统，而且演习完了以后呢，他就留下来了啊，放在了日本的这个陆屋航空基地啊，没有搬走啊，这是什么意思？而且日本是二战以后第一次实弹射击发射啊这个导弹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是军事化的啊新走一步。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最近的一个还有一个军事上的事儿，就是大家知道这个5月29号、31号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要举行香格里拉会谈，这就是全球三个重要军事会议、国际军事会议的地方啊，它是香格里拉会谈，但是呢，代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呢是香山会谈啊，在中国北京，还有一个是代表北方。北约想法的或者西方想法的，那就慕尼黑的一个军事论坛。我们的辽宁号呢，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到5月20号我们发现啊在这个位置，那证明啊辽宁舰是通过巴士海峡过来的啊，这是我们照的相啊，5月20号啊还是发现在搞补给活动。然后到了5月26号，我们发现还不仅辽宁舰，有05大驱、052导弹驱逐舰，还054B护卫舰，还有901的补给舰啊，整个一个战队，这个一个舰队啊，舰队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说这个荷兰的这个护卫舰啊，这就是这个荷兰的护卫舰啊，这个荷兰护卫舰它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啊，到我们的啊这个附近在活动啊，就是捣乱。而解放军驱赶他，而且他带了一架直升飞机啊，直升飞机也起飞啊，解放军啊问他是谁啊，你赶快离开啊，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啊。另外我们还发现啊，在5月24号，美国的一架 P8A 侦察机啊 ，P8A 侦察机跑到啊我们黄岩岛的上空飞行，结果他在黄岩岛上空飞行，我们的卫星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啊，因为我们卫星老看到黄岩岛附近的变化啊，就他被我们照下来了。而且我们发现呢，中东啊有一架飞机是美国的啊 C5 重型运输机啊，5月24号从中东飞过来啊，往
亚洲这边飞过来。那么我们怀疑他是不是啊去韩国那儿去搬些东西啊给这个啊。

中东啊，做这个一些打仗用的啊后备的材料啊，因为过去就很忙活。另外一个啊，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出发的那个两栖攻击舰啊，全时号两栖攻击舰，我们知道它从圣地亚哥出来，一会儿就跑到太平洋，慢慢的悠悠悠悠悠，现在走哪儿呢？哎，现在啊，刚刚啊，这个跑到新加坡刚停靠，就是还没有走到中东去。我们原来以为它是要赶到中东去的啊，但走得非常慢。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看特朗普的军售啊，因为现在这个又是以色列炸伊朗，又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消耗呢没了，没了以后呢，现在他要建立一些新的销售秩序。第一个啊，暂缓向台湾军售140亿美元的这个武器另外呢台湾在5月22号突然部署了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我们看这是他部署的防空爱国者系统。你看他这儿都有这个防止这个炸药炸到他旁边堆了好多这个这个障碍物。还有就是本来要给日本供应400枚的战斧导弹，现在也推迟交货另外呢，批准了对中东盟友86亿美元86亿美元的军售，看没有？这主要是阿联酋还有以色列另外对乌克兰呢批准了1亿多美元的防空系统霍克防空系统。有趣的是，从德国撤出了5000驻军，然后又给波兰驻了5000驻军另外，整个对欧洲盟友的武器都延迟交货，那没有货了。另外，他现在还想策划要骚扰古巴。我们看见他在5月25号，他那个尼米兹的航母呢北上到了这个位置，到了这个位置靠近古巴这是他这艘尼米兹的航母。那另外一个东西呢也很明显，就是像俄罗斯呢有一艘油轮油轮过来以后呢，准备往古巴这儿呢提供油因为它油没了嘛，它的油是从委内瑞拉来的，现在没了，没了。现在俄罗斯到这儿以后呢，在这儿停了好长时间，一直不往前走，估计就是跟美国在交涉，最后没有交涉成功。看来这个船呢，哎，突然南下走了，这个油轮呢放弃去古巴，就俄罗斯的。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前一段就是这个俄罗斯呢大规模的轰炸了。基辅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多大规模呢？无人机就动用了600多架，90多枚导弹而且导弹都是炸了一些很重要的建筑物，而且首次使用这个增速、超音速的中程导弹那么控制区现在乌军呢也在用无人机袭击这个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这个粉颜色的这条线这就是。俄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这条系统呢，现在乌军用无人机进行多方面的袭击。我们在现在看看，人们就发现，现在谁会成为特朗普的接班人？人们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内阁成员是怎么跟特朗普表达态度的我们看见很多人是恭维特朗普，但有的人呢不是恭维。我们发现万斯呢跟别人的方法不一样。万斯因为好像是负责国内事务的，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这种蓝颜色是批评民主党主要是批评民主党，这粉颜色是奉承特朗普这个颜色是给特朗普承认特朗普的成绩。我们发现万斯的表态呢，大多数是蓝颜色的，就证明他主要谈话的内容是攻击民主党侮辱民主党来争取选票。而卢比奥就他的国务卿呢，他的大比例的全部是歌颂特朗普，注意粉颜色是歌颂，黄颜色是肯定就是歌颂比肯定更上一步，这就是卢比奥的作风，很少一部分去攻击民主党，他这个事儿不做。那么赫克塞斯呢，国防部长是基本上是歌颂肯定为主，攻击也有一点儿比卢比奥多一点。贝森特就有意思了贝森特刚刚拿了一个title，拿了一个头衔，说他是又当了个博士了我们发现他的黄颜色特别多，他基本上是确认特朗普的工作成绩但不是很强烈的歌颂他的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所以这几个人看看谁能当特朗普的接班人。
那么现在卢比奥去访问印度呢，遭到了

0: 伊朗的批评啊，因为他去印度呢啊，去参观泰姬陵啊，这个泰姬陵啊，大家很多人去印度参观都去看泰姬陵，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泰姬陵其实是纪念一个波斯人，纪念一个伊朗人，因为这是当时这个啊国王啊，就印度这个皇上，他娶了个波斯的公主当了他的老婆啊，这个公主啊，他老婆死了，于是他就请了波斯的工匠设计了个波斯风格的啊一个泰姬陵啊，而且我们看上面都是苦兰经啊，这都是写的用波斯文写的，还有这种建筑风格啊，中间是个十字路口的这种有喷泉的，这是典型的啊穆斯林传统的叫寺院风格，象征的伊斯兰的天堂。所以哎，卢比奥带的夫人啊到这儿来照相，其实他是在尊重啊歌颂波斯的文化，但是他又跟波斯人在打仗啊，这个伊朗人在打仗，就是非常滑稽的个事情。好，现在伊朗这个仗还打不打？这两天啊，他轰炸了一些目标，伊朗也打下了他的无人机。现在呢，等着双方这个合约要签字，特朗普说我现在还不急着签啊，因为我觉得不满意，因为这个核能的问题他根本没解决啊，核能的能源的问题，这个核能的这个浓缩又不拿出来，我就不停啊，我不去急的为了中期选举拿一个不好的协议。而伊朗说我们的协议我们最高领袖也没批准啊。好了，我们就看看现在这个，这就是美国的军舰还在这儿，林肯号还在这儿，还有法国这个戴高乐也在凑热闹啊。另外他这个美国啊这两天袭击了伊朗的一个布雷船，而伊朗呢也炸了一些美国在阿联酋的基地啊。那么阿联酋不高兴，那伊朗说我是炸这个美国的基地啊，不是为了炸你。好，我们再看看伊朗的现在情况啊，伊朗的武器到底现在还有多少啊？现在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啊，现在的导弹发射基地还设施啊导弹发射设施还有1/3啊，导弹的库存呢还有70%，霍尔木兹海峡的导弹基地呢这个还有三十个，一共有33个，还有30个无人机，还有50%还留着，还有无人机的工厂开始恢复生产。我们就看一下现在伊朗正在挖掘被埋掉的啊那些导弹发射器，我们看到这儿有好多汽车啊，在山上还开了一些啊新的公路啊，这都是表地面上的，地下的呢，这是花岗岩的山。花岗岩的山下面挖了大洞啊，从这些洞进来有存油的啊，有存无人机的，有导弹发射车的啊，这个山里头很多。那么这个山的外头，我们看见有可能是车辆啊，可能是车辆，还有好多新修的路啊，新修的路。说这个东西呢，花岗岩你什么大炸也炸不了啊，这都炸的新路啊，这有隧道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4月10号的相片。好。埃博拉疫情正在肆虐着非洲，好，美国在紧张什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当世卫组织拉响最高警报，被称为世界瘟疫的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非洲，刚果今第17次遭受埃博拉疫情冲击。埃博拉病毒究竟有多可怕？与平均致死率约为0.9%的新冠病毒相比，埃博拉病毒的平均致死率高达50%。而埃博拉病毒不通过空气传播，而是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或受污染的物品传播。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现身于刚果金北部一个靠近埃博拉河的村庄。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度就不断陷入埃博拉病毒的深渊。武装势力割据混战，基础设施极度落后，极端贫困，信息闭塞，让刚果金在防控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境。2026年，人类正面临新型邦迪布胶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药，而这场非洲深处的疫情风暴， 最终究竟会止步于刚果盆地，还是会顺着全球化的网络流向每一个人？
2: 接着为您播出古良业时事直通车。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5: 现场，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乘坐神舟22号飞船返回地球，3名航天员状况良好。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聚焦地区局势及安全议题。苏宁发表开幕演讲。
1: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0: 美国财长拒绝证实美伊达成初步协议，伊朗官员表示不会签署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2: 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峰会在埃斯塔纳举行，普京等出席探讨人工智能等议题。古巴指出，美国发动军事侵略风险日益增加，在美方的能源封锁下，古巴陷入严重缺水危机。
0: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 神舟21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乘坐神舟22号飞船已经返回地球，目前航天员正在出舱。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
3: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稍早前的画面。 神舟21号航天员是在北京时间的20时11分成功的着陆到东风着陆场。我们现在看到的现场画面是稍早之前动两航天员五飞从神舟22号飞船内出舱的画面。 神舟21号3名航天员去年11月1号进入到中国空间站。 展开了为期7个月的飞行任务。今天下午14点44分，神舟22号飞船从中国空间站分离。傍晚19点20分，鬼返飞离，3名航天员踏上回家之路。从北京时间8点50分左右开始，3名航天员陆续出舱。 神舟22号飞船这一次返回是在直立状态，是继神舟6号和神舟13号之后再次处于直立状态。在现场，我们一起关注神舟22号飞船返回的专家是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副教授张帆教授。刚刚我们一起关注到神舟21号3名航天员返回，陆续现在在出舱之中。
4: 看到3名航天员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张教授。明显看得出来是非常兴奋的，不光是这一次返回任务完成，这7个月的时间中间处置了无数的这个意外的，就是变化的情况。这跟他们平时的航天员的训练，它有很多的重复的地方。但是这一次在这个
3: 练过这么多次的情况下，发生了各种各样的变化，他们能够非常完美的应对这些变化，说明这次的这个任务是完成的非常好的，也非常恭喜他们。这个不光是这次返回，是整个的任务进行的非常的成功。按照惯例，每次航天员返回之后，都会在出舱之后向大家发表一个感言。我们来听一下武飞稍早之前的感言。

0: 能看到武飞刚刚讲到，青春最美丽的身影就是为国出征，再次冲锋陷阵。确实，武飞是比较年，呃，他是比较年轻的。武飞1993年10月出生，毕业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他原来其实就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的一名研究人员，从研究人员转变到一名飞行工程师，这一次是3次出舱完成任务，确实这个转变也是非常大的。
1: 这个成长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其实，这个人生的阅历，其实也是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可以夸耀的一个事情。
0: 我们看到他返回之后，整个状态是非常轻松的一个状态，非常不错。武飞是目前为止中国出舱的航天员当中年龄最小的一位。3名航天员，神舟21号是张璐、武飞和张鸿章。接下来，张鸿章将会出舱。刚刚张教授也讲到了，神舟21号面临的压力是比较大的，任务也是比较重的。过去反复练习的、准备好的这些科目之外，还有新的科目提出了新的挑战。神舟21号3命程组在轨期间，进入到中国空间站，首先面临的是神舟20号。计划返回的飞船出现了空间碎片的撞击之后，应急处置包括发射他们现在这一次所搭乘的神舟22号的飞船应急发射任务，之后还接待了惠飞船，也接待了刚刚在太空进行会师交接工作的神舟23号。一系列的飞船交接对他们来说压力比较大，同时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应急处置，这对于3名航天员来说的话，从原本的6个月的出差计划延长到7个月，这1个月的转变压力会大吗？
1: 当然，这个时间长，它是本身是一个挑战。另外，他们并不是一个被动的执行的这么一个过程，这跟平时。

0: 是演练的情况也有一些不同，就是整个地面的这些决策究竟是20号要不要回来，然后怎么样下一步派哪一天什么时候派哪一个飞船上去，然后最后这个上行的这些货运飞船到底有什么物资，他们到底要不要去外面再做一些这个和机械臂怎么配合去拍照啊这些事情，其实他们是整个决策的参与者，他们不他们的。他们的信息是这个决策最核心的这个参考物。
1: 甚至很多的判断需要他们在空间站、在太空当中做出第一手的判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动三号航天员张鸿章现在正已经出舱，向大家挥手致意。他也是一名专家型的，原本是一名电池领域的专家，经过选拔进入到中国航天员大队，这一次是以载荷专家的身份参与工作。在空间站当中，载荷专家他也完成了一系列他本身自己本专业的工作，包括锂离子电池、电化学、光学原位的研究等等，这是他的专业领域。
0: 对，他这个当然很有发言权了。这个我并不是研究这个的，但是我的理解是他研究这个锂离子中间有一些结晶的过程啊，看他在太空之中，因为没有重力的话，它结晶的它都不知道哪边是上，它结晶明显会有一些变化。然后它结晶的这些事情对于这个锂离子电池的这个安全性是非常重要的。在太空里面，电力首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这个电池能够更新到下一代锂电池，这个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操作。
1: 第一阶段当然会在中国空间站的建设以及未来的太空探索上会应用，同时对于中国的电池的发展来说的话也是关键，这也是目前中国空间站发挥角色的一个转变，从过去重点集中在航天科技领域，接下来下一步一步步会跨得更远一步。我们看到动三航天员已经出舱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他出舱之后的一个感言。
2: 好，非常谢谢伟伟和专家带来的精彩解说。我们看到三位航天员出舱之后状态非常良好，也热烈他们再次回到地球。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29号是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北京时间20号20时11分，飞船返回舱是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状态良好。19时20分许，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透过地面测控站发出了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和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和推进舱展开分离，返回舱成功着陆。搜救分队和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经一监一保人员现场确认，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身体状况良好。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了长达210天，这也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记录。
3: 神舟21号乘组指令长张璐第一个走出舱门，向现场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并发表出舱感言。
4: 再次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的内心十分的激动。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还有一份礼物想要送给大家。神舟21号任务发射的当天，地面保障团队给我们送了一个苹果，预祝我们此次任务平安顺遂。我们的平安是他们最大的心愿。明天就是5月30号，也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所以离开空间站的时候，我们也特意带回一个苹果，把它送给所有的科技工作者，并道一声你们辛苦了，同时也祝愿我们的航天事业欣欣向荣。但愿我们的每一次任务平安顺遂。
2: 好，这个苹果也是从太空带回来的，非常难得。我们再把焦点转到新加坡，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间在新加坡登场，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危机防范能力。 苏林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重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苏林强调，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呼吁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并将人民安全和社会韧性置于安全的核心，推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和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而在南海问题方面，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的基础上，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
3: 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共有44个国家的550多名高级防务官员参加。新加坡学者认为，中美竞争仍将是本届香会的最大关注点。
5: 自上届香会以来，全球地缘局势持续升温，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行动和对伊朗发动战争。学者认为，区域国家将密切关注美国是否仍有足够战略重心，在今年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再次明确其对印太地区的长期承诺，并继续扮演维护区域稳定的角色。
6: One concern that many countries have is that the US will be so preoccupied with all these other conflicts elsewhere in the world that it would distract them from playing a role in the region. Yeah. And so this is why all these issues of reinforcement and reassurance for the region is quite important.
5: 学者也指出，中美竞争多年来一直是相会最受关注的议题。虽然近期中美峰会取得一定成果，但不会改变两国长期战略竞争的态势。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而区域国家会谨慎维持在中美间的平衡。此外，海事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计也将受到各方高度关注。
7: 在全球秩序加速重组、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新加坡凭借着相对中立和平衡的外交定位，继续成为各方展开对话的重要平台。今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也被视为是观察区域安全走向和各国战略互动的重要窗口。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开幕前，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和越南国防部长潘文江29号在新加坡分别会见了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
8: 苏林与赫格塞斯举行会见，两人握手合影，随后进行会谈。美越当日还举行了两国防长会谈。赫格塞斯会后在社交平台上表示，美越双方重申了深化防务合作的承诺。他并称，一个强大的越南将使地区更加安全。同日，赫格塞斯还在新加坡登上美军泉式号两栖攻击舰，与驻舰海军官兵开展联合训练。训练间隙，赫格塞斯面向舰艇官兵发表讲话，高度认可美军的实战与战备水平。赫格塞斯还敦促伊朗放弃核计划，主动与美方谈判。此外，他强调美军是美国实力与战略威慑的核心支撑，同时呼吁盟友主动承担防务责任，共同维护区域安全秩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全球地缘冲突持续升温的背景下开幕，主要还聚焦哪一些议题？
2: 好，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正在新加坡现场的本台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郑先生您好，请问今天晚上的开幕式有哪些看点？那中方代表团将在香会传递哪些立场呢？
9: 首先呢，今天的开幕式呢，最大的亮点就是来自越南的国家主席苏林啊，在大会上呢是发表了一个主旨的演讲。这个呢是在过去23届啊香格里拉对话上从来没有的，是来自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国家的领导啊，他们都在这样的一个由西方主持的这个对话平台上来发表这个演讲。那么苏林呢，我注意到呢，他的这个讲话呢其实是非常客观的。那么他首先呢是谈到了当今世界，特别是亚太地区啊，面临着这个非常多的一些冲突、一些挑战，而这些冲突和挑战的基本的一个因素有三个，一个呢就是国际秩序啊，那么受到了威胁危机；第二个就是发展模式啊出现了危机；第三一个呢就是战略互信，出现了危机。这个三个危机就造成了当前无论是地区还是全球的安全形势受到挑战。那么苏林呢，他也

0: 提出了有六个建议啊，就是说面对这些危机如何来，使得国家之间那个正常呼吸，通过对话啊，安全机制能保证这些危机的不再出现变化。那么，简单来说呢，他的建议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通过对话，那么来切实的把这些对话能够落实到行动上，通过大家的相互的理解、合作解决分歧。那么第二个呢，当然呢，就是要在这个在东盟这个框架之内，它因为越南呢是东盟的主要的一个成员国，所以呢它也讲到了东盟的这个安全框架啊，实际上呢它也是适合于其他的国家和地区的。那只要有一个安全框架，在这个安全框架之内，所有的国家按照国际法国际秩序，那么来进行对话的话，就不会出现这样的危机。第三个就是要把人的这个建设放在所有挑战的最前面，就是解决人类的发展的困境，那么包括基建啦，包括网络安全包括新技术的应用啊。总而言之，就是各个国家要通过发展这些解决人的生存安全的这个问题，那么就会应对这些挑战。当然了，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有三个方面，我就不细讲了。那么总的来说呢，就是苏黎的这个讲话呢，应该说呢，他提出了一个越南角度的治理当前危机的一个方案好了，关于中国呢这次派出了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还有海军的代表与会。今天呢在宴会开始之前，那么中方的代表团呢也是像去年一样排队进入到了这个会场，也引起了现场的这个媒体的高度的一个关注。之所以派出这样的一个专家代表团呢，我相信呢还是要利用这样的一个平台来和同行进行深度的一个交流。实际上呢，我也看到在今天下午呢，团长孟祥青少将呢，其实他已经在不同的场合和外军已经进行了一个沟通。而这个今天我看到的这些专家里边我们有我们熟悉的张弛这
1: 是。
0: 个国防大学那么还有海军的代表。那么海军代表呢，主要是要通过这个对话来解决当前的海上安全通道这个通道的安全与稳定的问题。我相信呢，未来2天中国专家和同行们进行交流之后能让其他的国家、其他的专家能够充分的认识中国的安全观。
1: 好的，非常谢谢张浩先生来自新加坡前方的观察。
2: 最关注美伊局势，伊朗南部的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报道，一防空系统摧毁了一架入侵的美国无人机，但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否认相关的说法，强调没有美方的飞机被击落。
1: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在28号表示，如果美伊谈判破裂或者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
3: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日传出爆炸声，是防空系统对敌对飞行器实施拦截所致。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拦截行动。不过，美军中央司令部28日发帖文，指伊朗声称在布什尔附近击落一架美国飞机的说法不实，并强调没有美方飞机被击落。另一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伊朗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成员穆赫辛·雷扎伊28日在接受外媒访问时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者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
4: آمریکا رو مجبور خواهیم کرد یا در مذاکره یا در برخورد ب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و انشاءالله خواهیم شکست به لطف پروردگار متعال. اگر در مذاکره اینا مقاومت بیشتری بکنن، ما در حمله به ناوهای آمریکا محاصره دریایی رو خواهیم شکست و این صد رو برخواهیم داشت. بنابراین افق اقتصاد ما با همه این فشارهایی که علیه ما شده کاملا روشنه، کاملا امیدبخشه و آینده اقتصاد آمریکا بسیار سیاه و تاریک.
3: 雷扎伊指出，美方别无选择，最佳出路只有回到谈判桌前。他说，持续对抗只会让美国陷入无尽的黑暗泥潭，美方越是执意动武，就越是难以脱身。尽管美方正在暗中步步逼近，但其一举一动都处在伊朗的监视之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28号的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否认了关于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敲定的说法。
2: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28号发表书面讲话，强调敌对势力意图制造社会分裂，呼吁民众维护民族团结。伊朗副外长等官员相继表态，称将坚决回应违反的停火行为，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
5: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伊朗伊斯兰议会成立纪念日发表书面讲话，指出敌对势力经过强加战争、经济施压及政治围困后，其盲目的计划是制造社会分裂以弥补军事上的失败，并使伊朗屈服。穆杰塔巴表示，当前最重要任务之一是维护民族团结，呼吁各界特别是政治精英和议员共同维护国家统一。以色列媒体记者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称，穆杰塔巴尚未批准美伊谅解备忘录，目前可能只是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以及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及其团队之间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伊朗最终决策者还没有说同意。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一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的话称，伊美之间潜在的谅解备忘录尚未最终定稿，如果敲定，伊方将正式通知巴方并向公众公布。沙特阿拉伯的阿拉比亚电视台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协议将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包括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将见证签署仪式。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不会签署任何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谅解协议。他还批评美国对伊朗的袭击明显违反了停火协议，已经遭到伊朗武装部队和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坚决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副秘书巴盖里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高级安全官员会议期间表示，以色列正通过侵略行为寻求地区主导地位，而亚伯拉罕协议却意图推动部分地区国家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这加剧了地区不安全和不稳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拒绝证实美国和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美国仍坚持三个核心要求，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处理高浓缩铀问题以及不允许伊朗发展核武器。
6: 贝森特28号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召开记者会，伊朗成为了关注焦点。贝森特至少五次被问及美国与伊朗是否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初步协议，对此他表示不愿在特朗普宣布决定之前做出表态。
7: Is ther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on the table?
8: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And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 as it was before.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7: Are those three aspects that you just outlined part of the temporary deal that has been agreed?
8: That if there can be no deal without those, why would there be a deal without those?
6: 贝森特预测，随着伊朗战争结束，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可能会非常迅速下跌。特朗普将会带领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他还在28号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共进早餐。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沃什能够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美国白宫报道。
1: 好，如何看待美伊就谅解备忘录各自表达核心立场？
2: 相关消息，我马上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驻伊朗记者郑凯。郑凯，你好。
9: 主持人你好。
2: 啊，那么伊朗方面面对继续和谈的态度是怎样的？对于浓缩铀问题，伊朗到底会坚持什么样的底线呢？
9: 好的，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刚刚我看伊朗议长卡里巴夫呢，在自己的 Telegram 上，频道上呢。发了一个帖子，他说了三句话，说表明了伊朗在谈判中的立场。第一句话说，现在伊朗在谈判的时候，不是在谈判桌上提要求，而是通过导弹。第二句话他说，伊朗不相信任何的保证和言辞，而是以行动为准绳，在对方采取任何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第三点他说， 任何协议的胜利者是在签订协议之后，在军事上做出更好准备的那一方。这三句话怎么解读呢？我觉得是，其实伊朗是在提醒美国，第一点就是说，现在伊朗所做出的让步和要求，是基于在两次的十二日战争和四十日战争之后。

0: 证明自己的诚信。所以，在美国不采取首先行动之前，伊朗是不会做任何的下一步的行动的。第三个，他想强调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使协议签订了，其实保障协议能够切实履行的东西，其实并不是约束力，协议本身的约束力，而是一个国家背后的军事实力。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就现在就是伊朗政府对待协议的一个态度。啊，至于说铀浓缩呢，我觉得之前我们采访过伊朗的一个教授，他说现在关于铀浓缩呢，其实伊朗的态度也是相对灵活的。比如说之前说也是可以允许，比如说把高浓度的440多公斤的60%的浓缩铀，比如说运送到俄罗斯或中国进行一个稀释，再返回给伊朗。他说这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后来美国又说不同意。还有一种方法就是说在伊朗境内，比如说通过第三方的监督，比如说 IEA 的监督之下，将这个浓缩铀呢稀释到20%以下，这个其实也是可以商量的事儿。所以说在铀浓缩的问题上，伊朗政府还是有一些灵活的态度可以选择。但是我觉得伊朗的体现就是说浓缩铀直接交给美国销毁，我认为这个是伊朗政府不能够接受的一个条件。客服，这是以上我看到的消息和现场的观察。
1: 好的，非常感谢在德黑兰现场的郑凯。
2: 好的，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王毅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展开访问，一会儿见。

0: 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的是搭载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29号晚间8点多，在东风着陆场预定区域成功着陆。乘组航天员武飞29号紧随指令长张璐出舱，他也是中国目前执行过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员。
1: 回到地球，回到祖国的怀抱，我感觉特别踏实，特别自豪。首次飞天就能担此重任，是祖国的信任，是前辈的指引，是整个乘组的并肩作战，让我能够圆满完成使命。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谢谢。
2: 最后一位出舱的是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宏章，他对现场工作人员表示，此次航天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3: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小型哺乳动物首次成功在轨饲养，太空菜园也欣欣向荣，种类更加丰富。锂离子电池、光学、电化学原位研究等项目也取得了宝贵的科研。

0: 数据。从太空看地球，我深切地感受到人类是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现在回到了地球，回到祖国，感到无比的踏实和温暖。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谢谢。
1: 应加拿大外交部长阿南德的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8号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展开访问。这是中国外交部长自2016年以来第一次对加拿大进行访问。
2: 这是中国外交部长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此前表示，访问期间，王毅外长将同加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和加拿大总理卡尼今年1月访华成果。中方期待通过访问，同加方推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加拿大全球事务部就表示，两国外长将推动务实接触，落实更新后的加中战略伙伴关系，并就贸易与投资、全球安全以及各自关切的双边议题进行会谈。
3: 加拿大政府在声明中指出，加拿大有超过170万华裔居民，中国仍然是加拿大重要的商业市场。2025年，加拿大对中国商品出口额达344亿加元，较2024年增长14.7%。2025年，中加双边商品贸易总额达1251亿加元，较2024年增长5.2%。凤凰卫视祖克勤、苏慧文、苏一恒，渥太华报道。
4: 巴拿马总统莫利诺28号表示，他有信心巴拿马能够顶住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的施压，与中国续签海运协议。
5: 巴拿马和中国2017年建交后正式签署有关海运协议，为悬挂巴拿马国旗的船只在中国港口提供优惠港口关税，并简化行政手续。这项协议今年到期，但鉴于此前巴拿马政府在美国施压下强行接管香港长和集团运营的两个港口，中巴关系一度紧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7号在纽约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就两国关系进行沟通。巴拿马总统穆利诺28日在记者会上表示，巴中外长会晤是跨越性的一步，他有信心两国的协商将进展顺利。马丁内斯·阿查也在会后透露，两国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互惠谈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欧亚经济论坛期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领导人29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峰会。这次会议是由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还有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等人出席。普京当天表示，欧亚经济联盟是高效的一体化组织，一体化进程为每个成员国带来了实际利益，促进增加企业收入。还指出，成员国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呈现稳定且积极向好的态势。普京还补充，成员国之间几乎所有结算都是以本币进行，此举保障了进出口交易不受外部因素还有全球市场不利趋势的影响。欧亚经济联盟是2015年成立，哈萨克斯坦在2026年担任欧亚经济联盟的轮值主席国。
4: 美国加大对古巴施压之际，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8日转发了美媒对他的采访报道，指古美两国的对话没有进展。
1: 古巴副外长在同一天表示，随着两国间谈判陷入僵局，美国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的风险正在日益增加。而面对美国的能源封锁下，古巴现在陷入严重缺水问题。
6: 罗德里格斯在采访中说，美方表现出极大的反复无常和不负责任，美国官员不断发表的公开言论充满敌意。他指，美国特朗普政府今年1月的行政令对古巴实施了残酷的燃料供应封锁，已对古巴民众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导致停电以及食品和医疗物资短缺，古巴人民正在遭受集体惩罚。罗德里格斯还点名批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其不断撒谎。古巴副外长比达尔在国会一场听证会上发言，谴责美国对古巴石油进口的制裁。 并指责华府捏造借口将古巴描绘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以此为侵略行为辩护。他认为，当整个民族被剥夺生计，因霸权主义而长期受惩罚，甚至在毫无正当理由下受军事威胁，国际社会绝不能袖手旁观。此外，特朗普政府透过威胁对向古巴供应燃料的国家实施制裁，实际上对古巴实行了能源封锁，导致古巴频繁停电。该国水资源研究所表示，水务系统是能源危机下受影响最严重的领域，供水系统难以运作，近300万古巴人每天都面对缺水问题。首都哈瓦那多个社区虽有出动运水车，但供水仍不稳定。每当有水车到达社区，居民均携带多个水桶前来装水，以应付生活所需。有居民更表示，只要听说有运水车到达某个社区，他们就会从市内其他地方步行前来。古巴当局正在制定加速推动太阳能供电的计划，但专家指出，这类技术需要庞大的投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日本和菲律宾28日发表声明，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毛宁表示，此举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是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
7: 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中国贸促会表示坚决反对欧盟修法针对中国企业。回见。

0: 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数字背后疑点接连浮现，入井人数为何前后不一，多人下井作业为何没有携带定位卡，矿方图纸与井下真实情况为何存在明显出入，矿难背后暴露了怎样的安全失守与监管漏洞。
1: 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系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再来关注的是，针对欧盟推进修改网络安全法，禁止中国企业参与欧盟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中国贸促会发言人在29号做出了回应，表示已经向欧方提出工商界的意见，坚决反对草案明显不合理的限制。
1: 欧盟正在推进网络安全法修订，草案引入非技术风险因素，将特定国家、特定国别背景企业与网络安全风险直接挂钩。中国贸促会表示，国际商会已经代表中国工商界向欧方提出评论意见，坚决反对草案明显不合理限制。
2: 非技术风险、网络安全关切国家、高风险供应商等概念认定标准模糊，不符合现代法治所要求的法律明确性、程序透明性和可预期性。另一方面，对特定国家供应商实施市场准入限制、存量设备替换、认证资格排除等措施，明显超过维护网络安全所必要的限度，与世贸组织基本规则、国际服务贸易承诺及投资保护规则相冲突。
1: 中国贸促会表示，该草案如果惩罚实施，将会损害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欧盟企业的成本也会上升，据不完全统计，受到影响的对欧投资将会超过数千亿欧元，呼吁欧方充分听取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意见，
2: 坚持技术中立和风险导向原则，删除或实质性修改具有国别指向和歧视性的规则安排，审慎评估草案对中欧工商合作、欧盟自身产业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影响。
1: 另外，贸促会还介绍，6月21号将在北京举行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论坛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尾声。
2: 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佩德罗萨以及包括美国在内的 APEC 主要经济体工商界代表已确认参会，特别是美国工商界报名踊跃，届时将有众多知名美国企业高管专程来华。
1: 中国论坛重点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进行交流，挖掘合作新机遇。凤凰卫视霍伟伟、刘健北京报道。
3: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陷入调整，沪深两市高开之后持续震荡走低，科创类股领跌，沪指收盘下跌0.73%，深成指跌1.81%。从盘面来看，芯片产业链集体重挫，白酒和免税店等消费股表现较好。香港股市温和反弹，中东局势缓和，外围股市向好，带动恒生指数收盘是上涨0.7%。台湾股市量价齐升，盘面上呈现普涨格局，台积电大涨2.6%。加权指数收涨2.51%。
0: 下节带您关注中国财政部第一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一会儿见。

0: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1: 腰不好，膝软无力，怕摔倒；
2: 腰不好，风湿骨痛，真难搞；
3: 腰不好，肾亏腰痛，怕累倒；亏软湿痛，腰不好，请用陈李济壮腰健肾丸。白云山陈李济。
4: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号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而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发行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
1: 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日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时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发行获得市场高度关注，全球各类资金积极配置。
2: 经过昨天的部级发行，我们圆满完成了规模60亿元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市场反响热烈，共收到来自全球150个投资人的10.4倍订单，实现历年离岸人民币债券部级发行最高认购倍数。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则指，这一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别具意义，它不仅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也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就是杠杆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香港跃居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副教授麦翠柴29号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能够超越瑞士，跃居全球第一的位置，与环球地缘政治情况有密切关系。
1: 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全球财富报告，香港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报告更预计2025至2030年间，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将每年平均增长约9%，维持全球第一。香港浸会大学会计经济及金融学系副教授麦翠柴29日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香港能够超越瑞士，跃居全球第一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与环球地缘政治情况有密切关系。
4: 簡單啲嚟講咧，就以往咧就係歐洲就會較多呢啲咁嘅富裕家族嘅，特別係中東咧嘅富裕家族咧都係喺歐洲管嘅。點解香港會能夠係攞到世界第一咧？咁同環球嗰個嘅地緣政治嘅情況咧就好密切嘅。其實咧，佢對於好有錢嘅家族嚟講咧，啲錢擺喺邊度管咧，最重要嘅考慮咧係安全。咁就其次先係嗰個回報啊、收費啊嗰啲嘅問題嘅啫。
1: 麦翠柴又指，长远来看，相信香港能够维持第一的角色，因为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香港相对安全，而且良好声誉需要长时间才能建立。
4: 但系咧，因为嗰个嘅声誉咧系要长时间建立嘅。一个好简单嘅例子，嗰个安全咩意思呢？如果你系由2000年或者系由香港回归之后嚟睇咧，我哋经历咗好多唔同嘅问题嘅，嗰个世界嘅好多嘅经济嘅冲击啊，地缘政治啊，都好多冲击嘅。但系咧，我哋咧系冇一间银行咧系要系结业嘅。
1: 麦翠柴强调，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可以预期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将受惠。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0: 美国华盛顿州朗维尤市消防部门在28号表示，当地日资造纸厂化学品储罐内爆事故，现场发现了6名遇难者遗体，目前已经确认造成8人死亡，另外还有失踪的3人也被推定死亡。据消防部门和调查部门的介绍，这6名遇难者被发现的位置是在工人区域，事故发生时正值换班期间。事故涉及一个装有大约340万升腐蚀性化学液体的大型储罐发生内爆并破裂，造成包括企业员工还有一名消防员在内多人受伤。与此同时，大量腐蚀性化学品发生泄漏。当地官员表示，哥伦比亚河已经遭到泄漏化学品的污染。 环保机构正在对空气和水质进行监测，并展开清理工作。这起事故被视为近几十年来美国最严重的工业事故之一，相关部门已经对事故启动了调查。好，谢谢您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5月29号，我是杨舒，
3: 我是李克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大家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雨晴。有人说，初夏最治愈的风景不是持续的晴空万里，而在连雨初停、万物清新的时刻。伴随连日阴雨沉闷的褪去，空气呢也通透温柔起来，草木被雨水洗得翠绿鲜亮，晚风也变得清爽舒缓。而这份雨后治愈的氛围感，昨天就在贵州安顺完美上线。昨天贵州安顺雨后初霁，平坝区白云镇上空云雾缭绕，层层叠叠的田垄泛着润泽的光，青山民居道路被轻纱般的雾气包裹，勾勒出一幅乡村生态秀美的初夏画卷。可能很多人近期也深体会到，今年五月的雨啊，属实是有点多。截至目前，全国平均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近20%，不少地方是遭遇连阴雨。好消息就是这轮降雨要逐步收敛，明天的降水整体来说逐渐的向南收缩，强度也是逐步减弱。不过在云南西部以及广东的西南部等地，仍将会出现大雨。到了后天，强降雨就会所剩无几。那到了这种降水较少、较弱的态势会维持到6月2号，大家可以趁着阴雨间歇抓紧晾晒。随着冷空气南下，这两天的南方高温天气将有所减少，高温区会压缩到海南和广东等地，长江中下游及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陆续短暂降到30度以下，体感呢是凉快不少。不过后天开始，南方最高气温超过30度以上的范围呢会再度的扩大，像江南、华南等地高温天气又将会增多，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注意做好防暑的措施。而在北方大部地区是晴天为主，气温也会随之升高，明后天呢像内蒙古、陕西、河南到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将会陆续的超过30度，像河北中部、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可能会出现今年首个高温日。那各大城市具体气温表现又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五月底，北方多地气温持续回升，炎热加剧，高温呢再次冒头。城市当中，比如说像北京这里，明天就是晴朗的天气，最高气温也是持续走高。那明天最高气温将会达到34度，外出活动尽量要避开中午前后，注意防晒和及时补水。南方的降雨虽然是收敛减弱，但是明天像云南、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雨或者是大雨。像上海明天就是多云转阴，气温是20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香港，这里明天将会出现降雨，气温是26到31度，提示大家外出要备好雨具。初夏渐浓，晴雨交替，皆是人间好风景。好心情，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数字背后疑点接连浮现，入井人数为何前后不一，多人下井作业为何没有携带定位卡，矿方图纸与井下真实情况为何存在明显出入？矿难背后暴露了怎样的安全失守与监管漏洞？凤凰聚焦山西刘神玉煤矿事故的井下谜团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5月22日晚，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截至23日发布会，事故已经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比伤亡人数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事故后浮出的几组错位。公示牌显示入井124人，通报却是247人，103人下井作业却没有携带定位卡。矿方提供的图纸与井下实际情况不符，甚至存在未标明巷道。当人数、定位和图纸都开始失真，我们不禁要问，一座高瓦斯矿井为什么能在层层制度之下把风险藏到图纸之外？而那些真正下到井里的人又为什么会在最关键的安全记录中被遗漏？
1: 5月22日，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业发生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据新华社消息，国务院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要求查清事故原因及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责任，最高检同步挂牌督办，要求山西检察机关依法查明事实，从严追责。这样的处置强度说明这起事故绝非一般生产安全事件。伤亡惨重之外，更关键的是事故中是否存在瞒报漏报、违规组织生产、监管失守，这已经不是企业内部整改可以回答的问题，而是必须进入到法律追责程序。正因如此，外界更需要回到那个决定命运的瞬间，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5月22日19:29，爆炸突如其来，打破井下作业。矿难伤员回忆起爆炸，心有余悸。
2: 巷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10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1: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5月23日深夜，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3: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1: 发布会通报，事故发生时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自行回家。
4: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1: 据央视记者现场报道，救援人员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下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的下井信息不符。事故发生时，实际下井247人，公示牌却显示，当时有124人入井，当中有123人在系统中都查不到有效信息。事故后的混乱并不只体现在人数统计上。多名矿工向凤凰卫视记者回忆，爆炸发生后，矿方一度紧急集合当天下了早班的工人下井救援，但在下井前并没有明确告知他们井下发生的是气体爆炸。下井救援时，大家只戴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气。
5: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领到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 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都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是一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二三十个人，工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部分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1: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第一时间组织335名救援专业力量，420名医护人员，调集86辆救护车和移动高压氧舱投入救援，国家和省级专家也第一时间介入。搜救人员对巷道进行多轮排查，矿山用侦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红外成像仪和实时摄像头，采取防爆处理，也可进入救援人员无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时传回图像和数据。救援人员也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
6: 在我身后蓝色棚的位置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地刘神峪公司。那么截止到24号上午的11点，山西沁源县刘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近40个小时。而在24号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现场，可以通过航拍镜头依然可以看到，在事发的刘神峪公司附近停留着大批警车、救护车以及矿山救援的车辆，相信他们是彻夜的在现场展开行动。不过从救援的角度来看，从昨天下午开始应该是进入到了深水区，救援小组是不断的来倒班，因为巷道狭窄，再加上瓦斯爆炸之后带来的冲击波引发坍塌和大面积的积水，给救援都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7: 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1: 而更为棘手的是，矿方提供的图纸与井下真实情况并不一致。据央视新闻报道，当中存在未标注的隐藏巷道，救援人员只能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排查。
8: 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两条隐藏的巷道，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
1: 而新华社记者了解到，涉事的刘神峪公司曾用钢丝网、蛇皮袋喷浆制作出外观与巷道岩壁几乎无异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涂抹伪装。长期从事煤炭开采的秦建林表示，地下的基本框架如何，是否有真的投入生产，巷道投入使用了多长时间，专业人员下井一眼就能看出破绽，是否能看出，或许只在于主观意愿。煤矿工人向凤凰卫视记者透露，企业所谓的阴阳图纸此前在地方专项行动中也曾被工人多次举报。
5: 咱公司那两天不是检查呢，市里边不是来验水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是有那个私下那个煤壁管子呢，不能爆发的那种管子呢，有人一直举报的，这不是还发不了工资，外包管子，一直举报的上来查了，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坐上救，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9: 阴阳图纸呢，绝非简单的技术造假，而是煤矿企业系统性违法生产的核心技术支撑，其核心用途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一是疯狂的攫取非法利润，通过超层越界盗采国家资源，突破核定的产能，隐蔽工作面产出的煤炭是完全逃避税收和资源补偿费，纯利润全部流入了企业的甚至个人的腰包，二是系统性的规避安全监管，用假密闭、假数据、假系统隐藏违规区域，切断监管数据链路，三是呢构建脱离法规的黑工厂，在图纸不存在的区域啊 通风、逃生、防护等安全标准是形同虚设。那四是呢，就是事故后是掩盖真相，不仅误导救援、耽误黄金时间，更能将幽灵矿工的死亡从官方记录中抹去，推卸责任。那这种明面一套、暗面一套的做法呢，其实是绝非山西流水峪煤矿个案，而是煤炭行业长期存在的黑色关系。私营和中小型煤矿是尤为突出，煤炭价格高企时的暴利诱惑、资源枯竭、矿井的生存压力、上级公司不合理的产量指标，共同催生了这一毒瘤，这也使监管始终面临严峻的挑战。几万元的罚款和数亿元的非法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智能化监管可以被两套系统轻易绕过，而部分地区的利益链条和地方保护则更让监管是形同虚设。
1: 随着多名幸存矿工接受媒体采访，一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及，那就是暗面。在煤矿行业里，暗面指的是未经批准、没有标注在图纸上、不纳入正规产量统计的隐蔽工作面。与之相对的明面，则是合法报批、公开作业的区域。在流神峪煤矿，工人们之间流传着一条默认的规矩：凡是不发放定位卡的工作面，往往都是暗面。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井下人员位置监测管理的相关规定，煤矿应当严格落实标识卡入井管理，严禁未携带定位卡人员下井。但据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时，流神峪煤矿下井247人，其中只有144人携带定位卡，另有103人没有携带。这些没有定位卡的人为什么能够长期下井作业？事故当天下矿井的矿工表示，流神峪煤矿大量一线作业人员并非矿方正式直管员工，而是通过外包队进入矿井，矿方与外包公司签合同，按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方式承包。至于人员管理、工资发放和安全保障，矿上不管。有煤矿工人直言，如果想和煤矿公司直接签合同，往往还得有硬关系。
5: 外包公司人家 不在我们这地方找人，人家是在外边直接找人就带过来。任意就是比方就进去三个两个，那得是矿长的，还有这个就安检员呀，得是亲一手的关系才能杀进去的一两个。除了矿领导、政府队长、安全员、瓦斯巡回员这些矿下线的，这样带的，这样是下午班，你要排上午班，上午班是加休班，那已经麻烦了。
10: 上就早班的人更多
5: 啊。早班的人更多是在检查了嘛，检查毛病、整改完问题，还是检修吧。
6: 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10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
1: 新华社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这意味着暗面不仅是一个安全概念，还是一个经济概念。因为一旦被纳入正规图纸，采掘计划、人员配置、通风风量、监控覆盖、瓦斯抽采能力、运输能力、产量统计、税务数据等等，都必须一并进入监管体系。而一旦超出核定能力、超出审批范围、超出风量设计、超出人员定员，问题就会立刻暴露。一名自称曾在该矿工作过的受访者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企业内部可能存在多套账目和应对检查的不同口径，相关说法尚待权威部门调查证实。
5: 俺俩三门的，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的任意要检查的来看，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
11: 比你下货这个人水准高。你要达不到那个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发这些人。
9: 而至于此次矿难暴露的最严重的定位卡缺失，其实并非简单的管理疏漏，这只能是有组织的系统性规避。定位卡缺失实际上是企业主动制造暗面人员的手段，让部分矿工从下井那一刻起就游离于安全管理体系之外，不进入正式台账，不受产量的统计约束，不交纳相关的税费。这种违规操作啊，在一些煤矿中甚至演变为全员皆知的潜规则。而最根本的问题啊，这在于监管体系的整体失灵。驻矿安监员长期和矿方同吃同住，专业能力又有限，发现问题上报可能得罪矿方，隐瞒不报，只要不出事就都皆大欢喜。那这次事故发生后呢，山西清水县也紧急出台了最高200万元的举报奖励措施，其中隐蔽工作面奖励200万元，定位卡缺失奖励30万元。而这种高额悬赏本身就恰恰说明，这些违规行为在基层是长期被遮掩，普通渠道是难以根治的。
1: 目前事故的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医疗救治方面，根据官媒和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4日上午，128名伤员中，124人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均转至3级甲等医院。国家卫健委组织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呼吸医学中心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并派专家赴现场支持。
12: 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迟发性的脑病。如果没有及时的医治，中毒后2到40天会突发痴呆、瘫痪等症状。同时，医院也有心理医生对伤者进行心理疏导。
1: 随着调查深入，外界也在追问，这些问题为什么直到事故发生后才集中显现？对于一座高瓦斯矿井来说，一些风险信号是否早就在井下日复一日的存在，只是从未被真正看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系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这次涉事的刘神玉煤矿本身就是一座早已被点名的高风险矿井。长治市能源局公开信息显示，这座矿井设计生产能力约为每年120万吨，瓦斯等级为高瓦斯，也就是每采一吨煤涌出瓦斯体积大于10立方米。2024年4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布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刘神玉煤矿就在其中。2026年1月，山西省公布煤矿分类名单，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被列为 B 类煤矿，也就是安全保障程度一般。近5年来，刘神玉煤矿还曾因设备保护失效、顶板支护缺失、人员穿戴不规范等问题，至少受到监管处罚5次。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企查查公开资料，刘神玉煤矿成立于2010年，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 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发的刘神玉公司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当地是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仅仅是在庆元县这个地方，包括刘神玉在内，就有至少7家和煤业相关的下属企业，另外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
5: 从公开信息来看，这家矿井近年来并非没有暴露过问题，在一些工人的讲述里，问题甚至不只停留在违规作业本身，还包括事故与伤亡信息如何被处理、被消化、被压下。
7: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个，
8: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好像不知道。
7: 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水的，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他把我们的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随即把我们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5: 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严打煤矿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尤其是2024年以来，监管部门进一步强调依托人员定位、风量、用电、运输

0: 瓦斯监测等多组数据交叉核验，排查地下违规生产、监控数据失真等问题，相关惩戒措施也在不断完善。
1: 那么安全治理怎样才能真正越过出了事再整顿的老路呢？核心还在于重构激励和约束的底层逻辑。第一啊，要切断利益链条，必须将驻矿安监员彻底从煤矿剥离，实行异地交叉轮岗派驻，并赋予其直接向省级监察部门上报的独立通道。重奖对发现隐蔽工作面、定位卡缺失等行为的举报人，并严格保护举报人安全，让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下。第二呢，要改革保供机制，实行安全产能动态核增，不再把保供压力简单转化为对违规生产的默许，而应当对安全达标、智能化改造到位的煤矿优先核增产能，对存在重大隐患的煤矿坚决核减直到关闭，用高质量的安全产能去置换低水平的风险产能，保供才不会成为漠视安全的挡箭牌。第三呢，技术赋能不可空谈，必须强制实现井下人员、定位卡与矿洞自救器三合一的绑定，全国联网实时监测，让不带卡下不去，带卡必追踪成为不可逾越的技术铁律。
0: 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停产阶段。辽宁、贵州、湖北、黑龙江、山西等地党政及应急领导干部也随即开展下井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2: 每一年沁源县的煤矿年产量大约是在2500吨到3000万吨左右，现在本地短时间是要求所有煤矿领域停产并展开自查，并且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大。那么有行业调研就判断，当前这里的煤矿库存处于一个中低水平，那么极有可能在区域内引发供应紧张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对于一个80% GDP 需要煤炭业拉动的县城来说，将会给这里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
0: 根据山西省统计部门的公开数据，2025年，山西原煤产量超过13亿吨，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27%。事故发生后，山西已全局部署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升级安监力度，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这也折射出行业深层困境。如何在能源保供、地方产业发展与安全生产治理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1: 这次事故的外溢影响绝不止于一座矿、一个企业的悲剧。在煤炭依然承担全国能源保供压舱石角色的背景下呢，这场矿难的代价必然会穿透市场、产业和治理多个层面。首先呢，事故将直接冲击全国煤炭市场的稳定预期。山西一省的原煤产量就占全国近30%，任何重大安全事故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短期停产整顿、安全检查将波及全省甚至其他重点产煤省份，那供给收缩呢，会推高煤价，加剧电力、钢铁等下游行业的成本压力。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市场对山西煤的信任折价，金融机构可能收紧对民营煤矿的信贷，那部分下游用户甚至可能要求更高的质量检验和安全背书。
3: 刘神玉煤矿的这场爆炸事故让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井下，也投向那些平日并不总被看见的风险深处。事故终会过去，秩序也将恢复，但是对于一片长期与煤炭相伴的土地来说，发展、保供与安全始终是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而对那些以井下劳动维系生活的人来说，最朴素的期待其实始终都没有变。每一次下井都应有可靠的保障，每一次升井都能够平安归来。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4: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引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

0: 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当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晚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登场，虽然美以战争爆发对全球能源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将成为议程主导，但中美之间会如何借相会这个平台激烈交锋和博弈，向来都是重要看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中美关系也有了新定位。然而就在会前，主办方 IISS 发布报告警告，中美如果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故意放大中国军力威胁，危言耸听，也令得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杂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将围绕印太布局发表主旨演讲，他的言论会否激化矛盾还是低调处理？当下中东局势牵制了美国的精力，但菲律宾和日本深度捆绑，日本加速军事化，成为美国在亚太的马前卒，中国如何应对？而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中美关系又将呈现怎样的局面？作为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安全论坛，中方如何主动阐述立场，引导议程，为自己发声？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新加坡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刘贝，凤凰卫视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另外在广州现场请到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工作室首席专家滕建群先生连线解读。首先来看景梦金的追踪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身为观察区域安全走向的窗口之一，见证了地区多国在安全议题上的磨合与协作。29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新加坡开幕，共有44个国家的550多名高级防务官员参与，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中国方面，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率团出席相会，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本届相会的亮点之一就是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相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这也是越南最高领导人首次出席相会。苏林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危机防范能力。有学者就认为，苏林演讲透露出两层信号，一来东盟希望在地区安全事务中掌握更多主动权，而且越南也正努力维系多方平衡。全球秩序加速重组之际，中美自然是相会关注的重点话题。本月早前，中美元首成功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为大国互动确立了新的愿景和方向。有专家指出，美国仍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之下，台式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期也将受各方高度关注。
2: Obviously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aiwan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whether or not that is going to be a source of destabilization for regional affairs. That's a big concern of everyone.
1: 本届相会并非只关注亚太，在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中东局势也成为各方讨论中心。霍尔木兹海峡牵动世界神经，与会各方关注亚太如何应对战争对能源造成的影响，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否对中东问题有最新表述。另一方面，不断在谈判桌上拉扯的美国和伊朗仍在不停地试探彼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
3: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1: 虽然贝森特预测伊朗战争结束后油气价格会迅速下跌，但美伊在浓缩铀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仍存，协议能否达成仍需打

0: 个问号。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了拦截行动，但随后被美方否认。拉扯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28号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相会开幕有哪些关注焦点？议题纷繁，如何寻相处之道？美伊拉扯是否会有所突破？狭路相逢。
1: 好，又是一年相会时，今年有哪些关注的焦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新加坡的特约记者刘贝。刘贝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相会的议程安排，以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新加坡当地又关注哪些议题呢？
2: 是的，30日星期六呢，将会是相会最繁忙的一天。上午8:35，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他将发表题为《美国的印太和平战略》的主旨演说。那么这也是各方最关注的环节之一。美国的一些行为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像是伊朗战争呢，也直接影响到地区国家的能源供应、航道安全以及区域的经济发展。那么对于重视区域的稳定与多边合作的国家而言呢，这带来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美国今年是否也会再次明确其对于印太地区的长期承诺，维持对于区域事务的投入，以及美国是否会提出一些比较实际的合作或者是行动呢？这将是明天的最大看点。虽然中国的国防部长已经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而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率领了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以及海军专家来参会，但是中方已经明确地表示呢，是重视亚太地区的防务安全合作的，并且也将继续参与建设性的对话。预计我们在之后的两天当中呢，也会看到中方代表在部分的发言和小组讨论，参与提问和与各国交流。那么此外呢，30日各国还将围绕亚洲的战略格局变化以及海上安全、跨区域安全威胁等等的一些议题展开讨论。31日，也就是星期天最后一天呢，则将聚焦全球竞争背景下的区域紧张局势管理以及世界碎片化进程当中的安全伙伴关系演变。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呢，他也将发表主旨演说，并且他在相会期间呢，也将主持部长级的圆桌会议、五国联防早餐会以及和菲律宾的防长共同主持东盟防长早餐会，这些呢也都是各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闭门交流的机会。那么新加坡媒体关注的重点，目前我们看到呢，仍然还是围绕在中美关系周围，台海局势呢以及东盟的中心性也经常被提及。在地缘政治环境持续动荡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东盟国家以及其他的中等国家呢，都希望能够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同时呢，他们也非常期待中美这两个最重要的大国能够共同的去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合作，实现共同的发展。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一些观察，主播。
1: 好的，谢谢刘贝。同样呢，也请到特派新加坡采访的评论员郑浩先生。先生，我们看到在今天晚上的开幕晚宴上，是由越南领导人苏林做的主旨发言。在相会这个平台上，由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来做主旨发言是相当罕见的。您怎么看？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另外，您几乎每一年都会去新加坡参加相会，作为前方的观察啊，您觉得今年的相会和过往有哪些最大的不同？
3: 首先呢，苏联他作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在相会的开幕晚宴上做主旨发言，确实呢，这是香格里拉对话23年的首次啊，所以呢，与会的嘉宾、学者啊，包括媒体啊，都报道重视。好，我看了一下苏联他的讲话20多分钟啊，总的基调呢是还是非常客观的。那么他在他的主旨演讲当中呢，把当前无论是地区还是全球所面临的各种潜在的挑战风险，归纳为3个危机。那第一个呢，就是国际秩序啊面临这个危机；第二一个呢，当然呢就是发展模式出现了危机啊，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呢很多的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当然就是战略互信也出现了危机。当然了，苏林呢他不仅仅谈到危机，他也提出了越南在面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就是越南的方案啊，提了6个建议。那么这个6个建议呢，最主要的前3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互信，要对话要解决人类安全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解决当前发展非常迅速的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面临的一些困境。那么，总的观察苏林呢，他这个他的讲话呢还是集中到。

0: 就是重心是集中到了这个东盟啊，因为呢，东盟啊，这个越呢，它本身是东盟的重要成员国，也是创始人这个成员国，所以呢，越南在整个东盟地区它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也谈到了越南历史上曾经的有战争啊，有面临着各种这个传统的非常的安全的挑战，那所以呢，越南它也这个相当多的一些丰富的经验啊，它特别提到啊，要利用好东盟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把东盟的经验啊，那么向其他的国家，
1: 好，谢谢张好先生。
0: 表
1: 我
0: 达中
1: 们
0: 国
1: 马上，
0: 代表团啊。
1: 好，信号的问题啊，我想先转到广州现场，我们来连线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滕建群先生。大家都说这个香格里拉会谈这个平台，通常是中美关系互动的一个晴雨表啊。就过去很多年，这中美之间的博弈、激烈交锋、隔空对话，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但是今年很不一样，因为特朗普总统刚刚结束访华，而且中美之间有了全新的定位。您怎么看中美关系还有中美竞争，依然会是今年相会的主要议题吗？
2: 应该说呢，中美之间竞争以及在相会中的这种激烈的这个辩论呢，今年我个人感觉呢，应该放缓。毕竟呢，从大国关系来看的话，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美俄关系，那么现在都出现了一种这个重大的变化，相互合作呢，成为当前三个大国呢有机互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去年8月15号，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跟特朗普总统呢进行了在阿拉斯加的会晤。那么刚刚呢，特朗普总统呢也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所以从大国关系来看的话，出现了一些加强合作的迹象。那么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就是地区国际现在出现了一种这个新的态势。那么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包括这个2月8号，那么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上发表的这个报告来说呢，就是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呢正在遭到这个毁灭。那么大国呢，应该说呢，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加强合作呢，就成为一个必然。所以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大国特别是中美俄三国现在走近的这个趋势呢，非常明显。那么这也使得相会呢，在过去那种对抗、剑拔弩张呢，就是采取这种敌对的这个姿态来参加这次会议呢，现在显得呢，加强合作呢，成为一个必然，就是这个国际层面。那么从地区层面或者从大国之间的这种这个互动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有共同的需要。比方中美关系，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这次访华呢，应该在很多层面释放出比较积极信号。比方说，在他的这个晚宴答谢当中呢，他也专门讲到了 mutual respect，相互尊重。而在这个2012年之后，我们提出来的建立新大关系呢，美国是从来不接这样一个提法的，因为建立新大关系里边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呢，美国是接受；但是呢，相互尊重呢，美国是拒绝的，因为美国认为呢，它是一个霸权国家。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希望呢也加强跟中国的合作。这并不是说美国现在变乖了，而且呢，这个变得这个更加愿意合作，它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比方说它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包括中国快速增长这种实力的不断的强化，不管在这个安全、在技术，那么中国现在这种这个发展态势呢，美国希望通过所谓战略竞争来压垮中国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呢，做出重大调整，并不说呢，美国呢，现在希望呢，确确实实从心里边加强和合作，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强大。所以在当前来看的话，不管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这个双边或者是地区层面来看的话，由于大国之间的互动呢，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相互走近，使得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呢，我相信呢，可能这个针锋相对这种相互之间的这个攻击呢，可能会这个少一些，而且呢，合作的这个力度呢会增加。
1: 好的，针锋相对会少一些啊。那么看到确实是特朗普总统的访华，让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多积极的信号。但与此同时呢，还是有很多杂音。我继续连线在前方的观察员郑浩先生。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办方，我们看到 IISS 日前发布报告，警告中美如果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这似乎是放大了中国的军力威胁，是危言耸听啊！你怎么看这样一些言论背后的意图，以及它可能对正在缓和的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0: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呢，经常会出一些年度的评估报告啊。那么专家啊，是根据不同的一些信息资源来会诊啊，然后呢，做出一些所谓的战争的一些模拟、推演，然后呢，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呢，说句实话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总而言之呢，就是参考一下，看一看也就罢了。那么出现台海危机啊，最终爆发核战争啊，其实呢，这个是有一点危言耸听啊。当然，战争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当然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专家们啊凭他们的一些想象啊，或者是引线的资料来做出的一种可能的啊一种前瞻性的一个结果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海要维持和平啊，最好呢是不发生战争。但是呢，因为美国的这种不断的介入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呢，潜在的这种冲突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之所以啊，特朗普总统前不久到中国去访问啊，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重要的，就是因为呢，中美都同意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通过各种渠道，也包括这个防务部门的啊这种互动联系，然后呢，就把相应的一些武器误判或者是爆发潜在的冲突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那么这是我们所期待的啊一种结果，就是不发生战争。但是呢，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啊，那么台海的形势似乎呢还要看岛内他是怎么样去是要玩火呢，走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路线还是说要和中国进行对话，大陆进行对话来化解这种就是把一些问题摊开了去谈，包括美国也要把对台的一些所谓的政策要改变这个呢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出路。苗叔，
1: 之前上刚刚也提到，明天上午的一个重磅议程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将围绕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主旨演讲那因为美国现在深陷中东泥潭，大家我会非常关注他在就是印太的布局方面会有哪些表述，在中美关系方面有哪些表述，你觉得明天的这个演讲有哪些看点？
0: 赫克塞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大家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他是一个鹰派，在去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他的发言是非常非常的极端的，而且呢是，张口闭口就是中共所以呢他不断的来宣传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么，对于赫克塞斯明天的发言，其实呢我仍然觉得他还会以各种的方式甚至于公开的点名中国来进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这样一种宣讲在去年中方的代表团呢就及时的做出了回应予以驳斥。那么今年同样，我相信如果说赫克塞斯不加以收敛把矛头直接的对准中国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的专家也会择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强烈的一个回应。当然当前中美关系呢有所缓和，特别是两国元首已经确定了新的一个外交定位但是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由西方搭建的防务平台这个上面，那赫克塞斯他一定会要讲到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威胁，以及呢加强在本地区的和同盟国协同伙伴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防务的合作的一个重要性。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在4月份5月份其实呢美国和本地区的不少的国家，包括印尼泰国日本特别是日本菲律宾呢都有相应的军事上的一些互动包括防长步伐，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半岛那么和韩国也有军事演习。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赫克塞斯他一定会强调本地区仍然存在的所谓的威胁因此呢加强盟国以及呢协同伙伴国之间的这种安全防务上的一个合作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美国的军火商就是最高兴的可以大摆军火同时呢也强调就是美国在本地区的印太地区的这种存在感。苗叔。
1: 好，谢谢郑先生。滕先生，那这个赫克塞斯的发言除了比如说中国很关注其实其他像东盟国家其他国家非常关注，尤其是美国现在深陷泥潭他能不能做出很多有责任的一些表述，能不能回应当下局势的一些最新的发展，你怎么看其他国家会怎么期待赫克塞斯的这个发言？
2: 应该说赫克塞斯的演讲呢，肯定会为自己的、为美国的这个行为呢，做出一系列的辩解，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比方说，在对于这个伊朗动武方面，他一直认为呢，美国呢是干一件这个替人类消除核威胁的这种这个行动，所以呢，他肯定会为自己的行动、为美国的行动做出一。

0: 系列的辩解，这是他一贯的这个做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继续强调呢，美国对于盟国所谓的这个防务方面的义务。那么现在其实特朗普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国际关系、经营同盟关系，那么使得同盟国呢对美国的这种仰仗或者依赖性呢在大幅度的削弱。比方说这次特朗普反复强调要跟着美国一块儿打伊朗，但是呢，北约成员国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呢，不仅不参加这个特朗普号召的在霍姆斯海峡护航行动，同时呢，有些国家呢，特别北约成员国呢，还禁止美国的作战飞机呢，通过他们的领空来对伊朗进行打击。很显然呢，这个同盟体系呢，应该说受到了极大冲击。我相信赫克塞斯呢还会强调，所谓的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同时呢也强调，这个军事同盟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建立起来军事同盟，其实是支撑起美国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现在特朗普在去年年底时候提出来一个半球战略，就是希望呢，美国把注意力呢放在西半球，放在这个维护美国自身的这个安全上。那么这种收缩来看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盟国现在来看的话，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的，或者是渐行渐远，这已是基本的趋势。那么还有个重要问题呢，我相信呢，赫克塞斯还会强调在东南亚这个
1: 是，
0: 区域或者在亚太区的这种存在感，因为美国不想着呢在这个地区就这么淡然的离去，因为美国认为呢，它在这个地区有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1: 好的，谢谢两位，下节我们来聊聊日本以及南海局势，回见。

0: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9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香格里拉会谈以及美伊局势，各地媒体高度关注。新加坡媒体热搜头条关注的是赫克塞斯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会晤，重申防务伙伴关系。第二位关注的是苏林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访问新加坡。排在第三位的是厄尔尼诺现象或导致新加坡雾霾风险升高。美国媒体热搜前两位是万斯表示美伊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梳理，还有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排在第三位。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聚焦香港极端高温天气，以及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好，继续围绕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焦点，请教的是在前方的观察员郑浩先生。这也是日本防长小泉进次郎会参加相会啊。那么有报道说呢，这次他将会和新西兰防长会面，并商讨军售议题。那么知道这个不久前菲律宾和日本之间走得非常近，军事深度捆绑，就有这个日本货舰出口啊，还有双方的军事情报协议共享谈判等等，达成了不少共识，令人非常担忧日本加速军事化这种倾向。你怎么看？
1: 日本最近

0: 非常的活跃啊。那么，比方说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看到的小泉进次郎啊，纷纷的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在菲律宾，包括到印尼、到美国啊，进行这个访问啊，而且呢，不断的啊，来这个兜售啊，所谓日本的这个新的房屋的一些政策。那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呢，也一直是推行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这样的一种做法啊，修改合同宪法，修改这个武器三原则等等啊。那么不仅是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我们看到的日本自卫队和菲律宾进行了军事演习。那么前不久啊，就是几天前啊，和美军啊又在这个西南诸岛啊方向也进行了一个军演。那么同时呢，他还不断的啊向菲律宾、向印尼啊等等一些国家啊来这个兜售啊这个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啊等等。所以在日本啊，其实呢现在是非常的活跃，引起了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高度的一个警惕啊，因为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复活啊，实际上是对本地区的和平啊稳定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小泉进次郎到了峰会，到了这个香港两岸对话中，我发现他非常的活跃啊，见面就跟人打招呼啊，到哪儿都只要他出现了，然后呢他就会跟人家进行这种聊天啊，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来拉拢关系。但是呢，我相信周边的国家，特别是本地区的亚太地区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那么对日本的一些企图啊，仍然是抱有警惕的。杨叔，
1: 好，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南海议题在这次相会期间会如何涉及？
2: 应该说南海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那么从历史来看的话，我们对南海的相关岛礁和谁拥有主权呢，它是两方面的这个基础。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历史传承，当周边的这些国家还是一个中方这个朝贡国的时候呢，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独立有这个主权的这样一个实体，这是一个方面历史传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南海问题呢，我们有完整的法律链条，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呢，形成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法律依据，所以我们对这个南海岛礁和相关水域的主权是一个不可争议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国家呢，对包括中国南沙的相关岛礁这个占据，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那另外一方面呢，大国的介入，特别是像美国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推波助澜，不仅在这个地区显存在，而且呢，也像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掀起波澜，所以南海本来是一个平静之海，而且从中国和中盟的关系看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相关的问题，但是有关国家呢并不希望呢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而是呢推波助澜，使这个地区呢变得非常敏感，变得非常这个紧张。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南海问题。
1: 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香格里拉对话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神舟21号恒星人乘组周五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北京时间20:11，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事情正面临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飞机防范能力。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峰会，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等人出席。日本防卫省的消息，美军预计将从今年夏天开始，在位于日本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西安至十堰高铁陕西段在内的3大区段正式启动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西十高铁全面转入开通前最后冲刺阶段。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的各级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局势在地缘政治影响之下持续充满着不确定性，而金价、油价也随之不断的反复波动。在未来又该如何来变局当中寻找投资的机遇呢？另外一方面，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新举措如何来助力人民币市场定价标杆？而未来人民币走势又会如何观察？今天节目当中都为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美伊谈判进展持续扰动着市场的情绪，而国际油价在周四一度跳水，随后反弹维持偏弱的运行。同时美国最新的通胀数据较为温和，而美元指数出现了走软，这也带动了贵金属价格出现回升。至于在股市方面，美股三大指数再创收盘的新高。
1: 美伊停火协议反复摇摆，持续扰动全球金融市场。美国官员周四表示，美伊谈判代表就谅解备忘录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短线一度跳水，再度跌回一个月来的低位。不过随后伊朗方面放出风声，表示截至目前伊朗仍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同时明确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推动油价周四反弹震荡，随后维持偏弱运行。布兰特汽油价格当天徘徊于每桶$90左右，而纽约轻质原油期价则在大约每桶$88水平。整体上看，市场对于美伊停火协议达成前景仍然较为乐观，同时叠加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环比升幅低于预期， GDP 数据却有所下修，就业市场也略显疲弱，推动降息预期重燃。美元指数一度较日高下挫0.6%，跌至99关口附近。至于贵金属市场则受到美元走软推动，现货黄金价格走出深 V 反转，日内一度下跌超过2%，不过在触及200天均线后反弹，重回每盎司$4500关口上方。白银价格也上涨超过1%，一度触及每盎司$76。不过稍早前汇丰、瑞银和麦格理三家机构相继发布研究报告，警告白银价格存在进一步下行风险，过高的银价对实物需求的压制正在加剧，并且相较于黄金，白银无法从各国央行的战略性购买中获得需求支撑，即便金价上涨，白银也可能继续承压。美伊协议即将敲定的憧憬以及降息压住的升温，也共同推动周四美国股市集体大涨，三大指数即创收盘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0.9%。人工智能云端公司 Snowflake 宣布与亚马逊达成一项为期5年、价值高达$60亿的合作协议，股价收市飙升36.5%，带领软件板块普遍上攻。IBM 上涨3.5%，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帕兰泰尔也扬升超过8%。此外，科技七姐妹也都维持上涨 ，AI 芯片板块延续强势。外围股市向好，支撑亚太区股市多数走强。香港股市高开高走，早盘维持震荡，午前涨幅进一步扩大。恒生指数中场收在25182点，上涨0.7%。韩国股市则全天维持高位震荡，收盘上涨3.22%。三星电子包括优先股在内的总市值突破2000万亿韩元大关，日股与台股的涨幅则都超过2.5%。
0: 随着美伊局势持续的焦灼，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波动，包括像大宗商品还有贵金属都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围绕这一系列的解读，今天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中信建投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君之博士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0: 周博士，我们看这一轮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油价还有金价的变化成为了市场关注的两大焦点。国际现货黄金演绎了一场过山车的行情，目前每盎司在$4500关口附近徘徊。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一轮金价的行情？那避险属性失效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市场常态了呢？
2: 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一轮金价的这个变化，可能我们得看得更远一点，从去年开始讲。2025年我们曾经梳理过，在所有大类资产里面，大家猜一猜2025年这个下普比最好的资产是什么？是黄金啊，就是2025年黄金涨速比较猛，然后几乎回撤也比较小，当然它有几波明显的一个涨幅，其中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在2025年的四季度，也就是这个当时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松口宽松之后，整个的这个金价就开始有点就像脱缰一样，从当时大概3800美元每盎司左右，一直飙升到5000多，甚至一度触及到5500，所以是非常快的一轮涨幅。所以这一轮就今年以来美伊冲突之后的黄金下跌， 其实它的另外一个映射就是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的那波非常疯狂的涨幅，一个关键词来总结就是流动性驱动的逻辑，就是因为鲍威尔松口宽松之后，其实市场一下子就定价说整个的全球的美元流动性是宽松的，所以对应到整个的这个黄金，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的 ETF， 尤其是欧美领域的这个 ETF 是在大量的这个增持黄金。我们要知道，在2023、2024年，欧美的 ETF 对于黄金的态度其实偏负面的，因为他们的选择更多是持有这个美股，当时的美股表现是非常强势。但是2025年，本身一度出现美股包括美元的这个松动，所以黄金开始蠢蠢欲动，尤其叠加了这个流动性宽松预期之后，黄金开始涨。那么今年这个年初一波美伊冲突这个突然打开大家对于原油价格的上涨关注，由此带来的通胀以及或有的流动性的这个收紧，导致了这个流动性驱动的这个逻辑在美伊冲突之后是在迅速降温的。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带来黄金价格下跌的某种意义上面是因为美伊冲突对应的这个油价以及通胀的预期，但是两个时间点就比较巧合让大家感受到，哎，本应该地缘推升的金价上涨，为什么这一次反而变成了地缘带来金价的一个下行其实最核心的逻辑，我们要理解黄金的定价逻辑相对来说是比较多层次的。从去年的四季度蕴含的流动性的这个定价，在今年因为美伊冲突是吐回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黄金你说有没有新故事呢，也未必见得，因为我们曾经做过非常多的研究去研究这个黄金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它就是这个定价的这个局部的因素会更多一点。那这次我们倾向认为说是对于通胀以及流动性收敛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我们再来退一步回答刚才主持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是否从中长久维度发生变化，我觉得也完全这个不能也未必完全是这么一个逻辑核心结论就是，我们也发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不仅仅是黄金，很多的大类资产定价的这个逻辑跟过去十年乃至二十年比都是不一样的。那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全球正在经历一轮非常强的科技周期，这种科技周期驱动的未来有可能的产业革命，我觉得是10到20年我们没有见过的。第二个就是全球其实自俄乌冲突之后正在经历一轮比较大的这种地缘上面的一个大变化所以就是我们也在经历一轮比较长周期的地缘周期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视角下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产业金融机构的行为甚至政策的应对都跟过去10年20年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看到很多资产定价逻辑会有一些不同。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觉得黄金也会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的一个小小的映射所以总结来说，就是黄金今年年初的一波跌幅，它是对于油价上行、通胀上行以及货币的流动性的一个收紧预期在做反应。
0: 那周博士，我们再来看这个美联储的主席沃舍是刚刚走马上任，其实他面临一个通胀可能重燃的挑战。我们看这个美国最新的这个 PCE 数据都到了3.8%，所以现在市面上对于今年降息的这个压注几乎消失了。您怎么来预判美联储接下来这样一个利率政策的走向？还有，如果说美联储开始转向加息，对于整个金价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呢？
2: 我们就先把这两个问题反过来理解好。我们假设加息对于金价有没有影响？那如果假设加息的话，对于金价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利好的因素。但是呢，可能这个冲击幅度不像过去这一个多季度那么的强烈那么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金价从去年的这个四季度到这个今年一季度，尤其是2月份是一个非常高的顶峰，这一波的行情定价流动性是最为充裕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流动性定价这个逻辑里面，其实在过去的两个多月，也就是美伊冲突以来，吐的已经比较多了。那所以如果未来即便美联储加息，对于金价尤其是流动性驱动的这一部分金价解释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有，但是我们觉得说冲击可能不像过去这个美伊冲突带来这两个月那么的一个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也讲一下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其实过去这几年全球的资本市场是高度去定价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当然美联储的整个政策的路径在小的逻辑上面或时点上面会经常变化，但是因为市场会非常的关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加息或降息的前面一段时间，大家交易是最为激烈的，真到降息或加息那一刻 反而整个的资产就会反映什么呢？就是已经这个预期落地。所以如果真的加息，并且真到加息那一刻，可能黄金的价格反而会偏平稳一点点啊。当然我们总结一下，就如果加息，这一次对于金价不是特别的利好，但是我觉得冲击是相对来说有限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真到加息那一刻，可能表现会超过大家的一些这个直观的想象。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也是站在这个当下这个时点啊，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啊，他会怎么做？那其实我们看到沃什对于美联储未来的这个政策，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中国的市场投资者现在也在高度关注美债啊，包括美联储未来或有的一个政策。我们也会经常去关注沃什曾经的这个言论，包括它蕴含的一些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思路。当然之前大家一直认为它是偏鹰派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大家越来越看清一个事实，就是有可能不论谁当美联储主席，他的政策选择都要去兼顾美国他的根本的一个利益。那我们也在做这个历史的复盘，像上一次全球油价带来的一个滞胀和通胀的冲击，那就是1970年代。那1970年代有两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带来两次的这个油价快速的上拱。但你会发现第一次的中东战争，也就是说这个通胀上行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政策反而是偏松的，到第二次开启了史诗级别的收紧。为什么？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它会高度去跟踪美国的底层的经济逻辑以及通胀的逻辑，它并不是那么刻板的去追求这个通胀读数的高低。那么如果展望未来，我们其实略担忧全球在未来1到2个季度可能会迎来一轮通胀的一个上行，因为大家觉得说，哎，油价可能下去了，那未来的通胀还会有吗？我们就有点担心未来的这个通胀不体现在原油相关的风向，而是体现在其他方面或者其他的板块领域。为什么呢？因为客观来说，过去2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实质的这个风控，导致了原油在2个月左右的维度是出现一轮这个短缺的。那么这种原油的为期2个月的短缺，会在供应链上形成这个涟漪式的这种冲击。这种冲击就类似于一种小型的，类似于曾经的这种疫情对供应链的冲击，所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一个供需缺口的存在啊。那通胀上行过程中，可能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美联储新任的这个主席他面临的压力会更多一点，但是我们倾向认为说他会更加兼顾美国现在的一些更核心的问题，比如说科技产业趋势的持续性，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通胀偏高，但美联储有可能比大家想的要松一点这么一个这个判断。当然后续我们要去跟踪好。
0: 好，周博士，其实您刚才特别提到，就是现在未来全球这个通胀的可能性会比较的高，我们可以看现在美汇都到了99点多，又是在一个比较高位在徘徊，人民币相对来说也比较强，但这种油价的大起大落，特别是中东局势，会不会冲击到整个石油美元锚定，成为了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案？所以您觉得人民币这些还有包括其他的一揽子这种非美货币，在这个贸易结算当中会不会迎来更多的可能呢？
2: 是这样子，就是实际上市场尤其做这个人民币外汇相关的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视角。为什么呢？就是真正带来这个非美货币在石油结算体系中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崛起，不仅仅只是因为油价的高升，或油价也是一个结果，它共同在反映中东的一个局势或者中东的安全框架正在发生重构。那么我们知道中东掌握全球40%的原油供给，当中东的安全框架发生重构的过程中，那其实全球的原油供给的秩序会发生这个重塑。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美元研究的时候经常讲啊，美元有三支柱啊，这个科技啊，包括美国在整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石油，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美元的一个结算的一个支柱等等。那其中石油结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现在我们面临的一轮这个中通安全架构的重塑，以及衍生出来的全球原油供给这个重塑，可能是过去20年没有见到过的。那在这样一个秩序的变化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开始尝试或开始思考去用非美元包括人民币去结算这个石油美元包括结算这个石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秩序重构过程中，更多的国家可能想要去尝试非美之外的货币的结算。但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这个发展历程一步一步往前走， 那么从低端的这个制造业到中高端的制造业，再到科技，展现出非常
0: 是。
2: 强的一个竞争力。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也需要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双向奔赴过程中，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看到人民币在很多支付领域的这个崛起，当然其中包括石油美元的这个崛起，啊，石油这个结算的崛起。
0: 特别感谢周军之博士的解读分享。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未来还有哪些投资的机遇？包括在股债汇三个领域当中，我们该如何来观察？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和周军之博士一块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系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和嘉宾周君之博士特别探讨了，目前来看全球的地缘政治确实让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动，但是在如此多变的背景之下，哪些投资机遇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呢？我们继续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和中信建投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君之博士来探讨分析啊。周博士，您看地缘局势成为了今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来寻找投资机遇呢？股市、债市、汇市还有其他的商品当中，究竟哪像投资资产是更具有稳定性的选择呢？
2: 我们经常说，就是没有一个资产是永远是最好的，或者说，我们讨论一个资产。

0: 下布匹最优的时候，肯定有个时间线啊。那么，我相信大家肯定关注就未来一段时间资产怎么走。所以，我们先把各个资产它大致的走向以及它会有的风险讲清楚之后，再去展望下半年，我们可能做怎样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可能会更好。那么，先来看这个债，因为毕竟地缘嘛，会带来通胀啊，包括它的流动性变化，所以大家肯定会关注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关注过没有？其实从疫情之后，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西方主流经济体的这个债其实利率一直下不来啊，就是而且这种债券偿债的这个表现已经超过了需求小周期，包括货币政策的一些短期的影响。那其实我们也对这个问题展开过曾经非常深刻的这个研究，其实就一个结论，就是在地缘啊这个风险逐步暴露之后，其实也同步暴露出西方经济体它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体来说就制造业偏单薄。啊，所以制造业相对不足，会使得它去应对地缘也好啊，关税博弈也好，所带来的这种能源或制造业产品涨价就缺乏足够的对冲手段，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通胀中枢是没有办法摁下来的，即便它的短期经济增长的需求有所变化。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整个的这个美伊走向何方，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一个定论。但我们感受得到，3、4月份，这个原油实质性的这个一段时间的供给缺口会在未来带来这个通胀，本质上就是整个供应的这个供不应求。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未来1到2个季度，我们对于全球尤其西方主流经济体这个债券利率哈，并没有特别的这个乐观。我们觉得债券在大的方向上面可能还不是到我们觉得配置型的这个机会啊，还没有出现。当然，你说短期的节奏，会不会因为大家市场定价这个沃什加息了还是降息，有没有超过这个预期，会有一些这个交易性的机会？但是，一段时间至少1到2个季度，我们对于西方主流经济体的这个债券配置的这个机会还是没有看那么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大宗。大宗的话，其实分为2类，一类是能化，因为它跟流动性是相反的；另外一类跟流动性更为紧密的，像以铜和金为代表。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原油它的涨幅非常的快，因为这个地缘的冲突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之前。
1: 是。
0: 那往未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原油价格中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很难降下来啊，因为全球的能源体系发生变化。大宗的话，油金啊，这个短期里面可能会震荡，但是最终如果我们拉长非常长的趋势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会有机会。那么再来看股啊，股
1: 是。
0: 票的话其实非常有趣。全球的股票市场，第一个在定价这个非常强的这个产业，其实就是科技革命。那么再对应到不同国家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国家有对抗滞胀的这个国家优势，比如中国的制造业以及中国的新能源，我们认为未来依然也会有机会。这个就是我
1: 好，
0: 们去看未来一段时间不同资产配置的一些线索。
1: 好，今天特别感谢周军之博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інтеграцій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іверсита.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Ехті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8: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债券主权债券的发行仪式29号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发行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
10: 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日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时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发行获得市场高度关注，全球各类资金积极配置。
11: 经过昨天的部级发行，我们圆满完成了规模60亿元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市场反响热烈，共收到来自全球150个投资人的10.4倍订单，实现历年离岸人民币债券部级发行最高认购倍数。
1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则指，这一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别具意义，它不仅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也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就是杠杆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12: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吸引更多跨境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在香港进行，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10: 陈茂波又指，此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把全球资金与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动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吸引更多长期资本投入绿色领域，促进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9: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3: 受半导体行业繁荣带动，韩国税收显著增长。四月国税收入达到55.2万亿韩元，约合2800亿港元。其中得益于股市交易活跃，证券交易税同比暴增超过6倍。今年以来，韩国税收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增长，超预期税收引发各界讨论，包括全民分红以及大企业超额利润分配等方案备受关注。
14: 日本の総人口は前回調査から。
13: 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人口数据，截至去年10月1号，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较2020年的上次普查减少约309万人，降幅为2.5%。这是继2015年普查以来连续第三次呈现负增长，并创出最大降幅。总务省分析认为，随着少子老龄化不断加剧，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自然减少扩大是主要原因。预计今后日本人口仍将持续减少。
0: Right, electric scooters and motorbikes gaining ground across major cities in Pakistan is rising.
13: 新加坡媒体关注，随着中东局势造成的汽油价格上涨，巴基斯坦上班族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电动车通勤。一些电动车零售商和改装厂报告称，三月份的销量激增了70%，上班族、学生和外卖骑手群体中的需求大幅上升。报道指出，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的国家，摩托车是数百万人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车的经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9: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万俊，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伊朗此前透露备忘录内容，却遭白宫否认，称伊朗公布内容纯属捏造。与此同时，美伊互相实施军事打击，是小打一下还是重新开战的节奏？美伊局势扑朔迷离，协议草案真假风波到底怎么回事？另外，特朗普近期罕见表态不在乎中期选举，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特朗普是虚张声势，嘴硬不承认吗？伊朗寻求美国解冻240亿美元伊朗海外资产，这笔钱对伊朗有多重要？伊朗想要拿到面临哪些困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铀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铀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将包含一项机制，以帮助伊朗恢复获取物资与人道主义援助。协议内容还涉及黎巴嫩局势，明确提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将结束。不过，美国官员强调，这份文件本质上仍是一项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框架性协议，许多具体细节仍需在后续正式谈判中进一步敲定。分析指出，若该备忘录最终得以签署，将成为本轮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之一。不过，即便协议达成，若要真正满足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核心要求，后续仍将面临更加复杂且艰难的谈判。
0: 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最新说法啊。美国媒体呢是援引了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了一致，还表示说只是有待特朗普来批准了。那伊朗方面呢是否认了文本敲定的这个说法，所以在您分析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可能会包含哪些方面，目前谈判的进展又如何呢？
2: 这份备忘录它是这个核心的症结是海峡通畅问题。那么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啊能够达成一致的话，也就是说铺垫出60天的延长停火，并且利用这60天的延长停火呀，把所有问题的谈判给他延续下去。哎，那估计呢这个至少是一个能跨越相当时段的一个谈判。这个从现在双方来看呢，今天那就是美方的媒体披露的信息，更像是美方方案。几天前，包括昨天，伊朗媒体，而且是伊朗不同媒体披露的消息，更像是伊方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说到底，现在呢，就是能否达成。

0: 这个交易症结点还是海峡问题。
1: 嗯，
0: 那么呢，这个，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在这个从这个双方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呢，还是有差距的。
1: 嗯，
0: 哎，这个差距说到底就是美方的关键是伊朗不能对海峡行使主权，然后呢，不能立规矩。
1: 嗯，
0: 而这个伊朗方面呢，是说，保证海峡这个通行的船只恢复到战前。我是能做到的，但是前提是我还要保留主权，我要管理，并且同阿曼共同管理。
1: 嗯，
0: 这个呢就有点差距了。如果是这种差距存在的话，我认为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很难达成的，它是要有变数的，必须是在这个两方的这个差距当中啊，要找到一个这个叫做共同的点，这才有可能出现这个60天的这个。延长停火，这样的话呢，即使海峡这个问题留了尾巴，还可以在后续的谈判当中啊，把这些尾巴呀给它补齐。
1: 嗯，
0: 所以呢，我是这么看的。
1: 嗯。没错，现在呢，美方媒体是有一个版本。那与此同时呢，看到是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一个平衡通讯社，它呢也是披露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是白宫方面是拒不认账，说相关文件是纯属捏造的。那一边是伊朗主动曝光，一边是白宫断然否认。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这一举动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0: 我感觉呢，这个是双方啊，这个叫做舆论战、心理战的一个升级。因为除了这个双方的军事较量、外交上的较量、经济领域的较量以外，现在呢，双方在这个舆论战线上的这个较量啊，是很激烈的，很激烈呢。这个双方都需要现在呀，抢抓这个媒体优势。伊朗方面说呀，现在这个进展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解除。在阿曼湾这个封锁，然后呢，美国的军事力量，从这个伊朗临近地区撤退，然后这个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同时呢，美国准备呢要对伊朗进行这个资产的这个解冻，然后伊朗作为回馈，那就是说在确保对伊朗对海峡这个行使主权和这个。立规矩的前提下，在一个月内去恢复海峡的这个通行，让这个海峡的这个商船的这个过往的量啊与这个战前相同。所以美国是对这个消息做出否认，说伊朗是对这个事情进行捏造。那他这个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对，假如说现在谈了半天，打了半天，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当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现在来讲呢，无非是呢，要向共和党内这些大佬们持反对意见的大佬发出个信号，说这样的谈判结果并不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这个给伊朗上紧螺丝，给他上绞索。所以呢，我感觉呢，就是他这个作为对这个伊朗现在发布的信息，把它说成是捏造，它的真正的含义在这里，说明呢，美国要在海峡问题上啊，它要坚持它的这个原有要求，也就是说，伊朗不能对海峡行使主权，而且海峡要恢复到战前的自由航行状态。
1: 嗯。还关注到，就在谈判的消息纷扰之际呢，战场上也不平静。美军27号向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一处地面无人机控制站实施了打击，那这也是美军3天内第二次对伊朗发动短暂的军事打击了。那作为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是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所以您怎么来判断这两天美伊的互相袭击是一种小打小闹的警告，还是重新开战的一个节奏？
0: 这个呢，现在基本上是属于啊小打小闹，擦枪走火。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双方高度的互不信任，然后呢，双方呢又神经高度紧张，对一些战术性的动作容易形成误判，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已经好几次了，现在这个交火。但是这个交火总体来讲啊，它不会失控，更不会现在颠覆目前这个美伊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发生的事情啊，都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还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是 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那谅解备忘录假如达成了，会不会还出现这个情况啊？我感觉呢，恐怕这个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避免难以避免呢，仍跟现在的状况差不多，就是说会出现这个间或出现这个擦枪走火这个事件，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呢，仍然是局势可控，就是说。要维持呢双方继续谈下去这个大事，但是呢无非是双方都在向对方说明一个问题，我做了两手准备，哎，我一方面是要在谈判桌争取我的利益，同时呢你这个如果是说谈判崩了我也不怕，哎，我这边也这个军事上都做好了准备，所以呢他是在互相呢在这个就说试探，然后互相呢再发出这个强硬的信息，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 是的，看到有美国的官员在27号的时候向媒体披露了，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那为恢复对伊打击做准备。您分析这份清单里会包含哪些目标呢？有消息人士还说啊，如果美国发动新打击，难度会比先前更大。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0: 这个新的打击目标，是为谈判崩了做准备的。现在看呢，谈判马上不会崩，但是呢，他要为这个东西要做准备。做准备呢，这个我看呢，打击的目标主要是围绕着经济目标，也就是说，伊朗的能源设施、伊朗的电力设施、伊朗的工业基础设施，来展开，因为这些目标摆在地面上搬不走，它是好打的，但是它也不，美国军方也提出说有困难有难度，难度在什么呢？难度在于如果通过这个将来可能采取的对伊朗的这个相关目标的打击啊，它的伊朗的军事目标这个难度呢就比较大，因为伊朗多年来啊，它这个挖了很多这个地下的这个工事，然后呢，甚至呢，一些军工企业也都给搬到地下去了，搬到山区里了。此番这个美以伊三方军事较量当中，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千方百计的尝试去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潜力进行这个打击，但是呢，效果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呢，他下一步美国如果是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呢他这个难点仍然是要想拔除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要想拔除他的无人机能力以及他的生产能力，这个呢他是有相当的难度，也恐怕效果不会太好，但是要对伊朗的经济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话，他这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呢他目前我还是像前面提到的是，特朗普啊在为中期选举做忍耐，在这个忍耐的情况下呀，特别是现在的在这个美伊谈判还在进行的当中呢，这种背景下呀，说美国马上来实施这个打击方案呢，我感觉呢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他总是作为一个威慑手段或者作为一个恫吓手段呢，对伊朗呢进行这个保留着这样的一个恫吓手段，然后呢用来这个助力他跟伊朗这个谈判以及谈判桌上啊双方的这个博弈。
1: 最近还关注到了很多美国的官员呢是透露说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那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还替换了损毁的导弹发射场还有发射装置，那关键武器生产的这个生产能力已经是恢复和远超预期了。那您对伊朗现在军事能力的恢复情况怎么来看？
0: 这个恢复情况我们要历史的看，也就是说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一直是处在美国的高压之下，美国进行制裁呀、封锁呀，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特别是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开始，也就是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然后呢搞长臂管辖，搞二级制裁，就加重了伊朗他这个困难。以及呢从外部获取各种这个资源的这个渠道能力和它的这个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次呀这个美以伊战争的检验，伊朗居然呢它还能保持这么强大的军事能力，说明什么呢？ 它可以在外部封锁的情况下呀，独立自主的，基本上不依靠外部力量来发展它的这个军事力量，扩大它的军事潜力。那么现在呢，那已经停火了，停了这么长时间，那伊朗呢，这个赶紧要利用这个时间呢，一是可能是过去40多天当中啊，一些这个地下设施啊，它可能有部分的损毁，那现在赶快呢把它进行这个修补啊完善，然后可能会有些这个设备啊什么这个材料啊遭受这些损失，然后呢进行弥补。另外可能有些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设备啊被埋在地下了，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呢让它继续使，比如说发射架也好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材料设备，把它这个用起来。另外呢，他这个国防工业这个机器呢要让它转起来。总而言之呢，他现在来讲，他这个就是再生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美国现在就是说想要通过军事手段呢，或者讲啊，具体来讲，通过空袭手段，要想把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能力啊严重的削弱，这个它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也就是说摆在地面的目标它是可以削弱的，没有

0: 这些设施能力，美国要打掉，它是困难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伊朗凭借这个军事潜力与美国继续周旋，它这个信心呢，它是有的，它这个能力也是具备的。
1: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啊。看到以方27号的消息，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那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啊，撤离到欧洲的基地。那据您观察，这对以色列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啊，首先会对他，假如需要对伊朗。 展开这个大规模的空袭的话，那以色列它是需要长途奔袭的，这个呢就是离不开空中加油。以色列现有的空中加油力量，它是难以支撑啊，就是说100架以上的这个飞行编队的。如果是它这个空袭规模要保持在200架飞机这个飞行编队的话，它必须依赖美国的空中加油。
1: 那么现在美国呢，要把这个空中加油啊，机给它撤走的话，实际上呢，是对以色列呀进行一个约束，也就是说呀，在我和伊朗这个进行谈判还没有谈出结果之前，在我的中期选举这个靴子没落下之前，你最好啊不要大动干戈，也对伊朗最好也小动干戈也不要做。 你至于说打一打真主党啊，在这个加沙打一打哈马斯、约旦和西岸打打哈马斯，那是可以的。但是呢，最好在这个伊朗这个问题上，你先不要有所动作。所以呢，把这个加油机一撤走的话，实际上从战术层面已经制约了以色列啊这个长途奔袭能力。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 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罕见表态称不在乎中期选举，他还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1: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近期是表态说他不在乎中期选举的结果，还说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就仓促同伊朗达成协议。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这番表态？他是真的不在乎中期选举了吗？
2: 那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应该是非常在乎这个中期选举，因为特朗普这个他所领导的这个 MAGA 这个思潮与运动，就他这个下一步发展的这个势头、前景、命运，就与这个中期选举啊，现在是形成关联。而且呢，现在在美国已经饱受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不通畅啊，而触发的全球通胀压力加大，这个油价这个上升压力加大的这个背景下呀，特朗普说现在说马上来补救，让这个油价降下来，让通胀压力下，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没有什么办法。那现在呢，他就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要在中选前向选民证明他现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及军事行动所催生的与伊朗这个谈判对美国选民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呢，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这个军事行动啊，是为了永远免除美国的选民、美国的百姓被高油价折磨、被这个高通胀率折磨，这个现象使他永远摆脱这个，那么也是让他这个使这个美国呢变得呢更加的这个所谓的伟大，让美国变得更安全，让美国人的日子过得更好。所有呢这些东西啊，现在都跟他现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及现在与伊朗的这个谈判是息息相关的。他想用这个捷径想解决这个中选问题，而且呢他对中选呢赢得中选，一是做了准备，做了投入，他是希望有个好结果，但是他也对中选万一失败也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准备了。这个是通过什么证明呢？他自己说了，不是警告伊朗，你不要说把我的任期耗掉，然后你就现在继续我行我素，而且呢我现在不在乎中选等等，实际上他在铺垫一个东西，我认为是中选后靴子落地，无论输和赢，如果伊朗不向特朗普的要求屈服的话，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啊发动更大的、更残酷的这个打击。
1: 还有呢，在浓缩铀的问题上，我们知道美伊现在双方的分歧是巨大的，美国是坚持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活动，那浓缩铀库存是必须被销毁的，而伊朗方面是拒绝让步，所以您认为浓缩铀的问题上双方还有妥协的空间吗？
2: 这个妥协空间还是有的，我因为伊朗呢，它出于这个长远发展的考量的话，制度生存的考量，而且呢已经多次表示这个不搞核武器，这是个大前提吧。既然不搞核武器，那浓缩铀特别是丰度在60%左右的浓缩铀就没有必要保留嘛。所以没有必要保留的话，那现在的症结无非是这个浓缩铀的活动冻结多少年，这是个症结。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浓缩铀现有的浓缩铀如何处理，是运到第三国，还是说伊朗就地销毁，还是运到美国，它是症结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认为在大的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呀，这个浓缩铀这个问题属于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感觉呢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妥协空间的。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解冻伊朗海外资金也成为了现在美伊谈判的另一个主要分歧啊。那伊朗是要求美国解冻所有的这个海外资产，一共240亿美元。那这笔钱对伊朗来说意义有多大？伊朗现在想要拿到这笔钱，又面临哪些困难？
2: 240亿美元呢？对于革命卫队重建或者是扩大它的弹道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以及呢，对这个海峡的这个军事上的风控能力，对这个海峡对岸海合会阿拉伯国家的震慑能力，它都是具重大意义。而且呢，现在来讲啊，这个伊朗呢，能够谈判，主要还是第一步瞄着这240亿美元的这个解冻，第二步是瞄着这个制裁的解除，第三步呢，让美国做出战争赔偿。当然，战争赔偿，你是想直接赔我，还是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逼你的盟友这个赔偿我呀？那是咱们可以讨论的事情。总而言之啊，这个240亿美元对伊朗意义重大。第二呢，确实有诱惑力。第三呢，也是他进行谈判的动力。说到底，他是现在要依托他这个非对称作战能力、低成本的作战手段来消耗美国方面、以色列方面高成本的作战投入来实现。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舞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舞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深圳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特朗普称即将开会就伊朗战事做出最后决定，并就结束战事提出条件。美军三架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今年夏天移驻东京都，强化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态势。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周五的20:11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状态良好，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29日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离开黑障区，主降落伞打开。20:11，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现场确认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乘组指令长张璐率先出舱。
4: 东风，响音报告。
1: 向现场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张璐是中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太空带回一个写着平安的苹果，将它送给所有科技工作者，并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随后，航天员武飞和张鸿章依次安全出舱，圆满完成首飞之旅。
6: 雄鹰奖，
7: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5: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1: 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此前已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早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即将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就伊朗战事做出最后决定。特朗普表示，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或核弹，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开放，双向的航运通行无阻，不收取任何通行费，所有水雷必须予以清除。他并宣布，此前因美方实施规模空前的海上封锁而滞留海峡的船只，如今封锁正式解除，各船即可启程返航。特朗普还表示，11个月前美军的 B-2 隐形轰炸机发动强力打击，致使山体近乎坍塌，被称作核尘埃的高浓缩核材料被深埋于地下。经过各方的商定，各方将联合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共同开发这一批深埋的核材料，并且予以彻底销毁。而在另行通知前，不涉及任何的金钱交换，其余次要事项均已达成共识。据美国《纽约时报》以及以色列媒体周五报道，美国和伊朗正在磋商一份谅解草案，核心内容包括实施16天的停火行动，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投资基金等关键条款。 另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周五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其他的未来管理问题交换意见。
8: 报道称，梅伊尼伊的谅解草案以暂时缓和敌对行动为核心，辅以政治经济承诺，旨在为达成长期协议铺路。草案涉及的核心内容包括实施为期60天的停火行动，其中包括针对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其次，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战后重建投资基金。美方表示，若达成最终协议，将协助推动基金设立，具体细节将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提议30天内逐步恢复通航至冲突前水平，并根据一方履约情况分阶段放松限制，一方则要求谈判期间立即全面重开海峡。报道同时指出，草案的诸多关键要素仍未达成共识，包括各项措施的执行时间表、监督核查机制以及最终协议的整体结构。谈判过程中的长期分歧或加剧双方不满，从而存在再次爆发交火的风险。针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此前发文警告阿曼不要协助在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否则将遭到制裁的言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9日表示，已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话，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及其未来管理问题，并探讨如何利用国际法捍卫国家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也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阿曼的威胁性言论，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原则。他并敦促国际社会对此类行为作出回应。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明确表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另据俄新社29日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俄新社周五报道，俄军已控制乌克兰东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和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州多个定居点。此外，乌克兰敖德萨州周五凌晨遭到俄罗斯无人机大规模侵袭。俄新社报道称，俄军已控制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两个定居点，以及哈尔科夫州两个定居点。敖德萨州州长基佩尔表示，俄军周五凌晨使用无人机对敖德萨发动大规模空袭，多数无人机已被乌克兰防空部队摧毁。敖德萨南部有约4000户居民断电，但是未造成人员伤亡。此外，俄罗斯无人机还袭击了3艘行驶在乌克兰海上走廊的商船，造成2名船员受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欧盟是俄乌冲突的参与者，无法成为俄乌谈判的调解者，而拒绝与俄罗斯对话是欧盟的最大错误。罗马尼亚国防部周五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导致2人受伤。罗马尼亚及北约、欧盟对事件表示强烈谴责。此外，罗马尼亚政府宣布，俄罗斯驻罗马尼亚康斯坦察总领事被宣布为不受欢迎人物，领事馆将被关闭。俄罗斯表示将对罗马尼亚关闭领事馆采取报复措施。
1: 无人机坠毁现场位于罗马尼亚东南部城市加拉茨，遇袭的10层公寓楼墙体被严重烧焦，窗户玻璃大片破损。由罗马尼亚多部门组成的团队在现场开展救援与处置工作，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另据罗马尼亚媒体报道，有数10名居民需要疏散。罗马尼亚国防部官员在记者会上表示，28日晚至29日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一架无人机侵入了罗马尼亚领空，被雷达系统一直追踪至加拉茨市南部区域。同时，军方2架 F-16 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情况，但由于无人机当时在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军方并未将其击落。最终，这架无人机坠毁在公寓楼的屋顶上，并引发火灾。当地不少居民都对事件表示愤怒，形容此举是俄方蓄意挑衅。
2: I think it's another provocation by the Russians. I don't believe this was an accident. This has happened too many times for the Russians to be doing this by accident. Either that or they're highly incompetent at waging war. But NATO needs to do something about this.
1: 罗马尼亚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部分边境地区毗邻乌克兰港口。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有无人机坠毁于北约成员国境内的人口稠密地区。

0: 并造成人员受伤。罗马尼亚总统达恩29日上午紧急召开国家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表示将严厉对俄罗斯采取对等反制措施。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社交媒体谴责俄罗斯的鲁莽行为对各方构成威胁，称北约将与罗马尼亚保持绝对团结，持续增强威慑和防御态势，以捍卫盟国领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俄罗斯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表明俄方再次跨越红线，强调欧盟将加大对北约东翼的投入，并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外交部周五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以回应俄罗斯近期针对乌克兰平民目标的大规模袭击以及相关的威胁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这一次召见旨在表明法国拒绝俄罗斯的恐吓企图，同时也再次谴责俄方再次涉嫌违反国际人道法以及针对平民和记者的袭击行为。
2: 随着俄乌冲突局势近期再度升级，法国方面加大了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应法国外长要求，法国外交部29号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过去数日俄罗斯持续加强对乌克兰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包括居民楼、学校及文化场所，造成大量平民伤亡。法方强调，这次召见旨在表明法国拒绝俄罗斯的恐吓企图，同时也再次谴责俄方涉嫌违反国际人道法以及针对平民和记者的袭击行为。
3: Cette convocation marque notre refus des tentatives d'intimidation, un refus de détourner le regard des crimes de guerre russes et une volonté de tenir la Russie pour responsable des exactions qu'elle commet contre les civils ukrainiens, contre les journalistes.
2: 另外，法国方面还强调不会撤离法国驻乌克兰使馆，同时重申将继续在军事、经济及人道主义领域坚定支持乌克兰。
4: 近期俄乌冲突局势再度升级，引发欧洲多国高度警惕。法国这次召见俄罗斯驻法大使也被视为是法方针对俄罗斯的强硬表态以及进一步加大外交施压的重要信号。凤凰卫视天亮江西法国外交部报道。
1: 据以色列时报周五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周四晚间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执行任务时，误将一架民用飞机当作无人机向其开火。事件起因是有当地居民报告发现不明的无人机，以军随即派出部队搜索，其中一个小组误判目标并射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及财产损失报告。以军已表示将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在加沙地带，由于口岸开放和货物准入受限，基本的物资严重短缺，物价较战前大幅的飙升，当地民众难以负担高昂的商品价格，深陷生存困境。
0: 在加沙地带，市场动荡导致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居高不下，由于物价相比战前大幅飙升，当地民众难以负担。
5: مرتفع ايش كيلو بندورة فوق ال 15 شيكل يعني والفلفل 10 شيكل لوقية يعني وما في دخل عندنا احنا
6: كانت قبل يعني بوكسة البندورة زمان كنا نجيبها بخمس شيكل اليوم كيلو البندورة بقول لك ب 15 وب 20 يعني انا مش قادر اجيب لعيال عندي عيال صلاة النبي مش قادر اجيب لهم
0: 数据显示，加沙地带基本商品的价格在战后飞涨，干洋葱如今每公斤达到3.5美元，而战前仅为0.3美元，马铃薯是每公斤4美元，此前只需0.7美元，鸡肉的价格也从每公斤2.5美元暴涨到了11美元。
7: الأسعار اختلفت كثير من بين قبل وبعد. قبل الحرب كان هذا مثلا الكيلو أقل من شيكل أو شيكل.اليوم بقول لك الكيلو بعشرة أو تمانية شيكل اللي هو كيلو السلق المواطن مش قادر يشتري بتاتا لأنه الوضع المالي صعب جدا
0: 这些基本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将加沙的通胀率推至前所未有的水平此外当地失业率持续高企加剧居民的经济和生活困境
8: The primary cause of this dramatic increase is the severe shortage of food supplies and the tightening of restrictions on tradeAnd the entry of goods through the crossings.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1: 巴基斯坦全国各地正在庆祝一年一度的古尔邦节。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

0: 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和总理夏巴兹呼吁民族团结，并希望社会加强对
1: 慈善精神。
2: कुर्बानी करने के साथ साथ जो है अगर आप कुर्बानी कर रहे हैं तो अपने कुर्बानी का जो गोश है उसका कुछ हिस्सा गरीबों में तकसीम करें, कुछ हिस्सा अपने रिश्तेदारों में और कुछ हिस्सा आप अपने पास रखें। बाकी आज के कुर्बानी के हवाले से जो लोगों के लिए पैगाम है वो ये है कि अगर आप जानवर कुर्बान कर रहे हैं तो जो लोगों के साथ आपकी लड़ाई है, जो झगड़े हैं, दिल में खलिश है, इस चीज़ को भी कुर्बान कर दें।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节日期间发表全国讲话，呼吁民众谨遵古尔邦节的奉献精神，弘扬民族团结传统，并呼吁社会关注弱势群体，力所能及向他们提供帮助和支持。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则重申了对国际上受压迫穆斯林的坚定支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巴勒斯坦以及克什米尔地区受压迫的民众，强调在庆祝节日的同时，绝不能忘记受压迫的同胞。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3: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系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周五晚在新加坡开幕。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危机的防范能力。苏林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方面的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的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苏林强调，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呼吁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并将人民安全和社会韧性置于安全的核心，推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基础设施建设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关于南海问题，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基础上，特别是在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香格里拉对话会召开期间，东道主新加坡总理和国防部长也与多国防长和高级防务官员展开高层会晤，讨论区域安全局势及深化防务合作。
5: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9日到总统府拜会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钦才。今年适逢新美建交60周年，双方重申长期防务伙伴关系。黄钦才也重申新加坡一贯支持美国在区域内的存在。双方也就地缘政治发展以及区域安全课题交换意见。赫格塞斯还会见了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双方讨论在军事科技领域的合作。陈振声感谢美国长期支持新加坡武装部队赴美训练。陈振声29日也同卡塔尔、越南、法国和印尼的国防官员会面，并且会见了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以及美国国会代表团，就双边合作以及区域安全议题交换意见。在全球安全局势持续动荡之际，新加坡

0: 助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平台，加强与重要伙伴的接触，深化防务合作，并且重申对区域和平稳定的支持。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1: 在欧亚经济论坛期间，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周五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峰会。此次会议由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主持。俄罗斯总统普京、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以及亚美尼亚副总理格里戈良等出席。普京表示，欧亚经济联盟是高效的一体化组织，一体化进程为每个成员国带来实际益处，促进增加企业收入。他指出，成员国关键宏观经济指标呈现稳定且积极向好的态势。普京还补充说，成员国之间几乎所有结算都以本国的货币进行，此举保障着进出口交易不受外部因素和全球市场不利的趋势影响。欧亚经济联盟成立于2015年，哈萨克斯坦今年担任欧亚经济联盟的轮值主席国。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周四发表声明，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此举严重侵害中方的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重交涉。
2: 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不会对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的权利主张及行使自身合法权益造成任何影响。中方敦促日菲立即停止任何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行动，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1: 据日本防卫省周五消息，美军预计将从今年夏天起，在位于日本东京都的驻日美军横田基地部署3架全球鹰无人机，随行人员规模约为150人。日本防卫省表示，美军的全球鹰无人机相关部队将从位于关岛的安德森空军基地陆续转移至横田基地。美军称，此次调动是结合当前安全局势，旨在强化日本周边区域的情报收集和警戒监控能力。此前，全球鹰无人机曾被临时部署在横田基地以及位于青森县的三泽基地。全球鹰无人机是美军战略级长航时无人侦察机，可用于侦察和监测，能在高空飞行超过30个小时。美国白宫周四称，美国在肯尼亚设立的隔离病房在周五投入使用，用以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肯尼亚高等法院随即发布临时禁令，紧急叫停美国在肯尼亚设立埃博拉病毒隔离设施并安置有感染风险美国公民的计划，同时禁止政府接收任何埃博拉病毒接触者及感染者入境，直至相关的案件审理结束。
3: 美国白宫28日表示，美国在肯尼亚设立的埃博拉隔离病房将于29日正式投入使用，旨在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美国公民，若有人员出现感染症状，将被转至第三国进行治疗。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隔离病房拥有50个床位，位于肯尼亚莱基皮亚地区的一个军事基地内。美国公共卫生服务军官团的工作人员已经启程前往肯尼亚。由肯尼亚人权组织指控，肯政府未经议会审批，未公开征询民意，私自与美方秘密设立埃博拉隔离设施，涉嫌侵犯民众生命健康等合法权益，违反宪法原则。肯尼亚高等法院法官翁迪28日晚签署并公布临时禁令，明确指出，肯尼亚政府不得在与美国或其他外国政府机构的合作安排下，在本国境内设立或启用任何埃博拉病毒相关的隔离检疫及治疗设施。法院同时禁止政府接收转运埃博拉病毒接触者及感染者入境，或为其入境提供协助，直至案件审理结束。与此同时，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9日表示，已致信欧盟最高领导人，呼吁加强欧盟内部的边境警戒，以应对埃博拉病毒可能在欧洲传播的风险。梅洛尼指出，他提议将边境管理议题

0: 伊纳卢6月举行的欧盟峰会议程，并呼吁下周召开欧盟卫生部长视频会议，协调应对措施。当前中非地区的埃博拉疫情仍在持续蔓延，世界卫生组织此前已对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病毒疫情发出警报，提醒各国加强监测和防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日本总务省周五公布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去年日本总人口约为 1.2 亿，
2: 比2020年减少近310万人，创历史最大的减ful记录。日本总务省周五公布的2025年人口调查结果显示，截至2025年10月，包括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约为1亿2305万人，比2020年调查减少约309.7万人，减幅达2.5%， 是迄今为止最大减幅。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当天表示，人口持续减少导致人才短缺及失衡，未来需要确保以可持续方式提供行政服务。日本政府将继续推进相关政策。減少幅に次いても
3: 2.5% の減少と最大になっています。我が国における人口減少がより一層進展していることが改めて裏付けられたものと認識をしています。 依然として東京圏への人口の集中の状況が続いており、東京一極集中の是正に向け、人や企業の地方分散を図っていく必要があると受け止めています。
2: 关于少子化对策，牧原表示将基于儿童未来战略，加速推进政策，大幅扩充儿童补贴，创设所有儿童都可入托的制度，并充实育儿休假补贴等措施。而人口调查结果显示。 日本全国只有东京都、冲绳县人口增加，其他45个都道府县人口都在减少。在日本全国超过1700个市町村中，超过90%人口减少，而由东京都、千叶县、埼玉县和神奈川县4都县组成的东京首都圈人口，共计接近3700万人，占日本总人口的约30%，首次突破三成。凤凰卫视梁佳、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4: 日本国会周五通过入管法修正案，大幅提高外国人在留资格变更、更新以及永住许可手续费的上限。日本政府称将设减免措施，但是舆论质疑增加费用的依据并不明确。周五，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以多数赞成正式通过了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案。法案决定提高外国人在日本办理在留资格变更。 更新以及永住许可等手续的收费上限，这是近年来最大幅度的调整之一。根据法案，在留资格变更及更新手续费的法定上限将由目前的1万日元提高至100000日元，永住许可申请上限由1万日元提高至300000日元。不过，实际收费金额将由政令另行规定。日本政府目前考虑根据在留期限不同，将在留资格变更及更新费用提高至约10000至70000日元。 永住许可则提高至约20万日元。法案同时规定，经困难、难民等外国人可实施减免或免除措施。日本出入国在留管理厅今后将制定具体指引，明确减免对象及适用条件。日本舆论也出现批评声音，认为日本政府没有明确说明具体。

0: 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ngl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č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我们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2: 客服你好。
11: 那么现在美股的情况如何呢？
1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延续涨势，三大指数全线走高。随着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的表态，提升了市场对于伊朗和平协议的预期。那么国际油价继续下跌，而风险资产则是受到提振。那么特朗普周五上午在 Truth Social 上面发文表示，他将前往白宫战情室，就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那么这一表态也是加强了市场对于中东局势缓和的预期。油价也是在美伊可能达成协议的背景之下是继续下跌。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下跌超过1%，布伦特原油期货也是下跌超过1%。那么油价本月是持续回落，经过此前连续下跌之后，布伦特原油截至周四收盘的时候已经累计跌幅接近18%，有望录得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大单月跌幅。那么美股也是有望再度录得强劲的月度涨幅，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在过去两个月累计已经上涨约24%，有望创下自2009年4月以来的最大两个月累计的10%涨幅。那么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31%。纳指也是上涨0.31%，而道指则是上涨0.73%。个股方面，戴尔科技呢则是成为了市场焦点，因为发布了亮眼的财报，公司的股价是上涨那28%。而 AI 的相关板块也是继续受到了资金的追捧，美光科技上涨4%左右，延续了近期的强劲表现。而截至目前五月份，美光已经累计上涨约85%。那么市场当前的核心逻辑正在从地缘政治风险溢价转向增长和流动性预期。如果伊朗问题最终能够得到实质性的解决，那么能源价格或许还会进一步的回落，美股的历史新高行情也有望得到新的支撑。那么周五进入午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目前是接近4.43%。客服，
1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佑明。至于亚太股市周五大多数上扬，日本和台湾股市刷新历史新高纪录，但是内地股市走低，沪深股市陷入调整，沪指温和收低，并跌至6周最低位，深成指下挫近2%，创业板指数下挫超过2%。科创类股回调影响两市走低，香港股市则温和反弹，中东局势趋好，外围股市向好，带动大盘的反弹。日本股市攀升2.53%，突破66000点关口，刷新历史新高纪录。市场憧憬美伊可以达成和平协议，戴尔的业绩强劲也提振市场对于 AI 行业的乐观预期，激励大盘攀升。台湾股市上升2.51%，创收盘新高纪录。对中东局势缓和的乐观情绪，以及戴尔对业务展望乐观，激励大盘攀升，同时成交也创出天量。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五偏稳，亚洲货币多处承压，印尼盾刷新历史新低纪录，但是人民币汇价维持强势，再创超出3年新高。
13: 美伊渴望达成停火协议，但投资者观望谈判进展，有助美元汇价周五维持偏稳走势。美汇指数稳守99点，对大部分主要货币小幅走高，但预计全周美指将录得微弱跌幅，是连涨2周后首次下跌。亚洲货币承压，印尼盾加息后表现疲弱，在资本持续流出影响下明显下挫，并再创历史新高。

0: 新低纪录，韩元也大幅下滑，再次失守1500对1美元关口。不过人民币维持偏强，中间价上升64个基点到6.8176，再创2023年2月14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685偏弱491个基点，偏离幅度再次明显扩大。即期汇价开高走高，并突破6.77水平，中场收升115个基点到6.7685，也创2023年2月3号以来的新高。全天的波幅收窄至82个基点，成交维持在360亿美元水平。离岸汇价也反复靠稳，同样创出超过3年新高，与在岸价基本不存在价差或倒挂。另外，台币也爆量收升超过4分，到31.384的超过3个月新高，五月份累计升值0.84%，超过2.6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指出，周五在北京举行，报告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评估“十四五”至“十五五”期间中国人类发展进程及其可持续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
2: 报告显示，过去10余年间，中国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均呈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0.797，中国正在快速向0.800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人类发展成果普惠性显著增强。
3: China development has been impressive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as the report shows. Let me highlight 3 points. The first one is how broad-based acros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this progress has been. If you're looking at the monetary dimension, we all know about poverty reduction gains. Another important element to focus on is the geographical diffusion. So starting from the coastal cities, development progress has moved into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and to the west of the country.
2: 人类发展指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健康、教育及生活水平的指标。报告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提升是推动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催生出了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生态环境方面，报告首次在中国省级尺度纳入人均碳排放和人均物质足迹两个关键指标。报告指出，北京、上海在资源效率方面已优于部分高收入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周五指出，赖清德竞选大卫时成立的信赖之友会日前举办参会，期间却替民进党县市参选人拉台声势，质疑此举违反选罢法，要求检方立即查办，不要双重标准。
4: 台湾各阵营积极备战年底地方选举，国民党立法院党团29号指控赖清德竞选时成立的信赖之友会日前举办大型参会，期间力挺民进党宜兰县长参选人林国璋，其中还有内阁成员烛桌敬酒，质疑这是在请选民吃饭，违反选罢法。
5: 有些人敬酒叫影响投票，有些人烛桌拜托却叫做基层关怀。原来在民进党执政之下，台湾不止缺电，连标准都开始绿电化了。同样的事情，只要颜色不对，名称就会不同哦。别人的参会叫会选，你们的参会叫做民台湾价值交流晚宴。
4: 立委质疑台湾司法沦为民进党清算政敌工具，像是在大罢免期间，蓝营多次检举绿营的不实联署，但检方都没有任何动作，明显两套标准。
6: 信赖的减掉。你收了没？你查了没？你约谈了谁？你羁押了谁？你办了哪一件？通通没有。什么叫32比0？大家知道吗？32不只是大罢免32比0，基本上减掉哈，查民进党也是零啦。台湾只有一种罪，就是民进党说你有罪；台湾也只有一种无罪，就是民进党说你无罪。减掉双标化。已经是台湾现在司法最大的沉疴。
4: 针对这起争议，国民党提出3项诉求，要求法务部立刻公开统一选举参序执法标准，并且在选举前召开公开说明会，统一候选人的竞选活动规范，避免留有灰色地带，让有心人士有大做文章的空间。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律师会新一届理事会成员顺利诞生，共计有六名会员成功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他们分别是连任的郑成、徐凯仪、傅家绵、谭雪欣、赵彤，以及新当选的胡庆业。
7: 律师会咧，理事会由20名成员组成，来自不同嘅规模及性质嘅律师事务所，并涵盖多元嘅专业范畴，具备广泛嘅代表性，有助理事会咧喺决策过程中咧充分兼顾业界嘅整体利益。连任理事咧将继续凭藉佢丰富嘅经验服务会员，而新任嘅理事咧亦都将会为理事会带来新嘅视角同埋動力嘅，我深信理事會將持續回應法律業界嘅發展需要，並為會員開拓更廣闊嘅機遇。
1: 香港律師會會長湯文龍又透露，將於下月初再次隨同行政長官李家超所率領的商貿代表團出訪中亞地區，行程包括哈薩克斯坦及烏茲別克斯坦。他阐述是次出访中亚旨在进一步加强和当地法律界及相关机构的紧密联系，推动并建立更具制度化的交流与合作机制。此举不仅能够协助香港律师会会员开拓新兴市场，发掘更多跨境法律服务的机遇，律师会也将借此机会持续向国际社会深入介绍香港的独特制度优势，进一步彰显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的巩固地位。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组织澳门代表团出席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12届中法品牌高峰论坛及欧洲先锋选品会，为进一步推动澳门产业国际化、扩大对外经贸合作迈出了坚实一步。
8: 本次活动于5月27至29日在法国巴黎举行，论坛以创意新大陆，从文化对话到智能共创，超越商业为主题。活动得到了两国政商界领袖的支持，法国前总理拉法兰、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驻法国代表处首席代表李文国等出席。
9: Nous avons avec Macao beaucoup d'intérêts communs.Nous voulons développer les exportations d'entreprises françaises à Macao. Nous voulons aussi favoriser les investissements à Macao et en France. Et pour ça, nous sommes très ouverts à des partenariats en matière de fonds d'investissement.
8: 法国是澳门第二大贸易伙伴，国家15五规划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澳门作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特区政府支持企业出海。本次论坛是澳门业界与欧洲业界建联开拓商机的重要方式，也为澳门新品牌首次对外宣传打开渠道。
10: 其实我们经济及科技发展局呢是作为今次中法品牌高峰论坛的联合主办单位来的。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去年我哋第一次參與啦，然之後係亦都推動咗我哋3月嘅時候喺澳門做一個分論壇，其實效果係顯著嘅。咁我哋有好多嘅企業朋友啦，都感受得到我哋呢個平台係可以讓到佢哋更加了解歐洲，特別係法國市場。
11: 中法品牌高峰论坛自2014年创办以来，均由 Bonjour Brand 与法国展望与创新基金会主办，旨在促进中法品牌合作与创意交流。继去年澳门特区政府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支持澳门直播协会组织跨境电商业界及企业参加之后，今年金科局更是首次作为联合主办方，显示出澳门特区政府层面正在积极推动澳门品牌走向国际。凤凰卫视记者邱国晴，法国巴黎报道。
1: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待会见。

0: 以色列军方攻入加沙城。
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2: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6: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2: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英国16至24岁未就业、未接受教育或培训的年轻人数量已超过100万人，创下近年来最高。即使英国一直在不断地投入资金，增加青年就业岗位，但是执政工党自己也表示，目前还是难以根治这个问题。
14: 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青年失业率目前已经接近15%，远高于整体失业水平。如果情况持续恶化，到2030年前后，英国不再就业、教育或培训中的年轻人数量可能上升至125万人。英国高校毕业生数量在持续增长，但白领初级岗位增长有限，导致毕业生就业竞争更加激烈。越来越多英国年轻人反映，即使拥有大学学历，也难以进入大型企业的毕业生培训项目。
15: The job market is just horrible. It's shocking. Like on Indeed, all you see, people make TikToks about it, joking about it all the time on my For You page. It's care, army. Or you could be a retail manager, but you haven't got the experience, so you can't apply for those jobs. There's no jobs you can apply for.
14: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零售、客服等适用于青年的初级岗位在被不断压缩。相反的是，越来越多的企业为了节约人力成本而选择使用人工智能来面试应聘者。
16: It does help.People to get jobs and it does help companies to hire people, but we also need humans to interview other people as well because robots don't have actual feeling.
14: 负责青年失业情况调查报告的前卫生大臣米尔本表示，目前16至24岁从未工作过的年轻人比例已经从20年前的40%升至60%。尤其是英国在过去10年间减少了约160万个低技能和中等技能岗位。导致帮助年轻人从学校进入职场的体系已经不再适用。
17: We do not just have a chronic problem. It is getting worse, not getting better, and we have neither a system or a plan.
18: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英国政府近日宣布新增30万个青年的培训和实习岗位。但英国青年就业难的根本原因在于英国经济长期处于衰退的情况，尤其是在近几个月英国政府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以及增加企业税之后，部分企业更倾向于缩减低技能岗位以减少用人成本。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3: 法国持续受到热浪侵袭，巴黎及周边地区都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面对越来越高的极端温度，巴黎市政府推出清凉泉理念，希望通过城市改造和公共服务升级，让所有市民都能够获得避暑降温的条件。
19: 在巴黎11区的贝莱幼儿园，一块显示屏上的温度已经达到41摄氏度。原本以水泥地为主的校园操场被改造成绿洲校园，增加树木、植被和木屑覆盖层，以降低地表温度，为孩子们提供更加舒适的活动空间。巴黎市政府表示，目前全市已建成211处绿洲校园，未来还将继续扩大规模。
0: Cours Oasis. Aujourd'hui, il y a 211, pour répondre à votre question, il y a 211 cours Oasis à Paris. Et ça, c'est une politique d'adaptation que la ville de Paris porte et qu'on va continuer de porter pour accélérer finalement l'adaptation systémique de la ville. On a besoin de sortir aussi d'une forme de gestion de crise pour aller vers une transformation systémique de la ville et s'adapter à toutes les échelles, à tous les échelons.
19: 除学校以外，巴黎还在社区公园和街道增加喷雾设施、饮水点以及遮阳空间。在十一区的加尔代特广场，不少儿童正在喷雾降温区嬉戏玩耍。当地政府表示，近年来陆续拆除部分停车位，改建为绿地、游乐场和公共喷泉。目前，巴黎市内已拥有约1300处公共饮水点。
20: Les fortes chaleurs que nous vivons aujourd'hui, elles sont bien sûr très intenses, très précoces, mais elles ne sont pas exceptionnelles, nous le savons, elles vont être de plus en plus régulières. Et donc il faut qu'on apprenne à travailler et à vivre avec, et pour vivre avec, eh bien, il faut que nous ayons ce type de dispositif.
19: 随着气候变化导致极端高温事件越发频繁，巴黎正在尝试将避暑从临时应急措施转变为长期城市规划。从绿洲校园到喷雾广场，清凉泉正成为法国首都适应未来气候挑战的新关键词。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3: 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世界排名第148位的中国选手王希雨晋级16强。王希雨第三轮的对手是世界排名第55位的乌克兰选手斯塔罗布布采娃。第一盘，王希雨一开始就以0-3落后，但是他随后做出调整，连赢6局之后，以6-3先拔头筹。第二盘，王希雨和斯塔罗布杜采娃上演破发大战，王希雨在双方诞辰5-5平后，连取2局，最终以7-5再胜一盘。从资格赛突围的王希雨，职业生涯首次晋级法网16强，也是首次闯入大满贯16强。王希雨将与18号种子罗马尼亚选手科斯蒂亚争夺8强席位。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21: 香港艺人张柏芝近日宣布回归乐坛，加盟唱片公司，并宣告首支单曲将于6月面世。曾缔造了无数经典荧幕形象的张柏芝，这次选择以歌手身份强势回归乐坛。他在社交平台上表达将接入全新主线，重启音乐征程。另外，日前迎来46岁生日的张柏芝在江苏昆山举行生日见面会，与粉丝见面。张柏芝感恩粉丝这20多年来的陪伴，并分享了自己今年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平安。香港艺人萧振南与曹永廉现身活动，两人受访时透露，他们最近与马国明一起到各地举行多场巡演，并分享了他们的夫妻相处之道。
22: 其实两个朋友最多就最好就系沟通，嗯，我觉得相处大家要体谅好多啦，咁忍耐啦，忍耐唔系代表唔好噶，因为有啲忍耐咗咧，件事过咗咧，跟住大家就会明白咗，跟住可能又提升咗你嘅感情嘅。
23: 咁跟住我哋嚟紧会喺好多湾区嘅唔同城市咧，会继续开啦，大概都已经去到9月嘅啦，暫時安排到，咁亦都阿念哥又好腳頭啦，佢啱啱去完美國翻嚟之後，我哋突然間又接咗場美國，跟住又會喺雲頂上去唱歌，咁所以又即係多謝曬好多客户，好中意我哋三個，
22: 多謝
23: 即係支持我哋嘅演唱會咯。
2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3: 感謝您搭乘鳳凰洲際快車，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樂。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

0: 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手机当道，资讯泛滥，香港儿童文学还有没有生存空间？
1: 全职做写作呢，其实我想那个收入很不稳定啦。香港本地的儿童文学呢，的而且确十年间呢是有下跌的那个销量。
2: 最好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将它收录在课本那里。
0: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3: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4: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5: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6: 我哋喺学书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7: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经济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这是华尔街日报头版啊，它国际版面的头版呢，一开始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个喷泉池。近期的气温呢，真的好热啊！在欧美很多地方呢，就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啊，欧美地区，我们看到这是好像路上的喷泉，这些人都穿过在当中，看起来有点童心未泯。但实际上，因为天气真的很热，大家都有各自的消暑方式。而上面放在头版的呢，是看到头条啊，是放到看到关注到美国新车数量的销售数字下滑，可能引起市场的关注。好，我们说天气这么热，可能看得心里一团火。看到《金融时报》这个头版，更是这一团火焰是发生在黎巴嫩的一栋民宅上。那么区域形势到底在今天的消息当中又显现出怎么样的符号呢？先来做头条聚焦。美国跟伊朗到底谈得怎么样？到今天我们看到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分散，没有看到一个真正集中的那个最大焦点。像是新岛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伊达协议，但尚需特朗普批准。在这里呢，世界日报则是报，就是伊朗这有国营媒体提要开放海峡换美军撤离，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呢，白宫又说这个草案是捏造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再开放，但是多少天内重新再开放？有30天，然后60天内又要把整个协议的结构细节给完整，怎么突然间又变成了好像所有东西都谈好，只等特朗普一句话呢？但在这个时候呢，伊朗也把他的立场和要求说得很清楚。在这里有一篇整理，我们可以看到近来美伊谈判的分歧点哦，都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然后伊朗他的资产什么时候解封，还有黎巴嫩的议题，还有伊朗高浓缩油的问题，这些都是分歧的支点。而南华早报于是一篇分析就说，在海湾的危机升高之际，这个和平看起来是遥遥无期，特别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一个动作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之间它最纠结的一个核心点在哪里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谁能够真正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谁能够去谈收费的问题，还有谁能够用他的军力跟制裁去维护海峡通道的整个架构。在这里刚刚提海湾不平静啊，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正在谈的时候，3天啊之内美伊之间两度交手啊，先是美国呢在伊朗的南部啊，他这里说他有一个防卫性的，然后他做了一些军事行动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报复啊，针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那在这里呢，那美军他们现在一来你一来我一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啊，人就成为是一个军事这个军事影响的力量，人放在旁边。半岛日报今天看伊朗说，他们呢有一个新的防空系统，而且呢这个防空系统已经把美国一个 MQ-9 啊给击落了啊，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还会查到很多媒体在提到 MQ-9， 因为这在美国来讲它叫死神无人机，造价也挺高的。好，伊朗说它有一套新的防空系统啊，还达成了一些任务，但报道中也提，虽然目前没有独立的证据去证明这一套新系统，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是如果说它把 MQ-9 给击落的话，但击落一架 MQ-9 不代表就会去改变美国跟伊朗的军力差距。但是这件事情呢，会去提醒华盛顿跟特拉维夫，对伊朗对他们来说呢，真正最难打的不是说它单一的一个雷射点，而是呢它低成本而且分散型，而且随时呢可以重复再冒出头的这些防空节点。内塔尼亚胡啊，他这么说啊，他去点名去说啊，有一些对他们具有疯狂热爱的这国家，其实他说的是谁呢？那说的呢是印度。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啊，以色列还有这个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正在被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啊面临了去合法化的挑战，但他特别提到印度不一样啊，他说他在印度的追随者可能有更多。这段谈话的背后呢，我们要看到，因为今年2月的时候，以色列跟印度之间他们有一项接触，就是防务协议上面的一个合作啊，在这个时候呢，他特别提到这一点。而纽约时报呢，则是看，因为近期美国跟印度，美国的国务卿到了印度就想修补一下的关系，我们认为他要在印代的策略当中重新找一个新定位，要捋清一些方向。这方向真的捋清了吗？在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就说啊，这次他们并没有获得很多，因为在关税，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移民政策，你要拿工作签证，你接下来怎么
么申请绿卡定下了更严苛的条件，对于印度的移工来讲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还有伊朗的能源之争等等。所以这一波呢，核心谈起来，在他们美国媒体自己的一个观察当中，认为其实所得不多啊，因为整体的一个冲击，还有关税啦、贸易等等，最多这一次美印之间达成一些关键矿产的一个。

0: 链上的协议啊。同时呢，在贸易部分只是取得一些框架性的这个概念而已。当公报看美伊谋增谈判筹码，以色列或搅局，而是在这个当中可以看美伊正在谈得好好的，以色列其实对黎巴嫩一直有军事动作，同时不断的在外围去做一些放话。刚才我们提军事动作，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么一大团的火焰，就是发生在黎巴嫩一处民居。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他宣布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是战区时，他同时也针对了贝鲁特做一些深入性的突发性的攻击。这几天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伤，媒体也都在紧追。纽约时报也看，在这一波呢，也会影响，因为美国也说啊，正在跟伊朗谈的过程当中，在往北的支线，黎巴嫩的安全也要包裹在内一起看。正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却没有收手他的一个军事行动，特别在四月跟黎巴嫩之间还有一个停火协议的这个布局在那里啊。当承诺安全的承诺不再成为保障的时候，以色列这些军事的动作也使得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舞台上面确实多了许多更复杂的一些条件。在这一篇看路透社报啊，这是标普五百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你看这些交易人员怎么这么开心，好像在庆祝呢？因为当美国跟伊朗同意啊要延长停火的时候，这些指数呢都飙破，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看起来很热啊。那这里呢，如果达成初步协议的消息继续往前的话，他们可能呢觉得这样一个气势是不是能够再往上延伸？不过这里我们也看到，之前《纽约时报》哦，我们在读报节目当中也提，做了一个分析，从2月28号以来，特朗普呢在对伊朗情势上所做的谈话，可以很明显，每一次他说的话之后呢，他很清楚，他很清晰啊，就他要安抚市场。同时呢，还有美国国内他自己内部的一些政治压力。这不，当这个跟伊朗谈的好消息不断的刺激出来，说可能就是30天，可能就是这60天的事情，直接反映到的就是股市的一个消息上。另外，这个区域形势的动态啊，亚洲动向，《明报》做了一个图，比较明显，说泰国啊现在要思考有一个陆桥大计。看看能不能够绕过呢马六甲海峡，这里能不能自己再建一个新的枢纽。南华早报同时也分析，但有各路的专家，你说经济学家也好，或是环保的人士都在做评估，它实际上啊，它的一个商业价值性的应用性到底如何，大家还是觉得要保持一个空间的一个观望。在这里也看哦，大家有耗资的100亿多美元的一个建造地图，在这里可以看了一下哦，它这里呢可能是安达曼海这里一侧的这处港口啊，到泰国湾这一侧啊，他们这两侧我们可以看，它有一个路桥计划，大约走向左到右横亘。它这里两侧的点点的部分的位置，我画红线条，这里它要建一个深水港，同时还要通过了铁路跟公路把它连接起来。加拿大近期动作也很受关注啊。他协议现在供百万吨的 LNG 到德国减依赖煤，明报的标题，文汇报更看说加拿大也加强对外联系谋后路，因为之前跟美国一直在谈不定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变动很大。在这里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角色，他也要去做一个符合他加拿大利益的道路。他做的方式呢，是他现在跟德国所签的这个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合约，要在2030年开始供应，每年100万吨，时间很长，签20年啊，最多20年。这也是首个加拿大跟欧洲有长期供气的协议。对于德国来讲，这么样一个跟加拿大的合作哦，他们各取所需。德国认为可以降低它的能源安全风险，但对于加拿大来讲，它可以减低对美国的能源出口依赖。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加拿大近期动作也很多，它也跟印度接触，他们要扩大贸易哦。另外呢，同时它在军事的部件上，它是跟德国跟韩国在接触，要买他们的潜艇。所以说，德国跟韩国这里的潜艇商家近期啊，好像针对加拿大这个客户呢，竞争也很激烈。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他们共同有一条路线啊，就是美国的安全沉默已经不靠谱的时候，他们要走自己的路。另外，对于美国的武器的消耗速度很快，《信报》报说重建库存需5年啊，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呢。主要来的呢，就 CSIS 这样的一个评估。其实之前很久前我们也看到类似的一个数据图哦。这里所曝光的是重建美国弹药库计划，但这是一个费时多 年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我们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像第一项，我们来看战斧飞弹好了。战斧飞弹呢，战斧导弹这个部分，他说在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上就已经消耗了超过1000枚。2027年度的会计年预算，他们要求了785枚，而2026年的会计年度所交付的只有207枚。而到目前为止，它的平均年产量最多只到600枚，尽管协议是1000枚。所以整体要补足到什么时候呢？这边有一个时间点给大家看，最少要2030年底到2031年初这么样的一段时间。那就更不用说这个萨德系统了，萨德系统一直要到了，也要到2029年。所以我们看这后面的这个年限补足的情况都是非常的高，还有钱的问题呢，产能呢整体都无法同步往前。当然这是这个美国自己的烦恼啊。另外来看，现在白宫呢，他也要组建他的一个无人机网络，他要去谈一些无人机的协议，而且是跟民间的无人机商家合作。中国时报呢也是引用这一篇提到说，他要打造低价无人机军火库。在这里他怎么跟民企合作呢？他现在拉民企这一块呢，不是只是说啊，大家来跟他们购买而已，而是希望怎么样共建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链条。它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报道里面，它是想要增加美国本土自己在无人机产业的一个产能产量，但同时它的方式是以政府的融资啊这个部分为一个方式的切入，跟各家在谈合作的时候，他可能还要谈论到配股等等之间，也要来分一杯羹啊，就是说美国政府想要牵头来做这个计划，所以大家现在在看后续的走向。继续是全球速览。接下去我们直接看新华社，当港媒也有一些跟踪报道。国防部中国军队外逼驱离轻闯西沙领空的荷兰直升机。在这里呢，国防部在5月28号下午已经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啊，新闻发言人也对媒体的关注呢有一些答问啊，在这里呢也清楚提到严正交涉促停挑衅。再看日非领袖会晤，这一波他们到底会晤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星岛日报报说升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国防部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在这里也提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也非常清楚有中方的态度与主张。这个部分主要是政治新闻网站啊，来做了一篇分析，主要来看呢，美国的五角大楼近期我们说下一个又是古巴议题，在这个时候，只要是偏白宫式的一个消息，可能对于军事的力量的部件上头呢，他们会有说一些话啊，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激进、比较偏激，但实际上呢，现在目前美国对于古巴的议题也成为了国际舆情天天不断跟踪关注的效果当中啊。昨天我们也看到有资深的学者他在分析啊，说你现在在伊朗的问题还未解的时候，古巴这一条线的各色各样的一个消息呢，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在一些争议的当口来转移焦点，但实际的部分如何呢？当然，情势这一路呢话题肯定大家会持续追踪。另外就是乌克兰的跟俄罗斯，他们在军事战场上，特别在无人机的应用啊，都有一些不同的，都有一些类似的思维，就是怎么样去用的更有创新的一些点子。先看《纽约时报》，他今天是放在头版，主要是看到乌克兰这位相对比较年轻的防长啊，好，这位防长呢，他现在就要主要是在不断的希望去应用用机器人、无人机啊、AI 等等。希望把战场当中的人类都换作是用机器来取代他们来打仗，但是呢，这一点光是在乌克兰内部的舆情就有一些探讨，认为你战场上实际有很多地方是泥泞不堪，你完全的这个机械化到底能不能应付战场的一个实际状况。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在自己的无人机发展上面呢，特别也是希望结合了战场经验，他要去做生意，跟欧洲更多的地方去推。与此同时来看啊，这个是商业内幕报道说俄罗斯方面也有动作，俄罗斯现在为他们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机加装了一个新的电子防御系统，用来呢能够来对付啊乌克兰的他们这种干扰式的这种无人侦察机啊，侦察无人机，所以两边都有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啊，可能一开始大家比谁的产能更快速更多，现在已经变得谁可以更快速去改装，而且呢可以速度更快啊，同时呢也可以去做侦察或是反侦察等等的这么样的一个较劲。 朝鲜反驳四国声明，重申永不弃核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局势下，朝鲜呢不放弃军事武力，当然也是对自己在这个时局下啊，它的一些能力展现与保护的一个声明。挪威加入法国核保护伞，欧洲第九国。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在这里呢，这篇的一个消息上面，它也促盟友尽快自立。这篇消息呢是个点，不过近期我们这些点加起来是个线，它都牵扯出一条非常明显的趋势。除了挪威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之外，还有呢就是加拿大，它其实跟瑞典去采购军防的一款哦，一个军机哦，可能是侦察机，好像是侦察机啊之类的。那这个部分呢，它就是没有要用美国，所以可以被视作是一个不要美国的武器系统支援下的一个测试。再加上北约近期要重整东翼的指挥，这些点加起来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趋势线，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他们已经认为不再可用了，完全不可靠，所以他现在要给自己买第二保险。好，在呢美国的中期选举情况上，昨天我们提的特朗普呢在德州向来是红州啊，就很挺共和党的，但是这次会不会发生变动呢？他来看看这个人，这号人物昨天提到，因为这号人物呢 Paxton 他的竞争对手就是连任四届参议员的一个资深的参议员啊，他赢了，他原因是因为特朗普在最后关键挺了 Paxton 一把。不过这件事情呢，虽然看起来哦他赢了，不过现在民主党人很高兴，因为他说特朗普挺的这一号人物啊，丑闻很多，他们觉得可能到时候在德州的选举场上有太多的点子可以去做攻击，搞不好呢这德州会不会被民主党面党拿回来呢？这个部分大家现在也很好奇在观察。英国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英国政府委托一个机构对于青年人的就业情况做了一个调查，来得到了一个非常触目惊心，当这个青年就业危机的情况曝光了之后，工党想要来修改他们一个福利政策，而撰写报告的人警告说，这个遗失的世代，他们认为现在英国青年失业率的情况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可能英国的政府福利给他们的支票，但不一定能够提供他们人生恢复的机会。给一个数字，现在呢他们一直在看这个叫这叫尼特族呢，就是 not for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不就业，没有在进修，没有在升学，甚至没有在就业训练中啊的这些人已经将近100万人了。所以现在英国现在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好，金融时报看到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跟他们的防长起了冲突了，原因就是因为呢，因为欧盟啊之前他们有一笔的预算，就是他大概1500亿欧元的规模，可以让这些国家来做低息贷款来增加你的房屋支出，但是梅洛尼现在认为呢，他们争取到的150亿欧元是不是全部都要用在军事上面啊？他觉得因为近期能源的影响太大了，他不愿意这么用，不愿意全部的用在军事上，所以这跟他们的国防部长意见不一样，自然呢就有一些争执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七戏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药丸追踪来看 AI 跟人类饭碗的议题，我们相信啊，这个在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一直在受的探讨。而且近期呢，就是因为跟科技企业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行业的编排，有一些企业在劳动力的分布上面可能再重组，但是怎么个重组法？

职业的类别，它的变相到底还有哪些人影响呢？像这里联合早报提到 AI 巨头淡化失业风险啊，称就业末日，他说其实言过其实。其实像最近的黄仁勋也提哦，他说有些老板开始用 AI 作为借口，他认为是一个懒惰的借口，因为 AI 的效益呢现在才显现，那你之前的布局跟这一波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提起了一些思考。另外还有近期呢，就是包括教宗他对于科技感，对于 AI 呢所做的一些提醒。那 FT 有一个社评说，防止人工智慧呢出现啊切尔诺贝利时刻，这里呢主要是长远的来看啊，这整体的一个发展向上跟各地方的一个发展，它所一些配套的法规能不能同步跟上脚步呢，或许是有关系的。再来看啊，天气真的好热，印度也是啊。像之前我们看到美印这一次呢，突破性似乎也不高，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美国国务卿带着妻子出现在印度的街头上的时候，在拍照，哇，那天气热得不得了啊。所以大家也认为说，这样的情况下，天气这么不舒适，能谈出什么呢？印度多地也遭到极端热浪席卷，气温超过45度。至少16人中暑亡，这是香港01今天的一个报道。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巨额补贴流向谷歌，说当地的民众用水却受限，看到了印度 AI 时代的两难现实。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之前啊，各方也讨论，你要花大钱在英国去布局，印度也希望发展成一个 AI 数据大国的同时，它与地方上资源还有民众生活当中的博弈。在这里，因为谷歌今年啊，它就在印度的一个沿海的城市，要花了100亿美元盖一个数据中心。当地政府呢，大概回馈给企业这里啊，有20多亿美元。但是现在当地的民生呢，他们生活上有没有分享到这一杯羹？这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所探讨的。因为当他在生活里面，他面对到物价的提升，甚至现在用水啊，天气这么热的用水，各方面都有议题的时候，他们如何再去拥抱在地方建设被视为指标的这么样一个科技前沿的数据中心？所以文中也做了一些探讨。另外就是韩国了，韩国因为半导体企业这些带来的丰厚利润，所以使得呢韩国政府啊，现在韩国人甚至被告知说，哎，这些 AI 啊科技带来的收入可能可以抵御过因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一些能源上的影响。在这里呢，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个数字，数字是什么呢？说因为 AI 这个半导体企业的利润，使得韩国今年它在 GDP 的一个拉动上会超过，还会抵消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另外是华为的偷订率持续引起国际舆情的热论啊，彭博社这里也提啊，大家都纷纷在讨论。来看它细节，世界日报也引用了，因为它的时间缩微颠覆观念了，我们都说他不是说谁比的最小，而是怎么样把信息缩得更短，速度更快。在这里呢，全球关注说此前中美晶片的领域啊差距，各方有评估一个年限，但他现在可能缩短了，从5年到3年。以此来看到啊，你看，中国的相关的科技业发展自立自强的一个步调。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要是看到 AI 啊，还有大家现在探讨，因为中国毕竟人口这么多，而且呢 AI 的人才数据库也很大。《求是》杂志分析 AI 狂飙，青年就业怎样跟上节奏？在《求是》杂志这一篇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正是这个时候大家要做一些思考跟探讨，因为对于青年群体来讲，他们本身对于高科技应用的能力，可能资源分配不一定很均衡，因为他如果说本身资源的能力啊，还有呢实际应用的能力比较少的话，那么在这个部分就会看到不同。所以因此呢，要对于那些资源相对不足、实践机会较少的青年，要有效引导，特别关注在这一方面，看看如何能够转化成广大青年都能够共享的发展机会。AI 产品带旺了，香港四月出口飙了42.9%，这个好消息是连升第26个月。香港继续以它的数值去证明它在发展脚步当中的一个韧性。继续看今天大千世界。在我读报看到这两张照片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已经在视频上刷到了。在刷到的时候，我很好奇，不知道大家的表情情绪如何，会不会哇哈哈的大笑呢？与特朗普撞脸的一头水牛，现在就是因为啊，它引起了社交媒体上面的一波的关注，避免了在祭祀节当中成为被宰杀的命运。现在呢，在孟加拉，因为内政部长呢

决定买下这头水牛，把它送到一个国家博物馆啊。然后所以呢，也因为这成为的是一次相对比较特殊哦，意外发生的一个公共事件。华尔街日报头版今天看到美国的新车市场啊，让他们觉得心里七上八下，因为它整体的新车销售量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呢，大概少了100万的潜在买主。这个当然跟现在的一个能源啦，什么关税啦，好让中低收入者的荷包开始做精打细算，甚至是宁愿开久一点的旧车。豆腐，我最喜欢吃豆腐了。凡是豆腐的食品，我好像都很爱啊。这里豆腐怎么样变成一个在我们文化上面非常重要的符号呢？在这里主要是河南啊，他们发现啊，有好像把豆腐做成刻板、石刻板，所以以此呢，再去探讨它多年来的这种工艺，包括汉朝的一个传说啦，现在也成为了全球健康符号升温的情况下，欧美人也很爱食用的一个高营养价值的食品。太热了，来看热穹顶，高温破。破纪录到欧洲人呢都很想要装上冷气啊。同时在香港这里也非常热哦，今天大家还在看气温还有几度，广州更是有41.6度的高温，创下5月纪录。一起来关心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见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近日，以军接连定点清除两名哈马斯指挥官，内塔尼亚胡宣布已吞下加沙六成领土。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三十八岁的黄志佳，人称大黄，他和弟弟黄浩共同创办了国鼎武术龙狮团。在这里，他们正教授着一群特殊的武狮爱好者。
1: 我们没有收一分钱，反正你喜欢的、爱好的就可以过来训练，你练一段时间你要回去也没问题。
0: 来这里学武狮的都是村里的孩子和附近打工的年轻人。白天，他们为面包工作。 夜晚才有时间为热爱燃烧。这是功夫之城佛山一个特别的青春训练营。醒狮是佛山功夫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一代宗师黄飞鸿将南派武术中的龙虎珠式和拳脚步法运用于武狮中，形成别具一格的醒狮派系。 佛山是南派武狮的起源地与核心传承地，每逢节庆必有醒狮助兴，而成为那只万众瞩目的狮子，几乎是每个佛山少年都曾有过的梦想。但对16岁的陈俊辉来说，却是一个例外。
2: 然后这个线呢，走进来之后会连接我们这个分电板。
3: 陈俊辉是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性格内向，从小不爱说话，内敛的一个人了是吧？自闭的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他爸爸妈妈拉他过来，他完全不喜欢学的，还很抗拒。从他第一次出去表演，他就喜欢了，他就享受了，就开始学练狮头了。
0: 武狮不用说话，但他用生动丰富的动作、表情来表达。内向的阿辉仿佛在狮子身上看到了自己，
4: 挺好玩的，就比较开心嘛，比较刺激。
0: 那是这么多年我们唯一把自己融入到狮子里面去，人狮合一。在大黄眼里，阿辉是不可多得的天才武狮少年。他特意安排欧庆斌做阿辉的侍卫。
4: 两人训练格外卖力，
0: 大黄十分看好这对默契的搭档，决定把师团春节去河北演出的重任交给他们。
4: 很开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
0: 距离演出仅剩半个月的时间，今晚他们要进行高桩武士训练。
4: 先找好你自己的，
0: 等等吧，OK。没事的了。哦。可训练开始不久，意外就发生了。天刚亮，阿辉的搭档欧庆斌就出门送货了。这个周末。 他原本要和阿辉一起训练武狮。
5: 刚摔下来的时候，问题感觉应该不大。第二天睡醒开始觉得痛。
0: 昨天的跌落，阿辉并无大碍，但庆斌却旧伤复发。临近年底，家里工厂的生意越来越忙，父亲担心庆斌腿伤加重会影响送货的工作，所以坚决反对他带伤训练。
6: 从小就喜欢玩狮子的，观众一个掌声特别吸引。跟父母沟通了，不太支持这次活动。
0: 拗不过父亲的庆斌，不得不放弃去河北演出的机会。
6: 你要等俾啲出嚟啊！我等十日就正常啦，冇办法啦嘛。啊，得翻几日时间啊！
0: 庆斌的退出。 让大黄措手不及。
3: 河北那里啊，因为他一队的狮子问题，所有人全部要重新调配安排。放松下，你咪喺度笑下笑下，你咪以为我唔知你谂乜嘢？你唔开心你就闹佢系咯。 你又攬落手，又得個笑。
0: 高庄武士讲究人师合一，师头师尾必须长期搭档，默契配合，不能轻易换人。庆斌不能继续训练，大黄不得不紧急调整，由老搭档张景斌和黄伟红顶上，代表师团前往河北演出。
1: 四号出发啦，
3: 即系暂时只能够系咁样定嘅。你一落拉嘅时候，铺低啲得啊。
0: 老搭档中的黄伟红在工厂打工，因为工作，阿红没能参加今天的会议，但他接到大。

0: 黄的电话，一下班就匆匆赶来排练。
1: 你们不要走这皮啊，拉班几个人啊。你
0: 好。今年大黄原本只安排他在本地进行一场演出，
2: 兴奋想去更大的舞台，所以就拼命练了。
0: 但远赴河北演出，阿红还得和工厂请假。这对老搭档能否成行，大黄的心里也没有底。
3: 攞个大包啊！
4: 哎，得走啊！
0: 凌晨四点，阿红的搭档景斌跟着父母出摊了。
5: 他的遗传了我的传统，本来我就去那个舞狮比赛啊，香港啊，新加坡啊，我很多机会去了，不过我没有去嘛。现在他代表我去。
0: 这次能去河北演出本是意外之喜，可搭档的情况让这份喜悦悬而未决。在大黄吃午饭的档口，阿红打来电话告诉他，厂里请不了长假，他去不了河北的演出。
1: 最怕的就是这样。
6: 啊，配音同埋戏，
3: 你哋两个咧，朝早、下午、晚上都要你。
7: 你呢三日内无论如何就要大死走晒全部动作噶啦，
6: 练咗一重中之重。
3: 咁咪你两个搏命啲咯。
0: 大黄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启用一对新人张伟熙和欧佩贤承担起河北演出的重任。这是大黄最后的希望，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8: 你拉住乜嘢？
9: 我冇拉住噶。
3: 唔系啊，佢
9: 想
3: 问你啊，你啱啱谂问题，点解你
9: 唔
3: 跳
9: 起？你戆啊嘛你？明知自己有问题，你仲跳起？
10: 我有意啊，我走走。
0: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带师上庄，老搭档们都来护庄助阵。
9: 做乜嘢？惊你啊，输噶啦，老细！
7: 因为他师背啊、师头啊都盖住了，恐惧感就会来了。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坎，能不能过？
0: 这对小狮子尽管压力重重，却也热情高涨，因为他们将要提前走上梦想中的舞台。
11: 练了那么久，有一个机会给我们去绽放，
2: 挺开心。
0: 欧佩贤失误跌落，出于安全考虑，大黄终止了训练。
9: 所以我话好多次俾你听啊，你只脚一定要追上去，佢已经夹住你啊，你只脚都未到。
0: 失误频频，这对小狮子的功夫始终不大火候。
6: 我真系头大埋啊，今次。
0: 距离演出只剩不到一周的时间，大黄已经无计可施了。
9: 大口罩唔係嗰只介紹，
12: 呢啲係一樣
5: 嘅。每年不約而同的，差不多時候就去看花、訂花。我哥他就要熬夜去剪花。
0: 花市賣花是黃志佳和黃浩兄弟俩平時養家糊口的工作，但師團的麻煩讓大黃有些心不在焉。
7: 我們大概是在初中開始練這個東西嘛。
11: 我们外公逼我们学的，之后我外公走了，我们就停了。你出去打工了，
7: 做过苦力啊，也做过餐饮啊，但没有这种兴趣爱好的动力。
0: 2015年，大小黄毅然辞去工作，创办了这个舞狮团，教授舞狮技艺，为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更为了这群有着醒狮梦的少年们。然而，没想到。这个春节的演出却让大黄陷入了僵局。晚上回到师团，令大黄意外的是，阿红早早地回来训练了。

0: 他是为了去河北就把工给辞了。
1: 我表演回来之后，我再重新找一份工作就是了。
0: 拉风一点不好吗？
1: 年轻人嘛，说干就干了，考虑这么多干嘛？反正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2: 伤愈的小狮子重新获得登场的机会，他们将代替阿红和景斌参加本地的一场演出。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大黄带着醒狮少年们进入了最后的冲刺。1.8米跳跃，前腰喝水，在地面与高中间反复锤点。
3: 我们男士有一个重要的点，自强，你自己的问题你就要去解决它，这是一种精神。
4: 你话耳仔，左右要摆下，系啦，冇错啦。
2: 庆斌和阿辉默默注视着这场本该属于自己的魔鬼训练。小黄的锣鼓为大家加油打气，大黄的担忧与成就感并存。
3: 怎么教了他，他怎么展示出去？哦，你教的好不好？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2: 老搭档为新搭档护装，完成着最后的训练。此刻的醒狮团，俨然一个充满热血与梦想的青春训练营。春节如期而至，广州的演出率先到来。暖场的地面醒狮表演让现场气氛渐入佳境，重头戏水桩表演即将开始。醒狮矫健地跃上高桩，行云流水般完成着踩青动作，但在关键的1.8米跳跃环节，意外发生了。年轻的小狮子镇定地返回，重新来过。
3: 练了那么久，披上狮子真正的走一次，
5: 激情澎湃，
3: 听到那种掌声赞美的声音，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知道，哦，我学了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
2: 庆斌独自留在佛山，但他的心似乎也随着大家一起飞向了北方。此时千里之外的河北邢台，阿辉的地势表演正在点燃全场。他以三叹三月攀上擎天柱，弥补着心中的遗憾。之后阿红与景斌压轴出场，佛山醒狮的魅力轰动北国，而这段人狮共舞为梦拼搏的岁月，也终将成为他们最珍贵的青春印记。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习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

0: 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七戏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盛夏午后，古老的长城上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64岁的汤瑶是一名独特的油画家。
2: 油画是外来画种，我能不能用我们中国画的这种写意理念表现出来？中国写意油画，我自己也没有底，但是要有冒险精神。
1: 在为人熟知的画家身份背后，汤瑶还是习拳多年的功夫人。而功夫带给他的不只是强健的体魄，更是整个绘画人生的滋养。
3: 刮风就来了，是真的。
2: 我经常早上练舞，练个一个小时，一路从20岁练到现在啊，没有断过。
1: 每天早晨，汤瑶都坚持打一套侠家拳。侠家拳刚烈威猛，是传统南派拳法。
2: 我就把功夫的元素融进我的油画艺术创作中去，后来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
1: 汤瑶的画作色彩大胆，写意粗犷，在油画界旗帜鲜明。
2: 练过之后，整个身体都不同了嘛，精神非常好了嘛，精神好，就特别容易产生灵感。
1: 一年前，汤瑶从广东佛山北上京城，在宋庄开了一间油画工作室。今天，汤瑶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4: 中国艺术家代表团邀请你去参加奥运会法国，我哋开幕式，要带作品去参展嘅，主题要贴切一点，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平常太传统了，观众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4: 嗯。
2: 不容易通过啊，这个。
1: 2024年7月，第33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盛大开启。同步举办法国巴黎奥运书画艺术周，33位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带着作品出展交流。汤瑶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特邀的艺术家之一。
2: 心里挺有压力的，法国也是世界的艺术之刀嘛，太平庸了，都拿去就没意思了。
1: 对于汤瑶来说，完成一幅画作并不难，但想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却并不容易。
2: 没劲嘛，那越画越没感觉的嘛，就没有创作欲望的嘛。这里是不是到大堂了？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回到家乡，因为我最早就是在家乡练武的嘛。家乡是我跟功夫最紧密的地方。
1: 从北京一路南下，汤瑶的故乡远在2000多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佛山市三水区，因西江、北江、绥江三江在境内汇流而得名。第二天一大早，汤瑶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一位他心目中的重量级人物。
5: 哎，刘师傅，
6: 哎，很久没见，很久没见，介绍一下，这个大师兄啊，
5: 我拜你为师的时候啊，有40多年吧。
6: 80年、81年的时候。
5: 对对对对，
6: 小时候就经常练了。
5: 啊，对，
6: 天天我们在一起练，你还记得吗？
5: 对啊，我还跟你睡在一起。
1: 80年代初，汤尧和刘汉廷是国营单飞厂。

0: 场的同事。
1: 有一次看他练武术，哎，感觉到非常有兴趣嘛，就拜他为师了。开始是基本功练习，下的班，每天晚上都跟他去练，天天练，练了两三年了，啊，每个动作都做的，可以了，才练套路，啊，练武特别苦哎。
2: 来，要不要练几下？来。弓步啊，平步分边，三好。
0: 哎，正是当年练习功夫的经历啊，影响甚至改变了汤尧的一生。
2: 发子，
1: 到梅花圈吧。从小我爸妈就在当老师。
0: 告别了师父，汤尧决定回儿时的村落看看。
1: 你看，自然环境特别美呀，是吧？这里上去，看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就在这条上，以前的全部都石头，一块一块石头。我小的时候都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0: 三水梅花村，汤尧从小长大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从记忆中苏醒。
1: 70年代啊，有些画家到我们这里写生啊，画肖像啊，我们都是小朋友，看着很神奇。为什么他能用这个笔啊，都可以把一个人的肖像画得很像？画画这种人来就在这里开始慢慢产生了。
0: 然而，想要成为真正的画家，意味着他要放弃但非常的稳定工作。
1: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的，离开国营企业，你去了没有工作了，回来怎么办呢？饭碗都不保了。我说试一下吧，就去了美院油画系，受正统的训练了。假如我没练过功夫，很大可能是不敢出来，就在国营厂里面呢待着啊，求安稳啊。
0: 这片故乡的土地，这里的成长与记忆，总是给予他坚韧的希望和创作的灵感。
1: 这里啊，以前呢、啊、经常缺题的，这个位置，洪水把这个堤围冲垮了，这里一片汪洋，所以我呢画了一张油画作品缺题。98年洪灾嘛，很多解放军冒着生命危险抢险。现实主义绘画都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写实的，我用一种很混沌的这种表现手法，里面也有功夫的元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很潇洒很洒脱，其实他很沉稳，好像功夫里面的扎马。这样画是我踏上意象绘画的第一步了。获奖了，给了自己比较大的信心。
0: 从梅花村归来，汤尧回到画室。当年决堤过后，汤尧逐渐崭露头角。穿行于自己过往的作品间，这些曾让他迷茫挣扎的画作，此刻仿佛向他展露着共同的秘密。
1: 我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不同的，千变万化。你以为我一拳我就一脚，你以为我一脚我一拳都打过来了，那不按常理出牌，不断的提炼，不断的革新。
0: 汤尧决定为师父写一首诗留作纪念。一路走来，功夫已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和他的绘画人生。
1: 功夫也要处处去深交，为什么不搞有突破性的、有创新性的？
2: 转身，转身。
0: 回京前，汤尧再次邀请师父一起切磋功夫。当年，正是一笔一画的磨练与精进中，汤尧找到了画板之上的前路。而也是那些一朝一夕、昼夜练功的日子，给了他坚定选择的动力。汤尧 已然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1: 要不断的变，寻找新的灵感，新的突破点。
0: 重返故乡，找寻灵感的旅程告一段落，汤瑶回到了北京的工作室，画作也该开始动笔了。
1: 我就画了一张2004巴黎枫叶，设定了当地的特点符号，这个色调拉得很大来创作的，完全是冷色调，绝对去突破。
0: 画笔上仿佛凝聚着汤瑶这些年的经历，从一个平凡的青年成为今天的写意油画家，从岭南小村到世界舞台。尽管也曾失望迷茫，也曾犹豫彷徨，
1: 功夫精神就让人家无所畏惧，大胆创新，敢于去突破。
0: 也是功夫让他在蜿蜒曲折中找寻自己的方向，亦在坎坷波澜里坚持始终。
1: 能坚持能吃苦让人很自信。
0: 佛山功夫这份来自故乡的馈赠，终将在画笔背后伴随着在外的游子走向更辽阔的世界。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眼界无关职位，而是取决于定位。站得高，未必不畏高。但肯定望得远，高瞻远瞩，视野宽宏，时局看得全，时事参得透，寻幽入微，才能洞察机先。
8: 世上无事不关己，我吕宁思用时间为你说明。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全球局势在地缘政治影响之下持续充满着不确定性，而金价油价也随之不断的反复波动，在未来又该如何来变局当中寻找投资的机遇呢？另外一方面，财政部首次在香港

0: 条款基本达成一致，等待双方高层领导批准。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短线一度跳水，再度跌回一个月来的低位。不过随后伊朗方面放出风声，表示截至目前伊朗仍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同时明确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推动油价周四反弹震荡，随后维持偏弱运行。布兰特汽油价格当前徘徊于每桶90美元左右，而纽约轻质原油期价则在大约每桶88美元水平。整体上看，市场对于美伊停火协议达成前景仍然较为乐观，同时叠加美国最新通胀数据环比升幅低于预期， GDP 数据却有所下修，就业市场也略显疲弱，推动降息预期重燃。美元指数一度较日高下挫0.6%，跌至99关口附近。至于贵金属市场则受到美元走软推动，现货黄金价格走出深 V 反转，日内一度下跌超过2%，不过在触及200天均线后反弹，重回每盎司4500美元关口上方。白银价格也上涨超过1%，一度触及每盎司76美元。不过稍早前汇丰、瑞银和麦格理三家机构相继发布研究报告，警告白银价格存在进一步下行风险，过高的银价对实物需求的压制正在加剧，并且相较于黄金，白银无法从各国央行的战略性购买中获得需求支撑，即便金价上涨，白银也可能继续承压。美伊协议即将敲定的憧憬以及降息压住的升温，也共同推动周四美国股市集体大涨，三大指数齐创收盘新高，纳斯达克指数涨幅超过0.9%。人工智能云端公司 Snowflake 宣布与亚马逊达成一项为期5年、价值高达60亿美元的合作协议，股价收市飙升36.5%，带领软件板块普遍上攻。IBM 上涨3.5%，是表现最好的道指成分股。帕兰泰尔也扬升超过8%。此外，科技七姐妹也都维持上涨 ，AI 芯片板块延续强势。外围股市向好，支撑亚太区股市多数走强。香港股市高开高走，早盘维持震荡，午前涨幅进一步扩大。恒生指数中场收在25182点，上涨0.7%。韩国股市则全天维持高位震荡，收盘上涨3.22%。三星电子包括优先股在内的总市值突破2000万亿韩元大关，日股与台股的涨幅则都超过2.5%。
1: 随着美伊局势持续的焦灼，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地缘政治影响对于整个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波动，包括像大宗商品还有贵金属都出现了一定的这样一个未来不确定性。所以围绕这一系列的解读，今天我们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播室特别邀请到了中信建投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君之博士一块来探讨分析。周博士您好。
2: 主持人好。
1: 周博士，我们看这一轮中东局势持续的紧张哈，那我们可以看到油价还有金价的变化成为了市场关注了两大焦点。国际现货黄金演绎了一场过山车的行情，目前每盎司在4500美元关口附近徘徊。所以您怎么来解读这一轮金价的行情？那避险属性失效是不是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市场常态了呢？
2: 其实我们要理解这一轮金价的这个变化，可能我们得看得更远一点，从去年开始讲。2025年我们曾经梳理过，在所有大类资产里面，大家猜一猜2025年这个下普比最好的资产是什么？是黄金啊。就是2025年黄金涨速比较猛，然后几乎回撤也比较小，当然它有几波明显的一个涨幅，其中有一波非常大的一个涨幅在2025年的四季度，也就是这个当时时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松口宽松之后，整个的这个金价就开始有点就像脱缰一样，从当时大概3800美元每盎司左右，一直飙升到5000多，甚至一度触及到5500，所以是非常快的一轮涨幅。所以这一轮就今年以来美伊冲突之后的黄金下跌，其实它的另外一个映射就是从去年四季度开始的那波非常疯狂的涨幅。一个关键词来总结就是流动性驱动的逻辑。就是因为鲍威尔松口宽松之后，其实市场一下子就定价说整个的全球的美元流动性是宽松的，所以对应到整个的这个黄金，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的 ETF， 尤其是欧美领域的这个 ETF 是在大量的这个增持黄金。我们要知道在2023-2024年欧美的 ETF 对于黄金的态度其实偏负面的，因为他们的选择更多是持有这个美股，当时的美股表现是非常强势。但是2025年本身一度出现美股包括美元的这个松动，所以黄金开始蠢蠢欲动，尤其叠加了这个流动性宽松预期之后，黄金开始涨。那么今年这个年初一波美伊冲突这个突然打开大家对于原油价格的上涨关注，由此带来的通胀以及货有的流动性的这个收紧导致了

0: 这个流动性驱动的这个逻辑，在美伊冲突之后是在迅速降温的，所以我们看到真正带来黄金价格下跌的，某种意义上面是因为美伊冲突对应的这个油价以及通胀的预期，但是两个时间点就比较巧合啊，让大家感受到，哎，本应该地缘推升的金价上涨，为什么这一次反而变成了地缘带来金价的一个下行啊？其实。最核心的逻辑，我们要理解黄金的定价逻辑相对来说是比较多层次的。从去年的4季度蕴含的流动性的这个定价，在今年因为美伊冲突是吐回去的，所以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就是黄金你说有没有新故事呢？也未必见得，因为我们曾经做过非常多的研究去研究这个黄金。黄金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面，它就是这个定价的这个局部的因素会更多一点。那这次我们倾向认为说是对于通胀以及流动性收敛的一个反应。那如果我们再来退一步，回答刚才主持人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黄金的这个避险属性是否从中长久维度发生变化？我觉得也完全这个不能，也未必完全是这么一个逻辑啊。核心结论就是，我们也发现，其实最近一段时间，不仅仅是黄金，很多的大类资产定价的这个逻辑跟过去10年乃至20年比都是不一样的。那最核心的原因就是，当下正在全球正在经历一轮非常强的科技周期。这种科技周期驱动的未来有可能的产业革命，我觉得是10到20年我们没有见过的。第二个就是，全球其实自俄乌冲突之后，正在经历一轮比较大的这种地缘上面的一个大变化所以就是我们也在经历一轮比较长周期的地缘周期的一个变化。所以在这样一个非常大的这个视角下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产业金融机构的行为。甚至政策的应对都跟过去10年、20年不一样，所以就导致了我们看到很多资产定价逻辑会有一些不同。那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我觉得黄金也会是在这样一个大变局下面的一个小小的映射所以总结来说，就是黄金今年年初的一波跌幅，它是对于油价上行、通胀上行以及货币的流动性的一个收紧预期在做反应。
1: 那周博士，我们再来看这个美联储的主席沃舍是刚刚走马上任，其实他面临一个通胀可能重燃的挑战。我们看这个美国最新的这个 PCE 数据都到了3.8%，所以现在市面上对于今年降息的这个压住几乎消失了。您怎么来预判美联储接下来这样一个利率政策的走向？还有，如果说美联储开始转向加息，对于整个金价会不会带来比较大的影响呢？
0: 我们就先把这两个问题反过来理解好。我们假设加息对于金价有没有影响？那如果假设加息的话，对于金价肯定不是一个特别利好的因素。但是呢，可能这个冲击幅度不像过去这一个多季度那么的强烈啊。那么还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其实金价从去年的这个4季度到这个今年1季度，尤其是2月份是一个非常高的顶峰，这一波的行情定价流动性是最为充裕的。那么在这样一个流动性定价这个逻辑里面，其实在过去的2个多月，也就是美伊冲突以来，土的已经比较多了。那所以如果未来即便美联储加息，对于金价，尤其是流动性驱动的这一部分金价解释，有没有一些负面的影响？有，但是我们觉得说冲击可能不像过去这个美伊冲突带来这2个月那么的一个大，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也讲一下非常有趣的一个点是什么点呢？就是其实过去这几年全球的资本市场是高度去定价这个美联储的这个政策。当然，美联储的整个政策的路径在小的逻辑上面或时点上面会经常变化，但是因为市场会非常的关注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加息或降息的前面一段时间，大家交易是最为激烈的，真到降息或加息那一刻，反而整个的资产就会反映什么呢？就是已经这个预期落地。所以如果真的加息，并且真到加息那一刻，可能黄金的价格反而会偏平稳一点点。当然，我们总结一下，就如果加息，这一次对于金价不是特别的利好，但是我觉得冲击是相对来说有限的。然后第二个就是真到加息那一刻，可能表现会超过大家的一些这个直观的想象。那我们再来回答一个问题，也是站在这个当下这个时点新的美联储主席沃什他会怎么做？那其实我们看到沃什对于美联储未来的这个政策，其实到目前为止没有给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指引。中国的市场投资者现在也在高度关注美债包括美联储未来或有的一个政策。我们也会经常去关注沃什曾经的这个言论，包括它蕴含的一些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一个这个思路。当然，之前大家一直认为它是偏鹰派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演，大家越来越看清一个事实，就是有可能不论谁当美联储主席，

0: 他的政策选择都要去兼顾美国它的根本的一个利益。那我们也在做这个历史的复盘，像上一次全球油价带来的一个滞胀和通胀的冲击，那就是1970年代。那1970年代有2次的这个中东战争，带来2次的这个油价快速的上拱。但你会发现，第一次的中东战争，也就是说这个通胀上行过程中，美国的货币政策反而是偏松的，到第二次开启了史诗级别的收紧。为什么？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它会高度去跟踪美国的底层的经济逻辑以及通胀的逻辑，它并不是那么刻板的去追求这个通胀读数的高低。那么，如果展望未来，我们其实略担忧全球在未来1到2个季度可能会迎来一轮通胀的一个上行，因为大家觉得说，哎，油价可能下去了，那未来的通胀还会有吗？我们就有点担心未来的这个通胀不体现在原油相关的风向，而是体现在其他方面或者其他的板块领域。为什么呢？因为客观来说，过去2个月霍尔木兹海峡实质的这个风控，导致了原油在2个月左右的维度是出现一轮这个短缺的。那么这种原油的为期2个月的短缺会在供应链上形成这个涟漪式的这种冲击，这种冲击就类似于一种小型的，类似于曾经的这种疫情对供
1: 是，
0: 应链的冲击，所以一段时间里面会有一个供需缺口的存在啊。那通胀上行过程中，可能这个我们会看到这个美联储新任的这个主席他面临的压力会更多一点，但是我们倾向认为说他会更加兼顾美国现在的一些更核心的问题，比如说科技产业趋势的持续性，所以有可能会出现一个通胀偏高，但美联储有可能比大家想的要松一点啊，这么一个这个判断。当然，后续我们要去跟踪好，
1: 好，周博士，其实您刚才特别提到，就是现在未来全球这个通胀的可能性会比较的高啊。我们可以看现在美汇都到了99点多，又是在一个比较高位在徘徊，人民币相对来说也比较强。但这种油价的大起大落，特别是中东局势，会不会冲击到整个石油美元锚定，成为了我们现在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方案？所以您觉得人民币这些，还有包括其他的一揽子这种非美货币，在这个贸易结算当中，会不会迎来更多的可能呢？
0: 是这样子，就是实际上，市场尤其做这个人民币外汇相关的，一直在关注这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可能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视角。为什么呢？就是真正带来这个非美货币在石油结算体系中的这个地位的一个崛起，不仅仅只是因为油价的高升，或油价也是一个结果，它共同在反映中东的一个局势或者中东的安全框架正在发生重构。那么我们知道，中东掌握全球40%的原油供给。当中东的安全框架发生重构的过程中，那其实全球的原油供给的秩序会发生这个重塑。那我们也知道，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美元研究的时候，经常讲啊，美元有3支柱啊，这个，科技啊，包括美国在整个全球范围内的这个石油，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美元的一个结算的一个支柱等等。那其中石油结算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现在我们面临的一轮这个中通安全架构的重塑，以及衍生出来的全球原油供给这个重塑，可能是过去20年没有见到过的。那在这样一个秩序的变化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国家，包括中东的一些国家，开始尝试或开始思考去用非美元，包括人民币去结算这个石油美元，是就包括结算这个石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呢？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在这样一个秩序重构过程中，更多的国家可能想要去尝试非美之外的货币的结算。但对于中国来说，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这个发展历程，一步一步往前走。那么从低端的这个制造业到中高端的制造业，再到科技，展现出非常
1: 是，
0: 强的一个竞争力。那么下一步，我们可能也需要人民币的国际化。所以双向奔赴过程中，我觉得未来一段时间里面，可能都会看到人民币在很多支付领域的这个崛起，当然其中包括石油美元的这个崛起，石油这个结算的崛起。
1: 特别感谢周君芝博士的解读分享。那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多变的环境当中，未来还有哪些投资的机遇？包括在股债汇三个领域当中，我们该如何来观察？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和周君芝博士一块儿探讨分析。一会儿见。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在刚刚节目当中，我们和嘉宾周军之博士特别探讨了，目前来看，全球的地缘政治确实让资本市场带来非常大的这样一个变动。但是在如此多变的背景之下，哪些投资机遇是值得我们好好来观察的呢？我们继续在上海中心大厦，凤凰直博士和中信建投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周军之博士来探讨分析啊。周博士，您看地缘局势成为了今年全球金融市场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怎么来寻找投资机遇呢？股市、债市、汇市还有其他的商品当中，究竟哪一项投资资产是更具有稳定性的选择呢？
1: 我们经常说，就是没有一个资产是永远是最好的，或者说，我们讨论一个资产下不匹最优的时候，肯定有个时间线啊。那么，我相信大家肯定关注就未来一段时间资产怎么走，所以我们先把各个资产它大致的走向以及它或有的风险讲清楚之后，再去展望下半年我们可能做怎样的一个资产的一个配置可能会更好。那么先来看这个债，因为毕竟地缘嘛，会带来通胀啊，包括它的流动性变化，所以大家肯定会关注债。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关注过没有？其实从疫情之后，尤其是俄乌冲突之后，西方主流经济体的这个债其实利率一直下不来啊，就是而且这种债券偿债的这个表现已经超过了需求小周期，包括货币政策的一些短期的影响。那其实我们也对这个问题展开过曾经非常深刻的这个研究，其实就一个结论，就是在地缘这个风险逐步暴露之后，其实也同步暴露出西方经济体它现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整体来说就制造业偏单薄啊，所以制造业相对不足，会使得它去应对地缘也好啊，关税博弈也好，所带来的这种能源或制造业产品涨价就缺乏足够的对冲手段，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整个的通胀中枢是没有办法摁下来的，即便它的短期经济增长的需求有所变化。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整个的这个美伊走向何方，现在还没有明确的一个定论。但我们感受得到，3、4月份，这个原油实质性的这个一段时间的供给缺口会在未来带来这个通胀，本质上就是整个供应的这个供不应求。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就是未来1到2个季度，我们对于全球尤其西方主流经济体这个债券利率哈，并没有特别的这个乐观。我们觉得债券在大的方向上面，可能还不是到我们觉得配置型的这个机会啊，还没有出现。当然，你说短期的节奏，会不会因为大家市场定价这个卧室加息了还是降息，有没有超过这个预期，会有一些这个交易性的机会？但是，一段时间至少1到2个季度，我们对于西方主流经济体的这个债券配置的这个机会还是没有看那么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大宗，大宗的话其实分为2类，一类是能化，因为它跟流动性是相反的；另外一类跟流动性更为紧密的，像以铜和金为代表。那其实我们看到，就是原油它的涨幅非常的快，因为这个地缘的冲突是大家始料未及的之前。
0: 是。
1: 那往未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说原油价格中枢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都很难降下来啊，因为全球的能源体系发生变化。大宗的话，油金这个短期里面可能会震荡，但是最终如果我们拉长非常长的趋势来看的话，可能还是会有机会。那么再来看股啊，股
0: 是。
1: 票的话其实非常有趣。全球的股票市场第一个在定价这个非常强的这个产业，其实就是科技革命。那么再对应到不同国家的话，就是如果这个国家有对抗制造的这个国家优势，比如中国的制造业以及中国的新能源，我们认为未来依然也会有机会。这个就是我
0: 好，
1: 们去看未来一段时间不同资产配置的一些线索。
0: 好，今天特别感谢周军之博士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债券主权债券的发行仪式29号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而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则表示，发行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
7: 中国财政部2026年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9日举行。中国财政部副部长宋其超出席仪式并致辞时表示，这是中国财政部首次在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具有里程碑意义。本次发行获得市场高度关注，全球各类资金积极配置。
8: 经过昨天的部际发行，我们圆满完成了规模60亿元的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国际资本市场反响热烈，共收到来自全球150个投资人的10.4倍订单，实现历年离岸人民币债券部际发行最高认购倍数。
7: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致辞时则指，这一次绿色主权债券的发行别具意义，它不仅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也彰显了香港金融加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就是杠杆金融力量服务和贡献国家的高质量发展。
9: 这次绿色主权债券的首发将进一步完善香港离岸人民币债券的收益的曲线，为国际资金提供新的投资标杆，吸引更多跨境人民币融资和交易在香港进行，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的功能。
7: 陈茂波又指，此次发行的绿色主权债券将把全球资金与国家高质量绿色项目高效对接，既有力推动绿色转型，也为投资者带来合理回报，吸引更多长期资本投入绿色领域，促进可持续发展。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 那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我们一块来了解一下。
10: 受半导体行业繁荣带动，韩国税收显著增长。四月国税收入达到55.2万亿韩元，约合2800亿港元。其中得益于股市交易活跃，证券交易税同比暴增超过6倍。今年以来，韩国税收已经连续4个月保持增长，超预期税收引发各界讨论，包括全民分红以及大企业超额利润分配等方案备受关注。

0: 日本の総人口は前回調査から。
1: 日本总务省最新公布人口数据，截至去年10月1日，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较2020年的上次普查减少约309万人，降幅为2.5%。这是继2015年普查以来连续第三次呈现负增长，并创出最大降幅。总务省分析认为，随着少子老龄化不断加剧，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自然减少扩大是主要原因。预计今后日本人口仍将持续减少。
2: Right, electric scooters and motorbikes gaining ground across major cities in Pakistan is rising.
1: 新加坡媒体关注，随着中东局势造成的汽油价格上涨，巴基斯坦上班族越来越倾向于使用电动车通勤。一些电动车零售商和改装厂报告称，三月份的销量激增了70%，上班族、学生和外卖骑手群体中的需求大幅上升。报道指出，在巴基斯坦这样的公共交通选择有限的国家，摩托车是数百万人的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车的经济性正在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
3: 那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我是婉俊，也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28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伊谈判代表已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伊朗此前透露备忘录内容，却遭白宫否认，称伊朗公布内容纯属捏造。与此同时，美伊互相实施军事打击，是小打一下还是重新开战的节奏？美伊局势扑朔迷离，协议草案真假风波到底怎么回事？另外，特朗普近期罕见表态不在乎中期选举，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特朗普是虚张声势，嘴硬不承认吗？伊朗寻求美国解冻240亿美元伊朗海外资产，这笔钱对伊朗有多重要？伊朗想要拿到面临哪些困难？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但解除进程将与商业航运恢复情况挂钩。美国还将对部分制裁豁免，允许伊朗恢复自由出售石油。协议同时将纳入伊朗不得寻求发展核武器的承诺。在接下来的60天谈判窗口期内，美伊双方将围绕如何处理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以及如何解决伊朗油浓缩问题展开磋商。作为交换，美方将承诺讨论解除制裁以及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此外，谅解备忘录还将包含一项机制，以帮助伊朗恢复获取物资与人道主义援助。协议内容还涉及黎巴嫩局势，明确提出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战争将结束。不过，美国官员强调，这份文件本质上仍是一项推动双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的框架性协议，许多具体细节仍需在后续正式谈判中进一步敲定。分析指出，若该备忘录最终得以签署，将成为本轮战争爆发以来最重大的外交突破之一。不过，即便协议达成，若要真正满足特朗普政府在伊朗核问题上的核心要求，后续仍将面临更加复杂且艰难的谈判。
0: 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我们先来梳理一下关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的最新说法啊。美国媒体呢是援引了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伊已经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了一致，还表示说只是有待特朗普来批准了。那伊朗方面呢是否认了文本敲定的这个说法，所以在您分析这份备忘录的内容可能会包含哪些方面，目前谈判的进展又如何呢？
2: 这份备忘录它是这个核心的症结是海峡通畅问题。那么如果在这个问题上双方啊能够达成一致的话，也就是说铺垫出60天的延长停火，并且利用这60天的延长停火呀，把所有问题的谈判给他延续下去。哎，那估计呢这个至少是一个能跨越相当时段的一个谈判。这个从现在双方来看呢，今天那就是美方的媒体披露的信息，更像是美方方案。几天前，包括昨天，伊朗媒体，而且是伊朗不同媒体披露的消息，更像是伊方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说到底，现在呢，就是能否达成这个交易，症结点还是海峡问题。那么呢这个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在这个从这个双方媒体披露的信息看呢，还是有差距的。这个差距说到底就是美方的关键是伊朗不能对海峡行使主权，然后呢不能立规矩。而这个伊朗方面呢是说 保证海峡这个通行的船只恢复到战前我是能做到的，但是前提是我还要保留主权，我要管理，并且同阿曼共同管理。
0: 嗯，
2: 这个呢就有点差距了。如果是这种差距存在的话，我认为呢这个谅解备忘录是很难达成的，它是要有变数的，必须是在这个两方的这个差距当中啊，要找到一个这个叫做共同的点，这才有可能出现这个60天的这个延长停火。这样的话呢，即使海峡这个问题留了尾巴，还可以在后续的谈判当中啊，把这些尾巴呀给它补齐。
0: 嗯，
2: 所以呢，我是这么看的。
0: 嗯。没错，现在呢美方媒体是有一个版本，那与此同时呢看到是隶属于伊朗司法部的一个平衡通讯社，它呢也是披露了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但是白宫方面是拒不认账，说相关文件是纯属捏造的，那一边是伊朗主动曝光，一边是白宫断然否认，您怎么来看待双方这一举动背后各自有什么样的考量？
2: 我感觉呢，这个是双方啊，这个叫做舆论战、心理战的一个升级。
0: 嗯，

0: 因为除了这个双方的军事较量、外交上的较量、经济领域的较量以外，现在呢，双方在这个舆论战线上的这个较量啊，是很激烈的，很激烈呢。这个双方都需要现在呀，抢抓这个媒体优势。伊朗方面说呀，现在这个进展是什么呢？就是美国解除在阿曼湾这个封锁，然后呢，美国的军事力量。哎，从这个伊朗临近地区撤退，然后这个全面的停火，包括黎巴嫩，同时呢，美国准备呢要对伊朗进行这个资产的这个解冻，然后伊朗作为回馈，那就是说在确保对伊朗对海峡这个行使主权和这个立规矩的前提下，在1个月内。去恢复海峡的这个通行，让这个海峡的这个商船的这个过往的量啊，与这个战前相同。所以美国是对这个消息做出否认，说伊朗是对这个事情进行捏造。那他这个说明是什么呢？就是说美国对，假如说现在谈了半天，打了半天，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当然美国是完全不能接受的。那现在来讲呢，无非是呢，要向共和党内这些大佬们持反对意见的大佬发出个信号，说这样的谈判结果并不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哎，我们还是要这个给伊朗上紧螺丝，给他上绞索。所以呢，我感觉呢，就是他这个作为对这个伊朗现在发布的信息，把它说成是捏造。它的真正的含义在这里，说明呢，美国要在海峡问题上啊，他要坚持他的这个原有要求，也就是说，伊朗不能对海峡行使主权，而且海峡要恢复到战前的自由航行状态。
1: 还关注到，就在谈判的消息纷扰之际呢，战场上也不平静。美军27号向伊朗南部港口城市阿巴斯港的一处地面无人机控制站实施了打击，那这也是美军3天内第二次对伊朗发动短暂的军事打击了啊。那作为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呢，也是对发动袭击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打击。所以您怎么来判断这2天美伊的互相袭击是一种小打小闹的警告，还是重新开战的一个节奏？
0: 这个呢，现在基本上是属于啊小打小闹、擦枪走火，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是因为双方高度的互不信任，然后呢，双方呢又神经高度紧张，对一些战术性的动作容易形成误判，所以呢，就产生了这个已经好几次了，现在这个交火，但是这个交火总体来讲啊，它不会失控。更不会现在颠覆目前这个美伊正在进行的这个谈判，所以呢，我感觉呢，现在发生的事情啊，都是在这个谅解备忘录还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发生的。那是有一个问题出现了，那谅解备忘录假如达成了，会不会还出现这个情况啊？我感觉呢，恐怕这个情况也是难以避免的。避免难以避免呢，仍跟现在的状况差不多，就是说会出现这个间或出现这个擦枪走火这个事件，小规模的冲突，但是呢，仍然是局势可控，就是说，要维持呢双方继续谈下去这个大势，但是呢，无非是双方都在向对方说明一个问题，我做了两手准备，哎，我一方面是要在谈判桌争取我的利益，同时呢，你这个如果是说谈判崩了，我也不怕，哎，我这边也这个军事上都做好了准备，所以呢，他是在互相呢，在这个就说试探，然后互相呢再发出这个强硬的信息，就是这样一个状况。
1: 是的，看到有美国的官员在27号的时候向媒体披露了，说美国国防部已经拟定了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那为恢复对伊打击做准备。您分析这份清单里会包含哪些目标呢？有消息人士还说啊，如果美国发动新打击，难度会比先前更大。您怎么来判断这样的说法？
0: 这个新的打击目标是为谈判崩了做准备的。哎，现在看呢，谈判马上不会崩。但是呢，他要为这个东西要做准备，做准备呢，这个我看呢，打击的目标主要是围绕着经济目标，哎，也就是说伊朗的能源设施， 伊朗的电力设施、伊朗的工业基础设施，哎，来展开。因为这些目标摆在地面上搬不走，它是好打的。但是他也不，美国军方也提出说有困难有难度，难度在什么呢？难度在于如果通过这个将来可能采取的对伊朗的这个相关目标的打击啊，他的伊朗的军事目标这个难度呢就比较大。因为伊朗多年来啊，他这个挖了很多这个地下的这个工事，然后呢甚至呢一些军工企业也都给搬到地下去了，搬到山区里了。此番这个美以伊三方军事较量当中，虽然美国和以色列千方百计的尝试去对伊朗的这个战争潜力进行这个打击，但是呢效果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呢他下一步美国如果是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那么呢他这个难点仍然是要想拔除伊朗的弹道导弹能力，要想拔除他的无人机能力以及他的生产能力，这个呢它是有相当的难度，也恐怕效果不会太好。但是要对伊朗的经济目标进行这个打击的话，它这是容易做到的。所以呢它目前我还是像前面提到的是特朗普啊在为中期选举做忍耐。在这个忍耐的情况下呀，特别是现在的在这个美伊谈判还在进行的当中呢，这种背景下呀，说美国马上来实施这个打击方案呢，我感觉呢可能性不是很大。但是它总是作为一个威慑手段或者作为一个恫吓手段呢，对伊朗呢进行这个保留着这样的一个恫吓手段，然后呢用来这个助力他跟伊朗这个谈判以及谈判桌上啊双方的这个博弈。
1: 最近还关注到了很多美国的官员呢是透露说伊朗近期有限重启了国防工业生产。那美媒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在过去六周已经重启了部分无人机生产，还替换了损毁的导弹发射场还有发射装置，那关键武器生产的这个生产能力已经是恢复和远超预期了。那您对伊朗现在军事能力的恢复情况怎么来看？
0: 这个恢复情况我们要历史的看，也就是说从伊朗的伊斯兰革命胜利47年来，伊朗一直是处在美国的高压之下，美国进行制裁呀、封锁呀，无所不用其极。在这种特别是从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开始，也就是说特朗普第一个任期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极限施压，然后呢搞长臂管辖，搞二级制裁，就加重了伊朗他这个困难。以及呢从外部获取各种这个资源的这个渠道能力和它的这个量，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这次呀这个美以伊战争的检验，伊朗居然呢它还能保持这么强大的军事能力，说明什么呢？它可以在外部封锁的情况下呀独立自主的，基本上不依靠外部力量来发展它的这个军事力量，扩大它的军事潜力。那么现在呢，那已经停火了，停了这么长时间，那伊朗呢这个赶紧要利用这个时间呢，一是可能是过去40多天当中啊一些这个地下设施啊它可能有部分的损毁，那现在赶快呢把它进行这个修补啊完善，然后可能会有些这个设备啊什么这个材料啊遭受这些损失，然后呢进行弥补。另外可能有些这个武器装备或者是设备啊被埋在地下了，然后把它挖出来，然后呢让它继续使，比如说发射架也好啊，比如说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材料设备，把它这个用起来。另外呢他这个国防工业这个机器呢要让它转起来。总而言之呢，他现在来讲他这个就是再生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呢美国现在就是说想要通过军事手段呢，或者讲啊具体来讲通过空袭手段，要想把这个伊朗的这个军事能力啊严重的削弱，这个它是有相当的难度的。也就是说摆在地面的目标它是可以去削弱的，没有什么机动性的目标是可以削弱的，可以打掉的。但是呢它 地下的这个设施能力，以及它能够有机动活动的这些设施能力，美国要打掉它是困难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呢，伊朗凭借这个军事潜力与美国继续周旋，它这个信心呢，它是有的，它这个能力也是具备的。
1: 嗯。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色列啊。看到以方27号的消息，美国已经告知以色列，如果与伊朗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那美国将立即撤走部署在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军飞机啊，撤离到欧洲的基地。那据您观察，这对以色列来说会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对以色列来讲啊，首先会对他，假如需要对伊朗展开这个大规模的空袭的话，那以色列它是需要长途奔袭的。
1: 嗯，
0: 这个呢就是离不开空中加油。以色列现有的空中加油力量它是难以支撑啊，就是说100架以上的这个飞行编队的。如果是它这个空袭规模要保持在200架飞机这个飞行编队的话，它必须依赖美国的空中加油。那么现在美国呢，要把这个空中加油啊机给它撤走的话，实际上呢是对以色列呀进行一个约束。也就是说呀，在我和伊朗这个进行谈判还没有谈出结果之前，在我的中期选举这个靴子没落下之前，你最好啊不要大动干戈。
1: 嗯，
0: 哎，也对伊朗最好也小动干戈也不要做。你至于说打一打真主党啊，在这个加沙打一打哈马斯，约旦河西岸打打哈马斯，那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呢，最好在这个伊朗这个问题上，你先不要有所动作。所以呢，把这个加油机撤走的话，实际上从战术层面已经制约了以色列啊这个长途奔袭能力。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罕见表态称不在乎中期选举，他还称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绝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夕，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别干预我劲儿，别考虑来劲道。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1: 他让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每天都开心，吃醋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5: 竟然见着我来了，小满妞，
6: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近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上表示，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但特朗普警告伊朗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并非谈判筹码。特朗普也再次威胁伊朗，美方仍可能对其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27号在白宫召开内阁会议，他表示，美国与伊朗的外交谈判仍在继续，伊朗必须与美国达成协议，否则就面临军事打击。特朗普还警告伊朗称，伊朗政府试图拖过他任期的策略不会成功，因为自己并不在乎中期选举结果。特朗普也否认伊朗战争给他带来了政治压力。
8: Everything's gone, and they're negotiating on fumes. But we'll see what happens. Maybe we have to go back and finish it. Maybe we don't. They thought they were going to outweigh me. You know, we'll outweigh him. He's got the midterms. I don't care about the midterms.
7: 对于俄罗斯曾表示愿意接收伊朗的浓缩铀，以帮助推动和平协议。还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也被猜测可能接收伊朗的核材料。特朗普回应表示，他并不支持把伊朗的浓缩铀库存转移到俄罗斯或者中国。 特朗普周一曾发文坚持称，伊朗的浓缩铀最终必须被销毁，要么运往美国销毁，要么在伊朗境内或者在双方都能接受的地点进行销毁。目前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美伊谈判的核心目标。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他同时否认阿曼与伊朗共同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收费的方案。他威胁阿曼称，如果真的推进这项计划，将面临严重后果。
9: 短片中我们也看到，特朗普呢近期是表态说他不在乎中期选举的结果，还说伊朗试图拖延时间，但不会成功。他不会因为中期选举临近就仓促同伊朗达成协议。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这番表态？他是真的不在乎中期选举了吗？
10: 那是不可能的。他自己应该是非常在乎这个中期选举，因为特朗普这个他所领导的这个 MAGA 这个思潮与运动，就他这个下一步发展的这个势头。 前景命运就与这个中期选举啊，现在是形成关联，而且呢，现在在美国已经饱受到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不通畅啊，而触发的全球通胀压力加大，这个油价这个上升压力加大的这个背景下呀，特朗普说现在说马上来补救，让这个油价降下来，让通胀压力降，几乎没有什么办法了，没有什么办法，那现在呢，他。 就选了想了另外一个办法，那就是要在中选前向选民证明他现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及军事行动所催生的与伊朗这个谈判对美国选民是何等的重要。那么呢，也就是说，美国通过这个军事行动啊，是为了永远免除美国的选民、美国的百姓被。 高油价折磨，被这个高通胀率折磨，这个现象使他永远摆脱这个，那么也是让他这个使这个美国呢变得呢。 更加的这个所谓的伟大，让美国变得更安全，让美国人的日子过得更好，所有呢像这些东西啊，现在都跟他现在对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以及现在与伊朗的这个谈判是息息相关的。他想用这个捷径想解决这个中选问题，而且呢他对中选呢赢得中选，一是做了准备做了投入，他是希望有个好结果，但是他也对中选万一失败也已经有了充分的这个准备了。这个是通过什么证明呢？他自己说了，不是警告伊朗，你不要说把我的任期耗掉，然后你就现在继续我行我素，而且呢我现在不在乎中选等等，实际上他在铺垫一个东西，我认为是中选后靴子落地，无论输和赢，如果伊朗不向特朗普的要求屈服的话，那么美国就有可能同以色列联手对伊朗啊发动更大的更残酷的这个打击。
1: 还有呢，在浓缩铀的问题上，我们知道美伊现在双方的分歧是巨大的，美国是坚持要求伊朗停止浓缩铀活动，那浓缩铀库存是必须被销毁的，而伊朗方面是拒绝让步，所以您认为浓缩铀的问题上双方还有妥协的空间吗？
10: 这个妥协空间还是有的，我因为伊朗呢它出于这个长远发展的考量的话，制度生存的考量，而且呢已经多次表示这个不搞核武器，这是个大前提吧。既然不搞核武器，那浓缩铀特别是丰度在60%左右的浓缩铀就没有必要保留嘛。所以没有必要保留的话，那现在的症结无非是这个浓缩铀的活动冻结多少年，这是个症结。另外呢就是说这个浓缩铀现有的浓缩铀如何处理，是运到第三国，还是说伊朗就地销毁，还是运到美国，它是症结在这个地方。所以呢我认为在大的问题解决的情况下呀，这个浓缩铀这个问题属于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我感觉呢它是有很大的这个妥协空间的。
1: 刚刚您也提到了解冻伊朗海外资金也成为了现在美伊谈判的另一个主要分歧啊。那伊朗是要求美国解冻所有的这个海外资产，一共240亿美元，那这笔钱对伊朗来说意义有多大？伊朗现在想要拿到这笔钱又面临哪些困难？
10: 240亿美元呢，对于革命卫队重建或者是扩大它的弹道导弹能力、无人机能力，以及呢，对这个海峡的这个。

0: 军事上的风控能力，对这个海峡对岸海合会阿拉伯国家的震慑能力，它都是具重大意义。而且呢，现在来讲啊，这个伊朗呢，能够谈判，主要还是第一步瞄着这240亿美元的这个解冻，第二步是瞄着这个制裁的解除，第三步呢，让美国做出战争赔偿。当然，战争赔偿，你是想直接赔我，还是想通过其他的方式，比如说逼你的盟友这个赔偿我呀？那是咱们可以讨论的事情。总而言之啊，这个240亿美元对伊朗意义重大。第二呢，确实有诱惑力。第三呢，也是他进行谈判的动力。说到底，他是现在要依托他这个非对称作战能力、低成本的作战手段来消耗美国方面、以色列方面高成本的作战投入来实现。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5: 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玉煤矿发生瓦斯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数字背后疑点接连浮现，入井人数为何前后不一，多人下井作业为何没有携带定位卡，矿方图纸与井下真实情况为何存在明显出入，矿难背后暴露了怎样的安全失守与监管漏洞。凤凰聚焦山西刘神玉煤矿事故的井下谜团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5月22日晚，山西长治沁源县刘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截至23日发布会，事故已经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比伤亡人数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事故后浮出的几。

组错位，公示牌显示入境124人，通报却是247人，103人下井作业却没有携带定位卡，矿方提供的图纸与井下实际。

0: 成立事故调查组，要求查清事故原因及属地管理、行业监管、企业责任，最高检同步挂牌督办，要求山西检察机关依法查明事实，从严追责。这样的处置强度说明这起事故绝非一般生产安全事件，伤亡惨重之外，更关键的是事故中是否存在瞒报漏报、违规组织生产、监管失守，这已经不是企业内部整改可以回答的问题，而是必须进入到法律追责程序。正因如此，外界更需要回到那个决定命运的瞬间，井下究竟发生了什么。根据视频记录，爆炸时间为5月22日19:29，爆炸突如其来，打破井下作业。矿难伤员回忆起爆炸，心有余悸。
1: 矿道里就是那种的煤尘很大，视线也特别不好，然后就是呼吸也不好，然后就认准方向感，一直使劲往外跑，跑了大概有十几分钟，就感觉到这个意识有点模糊了，特别害怕。
0: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5月23日深夜，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长治市委副书记、市长陈向阳首先向所有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向遇难者家属、伤者及全社会真诚道歉。相关负责人介绍称，事故发生后，已责成通州煤焦集团下属4座煤矿全部停产整顿，并立即对企业的实际控制人等相关人员采取控制措施。
2: 初步判断，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对失联人员，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搜救，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
0: 发布会通报，事故发生时当班下井人数247人，截至发布会前已造成82人死亡、2人失联、128人受伤住院治疗、35人未受伤自行回家。
3: 事故发生后，现场混乱，企业对作业人数统计不清，导致一开始通报的人数不准确。
0: 据央视记者现场报道，救援人员在搜救过程中发现，实际下井登记人员与企业提供的下井信息不符。事故发生时，实际下井247人，公示牌却显示当时有124人入井，当中有123人在系统中都查不到有效信息。事故后的混乱并不只体现在人数统计上，多名矿工向凤凰卫视记者回忆，爆炸发生后，矿方一度紧急集合当天下了早班的工人下井救援，但在下井前并没有明确告知他们井下发生的是气体爆炸。下井救援时，大家只戴了安全帽和口罩，也并没有携带自救吸氧气。
4: 刚开始不知道下面啥情况，只是让我们集合，集合完了之后换完工作服，然后领着我们有领导领到我们一块下井。下到井底，我们一看下边出事了，当时我的心情真的是差点就崩溃了。你早说下救援，我估计好一半的工友不愿意下去，那什么瓦斯啊，那谁敢下去啊，顺着一直顺着进风，然后当时我们也感觉到不对，你如果是你检查或者停工也好，啥也停工，你突然一下停工肯定井下出事，完了让我们下去救援，我们下去20-30个人工人挺。我们的警肯定要为自身的安全考虑嘛，肯定是前面走一部分人，隔一段距离，我们后边再走一段，万一前面事情不对，我们赶紧就撤了。
0: 事故发生后，长治市第一时间组织335名救援专业力量、420名医护人员，调集86辆救护车和移动高压氧舱投入救援，国家和省级专家也第一时间介入。搜救人员对巷道进行多轮排查，矿山用侦测机器人配备气体传感器、红外成像仪和实时摄像头，采取防爆处理，也可进入救援人员

0: 法抵达的危险区域，实时传回图像和数据。救援人员也一同下井，在井下操作机器人。
1: 在我身后蓝色棚的位置就是这次事故发生地留神峪公司。那么截止到24号上午的11点，山西沁源县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经过去了近40个小时。而在24号早上，我们再次来到现场，可以通过航拍镜头依然可以看到，在事发的留神峪公司附近停留着大批警车、救护车以及矿山救援的车辆，相信他们是彻夜的在现场展开行动。不过从救援的角度来看，从昨天下午开始应该是进入到了深水区，救援小组是不断的来倒班，因为巷道狭窄，再加上瓦斯爆炸之后带来的冲击波引发坍塌和大面积的积水，给救援都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2: 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说行走这一块时间相对来说长点，尤其是携带那种大型的装备或者是更大的装备。
0: 而更为棘手的是，矿方提供的图纸与井下真实情况并不一致。据央视新闻报道，当中存在未标注的隐藏巷道，救援人员只能在一条条巷道中反复过筛子式排查。
3: 通过塌陷，他们发现在图纸上此前并没有标注的这些位置出现了两条隐藏的巷道，一方面是会给他们的救援造成困难，因为地面出现了塌陷，另一方面也使得这样的现场搜救工作可能会更加的复杂，因为他们还要去进一步的排查那么周边有没有其他的巷道，失联人员有没有可能在里边。
0: 而新华社记者了解到，涉事的留神峪公司曾用钢丝网、蛇皮带喷浆制作出外观与巷道岩壁几乎无异的假门，遇到检查时用煤灰涂抹伪装。长期从事煤炭开采的秦建林表示，地下的基本框架如何，是否有真的投入生产，巷道投入使用了多长时间，专业人员下井一眼就能看出破绽，是否能看出，或许只在于主观意愿。煤矿工人向凤凰卫视记者透露，企业所谓的阴阳图纸此前在地方专项行动中也曾被工人多次举报。
4: 假如是那两天不是检查呢，市里边不是验水验水不了，有人不是举报，不是下边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有那个私下那个煤地管子呢，不能爆发的那种管子呢，有人一直举报，举报的这不是还发不了工资，还报工资，一直举报，举报的上来查了。
5: 他那个黑面图纸上没有的，你们上面看图纸，图纸上没有的。每次政府来的领导检查，下面就是派人把那面全部封闭起来，然后做上旧，不是井下的人根本发现不了，全部密闭起来。政府检查完了走了之后，又打开。
6: 阴阳图纸呢，绝非简单的技术造假，而是煤矿企业系统性违法生产的核心技术支撑，其核心用途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闭环。一是疯狂的攫取非法利润，通过超层越界盗采国家资源，突破核定的产能，隐蔽工作面产出的煤炭是完全逃避税收和资源补偿费，纯利润全部流入了企业的甚至个人的腰包。二是系统性的规避安全监管，用假密闭、假数据、假系统隐藏违规区域，切断监管数据链路。三是呢，构建脱离法规的黑工厂，在图纸不存在的区域啊，通风、逃生、防护等安全标准是形同虚设。那四是呢，就是事故后是掩盖真相，不仅误导救援，耽误黄金时间，更能将幽灵矿工的死亡从官方记录中抹去，推卸责任。那这种明面一套、暗面一套的做法呢，其实是绝非山西留神峪煤矿个案，而是煤炭行业长期存在的黑色惯性，私营和中小型煤矿是尤为突出。煤炭价格高企时的暴利诱惑，资源枯竭矿井的生存压力，上级公司不合理的产量指标，共同催生了这一毒瘤，这也使监管始终面临严峻的挑战。几万元的罚款和数亿元的非法利润相比是微不足道，智能化监管可以被两套系统轻易绕过，而部分地区的利益链条和地方保护则更让监管是形同虚设。
0: 随着多名幸存矿工接受媒体采访，一个关键词被反复提及， 那就是暗面。在煤矿行业里，暗面指的是未经批准、没有标注在图纸上、不纳入正规产量统计的隐蔽工作面。与之相对的明面，则是合法报批、公开作业的区域。在刘神玉煤矿，工人们之间流传着一条默认的规矩：凡是不发放定位卡的工作面，往往都是暗面。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加强煤矿井下人员位置监测管理的相关规定，煤矿应当严格落实标识卡入井管理，严禁未携带定位卡人员下井。但据央视新闻报道，事故发生时，刘神玉煤矿下井247人，其中只有144人携带定位卡，另有103人没有携带。这些没有定位卡的人为什么能够长期下井作业？事故当天下矿井的矿工表示，刘神玉煤矿大量一线作业人员并非矿方正式直管员工，而是通过外包队进入矿井，矿方与外包公司签合同，按一吨煤一结算或一米进尺一结算的方式承包。至于人员管理、工资发放和安全保障，矿上不管。有煤矿工人直言，如果想和煤矿公司直接签合同，往往还得有硬关系。
4: 啊，这个外包公司人家不在我们这地方找人，人家是在外边直接找人就带过来。任意就是比方就进去三个两个，那得是矿长的，还有这个就安检员呀，得是亲属的关系才能塞进去的一两个。除了矿领导、政府队长、安全员、瓦斯巡回员这些矿下家的，真的带的，这样是下午班，你要参加上午班，上午班是加薪班，那已经麻烦了。
7: 上就早班的人更多。
4: 啊，早班的人更多，是他的检查了，检查毛病、整改完问题，他是加薪班。
1: 工人向我们透露，在明面工作的不仅有摄像头，还有探头，可以实时传输矿井的数据；而在暗面工作的不仅没有摄像头，即便是有探头，也没有办法上传数据。对于有在三号井工作十多年的工人，就像我们说，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下面有多少的暗面。
0: 新华社调查显示，在隐蔽面工作生产的煤炭，既不会算入产量，更不会缴税。这意味着暗面不仅是一个安全概念，还是一个经济概念。因为一旦被纳入正规图纸，采掘计划、人员配置、通风风量、监控覆盖、瓦斯抽采能力、运输能力、产量统计、税务数据等等，都必须一并进入监管体系。而一旦超出核定能力、超出审批范围、超出风量设计、超出人员定员，问题就会立刻暴露。一名自称曾在该矿工作过的受访者向凤凰卫视记者表示，企业内部可能存在多套账目和应对检查的不同口径，相关说法尚待权威部门调查证实。
8: 他的三门道，一个是对内对矿，一个就是对外，还有一个就是他就是那里任意要也检查的，他根据年产多少万吨，他给你下付这个水准卡。你要达不到人家标准，人家就不给你，不叫你放这些人。
6: 而至于此次矿难暴露的最严重的定位卡缺失，其实并非简单的管理疏漏，这只能是有组织的系统性规避。定位卡缺失实际上是企业主动制造暗面人员的手段，让部分矿工从下井那一刻起就游离于安全管理体系之外，不进入正式台账，不受产量的统计约束，不交纳相关的税费。这种违规操作在一些煤矿中甚至演变为全员皆知的潜规则。而最根本的问题这在于监管体系的整体失灵。驻矿安监员长期和矿方同吃同住，专业能力又有限，发现问题上报可能得罪矿方，隐瞒不报，只要不出事就都皆大欢喜。那这次事故发生后呢，山西清水县也紧急出台了最高200万元的举报奖励措施，其中隐蔽工作面奖励200万元，定位卡缺失奖励30万元， 而这种高额悬赏本身就恰恰说明，这些违规行为在基层是长期被遮掩，普通渠道是难以根治的。
0: 目前，事故的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理赔核算。医疗救治方面，根据官媒和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24日上午，128名伤员中，124人为轻伤，2人重伤，2人危重症，均转至3级甲等医院。国家卫健委组织国家创伤医学中心、呼吸医学中心专家开展远程会诊，并派专家赴现场支持。
9: 伤者主要是受到了有毒气体的伤害，目前最重要的治疗方式是高压吸氧。

主要目的就是防止出现高瓦斯矿井来说，一些风险信号是否早就在井下日复一日的存在，只是从未被真正看见。

0: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这次涉事的刘神玉煤矿本身就是一座早已被点名的高风险矿井。长治市能源局公开信息显示，这座矿井设计生产能力约为每年120万吨，瓦斯等级为高瓦斯，也就是每采一吨煤涌出瓦斯体积大于10立方米。2024年4月，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布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刘神玉煤矿就在其中。2026年1月，山西省公布煤矿分类名单，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被列为 B 类煤矿，也就是安全保障程度一般。近五年来，刘神玉煤矿还曾因设备保护失效、顶板支护缺失、人员穿戴不规范等问题，至少受到监管处罚5次。据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及企查查公开资料，刘神玉煤矿成立于2010年，所属企业主体为山西通州煤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根据我们的调查，事发的刘神玉公司母公司通州集团在当地是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仅仅是在庆元县这个地方，包括刘神玉在内，就有至少7家和煤业相关的下属企业，另外还有3家涉及旅游、运输和餐饮。
3: 从公开信息来看，这家矿井近年来并非没有暴露过问题，在一些工人的讲述里，问题甚至不只停留在违规作业本身，还包括事故与伤亡信息如何被处理、被消化、被压下。
5: 在去年那个一号井死了那个年轻，那一个400万，
6: 但这些好像都没有对外反映。
5: 不，他就是就悄悄地安排了。我是地面水的，我送上一个岗上去了，完了以后到把我们到控制那个清河宾馆，控制那10天。手机把你踢了，反正不让你和外界联系，还把你通风报信。
3: 据新华社报道，近年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严打煤矿隐蔽工作面违规作业，尤其是2024年以来，监管部门进一步强调依托人员定位、风量、用电、运输、瓦斯监测等多组数据交叉核验，排查地下违规生产、监控数据失真等问题，相关惩戒措施也在不断完善。
7: 那么安全治理怎样才能真正越过出了事再整顿的老路呢？核心还在于重构激励和约束的底层逻辑。第一，要切断利益链条，必须将驻矿安监员撤

0: 以从煤矿玻璃实行异地交叉、轮岗排除，并赋予其直接向省级监察部门上报的独立通道。中奖对发现隐蔽工作面、定位卡缺失等行为的举报人，并严格保护举报人安全，让潜规则暴露在阳光下。第二呢，要改革保供机制，实行安全产能动态核增，不再把保供压力简单转化为对违规生产的默许，而应当对安全达标、智能化改造到位的煤矿优先核增产能，对存在重大隐患的煤矿坚决核减，直到关闭。用高质量的安全产能去置换低水平的风险产能，保供才不会成为漠视安全的挡箭牌。第三呢，技术赋能不可空谈，必须强制实现井下人员、定位卡与矿洞自救器三合一的绑定，全国联网实时监测，让不带卡下不去，带卡必追踪成为不可逾越的技术铁律。
1: 受事故影响，相邻的吕梁、晋中、临汾多个焦煤核心产区也开始陆续进入安全自查、自检、停产阶段。辽宁、贵州、湖北、黑龙江、山西等地党政及应急领导干部也随即开展下井督导安全生产工作。
2: 每一年庆元县的煤矿年产量大约是在2500吨到3000万吨左右。现在本地短时间是要求所有煤矿领域停产并展开自查，并且这个范围有可能扩大。那有行业调研就判断，当前这里的煤矿库存处于一个中低水平，那么极有可能在区域内引发供应紧张的一个问题。但无论怎么样，对于一个80% GDP 需要煤炭业拉动的县城来说，将会给这里的经济发展带来不小的冲击。
1: 根据山西省统计部门的公开数据，2025年，山西原煤产量超过13亿吨，约占全国同期产量的27%。事故发生后，山西已全局部署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升级安监力度，短期内焦煤价格将受到一定程度影响。这也折射出行业深层困境。如何在能源保供、地方产业发展与安全生产治理之间找到动态平衡？
0: 这次事故的外溢影响绝不止于一座矿、一个企业的悲剧。在煤炭依然承担全国能源保供压舱石角色的背景下呢，这场矿难的代价必然会穿透市场、产业和治理多个层面。首先呢，事故将直接冲击全国煤炭市场的稳定预期。山西一省的原煤产量就占全国近30%，任何重大安全事故都会引发连锁反应。短期停产整顿、安全检查将波及全省甚至其他重点产煤省份，那供给收缩呢，会推高煤价，加剧电力、钢铁等下游行业的成本压力。更为深远的影响则在于市场对山西煤的信任折价，金融机构可能收紧对民营煤矿的信贷，那部分下游用户甚至可能要求更高的质量检验和安全背书。
3: 刘神玉煤矿的这场爆炸事故让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了井下，也投向那些平日并不总被看见的风险深处。事故终会过去，秩序也将恢复，但是对于一片长期与煤炭相伴的土地来说，发展、保供与安全始终是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而对那些以井下劳动维系生活的人来说，最朴素的期待其实始终都没有变。每一次下井都应有可靠的保障，每一次升井都能够平安归来。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王莹，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

0: 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明感在这里，看到香港这么漂亮。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是很辛苦，洗湿了我头没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们在学师的时候，师傅都不会教你的。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们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的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6: 我是金小林，今年51岁，我是湖北黄冈人。
7: 我是班公云姐，我的真实姓名叫魏云贵，我是湖南衡阳启东的。
6: 我是从事母婴护理工作，这个工作已经做了23年了。
7: 我第一次进入康乐这个工作，那时候才24岁，现在都40岁了。

0: 左翻翻，右翻翻，来，哦，右翻翻看看，会翻，再左翻翻，右翻翻，对，很棒，看我宝宝多棒啊，翻过来了是吧？再左翻翻呢，左翻翻，一二三，左翻翻，2个月零10天的宝宝，趴的时候，有时候能把它胃里的空气给排出来，但如果吃得太饱的时候，有时候排气也会带出来，所以我们让它趴的时候还得观察它。今天我记得宝宝的成长记录，就是宝宝，这个宝宝是个活泼开朗的宝宝，我觉得他将来肯定是一个活泼外向的孩子，这样的孩子一般来说会情商高。三字经、弟子规都给他放了，今天也给他放了宝宝莫扎特，就是还有给他听那些儿歌，经典的儿歌。我是97年种的一年田，田里的收入不够，只有200-300块钱的收入，种一年下来，我就想那去打工，打工也没打着钱。我们那儿正好有一个退伍的军人在那个北京开了个家政公司，然后我就说那我去那儿吧，我老公就让我去了，也是没路费，不是说你想吃就能走，然后就是借钱借了几天，最后在我姐夫那儿借了个150，然后我就出发了。我是1999年9月14号就出门去北京了。
1: 金小林的工作除了照顾宝宝，也要照顾宝妈。
0: 宝妈她喂完奶，给孩子喂奶，她就会出汗，出汗她就说："哎呦，我这身上很难受，出的汗，汗滋滋的。"你就要打水给她擦身。到了晚上，如果她想泡个脚什么的，我们要去给她泡个脚。宝妈就尽量让她休息好，她休息好，她才奶水产得好。到了晚上，我是在旁边一个屋睡，这个沙发有点小，睡不下，然后就

0: 我在那个屋睡，他会打电话给我，他说：“哎呀，阿姨，宝宝醒了。”我有时候也能听见，我要没睡着，我听见我就赶紧过来，随叫随到，随时待命那个状态。
1: 小宝加油！一二三，哦哦，你就这样从妈妈肚子里爬出来的，对不对？啊，我宝宝天生就是爬行冠军，是吧？一二三，对，很好，哎呦，很棒哦！我去北京的时候，我儿子三岁半，就我儿子等于三岁半就跟我分开了。他说他得到的母爱是从他姑姑和奶奶那儿得到的。他说了一段话，他说：“妈妈，你知道吗？过年的时候我看你回来了，我欢天喜地的。可是你在家没待几天，爸爸骑摩托车在昏暗的灯光下就把你给送走了。我就当时就想，妈妈你别走，妈妈你别走。但是我挽留不住你，就很心酸。”他说这话，有时候春节的时候我回不了家，他就在那个家里院那儿就等啊。他为什么人家妈妈都回来，我的妈妈怎么不回呀？我妈妈是不是快回来呀？就一直期盼，一直期盼。其实我也觉得这方面，我也觉得挺心酸。就真的，你工作你是可以做很好，但是孩子你就顾不上了，真的顾不上。包括我女儿，她1岁，我就给她奶奶带，然后我就去照顾别人家的孩子，人家孩子都照顾很好，一个一个的都茁壮成长。可是自己的孩子，你就是只能放弃，就只能是放弃陪伴的。所以没办法，这个工作性质决定了，你把工作做好就顾不了家。
2: He's not here.
0: He's not here.
3: 金小林一直坚持学习英语，他说这既是工作需要，也是内心无法言说的遗憾。
0: 越来越多的客户要求瑞尔嫂会英语，对他的宝宝，能够教导他。我那个宝宝教了很久，才会说 Apple 是我教会的，第一句英语是我教会的。我需要打车，I need a taxi。我对英语还是很感兴趣的。我初中的时候，英语是全班第一名，一直到毕业都是。I agree。我们这个村儿17个孩子当中，只考上了3个高中的，就另外也是2个男生，然后就我一个女生考上了。我能考上的真不容易啊！但是呢，跟我哥说这事儿，我哥说：“哎呀，我没有钱培养你呀。”他说：“我要有钱，我也愿意培养你。那你到亲戚家去借吧。”那我就说：“那好吧。”我骑着自行车去我舅舅家，我舅舅就说：“你表哥，看你表哥刚结婚，我们那个也没有钱。”后来我又到我三姨家，我说：“三姨，我考上高中，你有没有钱借我？”他说：“没有啊，你二表哥考上大专，我们都没钱，然后到表叔家去借的。”然后我到我表叔家，表叔就说了：“我们家没钱呢，刚二表哥借走的。”然后我就好几天去借都没借来钱，然后我就心里特别伤心，又失望又伤心。我就把自己关在卧室里，3天不吃饭不出门，在里面哭。然后但是也没办法，最后我妈还是把门敲开了，叫我。那个要想开一点，没办法，爸爸也不在了，妈妈能力也没有，也就认命吧。
3: 金小林没有这样就认命了，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也只有他读完了初中，走出小山村的梦，也是这个家的希望。他做过国花工人，做过餐厅服务员，学过电脑打字，但是微薄的收入一直无法打消关于贫穷的恐惧。他绝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因为没有钱读书而让自己抱憾终生。
0: 我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照顾一个老太太，她是一位数学老师。我在她家一坐就坐了2年，还坐2年还坐得特别好。护老会让人压抑，就让我很压抑。你看，我就想带小孩会好。会让自己开朗，会那个快乐会多一些。那正好来了一个客户，他们家生双胞胎，然后找那个看护孩子的阿姨，然后哎，他就看上我了，就把我带回家了。我刚去的时候，那个 宝爸爸就说，他说你在我们家试工啊，试一礼拜，如果两个孩子都不要你，那我们就不能请你了。孩子十四个月，一个生人，你几天就能让他要你？不可能。待了一礼拜呢，孩子没要我，我就收拾行李，我记得行李放在那个床铺底下，那个宝爸就拦住了，他说你别收拾了，你再待一个月吧，如果一个月不要你，你再收拾。我说待一个月以后，两个孩子都要我，最后那个宝爸就不要我走了，说你不走了，你就在我们家干吧。这一干就干了29个月，瑞嫂我做了14年，瑞儿嫂做了9年的时间。然后服务了139个客户，目前。我手写的笔记好多，我不知道在不在这里面啊？这应该也是我的三本笔记。这是上个客户家的记下来的笔记啊。
2: 雇主看到过您写的这些东西吗？
0: 有的看的。
2: 你看完之后什么反应啊？
0: 我记得有一个客户说。你在我们家服务，你所有的写的字都属于我们的，我们花了钱的。我说我服务已经服务了，那个知识产权还是我自己的，你们也可以写。那不行，不行就复印吧，要不就给他，我再抄一遍，就这样。就是我去记录这个笔记的时候，一般是在宝宝或宝妈都睡着了，在夜里的时候，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记录下来。那记了十几年的时间，让我记录了20-30万字，就是确切来说真的有30万字。
3: 金小林用心记录下每一个孩子的饮食起居，他自己的心得体会，于是就有了这本《小林育婴笔记》。很多人认为家政服务是伺候人，是职业鄙视链的最下游。金小林用心存敬畏，为自己赢得了尊重。
0: 郑女士是韩国首尔人，她是我2007年的一个客户。宝宝回家后，我发现她口唇青紫，呼吸急促，喂奶喂水时有呛咳。我感觉宝宝这种情况不对劲儿，便紧急同他们商定，尽快带宝宝上儿童医院去看医生。经检测确定宝宝是早产儿新生儿肺炎，经过一疗程的治疗。宝宝康复了，年轻的夫妇娘也很感激我。2006年7月20号，我被公司派往客户舅舅家，在我的细心照料下，舅舅一天天的健康成长。
4: 您在他家待了15个月，跟孩子分别的时候，肯定他特别舍不得您吧？
0: 我走的时候就不能告诉宝宝了，偷偷走的。如果在他清醒状态的话，他也哭，我也哭，根本走不了。我坐车的时候，人都恍恍惚惚的，一到公司就哭啊，哭得昏天黑地的。有的人就不理解，他说那是人家的孩子，你带你就带呗，你不要把感情投入进去啊。就说，我说可能我跟你们说的不一样，我真的是把人家孩子当自己孩子一样的。就是带孩子，其实也有时候也是很残酷的。这个情感上的割舍是很残酷的。这个相册是这个宝妈送给我的，就是我在客户家，不可能每一家你都能有宝宝合影或有自己单独的一个照片，因为有时候不认识啊，有时候我这个人不好提要求，所以就是说常常没有宝宝合影。但是这个宝妈就特别善解人意，她知道我很希望有宝宝的合影啊，她就给我拍了40多张我跟宝宝的合影，有的送衣服啊，有的送首饰啊，有的送那个化妆品啊，但是任何物质上的都没有这个精神上面的贵重，所以我就对这个相册我是很珍贵，对他送给我的照片也非常爱，非常爱惜。这个相册是另一个宝妈送给我的，我自己肯定买不了这么精致的一个相册。2000年的时候，我给自己留个影，我说我到北京来了，然后拍个照片留念一下，毕竟是千禧2000年嘛。然后拍的这个照片，拍完以后就马上邮寄给我妈妈。这个照片对我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我的青春年华呀，最后青春年华的奉献到北京。
3: 在北京这座拥挤的城市里，金小林从来都是有自豪感的。 2015年，他获得全国优秀农民工的光荣称号。他放弃了北京户口的奖励，换成30万元奖金，为女儿在黄冈买了一套学区房。金小林依然在北京奔波着，他是幸运的。远在广州，我们要去寻找另外一位主人公，魏云贵。
5: 那现在是多重了？
6: 40公斤，总共80斤。
5: 这也没压力，这也没问题，感觉。
6: 对，我不是说120斤，
5: 120斤，
6: 对，120斤，这是
5: 100斤，
6: 对。
5: 好像也没压力，
7: 还是没压力。
5: 对，
6: 80公斤，
5: 对，
6: 160斤，对。
5: 这个会有点重啊。哦，这个再站起来有点难了，这个不行了，再加不行了，就感觉有点难度。你再往上加，加到300斤，我可以扛出来。
6: 300斤是吧？
5: 对，
6: 试一下吗？
5: 对，要试
6: 一下。
5: 对，这样子我感觉更加证实我有没有那个实力。
6: 1、2、3、4、5、6，140公斤。哦，来试一下。
5: 看能坚持多久，你帮我记一下时，看能坚持多久。可以。看能不能坚持1分钟哦。
6: 30秒
5: 可以了，我感觉还好，不是说特别大的压力，感觉还就是能够支撑得住。这水泥还是烫的，
6: 热的。
5: 对，哇，这水泥可能刚刚出厂。行的，没事，放嘛，放前面一点就行了。
6: 第一天的时候就给我一个惊喜，5楼3包水泥直接上。第一天。
8: 这3包多少斤？
6: 3包300斤。11天挣了8000多。
5: 像那种情况还是比较少。
6: 一天你看算多少钱？我给你发的，我还。这不就是你的账单吗？
5: 那也很难的。
6: 难啥？
5: 我不想去那样炫耀，不要说那么多。
6: 那有啥就是啥嘛。我们团队有10几个人，他能占中上等了已经。他比男的还厉害，跟你说，女汉子，我，他们几个都叫他大姐姐，说实话特别。人特别好。
5: 我今天生理期，因为生理期就是腰又真的酸胀，休息一下。对。
7: 最后一张。
5: 对，全部扛上来了，挣了200块。
7: 2个小时。
5: 应该还不到，将近。我刚刚大概算了一下。70袋没有，60多一点。
8: 累坏了吧？
5: 还好，不累。
3: 魏云贵，2024年从老家湖南来到广州，他主要从事的是搬运的工作，自称扛楼云姐。女儿即将参加高考，儿子在读初中，在广州的收入是老家的3、4倍。作为单亲妈妈，云姐似乎别无选择。
8: 这房租多少钱啊？
5: 不贵，300多一点。我住在2楼，就是我来的时候是租的这种小单间。回来的第一件事是，我觉得洗完澡就是洗去一天的疲惫，看看手机啊，这一天的收入也是很开心的。这一个月就你只要天天有活干，能挣到10000多。就这种羊奶，我一晚上就喝2次，主要是怕胖。肯定饿，你说不饿肯定是假的，做一个下午的活怎么会不饿呢？主要是也爱美，我感觉你看我现在这种身材，150斤耶，你看我这个样子。

0: 哎，宝贝，
1: 我刚刚下晚自习，那你腰现在好点了吗？
0: 现在好一点了，就是你上次不是买了那种给妈妈用吗？用了好很多。
1: 你吃饭呗，你应该吃饭了吧？
0: 妈妈晚上是不是就喝羊奶？我怕长胖。
1: 但是你今天干那么重的活，你晚上不吃饭不饿吗？
0: 你是希望妈妈胖还是希望妈妈瘦？
1: 我希望你胖一点，
0: 为什么呢？
1: 因为胖一点的话，说明你在外面过得好，这样的话，你就会过得开心一点。那你啥时候回来呀？
2: 你不是说你高考之前回来陪我吗？
0: 那肯定会回去的，你放心，高考妈妈肯定会回来的。说实在话，这么多年，我一直就这双手打拼打拼，给他们两个陪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少哎。但是孩子特别理解我，也特别心疼我，就包括我给你们看他写的这种信，我时刻都带着他写的是我的妈妈。也许在所有人的眼中，我的妈妈是一个无所不能的超人妈妈。他的肩扛起了家庭的重担，他的辛苦藏在每一次被汗浸湿的衣服里，藏在他被重重的瓷砖磨出水泡与老茧的手心里，藏在他被一袋袋水泥压弯的脊背里。我心疼他。哎，不行不行，我念不下去了。孩子太懂事了，这封信我从来没有念完过。
3: 你和你阿辉一起，咱们去做伞上，你们两个1050块钱。
0: 现在去那个地方是六方伞沙，6×1.5，差不多9吨呢。
3: 咱们干完这里还要去下淤泥。
0: 我跟阿辉扛完这个，就是刚刚说的六方伞沙那里。还要去另外一个沟里扛淤泥下来。
4: 就是建筑垃圾。
5: 拿1/60磅水泥，两个人要过去，要用它过去装水哦。
0: 很满了，很重了，这最少有120斤，100斤没这么重。
4: 120到130之间吧，因为今天的沙子比较湿。
0: 3吨水泥相当于60磅。
6: 今天全要运上去。
0: 全部运到楼上去。加油！那种强度就是你会有时候要从早上干到晚上，最累了就是在工地上，你都累到自己都不想动的那种。当你放弃的时候，你想着孩子怎么办啊？你不干不行，必须还是要打拼，到慢慢的去适应这个工作。到最后练得越来越强了。今天上午，就是这个沙子，扛完可以挣1050块钱，还有那个水泥扛上来，我看一下啊，应该将近200块钱。
4: 你跟阿辉？
0: 对，但是我肯定挣不了他那么多。沙子六方应该是差不多9吨，水泥是60磅，12吨了，一个人就要扛楼扛6吨。哇，有这么厉害吗？我自己都没想过，我只是能挣多少钱，我就大概算了一下，没想过我扛了这么多材料哎。你看他裤子，你看流水了，我都很努力，我都跟不上他了。你看你这个肌肉，你看都是硬邦邦的肌肉，这个也是肌肉，我也有那种肌肉，你看是不是？你看嘛，男人的腿，女人的腿，这么。练嘴
4: 都是一样
0: 练得这么强壮，这个是前天网络台那个记者，他可能看我扛2袋轻松，然后他就说我来试一下2袋，他也实力蛮强了，我跟你说，
4: 他应该是练过，
0: 是的，是
4: 健身
0: 的，
4: 房练过，
0: 我怕压到他的腰，他说没关系，我一定行的，他说你相信我，帮他弄的时候我都有压力，
4: 你
0: 是
4: 看
0: 真的，
4: 他腰一下弯了，
0: 站不起来了，真站不起来。
4: 直
0: 我
4: 接
0: 想
4: 走
0: 他
4: 了，
0: 肯定不行，200斤。
3: 真的不行。
0: 然后他弄完之后，哇，他在那里就是感叹了半天，啊，内心就是五味杂粮的，他说。我给你看一下我的照片， 这年轻时的我一直留着的。那会110几、110应该还不到，因为我也爱美，我是女的。你想一下，女的留长长的头发多漂亮，是不是？而且买衣服也美美的，也特别开心。我剪这种短头发其实内心是不愿意的，等我这个工作不干的话，我就肯定要留长头发，我要留得美美的。
6: 你觉得还能干多少年？
0: 能干也干个几年，干多了干不了。您看我现在肩膀都变形，那个教练也说了嘛，你这个肩膀这边已经压得变形了，然后这边要调的话也要靠自己的意志力。我觉得我行的，因为为了这身体，我也要到时候用这边压一下，把这边两边调平衡，所以这个也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7: 来喽，
0: 小妈妈，来，
6: 行，
0: 小妈妈，我看一下，
6: 来
0: 看一下这个宝贝，
6: 来抱我，
0: 一二三，哎呦，哇，这个轻多了，这个家伙轻多了，这个家伙一点都不重，
6: 啊、
0: 想不想妈妈？
7: 想啊，肯定想你啊，
0: 在家里面是不是好好学习？你们
7: 肯定有好好学习的。
0: 对，你们好好学习，妈妈干活都有动力。对，妈妈带你们去买好吃的，好不好？
7: 好，
0: 好吧。
7: 我去买好吃的。
0: 对，拿起东西。
6: 这16年扛楼这过程中，有没有遇见特别难的那种瞬间？
0: 肯定有，有时候累到你扛不上去了的那一刻，你就会想到两个孩子，就会想到自己的父母。那种动力就满满的，真的，就那种毅力会战胜我这种身体的累，身体的累不算什么，我这种毅力就会让身体的累不会放下来，就会继续前行。所以我想多挣点，因为我没有别的本事啊，我只有一身力气，所以我就靠这双手去打拼。
8: 作为母亲，他们同样用自己的双手和肩膀扛起了自己的家庭，扛起了那份该与不该的责任。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城市，选择了不同的工作，选择了无怨无悔，选择了默默隐忍。他们的内心世界是强大的，强大到了在内心里装满了自己的亲人，却唯独缺少了他们自己该有的位置。
9: 我挣的钱，我第一件事给我婆婆买了一对金耳环，我婆婆可开心了。
0: 第一次挣了70块钱，很高兴的，我给小孩买了奶粉，立马回去。
9: 希望我儿子和我女儿，他们有孩子的时候，不要失去对孩子的陪伴，这是我真心的一个想法。
0: 我努力挣钱了，但是没有陪伴他们，我觉得这一点我做的不够好。
8: 道路总是会有尽头，而生活似乎没有。在那看不见尽头的生活里，我们却总能看见母亲那含泪的微笑，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2: Yeah, my little
3: one made a little.
2: My hoodie, no?
3: Oh, but not to you, Dino.
4: The Metoval in a year on a Kutara would like in a Telemashaga remedial gun, who looked at the gun. The gun target.
5: The man was the Telagat Salasanaker.
6: Him was a tall child.
5: Machine blew my lady Labunjum. Kangawansh.
0: Yang Gao, 6月11日中午12:10，凤凰卫视电影台。
7: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斌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七戏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张舒。一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登场，虽然美以战争爆发对全球能源安全带来巨大冲击将成为议程主导，但中美之间会如何借相会这个平台激烈交锋和博弈，向来都是重要看点。美国总统特朗普刚刚结束访华，中美关系也有了新定位。然而就在会前，主办方 IISS 发布报告警告，中美如果因台湾问题爆发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故意放大中国军力威胁，危言耸听，也令得中美关系的发展带来杂音。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将围绕印太布局发表主旨演讲，他的言论会否激化矛盾还是低调处理？当下中东局势牵制了美国的精力，但菲律宾和日本深度捆绑，日本加速军事化，成为美国在亚太的马前卒，中国如何应对？而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中美关系又将呈现怎样的局面？作为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安全论坛，中方如何主动阐述立场，引导议程，为自己发声？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新加坡现场，凤凰卫视特约记者刘贝，凤凰卫视特派评论员郑浩先生。另外在广州现场请到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工作室首席专家滕建群先生连线解读。首先来看锦梦金的追踪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身为观察区域安全走向的窗口之一，见证了地区多国在安全议题上的磨合与协作。29号，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于新加坡开幕，共有44个国家的550多名

0: 会在地区寻求建立更多安全伙伴关系。在此背景之下，台湾安全、台海局势等议题预期也将受各方高度关注。
1: Obviously, there are concerns about Taiwan and stability in cross-straits relations, whether or not that is going to be a source of destabilization for regional affairs. That's a big concern of everyone.
0: 本届相会并非只关注亚太，在地区安全挑战持续升温之际，中东局势也成为各方讨论中心。霍尔木兹海峡牵动世界神经，与会各方关注亚太如何应对战争对能源造成的影响，及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会否对中东问题有最新表述。另一方面，不断在谈判桌上拉扯的美国和伊朗仍在不停地试探彼此。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8号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
2: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0: 虽然贝森特预测伊朗战争结束后油气价格会迅速下跌，但美伊在浓缩铀等关键问题上分歧仍存，协议能否达成仍需打一个问号。伊朗南部布什尔省28号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证实向一架美国无人机发射了防御导弹，完成了拦截行动，但随后被美方否认。拉扯之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前总司令雷扎伊28号表示，如果伊美谈判破裂或旷日持久，伊朗准备动用武力打破美国的海上封锁。相会开幕有哪些关注焦点？议题纷繁，如何寻相处之道？美伊拉扯是否会有所突破？狭路相逢。
3: 好，又是一年相会时，今年有哪些关注的焦点？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新加坡的特约记者刘贝。刘贝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相会的议程安排，以及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新加坡当地又关注哪些议题呢？
4: 是的，30日星期六呢，将会是相会最繁忙的一天。上午8:35，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他将发表题为《美国的印太和平战略》的主旨演说。那么这也是各方最关注的环节之一。美国的一些行为已经对国际秩序造成了破坏，像是伊朗战争呢，也直接影响到地区国家的能源供应、航道安全以及区域的经济发展。那么对于重视区域的稳定与多边合作的国家而言呢，这带来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因此，美国今年是否也会再次明确其对于印太地区的长期承诺，维持对于区域事务的投入，以及美国是否会提出一些比较实际的合作或者是行动呢？这将是明天的最大看点。虽然中国的国防部长已经连续第二年没有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而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教授孟祥青率领了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以及海军专家来参会，但是中方已经明确地表示呢，是重视亚太地区的防务安全合作的，并且也将继续参与建设性的对话。预计我们在之后的两天当中呢，也会看到中方代表在部分的发言和小组讨论，参与提问和与各国交流。那么此外呢，30日各国还将围绕亚洲的战略格局变化以及海上安全、跨区域安全威胁等等的一些议题展开讨论。31日，也就是星期天最后一天呢，则将聚焦全球竞争背景下的区域紧张局势管理以及世界碎片化进程当中的安全伙伴关系演变。新加坡国防部长陈振声呢，他也将发表主旨演说，并且他在相会期间呢，也将主持部长级的圆桌会议、五国联防早餐会以及和菲律宾的防长共同主持东盟防长早餐会，这些呢也都是各国非常重要的一个闭门交流的机会。那么新加坡媒体关注的重点，目前我们看到呢，仍然还是围绕在中美关系周围，台海局势呢，以及东盟的中心性也经常被提及。在地缘政治环境持续动荡的这样一个大背景之下，东盟国家以及其他的中等国家呢，都希望能够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区域的安全。同时呢，他们也非常期待中美这两个最重要的大国能够共同的去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合作，实现共同的发展。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一些观察，主播。
3: 好的，谢谢刘贝。同样呢，也请到特派新加坡采访的评论员郑浩先生。先生，我们看到在今天晚上的开幕晚宴上，是由越南领导人苏林做的主旨发言。在相会这个平台上，由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来做主旨发言是相当罕见的。您怎么看？这传递出怎样的信号？另外，您几乎每一年都会去新加坡参加相会，作为前方的观察啊，您觉得今年的相会和过往有哪些最大的不同？
5: 首先呢，苏联他作为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啊，那么在相互的开幕晚宴上做。

0: 主旨发言，确实呢，这是香格里拉对话23年的首次啊，所以呢，与会的嘉宾、学者，包括媒体啊，都报道重视。好了，我看了一下苏林他的讲话，20多分钟啊，总的基调呢是还是非常客观的。那么他在他的主旨演讲当中呢，把当前无论是地区还是全球所面临的各种潜在的挑战风险，归纳为3个危机啊。第一个呢就是国际秩序啊面临这个危机，第二个呢当然呢就是发展模式出现了危机啊，因为发展的不平衡，所以呢很多的国家不得不选边站啊。那么第三一个呢，当然就是战略互信也出现了危机。当然了，苏林呢，他不仅仅谈到危机，他也提出了越南在面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就是越南的方案啊，提了6个建议。那么这个6个建议呢，最主要的前3个呢，就是要建立一个互信，要对话啊，要解决人类安全的问题。同时呢，还要解决当前发展非常迅速的人工智能 AI 的这个面临的一些困境。那么，总的观察啊，苏林呢，他这个他的讲话呢还是集中到就是重心是集中到了这个东盟啊，因为呢东盟啊这个越南它本身是东盟的重要成员国，也是创始人这个成员国，所以呢越南在整个东盟地区，它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谈到了越南历史上曾经的有战争啊，有面临的各种这个传统的非常统领域的安全的挑战。那所以呢，越南它也有这个相当多的一些丰富的经验啊，它特别提到啊，要利用好东盟这样的一个平台啊，把东盟的经验啊，那么向其他的国家。
1: 好，谢谢张好先生，
0: 我们代表团。
1: 好，信号的问题啊，我想先转到广州现场，我们来连线的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滕建群先生。大家都说这个香格里拉会谈这个平台通常是中美关系互动的一个晴雨表啊，就过去很多年这中美之间的博弈、激烈交锋、隔空对话，其实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焦点。但是今年很不一样，因为特朗普总统刚刚结束访华，而且中美之间有了全新的定位。你怎么看中美关系还有中美竞争依然会是今年相会的主要议题吗？
2: 应该说呢，中美之间竞争以及在相会中的这种激烈的这种辩论呢，今年我个人感觉呢，应该放缓。毕竟呢，从大关系来看的话，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美俄关系，那么现在都出现了一种这个重大的变化，相互合作呢，成为当前3个大国呢有机互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比方说去年8月15号，那么俄罗斯总统普京呢，跟特朗普总统呢进行了在阿拉斯加的会晤。那么刚刚呢，特朗普总统也结束了对中国的访问，所以从大国关系来看的话，出现了一些加强合作的迹象。那么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方面就是地区国际现在出现了一种这个新的态势。那么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包括这个2月8号那么慕尼黑安全对话会上发表的这个报告来说呢，就是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呢正在遭到这个毁灭。那么大国呢，应该说呢，意识到这样一个问题，加强合作呢，就成为一个必然。所以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大国特别是中美俄3国现在走近的这个趋势呢非常明显。那么这也使得相会呢在过去那种对抗、剑拔弩张呢，就是采取这种敌对的这个姿态来参加这次会议呢，现在显得呢，加强合作呢成为一个必然，就是这个国际层面。那么从地区层面或者从大国之间的这种这个互动来看的话，我觉得也有共同的需要。比方中美关系，我们都知道特朗普这次访华呢，应该在很多层面释放出比较积极信号。比方说在他的这个晚宴答谢当中呢，他也专门讲到了 mutual respect， 相互尊重。而在这个2012年之后，我们提出来的建立性大关系呢，美国是从来不接这样一个提法的，因为建立性大关系里边不冲突、不对抗、合作共赢呢，美国是接受，但是呢，相互尊重呢，美国是拒绝的，因为美国认为呢，它是一个霸权国家。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希望呢也加强跟中国的合作，这并不是说美国现在变乖了，而且呢，这个变得这个更加愿意合作，它主要还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比方说它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时呢，也看到了包括中国快速增长这种实力的不断的强化，不管在这个安全、在技术，那么中国现在这种这个发展态势呢，美国希望通过所谓战略竞争来

0: 压垮中国的这种这个政策选择呢，做出重大调整，并不说呢，美国呢，现在希望呢，切切实实从心里边，加强个合作，他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就是中国的强大。所以在当前来看的话，不管从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这个双边或者是地区层面来看的话，由于大国之间的互动呢，进一步的加强，那么相互走近，使得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呢。我相信呢，可能这个针锋相对这种相互之间的这个攻击呢，可能会这个少一些，而现在合作的这个力度呢会增加。
1: 好的，针锋相对会少一些啊。那我们看到，确实是特朗普总统的访华让中美关系出现了很多积极的信号，但与此同时呢，还是有很多杂音。我继续连线在前方的观察员郑浩先生。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主办方，我们看到 IISS 日前发布报告，警告中美如果因为台湾问题爆发冲突，极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这似乎是放大了中国的军力威胁，是危言耸听啊！你怎么看这样一些言论背后的意图，以及它可能对正在缓和的中美关系带来的影响？
2: 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呢，经常会出一些年度的评估报告啊。那么专家啊，是根据不同的一些信息资源来汇整啊，然后呢，做出一些所谓的战争的一些模拟啊推演，然后呢，得出一些结论。而这些结论呢，说句实话啊，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总而言之呢，就是参考一下，看一看也就罢了。那么出现台海危机啊，最终爆发核战争啊，其实呢，这个是有一点。危言耸听啊！当然，战争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程度啊，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啊？当然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也是专家们啊，凭他们的一些想象啊，或者是引线的资料来做出的一种可能的啊，一种前瞻性的一个结果啊。总而言之呢，就是台海要维持和平，最好呢是不发生战争。但是呢，因为美国的这种不断的介入啊，所以呢，我们也看到呢，其实呢，潜在的这种冲突的风险仍然是存在的。之所以啊，特朗普总统前不久到中国去访问啊，达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共识是重要的，就是因为呢，中美都同意要管控分歧、管控危机，通过各种渠道，也包括这个防务部门的这种互动联系，然后呢，就把相应的一些武器误判或者是爆发潜在的冲突这种可能性降到最低。那么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一种结果，就是不发生战争。但是呢，最终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其实呢，很多的时候啊，那么台海的形势，似乎呢，还要看岛内啊，他是怎么样去是要玩火呢，走台独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路线啊，还是说，要和中国进行对话，大陆进行对话啊，来化解这种，就是把一些问题摊开来去谈，包括美国啊，也要把
1: 是，
2: 对台的一些所谓的政策要改变啊，这个呢。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出路，比较舒服。
1: 之前上刚刚也提到，明天上午的一个重磅议程，就是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将围绕美国的印太战略进行主旨演讲。那因为美国现在深陷中东泥潭，大家我会非常关注他在就是印太的布局方面会有哪些表述，在中美关系方面有哪些表述？你觉得明天的这个演讲有哪些看点？
2: 赫克塞斯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啊？大家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清楚，他是一个鹰派。在去年的香格里拉对话上，他的发言是非常非常的极端的，而且呢是，张口闭口就是中共啊，所以呢他不断的来宣传啊，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那么对于赫克塞斯明天的发言，其实呢我仍然觉得他还会以各种的方式甚至于公开的点名中国来进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这样一种宣讲在去年中方的代表团呢就及时的做出了回应予以驳斥。那么今年同样，我相信，如果说赫克塞斯不加以收敛把矛头直接的对准中国的话，那么我相信中国的专家也会择时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强烈的一个回应。当然，当前中美关系呢有所缓和，特别是两国元首已经确定了新的一个外交定位，但是呢。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由西方搭建的防务平台这个上面，那赫克塞斯他一定会要讲到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威胁，以及呢加强在本地区的和同盟国协同伙伴国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防务的合作的一个重要性。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在4月份、5月份其实呢，美国和本地区的不少的国家，包括印尼啊、泰国啊、日本啊，特别是日本。菲律宾呢都有相应的军事上的一些互动包括防长的互访，包括联合军事演习在朝鲜。

0: 半岛啊，那么和韩国也有军事演习。所以呢，总而言之，就是赫克塞斯他一定会强调啊，本地区仍然存在的所谓的威胁啊，因此呢，加强盟国以及呢，协同伙伴国之间的这种安全防务上的一个合作的重要性。这样的话，美国的军火商啊，就是最高兴的啊，可以大摆军火啊，同时呢，也强调就是美国在本地区的亚太地区的这种存在感。苗叔。
1: 好，谢谢陈先生。滕先生，那这个赫克塞斯的发言，除了比如说中国很关注啊，其实其他像东盟国家啊，其他国家非常关注，尤其是美国现在深陷泥潭啊，他能不能做出很多有责任的一些表述，能不能回应当下局势的一些最新的发展，你怎么看？其他国家会怎么期待赫克塞斯的这个发言？
2: 应该说赫克塞斯的演讲呢，肯定会为自己的为美国的这个行为呢做出一系列的辩解，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比方说，在对于这个伊朗动武方面，他一直认为呢，美国呢是干一件这个替人类消除核威胁的这种行动，所以呢，他肯定会为自己的行动，为美国的行动呢做出一系列的辩解，这是他一贯的这个做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也会继续强调呢，美国对于盟国所谓的这个防务方面的义务。那么现在其实特朗普以经商的模式来经营国际关系，经营同盟关系，那么使得同盟国呢对美国的这种仰仗或者依赖性呢在大幅度的削弱。比方说这次特朗普反复强调要跟着美国一块打伊朗，但是呢北约成员国这个欧洲的主要国家呢不仅不参加这个特朗普号召的在霍姆斯海峡护航行动，同时呢有些国家呢特别北约成员国呢还禁止美国的作战飞机呢通过他们的领空来对伊朗进行打击。很显然呢这个同盟体系呢应该说受到了极大冲击。我相信赫克塞斯呢还会强调所谓的共同民主价值观，同时呢也强调这个军事同盟的重要性。因为我们都知道在二战结束以后，美国建立起来军事同盟其实是支撑起美国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支柱。那么现在特朗普在去年年底时提出来一个半球战略，就是希望呢美国把注意力呢放在西半球，放在这个维护美国自身的这个安全上。那么这种收缩来看的话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盟国现在来看的话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若即若离的，或者是渐行渐远，这已是基本的趋势。那么还有重要问题呢，我相信呢赫克塞斯还会强调在东南亚地区或者在亚太区的这个存在感，因为美国不想的呢在这个地区就这么淡然的离去，因为美国认为呢他在这个地区有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
1: 好的，谢谢两位，下节我们来聊聊日本以及南海局势，回见。

0: Кле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1: Диверсита.
2: Тая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Ихтиром.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截至北京时间29号晚间8点 ，Google News 的热搜显示，有关香格里拉会谈以及美伊局势，各地媒体高度关注。新加坡媒体热搜头条关注的是赫克塞斯和新加坡总理黄循财会晤，重申防务伙伴关系。第二位关注的是苏林出席香格里拉对话并访问新加坡。排在第三位的是厄尔尼诺现象或导致新加坡雾霾风险升高。美国媒体热搜前两位是万斯表示美伊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以及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梳理，还有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坠毁排在第三位。中国香港媒体热搜前三聚焦香港极端高温天气，以及美伊接近达成协议，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好，继续围绕这次香格里拉对话会的焦点，请教的是在前方的观察员郑浩先生。这也是日本防长小泉进次郎会参加相会啊。那么有报道说呢，这次他将会和新西兰防长会面，并商讨军售议题。那么知道这个不久前菲律宾和日本之间走得非常近，军事深度捆绑，就这个日本护卫舰出口啊，还有双方的军事情报协议共享谈判等等，达成了不少共识，令人非常担忧日本加速军事化这种倾向。你怎么看？
1: 日本最近非常的活跃啊，那么比方说最近这几个月，我们看到的小泉进次郎啊，纷纷的到周边的一些国家，包括在菲律宾，包括到印尼、到美国啊，进行这个访问啊，而且呢不断的啊来这个兜售啊所谓啊日本的这个新的防务的一些政策。那么高市早苗政府上台之后呢，一直是推行所谓的新型军国主义这样的一种做法啊，修改合同宪法啊。修改啊，这个武器三原则等等啊，那么不仅是在言论上，而且在行动上，我们看到的日本啊自卫队和菲律宾进行了军事演习。那么前不久啊，就是几天前啊，和美军啊又在这个西南诸岛啊方向也进行了一个军演。那么同时呢，他还不断的啊，向菲律宾、向印尼啊等等一些国家啊来这个兜售啊，这个他的一些武器装备啊等等。所以在日本啊，其实呢现在是非常的活跃，也引起了啊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高度的一个警惕啊，因为新型军国主义的这种复活啊，实际上是对本地区的和平啊稳定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威胁。小泉进次郎到了峰会，到了这个香格里拉对话中，我发现他非常的活跃啊。见面就跟人打招呼啊，到哪儿都只要他出现了，然后呢，他就会跟人家进行这种聊天啊，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来拉拢关系。但是呢，我相信周边的国家，特别是本地区的亚太地区的国家、东南亚的国家，那么对日本的一些企图啊，仍然是抱有警心的。杨叔，
0: 好，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滕先生，您怎么看这个南海议题在这次相会期间会如何涉及？
2: 应该说南海问题是一个敏感的问题。那么从历史来看的话，我们对南海的相关岛礁和水域拥有主权呢，它是两方面的这个基础。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历史传承，当周边的这些国家还是一个东方这个朝贡国的时候呢，中国已经成了一个独立有这个主权的这样一个实体，这是一个方面历史传承。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南海问题呢，我们有完整的法律链条，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书呢，形成一个闭环的这样一个法律依据，所以我们对这个南海岛礁和相关水域的主权是一个不可争议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呢，就是这个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这个国家呢，对到包括中国南沙的相关岛礁这个占据，所以这是一个历史。那另外一方面呢，大国的介入，特别是像美国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推波助澜，不仅在这个地区显存在，而且呢，也像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掀起波澜。所以南海本来是一个平静之海，而且从中国和中盟的关系看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相关的问题，但是有关国家呢，并不希望呢得到这样一个结果，而是呢推波助澜，使这个地区呢变得非常敏感，变得非常这个紧张。所以从总体来看的话，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协商谈判解决南海问题。
0: 好，谢谢两位专家和记者围绕香格里拉对话为我们做的精彩解读。谢谢收看全球，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术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政治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这是华尔街日报头版啊，它国际版面的头版呢，一开始可能大家会看到这个喷泉池，近期的气温呢真的好热啊，在欧美很多地方呢，就是在欧洲的一个国家啊，欧美地区，我们看到这是好像路上的喷泉，这些人都穿过在当中，看起来有点童心未泯，但实际上因为天气真的很热，大家都有各自的消暑方式。而上面放在头版的呢，是看到头条啊，是放到看到关注到美国新车数量的销售数字下滑，可能引起市场的关注。好，我们说天气这么热，可能看了心里一团火，看到金融时报这个头版更是这一团火焰，是发生在黎巴嫩的一栋民宅上。那么区域形势到底在今天的消息当中又显现出怎么样的符号呢？先来做头条聚焦。美国跟伊朗到底谈得怎么样？到今天我们看到各方的消息还是比较分散，没有看到一个真正集中的那个最大焦点。像是新岛看到美国媒体报道说美伊达协议，但尚需特朗普批准。在这里呢，世界日报则是报，就是伊朗这有国营媒体提要开放海峡换美军撤离，但是这样的一个消息呢，白宫又说这个草案是捏造的。所以到目前为止呢，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要重新再开放，但是多少天内重新再开放？有30天，然后60天内又要把整个协议的结构细节给完整，怎么突然间又变成了好像所有东西都谈好，只等特朗普一句话呢？但在这个时候呢，伊朗也把他的立场和要求说得很清楚。在这里有一篇整理，我们可以看到近来美伊谈判的分歧点哦，都聚焦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然后伊朗他的资产什么时候解封，还有黎巴嫩的议题，还有伊朗高浓缩油的问题，这些都是分歧的支点。而南华早报于是一篇分析，就说在海湾的危机升高之际，这个和平看起来是遥遥无期，特别是以色列对于黎巴嫩的一个动作啊。到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美伊之间它最纠结的一个核心点在哪里呢？我们要看的就是到底谁能够真正掌握霍尔木兹海峡开放，谁能够去谈收费的问题，还有谁能够用他的军力跟制裁去维护海峡通道的整个架构。在这里刚提海湾不平静啊，因为在这一段时间正在谈的时候，3天啊之内，美伊之间2度交手啊，先是美国。

伊朗的南部啊，它这里说它有一个防卫性的。那它做了一些军事行动之后，伊朗革命卫队报复啊，针对科威特的美军基地。那在这里呢，那美军他们现在一来我一往，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啊，人就成为是一个军事影响的力量，人放在旁边。半岛日报今天看伊朗说，他们呢有一个新的防空系统，而且呢这个防空系统呢已经把美国一个 MQ-9啊给击落了啊，在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还会查到很多媒体在提到 MQ-9， 因为这在美国来讲，它叫死神无人机，造价也挺高的。好，伊朗说它有一套新的防空系统啊，还达成了一些任务，但报道中也提，虽然目前没有独立的证据去证明这套新系统，但是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是如果说它把 MQ-9 给击落的话，但击落一架 MQ-9 不代表就会去改变美国跟伊朗的军事军力差距。 但是这件事情呢，会去提醒华盛顿跟特拉维夫，对伊朗对他们来说呢，真正最难打的不是说它单一的一个镭射点，而是呢它低成本，而且分散型，而且随时呢可以重复在冒出头的这些防空节点。内塔尼亚胡啊，他这么说啊，他去点名去说啊，有一些对他们具有疯狂热爱的这国家，其他说的是谁呢？ 那说的呢是印度，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啊，以色列还有这个耶路撒冷西耶路撒冷，正在被全世界大部分的地区啊面临了去合法化的挑战，但他特别提到印度不一样啊，他说他在印度的追随者可能有更多。 这段谈话的背后呢，我们要看到，因为今年2月的时候，以色列跟印度之间他们有一项接触。 就是防务协议上面的一个合作啊，在这个时候呢，他提到特别的提到这一点。而《纽约时报》呢，则是看，因为近期美国跟印度，美国的国务卿到了印度，就想修补一下的关系。我们认为他要在印太的策略当中重新找一个新定位，要捋清一些方向。这支方向真的捋清了吗？在《纽约时报》的分析当中就说啊，这次他们并没有获得很多，因为在关税，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他的移民政策，你要拿工作签证，你接下来怎么 申请绿卡定下了更严苛的条件，对于印度的移工来讲呢，是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还有伊朗的能源之争等等。所以这一波呢，核心谈起来，在他们美国媒体自己的一个观察当中认为，其实所得不多啊，因为整体的一个冲击还有关税啦、贸易等等，最多这一次美印之间达成了一些关键矿产的一个供应链上的协议啊。 同时呢，在贸易部分只是取得一些框架性的这个概念而已。当公报看美伊谋增谈判筹码，以色列获搅局，而是在这个当中可以看美伊正在谈的好好的，以色列其实对黎巴嫩一直有军事动作，同时不断的在外围去做一些放话。 刚才我们提军事动作，《金融时报》今天头版这么一大团的火焰，就是发生在黎巴嫩一处民居。 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到，当以色列他宣布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是战区时，他同时也针对了贝鲁特做一些深入性的突发性的攻击。这几天已经造成了多人死伤，媒体也都在紧追。《纽约时报》也看，在这一波呢，也会影响，因为美国也说啊，正在跟伊朗谈的过程当中，在往北的支线，黎巴嫩的安全也要包裹在内一起看。正在谈的时候，以色列却没有收手他的一个 军事行动，特别在4月跟黎巴嫩之间还有一个停火协议的这个布局在那里啊。当承诺安全的承诺不再成为保障的时候，以色列这些军事的动作也使得美国跟伊朗在谈判的舞台上面多确实多了许多更复杂的一些条件。在这一篇看路透社报啊。 这是标普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你看这些交易人员怎么这么开心，好像在庆祝呢？因为当美国跟伊朗同意啊，要延长停火的时候，这些指数呢都飙破，创下了一个新的记录，看起来很热啊。那这里呢，如果达成初步协议的消息继续往前的话，他们可能呢觉得这样一个气势是不是能够再往上延伸？不过这里我们也看到之前 《纽约时报》哦，我们在读报节目当中也提，做了一个分析。从2月28号以来，特朗普呢在对伊朗情势上所做的谈话，可以很明显，每一次他说的话之后呢，他很清楚，他很清晰啊，就是他要安抚市场，同时呢还有美国国内他自己内部的一些政治压力。这不，当这个跟伊朗谈的好消息不断的刺激出来，说可能就是30天，可能就是这60天的事情，直接反映到的就是股市的一个消息上。 另外，这个区域形势的动态啊，亚洲动向，《明报》做了一个图，比较明显，说泰国啊，现在要思考有一个路桥大计。
看看能不能够绕过呢马六甲海峡，这里能不能自己再建一个新的枢纽。南华早报同时也分析，但有各路的专家，你说经济学家也好，或是环保的人士都在做评估，它实际上啊，它的一个商业价值性的应用性到底如何？大家还是觉得要保持一个空间的一个观望。在这里也看哦，大家有耗资的100亿多美元的一个建造地图，在这里可以看了一下哦，它这里呢可能是安达曼海这里一侧的这一处港口啊，到泰国湾这一侧啊，他们这两侧我们可以看，它有个路桥计划，大约走向左到右横亘。它这里两侧的点点的部分的位置，我画红线条这。它要建一个深水港，同时还要通过了铁路跟公路把它连接起来。加拿大近期动作也很受关注啊，它协议现在供百万吨的 LNG 到德国减依赖煤。民报的标题，文汇报更看说加拿大也加强对外联系谋后路，因为之前跟美国一直在谈不定的美墨加贸易协定变动很大。在这里我们看到加拿大的角色，他也要去做一个符合他加拿大利益的道路。他做的方式呢，是他现在跟德国所签的这个天然气液化天然气的供应合约，要在2030年开始供应，每年100万吨，时间很长，签20年啊，最多20年。这也是首个加拿大跟欧洲有长期供气的协议。对于德国来讲，这么样一个跟加拿大的合作哦，他们各取所需。德国认为可以降低它的能源安全风险，但对于加拿大来讲，它可以减低对美国的能源出口依赖。除了这个部分之外呢，加拿大近期动作也很多，它也跟印度接触，他们要扩大贸易哦。另外呢，同时它在军事的部件上，它是跟德国跟韩国在接触，要买他们的潜艇。所以说，德国跟韩国这里的潜艇商家近期啊，好像针对加拿大这个客户呢，竞争也很激烈。所以这一切都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就看到了他们共同有一条路线啊，就是美国的安全沉默已经不靠谱的时候，他们要走自己的路。另外，对于美国的武器的消耗速度很快，新报报说重建库存需5年啊，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呢。主要来的呢，就 CSIS 这样的一个评估。其实之前很久前我们也看到类似的一个数据图哦。这里所曝光的是重建美国弹药库计划，但这是一个费时多年的一个计划。比如说我们放大一点给大家看，像第一项我们来看战斧飞弹好了。战斧飞弹呢，战斧导弹这个部分，他说在用这一次的伊朗战争上就已经消耗了超过1000枚。2027年度的会计年预算他们要求了785枚，而2026年的会计年度所交付的只有207枚，而到目前为止它的平均年产量最多只到600枚，尽管协议是1000枚。所以整体要补足到什么时候呢？这边有一个时间点给大家看，最少要2030年底到2031年初这么样的一段时间。那就更不用说这个萨德系统了，萨德系统一直要到了，也要到2029年。所以我们看在后面的这个年限补足的情况都是非常的高，还有钱的问题呢，产能呢整体都无法同步往前。当然这是这个美国自己的烦恼啊。另外来看，现在白宫呢，他也要组建他的一个无人机网络，他要去谈一些无人机的协议，而且是跟民间的无人机商家合作。中国时报呢也是引用这一篇提到说，他要打造低价无人机军火库。在这里他怎么跟民企合作呢？他现在拉民企这一块呢，不是只是说啊，大家来跟他们购买而已，而是希望怎么样共建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链条。它的核心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从报道里面，它是想要增加美国本土自己在无人机产业的一个产能产量，但同时它的方式是以政府的融资啊这个部分为一个方式的切入，跟各家在谈合作的时候，他可能还要谈论到配股等等之间，也要来分一杯羹啊。就是说，美国政府想要牵头来做这个计划，所以大家现在在看后续的走向。继续是全球速览。这下去我们直接看新华社，当港媒也有一些跟踪报道。国防部，中国军队外逼驱离侵闯西沙领空的荷兰直升机。在这里呢，国防部在5月28号下午已经举行了例行记者会啊，新闻发言人也对媒体的关注呢有一些答问啊，在这里呢也清楚提到严正交涉促停挑衅。再看日非领袖会晤，这一波他们到底会晤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星岛日报报说升格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社
国防部新型军国主义大有成为东亚祸乱之势。在这里也提，所有爱好和平的人们都不应放任日本倒行逆施，也非常清楚有中方的态度与主张。这个部分主要是政治新闻网站哦，来做了一篇分析，主要来看呢，美国的五角大楼近期我们说下一个又是古巴议题，哦，在这个时候只要是偏白宫式的一个消息，可能对于军事的力量的部件上头呢，他们会有说一些话啊，感觉上好像是比较激进、比较偏激。但实际上呢，现在目前美国对于古巴的议题也成为了国际舆情天天不断跟踪关注的效果当中啊。昨天我们也看到有资深的学者他在分析啊，说你现在在伊朗的问题还未解的时候，古巴这一条线的各色各样的一个消息呢，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在一些争议的当口来转移焦点，但实际的部分如何呢？当然，情势这一路呢，话题肯定大会持续追踪。另外就是乌克兰的跟俄罗斯，他们在军事战场上，特别在无人机的应用啊，都有一些不同的，都有一些类似的思维，就是怎么样去用的更有创新的一些点子。先看《纽约时报》，他今天是放在头版，主要是看到乌克兰这位相对比较年轻的防长啊。好，这位防长呢，他现在主要是在不断的希望去应用机器人、无人机啊、AI 等等。希望把战场当中的人类都换作是用机器来取代他们来打仗，但是呢，这一点光是在乌克兰内部的舆情就有一些探讨，认为你战场上实际有很多地方是泥泞不堪，你完全的这个机械化到底能不能应付战场的一个实际状况。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乌克兰在自己的无人机发展上面呢，特别也是希望结合了战场经验，他要去做生意，跟欧洲更多的地方去推。与此同时来看啊，这个是商业内幕报道说，俄罗斯方面也有动作，俄罗斯现在为他们的一个攻击型的无人机加装了一个新的电子防御系统，用来呢能够来对付啊乌克兰的他们这种干扰式的啊这种无人侦察机啊侦察无人机，所以两边都有一些方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无人机啊，可能一开始大家比谁的产能更快速更多，现在已经变得谁可以更快速去改装，而且呢可以速度更快啊，同时呢也可以去做侦察或是反侦察等等的这么样的一个较劲。朝鲜反驳四国声明，重申永不弃核武。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前局势下，朝鲜呢不放弃军事武力，当然也是对自己在这个时局下啊，它的一些能力展现与保护的一个声明。挪威加入法国核保护伞，欧洲第九国。昨天我们已经看到了啊，在这里呢，这篇的一个消息上面，它也促盟友尽快自立。这件消息呢是个点，不过近期我们这些点加起来是个线，它都牵扯出一条非常明显的趋势。除了挪威加入法国的核保护伞之外，还有呢就是加拿大，它其实跟瑞典去采购军防的一款哦，一个军机啊，可能是侦察机，好像是侦察机啊之类的。那这个部分呢，它就是没有要用美国，所以可以被视作是一个不要美国的武器系统支援下的一个测试。再加上北约近期要重整东翼的指挥，这些点加起来形成了一条非常清楚的趋势线，就是美国的安全承诺他们已经认为不再可用了，完全不可靠，所以他现在要给自己买第二保险。好，在呢美国的中期选举情况上，昨天我们提的特朗普呢在德州向来是红州啊，就很挺共和党的，但是这次会不会发生变动呢？他来看看这个人，这号人物昨天提到，因为这号人物呢 Paxton 他的竞争对手就是连任四届参议员的一个资深的参议员啊，他赢了他，原因是因为特朗普在最后关键挺了 Paxton 一把。不过这件事情呢，虽然看起来哦他赢了，不过现在民主党人很高兴，因为他说特朗普挺的这一号人物啊，丑闻很多，他们觉得可能到时候在德州的选举场上有太多的点子可以去做过攻击，搞不好呢这德州会不会被民主党面党拿回来呢？这个部分大家现在也很好奇在观察。英国面临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英国政府委托一个机构对于青年人的就业情况做了一个调查，来得到了一个非常触目惊心，当这个青年就业危机的情况曝光了之后，工党想要来修改他们一个福利政策，而撰写报告的人警告说，这个遗失的世代，他们认为现在英国青年失业率的情况可能是工业革命以来最严峻的一次，可能英国的政府福利给他们的支票，但不一定能够提供他们人生恢复的机会。给一个数字，现在呢他们一直在看这个叫尼特族呢，就是 not for employment education training，
不就业，没有在进修，没有在升学，甚至没有在就业训练中啊的这些人已经将近100万人了。所以像英国现在面对这个严峻的问题。好，金融时报看到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跟他们的防长起了冲突了，原因就是因为呢，因为欧盟

0: 之前他们有一笔的预算，就是他大概1500亿欧元的规模，可以让这些国家来做低息贷款，来增加你的房屋支出。但是梅洛尼现在认为呢，他们争取到的150亿欧元，是不是全部都要用在军事上面啊？他觉得因为近期能源的影响太大了，他不愿意这么用，不愿意全部都用在军事上。 所以这跟他们的国防部长意见不一样，自然呢就有一些争执了。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再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实习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玉柴七夕，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时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游，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药丸追踪来看 AI 跟人类饭碗的议题，我们相信啊，这个在 AI 发展的过程当中呢，会不断的一直在受的探讨。而且近期呢，就是因为跟科技企业这里还有一些工作行业的编排，有一些企业在劳动力的分布上面可能再重组，但是怎么个重组法，职业的类别它的变相到底还有哪些人影响呢？像这里联合早报提到 AI 巨头淡化失业风险啊，称就业末日，他说其实言过其实。其实像最近的黄仁勋也提哦，他说有些老板开始用 AI 作为借口，他认为是一个懒惰的借口，因为 AI 的效应呢现在才显现，那你之前的布局跟这一波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提起了一些思考啊。另外还有近期呢，就是包括教宗他对于科技感，对于 AI 呢所做的一些提醒。那 FT 有一个社评说，防止人工智慧呢出现啊切尔诺贝利时刻。这里呢主要是长远的来看啊，这整体的一个发展向上跟各地方的一个发展，它所一些配套的法规能不能同步跟上脚步呢，或许是有关系的。再来看啊，天气真的好热，印度也是啊。像之前我们看到美印这一次呢，突破性似乎也不高，而且我们看到很多短视频，美国国务卿带着妻子出现在印度的街头上的时候，在拍照，哇，那天气热得不得了啊！所以大家也认为说，这样的情况下，天气这么不舒适，能谈出什么呢？印度多地也遭到极端热浪席卷，气温超过45度。至少16人中暑亡，这是香港零一今天的一个报道。另外一方面，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巨额补贴流向谷歌，说当地的民众用水却受限，看到了印度 AI 时代的两难现实。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之前啊，各方也讨论，你要花大钱在英国去布局，印度也希望发展成一个 AI 数据大国的同时，它与地方上资源还有民众生活当中的博弈。在这里，因为谷歌今年啊，它就在印度的一个沿海的城市，要花了100亿美元盖一个数据中心。当地政府呢，大概回馈给企业这里啊，有20多亿美元。但是现在当地的民生呢，他们生活上有没有分享到这一杯羹？这是在这篇文章里面所探讨的。因为当他在生活里面，他面对到物价的提升，甚至现在用水啊，天气这么热的用水，各方面都有议题的时候，他们如何再去拥抱在地方建设被视为指标的这么样一个科技前沿的数据中心，所以文中也做了一些探讨。另外就是韩国了，韩国因为半导体企业这些带来的丰厚利润，所以使得呢韩国政府啊，现在韩国人甚至被告知说，哎，这些 AI 啊科技带来的收入可能可以抵御过因为伊朗战争所造成的一些能源上的影响。在这里呢，他们甚至提供了一个数字，数字是什么？

呢？说因为 AI 这个半导体企业的利润，使得韩国今年它在 GDP 的一个拉动上会超过，好，会抵消这个战争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另外是华为的偷订率持续引起国际舆情的热论，彭博社这里也提大家都纷纷在讨论。来看它细节，世界日报也引用了，因为它的时间缩微颠覆观念我们都说它不是说谁比的最小，而是怎么样把信息缩得更短，速度更快。在这里呢，全球关注说此前中美晶片的领域差距各方有评估一个年限，但它现在可能缩短了，从5年到3年。以此来看到你看中国的相关的科技业发展自立自强的一个步调。在这里，《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主要是看到 AI 还有大家现在探讨，因为中国毕竟人口这么多，而且呢 AI 的人才数据库也很大。《求是》杂志分析 AI 狂飙，青年就业怎样跟上节奏？在《求是》杂志这一篇呢，其实我觉得这是正是这个时候大家要做一些思考跟探讨，因为对于青年群体来讲，他们本身对于高科技应用的能力，可能资源分配不一定很均衡，因为他如果说本身资源的能力还有呢实际应用的能力比较少的话，那么在这个部分就会看到不同。所以因此呢，要对于那些资源相对不足、实践机会较少的青年，要有效引导，特别关注在这一方面，看看如何能够转化成广大青年都能够共享的发展机会。AI 产品带旺了，香港四月出口飙了42.9%，这个好消息是连升第26个月。香港继续以它的数字去证明它在发展脚步当中的一个韧性。继续看今天大千世界。好，在我读报看到这两张照片之前，不知道有多少我们的观众朋友其实已经在视频上刷到了。在刷到的时候，我很好奇，不知道大家的表情情绪如何，会不会哇哈哈的大笑呢？与特朗普撞脸的一头水牛，现在就是因为它引起了社交媒体上面的一波的关注，避免了在祭祀节当中成为被宰杀的命运。现在呢，在孟加拉，因为内政部长呢决定买下这头水牛，把它送到国家博物馆啊，然后所以呢，也因为这成为的是一次相对比较特殊意外发生的一个公共事件。华尔街日报头版今天看到美国的新车市场让他们觉得心里七上八下，因为它整体的新车销售量还没有恢复到疫情前呢，大概少了100万的潜在买主。这个当然跟现在的一个能源啦、什么关税啦，好让中低收入者的荷包开始做精打细算，甚至是宁愿开久一点的旧车。豆腐，我最喜欢吃豆腐了，凡是豆腐的食品我好像都很爱这里豆腐怎么样变成一个在我们文化上面非常重要的符号呢？在这里主要是河南他们发现有好像把豆腐做成刻板、石刻板，所以以此呢再去探讨它多年来的这种工艺，包括汉朝的一个传说啦，现在也成为了全球健康符号，升温的情况下欧美人也很爱食用的一个高营养价值的食品。太热了，来看热穹顶高温破纪录到欧洲人呢都很想要装上冷气同时在香港这里也非常热今天大家还在看气温还有几度，广州更是有41.6度的高温，创下5月纪录。一起来关心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香港已经超过瑞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好，我们看看啊，现在是热浪滚滚，是热浪滔滔啊。这个涛呢，哎，就是华为发明的涛理论啊。那么双重来袭啊，又是热浪又是涛的这个理论，我们看看是怎么回事啊。首先说这个热浪啊，就以这个广东地区啊，我们这两天啊，广东香港这块大湾区啊，已经连续五天晚上的温度都在28度以上。你想想，地表温度已经是到了40度了啊，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

菜啊，产生云菜呢就多了雨，所以西太平洋地区正常年份呢，这个时候下雨啊，这当然这个下雨对收麦子不好，但是下面呢这个冷水上升啊，把这个鱼呢哎就赶上来了，所以这里面沙丁鱼啊，不管是秘鲁啊、智利啊，这些就是捞沙丁鱼的这个丰收年，这是正常年份，而到了今年啊，是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现象呢。太平洋的表层的这个温水啊、暖水啊，向东移了。向东移呢，这面的啊，这个云雨的云带呢，向东移，这面的雨水多。但是啊，这面因为回流形不成了啊，而且冷水也上不来了，这面的雨产要减产，然后这面就高度的热啊，因为没有云在，形不成雨的这个循环啊，内循环，所以我们现在特别的热。当然还有温室效应了，不仅我们热啊，我们中国地区还有个特别怪的，大家知道这两天收麦子，收麦子呢，有些地方看这个蓝颜色的就出现了雨水啊，雨水对收麦子非常不好。但是南方再往南一点呢，现在是干热干热啊，这个干旱容易引起野火，而印度的温度啊已经达到了47.6度，而且英国、法国啊这边都热，英国很少有啊有这个35度，西班牙38度啊，所以这个欧洲人呢，很多地方是不用空调的。好了，现在没空调啊，基本上要热死了。那么我们再看南美这边啊，南美就是强降雨啊、洪水啊，啊也出现异常的现象。好，那么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这个摩尔定律呢，基本上快走完了。说一下摩尔定律什么意思啊？摩尔定律就是说呢，在同样面积上的啊一个小的芯片啊，它的半导体的元件呢，过18个月就会翻一倍。比方说啊，这个月它上面放10个半导体元件，过18个月以后呢，哎，它就翻一倍，18×2啊，就是这个意思。好。这个摩尔定律走，这个芯片里面的东西越来越多，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出现一个叫物理的极限。什么叫物理的极限？你比方说我们一根导线啊，它导线是要把这个信号传过去的，那么导线要保证它传的时候这个电流啊信号不跑到旁边去，那必须要产生有一个绝缘体。但是你绝缘体越来越薄，你这个电线传的时候，会不会你传信号的过程，这个信号就跑到隔壁老王穿过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绝缘体因为太薄了，就不能保证把你那个信号能够锁住啊，所以呢，物理有它的极限性，就不能再小。物理还有一个问题，就越做越小，成本越来越高。你省出那个空间有意义吗？没意义了啊，就太贵了。所以啊，现在啊，就华为的董事啊，半导体业务部的总裁啊，何庭波女士呢，发表了一个定律啊，叫涛定律。还有一个就是过去半导体的芯片的布局啊，它就好像是平房啊，盖了一堆平房，我要到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到这个邻居家串门走这儿，所以到隔壁邻居家呢是最快，但到远的地方呢就啊走得远就费一点时间。那么何女士呢就想，我们的这个摩尔定律的目的是把这个空间萎缩，就把空间给节约下来了，但这不是我们最终目的，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信号传输的快啊，所以她就发明了涛定律。涛定律一个简单的理解就是说，哎，你比方呢，你住在这儿啊，现在呢，我不是说到邻居家串门是同一层的，我上下也可以串门啊，就是啊，达成一个楼房的形式。这样的话呢，涛定律就是用高楼的布局呢，从你们家出来的信号啊，到哪儿都是啊，非常的快，速度提高了。而你过去平房式的呢，走起来呢就比较远啊，大概是这么个原理啊。那么好了。那么关于这个理论呢，昨天呢，黄仁勋啊也说了啊，就英伟达的老板说，这个实践的过程中啊，其实呢，就是台积电早就开始做这种积木式的啊，这种搭建芯片的方式啊，就往上累加的啊，但是理论呢，哎，是华为提出来的啊，但可能会改变将来的方向，所以大家简单说啊。摩尔定律啊，就是几何的平啊面积在缩小啊，晶体管越来越小，算力在提升啊，但是它的散热性有问题，还有它的物理的极限啊有问题，而
涛定律，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三 D 啊立体型的这样信号传输啊就更快一些啊，另外细。

系统化来解决问题，不是单靠芯片啊，大小来解决问题。好，另外呢，这个摩尔定理呢，刚才我们讲的就是它的物理的极限性。但是我们讲呢，其实不一定非得小芯片啊，什么七纳米、六纳米、三纳米，核心的问题是看哪儿用。你们汽车上用省那点空间都无所谓的啊，省那点空间你也放不进这个包包，对吧？所以你看，成熟的制程28纳米呢，你像在汽车上啊。 在这个洗衣机上啊，在电脑上用啊，不需要省那点空间，因为里面空间还挺多的，很有意思的就是现在创新嘛，就有一个资本的积累啊。大家知道现在这个美国为什么创新很多，0到1的突破呢？就是因为它的啊天使资金特别多，就是搞那个啊创新的科技的投入特别多。大家知道创新科技你投上10亿啊，大概9个亿都是死掉的，大概有1000万发生作用啊，大概是这么个作用。但是 啊，他都要投资呢，也得要有钱。嗯，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钱啊，美国的钱现在他债务到39万亿美元了，太夸张了啊！那么现在谁还拿着美国的债呢？我们发现中国在大幅度的减持美债啊，大幅度的减持。你看我们从1万多亿啊，2021年还1万多亿美元呢啊，现在我们减的只有6。 1523亿美元啊，这个减的差不多啊，大家心里就明白为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摆脱对美债的依赖，而持有最多的啊，现在完全靠美国啊过日子啊，仅靠美国的还有日本啊，日本的债务目前还是持有美债最多的1.19万亿美元，其次是英国啊。 另外，美国呢老想跟中国脱钩啊，说哎呀，你要脱我的这个美债，那我就脱你的产业链，哎，那我们就发现它脱不了啊，这目前是最少是20年内它找不到替代的。你比方说，它的现在正在搞 AI 基建啊 ，AI 基建里面有很多关键的东西，对中国是高度的依赖。你比方说啊，这个关键的矿产精炼70%啊。 就稀土的精炼甚至更多啊，就是整个是精炼70%是在中国手上啊，它必须跟中国要啊，还有储能的电池啊，储能的电池80%也得跟中国要啊，电动汽车，还有高频率的变压器啊，也得跟中国要啊，配电的开关30%也得给中国要，所以甩不掉中国。好。 那么一开始我讲了啊，这个最新的消息是香港啊，它的这个跨境财富管理啊，就是你一个阿拉伯人啊赚了很多钱啊，或者一个日本人赚了很多钱，他想到国际上一个地方哎存起来又安全，另外还有保密，另外还要投资啊，有高的回报，安全啊不会受影响。 原来是瑞士啊，二战的时候因为瑞士中立，所以好多钱都藏在瑞士去，而且保密，不让美国人看，不让德国人看，不让俄罗斯人看，谁都看不着啊！哎，好，现在他抛弃中立了。好，一抛弃中立，好多瑞士的钱就转移，准备往哪儿转移？哎，想了半天不知道，要不往中东转移？好，中东这两天打仗，中东的钱也想转移，于是全世界的钱找到一个好地方，那香港啊。香港啊，最新统计显示呢，香港管的啊。 这个跨境资金的财富呢，已经到了2.95万亿啊，2.95万亿美元，2.95万亿美元就比瑞士的2.94万亿美元还多出来100亿美元。虽然是100亿，但是啊，现在估计啊，这个《金融时报》估计，再过几年呢，香港将达到4.6万亿美元，而瑞士呢，只能达到4万亿美元，就没有前进的份儿了啊。 另外呢，香港还要做世界的金融中心啊，其中一个金融中心的内容就是啊，香港准备啊，将来成为世界黄金清算的中心。为什么这么讲？我们看看广香港本身的黄金的进口出口的这个量啊，黄金啊进口出口量大约是这么个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啊，进出口加在一块啊，大概是1500吨啊，1500吨的黄金，就去年一年，所以量非常大的啊，那量很大，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 黄金生产国和黄金消费国啊，中国是世界第一大的啊，第一大生产国，第一大消费国，中国。而中国啊，这个存储黄金啊，在香港啊、深圳、上海，这都有黄金储存。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啊，这黄金的这个定价权啊，是在英国啊，在伦敦。
所以你要南非精炼的黄金要运的啊伦敦去啊重新啊这个盖上它的章。

0: 的要入库登记，然后再提取。瑞士也要运到英国去啊，这就不合理啊，因为亚洲的黄金年需要量占到全球的60%，而中国又是第一大，为什么我们都要往这儿跑呢？这就是一个老问题啊，就原先最早发展起工业化的那些国家呢，他们定了好多的标准啊，包括钻石啊、黄金，它的定价权和标准权都在他那儿定，所以大家都得到那儿去，他认证了以后拿回来才能卖，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所以黄金的定价权目前在伦敦迟一早要搬回来的啊。我们看看，这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你是世界最大的生产和消费，你凭什么要到他那儿去呢？哎，这就是要修改现在的游戏规则啊，有些不合理的我们要改过来。现在呢，美国啊，现在在日本军演的时候呢，他部署了那个啊低风导弹发射系统，还有海马斯火箭炮的发射系统，而且演习完了以后呢，他就留下来了啊，放在了日本的这个陆屋航空基地啊，没有搬走啊，这是什么意思？而且日本是二战以后第一次实弹射击发射啊这个导弹啊，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啊，这是军事化的啊新走一步。那么我们看看我们的最近的一个还有一个军事上的事儿，就是大家知道这个5月29号、31号啊，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要举行香格里拉会谈，这就是全球三个重要军事会议、国际军事会议的地方啊，它是香格里拉会谈，但是呢，代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呢是香山会谈啊，在中国北京，还有一个是代表北方。北约想法的或者西方想法的，那就慕尼黑的一个军事论坛。我们的辽宁号呢，我们发现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啊，5月15号在这个位置，到5月20号我们发现在这个位置，那证明辽宁舰是通过巴士海峡过来的啊，这是我们照的相啊，5月20号还是发现在搞补给活动。然后到了5月26号，我们发现还不仅辽宁舰有055大驱、052导弹驱逐舰，还054B护卫舰，还有901的补给舰啊，整个一个战队这个一个舰队啊，舰队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说这个荷兰的这个护卫舰啊，这就是这个荷兰的护卫舰啊，这个荷兰护卫舰它从这个方向过来的啊，到我们的这个附近在活动啊，就是捣乱。而解放军驱赶他，而且他带了一架直升飞机啊，直升飞机起飞啊，解放军问他是谁啊，你赶快离开啊，这不是你待的地方啊。另外我们还发现在5月24号，美国的一架 P8A 侦察机P8A 侦察机跑到我们黄岩岛的上空飞行，结果他在黄岩岛上空飞行，我们的卫星正好看得清清楚楚啊，因为我们卫星老看到黄岩岛附近的变化啊，就他被我们照下来了。而且我们发现呢，中东有一架飞机是美国的C5 重型运输机5月24号从中东飞过来往亚洲这边飞过来，那么我们怀疑他是不是去韩国那儿去搬一些东西给这个中东做这个一些打仗用的后备的材料因为过去就很忙活。另外一个从美国西海岸的圣地亚哥出发的那个两栖攻击舰全是号两栖攻击舰，我们知道它从圣地亚哥出来一会儿就跑到太平洋，慢慢的悠，现在走哪儿呢？现在刚刚这个跑到新加坡刚停靠，就是还没有走到中东去。我们原来以为它是要赶到中东去的但走得非常慢，不知道它什么意思。好。我们再看看特朗普的军售因为现在这个又是以色列炸伊朗，又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这两场战争呢，使得美国的弹药消耗呢没了，没了以后呢，现在他要建立一些新的销售秩序。第一个暂缓向台湾军售140亿美元的武器另外呢，台湾在5月22号突然部署了爱国者的防空系统，我们看这是他部署的防空爱国者系统，你看他这都有这个防止这个炸药炸到他旁边堆了好多这个这个障碍物。还有就是本来要给日本供应400枚的战斧导弹，现在也推迟交货另外呢，批准了对中东盟友86亿美元的军售，看没有？这主要是阿联酋 啊，还有以色列啊。另外对乌克兰呢批准了1亿多美元的防空系统啊，霍克防空系统。有趣的是，从德国撤出了5000驻军，然后又给波兰驻了5000驻军啊。另外，整个对欧洲盟友的武器都延迟交货，那、啊、没有货了。另外，他现在还想策划啊，要骚扰古巴。我们看见他在5月25号，他那个尼米兹的航母呢北上啊，到了这个位置，到了这个位置啊，靠近古巴啊，这是他这艘尼米兹的航母。那另外一个东西呢也很明显，就是像俄罗斯呢有一艘油轮啊，油轮过来以后呢准备往古巴这儿呢提供油啊，因为它油没了嘛，它的油是从委内瑞拉来的，现在没了，没了，现在俄罗斯到这儿以后呢在这儿停了好长时间，一直不往前走，估计就是跟美国在交涉，最后没有交涉成功，看来这个船呢哎突然南下走了，这个油轮呢放弃啊去古巴，就俄罗斯的。我们再看看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场啊，俄罗斯和乌克兰战场前一段就是这个俄罗斯呢大规模的轰炸了基辅啊，就是乌克兰的首都，多大规模呢？光啊无人机就动用了600多架，90多枚导弹啊，而且导弹都是炸了一些很重要的建筑物，而且首次使用啊这个增速超音速的中程导弹啊，那么控制区现在乌军呢也在用无人机袭击这个俄罗斯的后勤保障系统，这个粉颜色的这条线啊，这就是俄军的后勤保障系统，这条系统呢现在乌军啊用无人机进行多方面的啊袭击。我们在现在看看，人们就发现现在谁会成为特朗普的接班人，人们分析一下特朗普的内阁成员是怎么跟特朗普表达态度的啊，我们看见很多人啊是恭维特朗普，但有的人呢不是恭维，我们发现万斯呢跟别人的方法不一样，万斯因为好像是负责国内事务的，所以你看我们用这个这种蓝颜色是批评民主党啊，主要是批评民主党，这粉颜色是奉承特朗普啊，这个颜色是给特朗普啊承认特朗普的成绩。我们发现万斯的表态呢大多数是蓝颜色的，就证明他主要谈话的内容是攻击民主党啊，侮辱民主党啊，来争取选票。而卢比奥就他的国务卿呢，他的大比例的全部是歌颂特朗普，注意粉颜色是歌颂，黄颜色是肯定啊，就是歌颂比肯定更上一步，这就是卢比奥的作风，很少一部分去攻击啊民主党，他这个事儿不做。那么赫格塞斯呢，国防部长是基本上是歌颂啊，肯定为主，攻击也有一点儿啊，比卢比奥多一点。贝森特就有意思了啊，贝森特刚刚拿了一个title， 拿了一个头衔，说他是又当了个博士了啊。我们发现他的黄颜色特别多，他基本上是啊确认特朗普的工作成绩啊，但不是很强烈的歌颂啊。他的每个人的尺度不一样，所以这几个人看看谁能当特朗普的接班人。那么现在卢比奥去访问印度呢，遭到了伊朗的批评啊，因为他去印度呢去参观泰姬陵啊，这个泰姬陵啊，大家很多人去印度参观都去看泰姬陵，就没有意识到这个泰姬陵其实是纪念一个波斯人，纪念一个伊朗人，因为这是当时这个国王啊，就印度这个皇上，他娶了个波斯的公主当了他的老婆啊，这个公主啊，他老婆死了，于是他就请了波斯的工匠设计了个波斯风格的啊一个泰姬陵啊，而且我们看上面都是苦兰经啊，这都是写的用波斯文写的，还有这种建筑风格啊，中间是个十字路口的这种有喷泉的，这是典型的啊穆斯林传统的叫寺院风格，象征的伊斯兰的天堂，所以哎。卢比奥带的夫人啊到这儿来照相，其实他是在尊重啊歌颂波斯的文化，但是他又跟波斯人在打仗啊，这个伊朗人在打仗，就是非常滑稽的个事情。好，现在伊朗这个仗还打不打，这两天啊他轰炸了一些目标，伊朗也打下了他的无人机，现在呢等着双方这个合约要签字，特朗普说 我现在还不急着签啊，因为我觉得不满意，因为这个核能的问题它根本没解决啊，核能的能源的问题，这核能的这个浓缩铀不拿出来我就不停啊，我不去急的为了中期选举拿一个不好的协议。而伊朗说我们的协议我们最高领袖也没批准啊。好了，我们就看看现在这个，这就是美国的军舰还在这儿，林肯号还在这儿，还有法国这个戴高乐也在凑热闹啊。另外他这个美国啊这两天袭击了伊朗的一个布雷船，而伊朗呢也炸了一些美国在阿联酋的基地啊。那么阿联酋不高兴，那伊朗说我是炸这个美国的基地啊，不是为了炸你。好，我们再看看伊朗的现在情况，伊朗的武器到底现在还有多少啊？现在根据美国情报部门的评估啊，现在的导弹发射基地还设施啊导弹发射设施还有1/3啊，导弹的库存呢还有70%，霍尔木兹海峡的导弹基地呢这个还有三十个，一共有33个，还有30个无人机，还有50%还留着，还有无人机的工厂开始恢复生产。我们就看一下，现在伊朗正在挖掘被埋掉的那些导弹发射器。我们看到这儿有好多汽车在山上还开了一些新的公路啊，这都是表地面上的，地下的呢，这是花岗岩的山。花岗岩的山下面挖了大洞啊，从这些洞进来有存油的啊，有存无人机的，有导弹发射车的啊，这个山里头很多。那么这个山的外头，我们看见有可能是车辆啊，可能是车辆，还有好多新修的路啊，新修的路。说这个东西呢，花岗岩你什么大寨炸也炸不了啊，这都炸的新路啊，这有隧道的入口，我们可以看到4月10号的相片。好。埃博拉疫情正在肆虐着非洲，好，美国在紧张什么？我们看一个小片。
1: 当世卫组织拉响最高警报，被称为世界瘟疫的埃博拉病毒再度肆虐非洲，刚果金第17次遭受埃博拉疫情冲击。埃博拉病毒究竟有多可怕？与平均致死率约为0.9%的新冠病毒相比，埃博拉病毒的平均致死率高达50%。而埃博拉病毒不通过空气传播，而是通过接触感染者体液或受污染的物品传播。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现身于刚果金北部一个靠近埃博拉河的村庄。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度就不断陷入埃博拉病毒的深渊。武装势力割据混战，基础设施极度落后，极端贫困，信息闭塞，让刚果金在防控埃博拉疫情的过程中面临重重困境。2026年，人类正面临新型邦迪布胶毒株，目前尚无疫苗和特效药。而这场非洲深处的疫情风暴，最终究竟会止步于刚果盆地？还是会顺着全球化的网络流向每一个人。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怎么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

0: 源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爱达花城号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三十八岁的黄志佳，人称大黄，他和弟弟黄浩共同创办了国鼎武术龙狮团。在这里，他们正教授着一群特殊的舞狮爱好者。我们没有收一分钱，反正你喜欢的、爱好的就可以过来训练。你练一段时间，你要回去。
1: 也没问题。来这里学舞狮的都是村里的孩子和附近打工的年轻人。白天，他们为面包工作；夜晚，才有时间为热爱燃烧。这是功夫之城佛山一个特别的青春训练营。醒狮是佛山功夫文化的重要形式之一。 一代宗师黄飞鸿将南派武术中的龙虎诸式和拳脚步法运用于武狮中，形成别具一格的醒狮派系。佛山是南派武师的起源地与核心传承地，每逢节庆必有醒狮助兴，而成为那只万众瞩目的狮子，几乎是每个佛山少年都曾有过的梦想。
0: 但对16岁的陈俊辉来说，却是一个例外。
2: 陈俊辉是广州市机电技师学院的一名学生，他性格内向，从小不爱说话，
0: 内敛的一个人，那是吧？自闭的一样。刚开始的时候，他爸爸妈妈。 拉他过来，他完全不喜欢学的，还很抗拒。从他第一次出去表演，他就喜欢了，他就享受了，就开始学练狮头了。
1: 舞狮不用说话，但他用生动丰富的动作表情来表达。
0: 内向的阿辉仿佛在狮子身上看到了自己，
3: 挺好玩的，就比较开心嘛，比较刺激。
0: 而是这么多年，我们唯一把自己融入到狮子里面去，人狮合一。

0: 在大黄眼里，阿辉是不可多得的天才武士少年。他特意安排欧庆斌做阿辉的侍卫，两人训练格外卖力。大黄十分看好这对默契的搭档，决定把师团春节去河北演出的重任交给他们。
1: 很开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好。
0: 距离演出仅剩半个月的时间，今晚他们要进行高桩武士训练。
2: 先找好你自己的暖暖板 ，OK。
3: 危险的了，哦。
0: 可训练开始不久，意外就发生了。今天的训练只能提前结束。天刚亮，阿辉的搭档欧庆斌就出门送货了。这个周末，他原本要和阿辉一起训练武师。
4: 刚摔下来的时候，问题感觉应该不大。第二天睡醒，开始觉得痛。
0: 昨天的跌落，阿辉并无大碍，但庆斌却旧伤复发。临近年底，家里工厂的生意越来越忙，父亲担心庆斌腿伤加重会影响送货的工作，所以坚决反对他带伤训练。
4: 从小就喜欢玩狮子的，观众一个掌声特别吸引。跟父母沟通了，不太支持这次活动。
0: 拗不过父亲的庆斌，不得不放弃去河北演出的机会。
5: 你要抌边啲出嚟啊？我担心细路仔好正常嘅，冇办法啦嘛。唉，得翻几日时间啊？
0: 庆斌的退出让大黄措手不及。
6: 河北那里啊，因为他一队的狮子问题，所有人全部要重新调配安排。
7: 放松下，你咪喺度笑下笑下，你咪以为我唔知你谂乜嘢？你唔开心你就闹佢系咯，你又闹唔落手，就得个笑。
0: 高庄武士讲究人师合一，师头师尾必须长期搭档，默契配合，不能轻易换人。庆斌不能继续训练，大黄不得不紧急调整，由老搭档张景斌和黄伟红顶上，代表师团前往河北演出。
6: 四号出发啦。
8: 即係暫時只能夠係咁樣定嘅。
6: 你一落，你一落拉嘅時候，一落拉鋪低啲得啊。
0: 老搭檔中的黃偉紅在工廠打工，因為工作，阿紅沒能參加今天的會議。但他接到大黃的電話，一下班就匆匆趕來排練。
6: 點解唔好就張皮啊？拉翻自己入啊！
0: 今年大黃原本只安排他在本地進行一場演出。
1: 興奮。想去更大的舞台，所以就拼命练了。
0: 但远赴河北演出，阿红还得和工厂请假。这对老搭档能否成行，大黄的心里也没有底。
9: 攞个大包啊！
10: 哎，得走啊！
0: 凌晨四点，阿红的搭档景斌跟着父母出摊了。
11: 他的维权了我的活动了，本来我就去热舞狮比赛啊，香港啊，新加坡啊，我很多机会去了，问我没有去嘛，现在他代表我去。
0: 这次能去河北演出本是意外之喜，可搭档的情况让这份喜悦悬而未决。在大黄吃午饭的档口，阿红打来电话告诉他，厂里请不了长假，他去不了河北的演出。
6: 最怕的就是这样。
5: 阿佩燕同埋阿希，
6: 你哋两个咧，朝早、下午、晚上都要你。你呢三日内无论如何就要带死走晒全部动作噶啦，
5: 你现在一重中之重啊。
6: 咁啊，你两个搏命啲咯。
0: 大黄做了个大胆的决定，启用一对新人张伟熙和欧佩贤承担起河北演出的重任。这是大黄最后的希望， 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
2: 你拉乜嘢？好拉
10: 先
2: 噶。
10: 唔系啊，佢想问佢啊。你啱啱有问题，点解你唔跳起？
2: 你戆啊嘛你？唔知自己有问题，你仲跳起？咪有意啊！我走走。
0: 今天是他们第一次逮尸上庄，老搭档们都来护庄助阵。
2: 做乜嘢？惊你啊，输噶啦，老细。
8: 因为他尸背啊、尸头啊都盖住了，恐惧感就会来了，其实就是一个心理的坎，能不能过？
0: 这对小狮子尽管压力重重，却也热情高涨，因为他们将要提前走上梦想中的舞台。
12: 练了那么久，有一个机会给我们去绽放，
1: 挺开心。
0: 欧佩贤失误跌落，出于安全考虑，大黄终止了训练。
2: 所以我话好多次俾你听啊，你只脚一定要追上去，佢已经夹住你啊，你只脚都未到。
0: 失误频频，这对小狮子的功夫始终不大火候。
5: 我真系头好大埋啊，今次。
0: 距离演出只剩不到一周的时间，大黄已经无计可施了。
2: 大口罩不是那只戒指，
13: 这些是一样的。
14: 每年不约而同的差不多时候就去看花订花，我哥他就要熬夜去捡花。
0: 花市卖花是黄志佳和黄浩兄弟俩平时养家糊口的工作，但师团的麻烦让大黄有些心不在焉。
5: 我们大概是在初中开始练这个东西吗？
12: 我们外公逼我们学的，之后我外公走了我们就停了，就出去打工了。
5: 做过苦力啊，也做过餐饮啊，但没有这种兴趣爱好的动力。
0: 2015年，大小黄毅然辞去工作，创办了这个舞狮团，教授舞狮技艺，为了自己年少时的梦，更为了这群有着醒狮梦的少年们。然而没想到这个春节的演出却让大黄陷入了僵局。晚上回到狮团，令大黄意外的是，阿红早早地回来训练了。
1: 他是为了去河北就把工给辞了。
15: 我表演回来之后，我再重新找一份工作就是了。
1: 拉风一点不好吗？
15: 年轻人嘛，说干就干了，考虑这么多干嘛？反正是自己喜欢的东西。
0: 伤愈的小狮子重新获得登场的机会。他们将代替阿红和景斌参加本地的一场演出。距离演出的日子越来越近，大黄带着醒狮少年们进入了最后的冲刺。1米8跳跃，前腰喝水，在地面与高桩间反复锤点。
8: 我们男士有一个重要的点，自强，你自己的问题你就要去解决它，这是一种精神。
2: 你话耳仔，左右要摆下，系啦，冇错啦。
0: 庆斌和阿辉默默注视着这场本该属于自己的魔鬼训练。小黄的锣鼓为大家加油打气，大黄的担忧与成就感并存。
8: 怎么教了他，他怎么展示出去？哦，你教的好不好？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0: 老搭档为新搭档护装，完成着最后的训练。此刻的醒狮团，俨然一个充满热血与梦想的青春训练营。春节如期而至， 广州的演出。

0: 率先到来，暖场的地面形式表演让现场气氛渐入佳境。重头戏水装表演即将开始，行尸矫健地跃上高桩，行云流水般完成着踩青动作。
1: 但在关键的1米8跳跃环节，意外发生了。年轻的小狮子镇定地返回，重新来过。
2: 练了那么久，披上狮子，真正的走一次，
3: 激情澎湃，
2: 听到那种掌声、赞美的声音，那个时候你才是真正的知道，哦，我学了这个东西是为了什么。
0: 庆斌独自留在佛山，但他的心似乎也随着大家一起飞向了北方。此时，千里之外的河北邢台，阿辉的地势表演正在点燃全场。他以3砍3跃攀上擎天柱，弥补着心中的遗憾。之后。 阿红与景斌压轴出场，佛山醒狮的魅力轰动北国，而这段人世共舞、为梦拼搏的岁月，也终将成为他们最珍贵的青春印记。

0: Roya.
1: Angličinu ko par mums.
2: Diversita.
3: Tajamniči.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Latin.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整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海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刺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盛夏午后，古老的长城上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客人。64岁的汤瑶是一名独特的油画家。
2: 油画是外来画种，我能不能用我们中国画的这种写意理念表现出来？中国写意油画，我自己也没有底，但是要有冒险精神。
1: 在为人熟知的画家身份背后，汤瑶还是习拳多年的功夫人。而功夫带给他的不只是强健的体魄，更是整个绘画人生的滋养。
3: 刮风就来呀，是真的。
2: 我经常早上练舞，练个一个小时，一路从20岁练到现在啊，没有断过。
1: 每天早晨，汤瑶都坚持打一套侠家拳。侠家拳刚烈威猛，是传统南派拳法。
2: 我就把功夫的元素融进我的油画艺术创作中去，后来慢慢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风格。
1: 汤瑶的画作色彩大胆，写意粗犷，在油画界旗帜鲜明。
2: 练过之后，整个身体都不同了嘛，精神非常好了嘛，精神好，就特别容易产生灵感。
1: 1年前，汤瑶从广东佛山北上京城，在宋庄开了一间油画工作室。今天汤瑶接到了一个特别的任务。
4: 中国艺术家代表团邀请你去参加奥运会法国，我哋开幕式要带作品去参展嘅，主题要贴切一点，构思一下。
2: 构思一下，平常太传统了，关联度就没有那么高了。
3: 不容易通过啊，这个。
1: 2024年7月。第33届奥运会在法国巴黎盛大开启，同步举办法国巴黎奥运书画艺术周。33位全球各地的艺术家带着作品出展交流。汤瑶因其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特邀的艺术家之一。
2: 心里挺有压力的，法国也是世界的艺术之刀嘛。太平庸了，但拿去就没意思了。
1: 对于汤瑶来说，完成一幅画作并不难，但想要达到理想的效果却并不容易。
2: 没劲嘛，那越画越没感觉了嘛，就没有创作欲望了嘛。这里是不是到大堂了？我没有灵感的时候，我就回到家乡，因为我最早就是在家乡练武的嘛，家乡是我跟功夫最紧密的地方。
1: 从北京一路南下，汤瑶的故乡远在2000多公里外的岭南地区，佛山市三水区，因西江、北江、绥江三江在境内汇流而得名。第二天一大早，汤瑶迫不及待地去拜访一位他心目中的重量级人物。
5: 哎，刘师傅，哎，很久没见，没见，很久没见，啊，介绍一下，这个大师兄啊，
2: 我拜你为师的时候啊，有40多年吧，
5: 80年大一年的时候，
2: 对对对对，
5: 小时候就经常练
2: 啊，对，
5: 天天我们在一起练，你还记得吗？
2: 对啊，我还跟你睡在一起。
1: 80年代初，汤瑶和刘汉廷是国营氮肥厂的同事。
2: 有一次看他练武术，哎，感觉到非常有兴趣嘛，就拜他为师了。开始是基本功练习，下的班，每天晚上都跟他去练，天天练，练了2-3年了，啊，每个动作都做的，可以了，才练套路，啊，练武特别苦的。
5: 来，要不要练几下？来。弓步，啊，平步，分边，三，跑，
1: 哎。正是当年练习功夫的经历，啊，影响甚至改变了汤瑶的一生。
5: 发指。
2: 到梅花圈吧。从小我爸妈就在当老师。
1: 告别了师父。汤瑶决定回儿时的村落看看。
2: 你看，自然环境特别美呀，是吧？这里上去，看看。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就在这条上，以前的全部都石头，一块一块石头。我小的时候都在这里走来走去的。
1: 三水梅花村，汤瑶从小长大的地方，一草一木，都从记忆中苏醒。
2: 70年代啊，有些画家到我们这里写生啊，画肖像啊，我们这些小朋友看着很神奇，为什么他能用这个笔啊，都可以把一个人的肖像画得很像？哈哈，这种灵感就在这里开始慢慢产生了。
1: 然而，想要成为真正的画家，意味着他要放弃氮肥厂的稳定工作。
2: 我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的，离开国营企业，你去了没有工作了，回来怎么办呢？饭碗都不保了。啊，我说试一下吧，就去了美院油画系，受静童的训练了。假如我没练过功夫，很大可能是不敢出来，就在国营厂里面呢待着啊，求安稳啊。
1: 这片故乡的土地。这里的成长与记忆，总是给予他坚韧的希望和创作的灵感。
2: 这里啊，以前呢、啊、经常缺题的，这个位置，洪水把这个堤围冲垮了，这里一片汪洋，所以我呢画了一张油画作品缺题。98年洪灾嘛，很多解放军冒着生命危险抢险。现实主义绘画都一般来讲都是比较写实的，我用一种很混沌的这种表现手法，里面也有功夫的元素。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很潇洒、很洒脱，其实他很沉稳，好像功夫里面的扎马。这样画是我踏上意象绘画的第一步了。获奖了，给了自己比较大的信心。
1: 从梅花村归来，汤瑶回到画室。当年决堤过后，汤瑶逐渐崭露头角。穿行于自己过往的作品间，这些曾让他迷茫挣扎的画作，此刻仿佛向他展露着共同的秘密。
2: 我每一个时期的作品都不同的，千变万化。你以为我一拳我就一脚，你以为我一脚我一拳都打过来了，那不按常理出牌，不断的提炼，不断的革新。
1: 汤瑶决定为师父写一首诗留作纪念。一路走来，功夫已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他和他的绘画人生。
2: 功夫也要处处去深交，为什么不搞有突破性的、有创新性的？
5: 哎，转身，啊，转身，
1: 回京前，汤瑶再次邀请师父一起切磋功夫。当年正是一笔一画的磨练与精进中，汤瑶找到了画板之上的前路。而也是那些一朝一夕昼夜练功的日子，给了他坚定选择的动力。汤瑶已然找到了创作的灵感，
2: 要不断的变，寻找新的灵感，新的突破点。
1: 重返故乡，找寻灵感的旅程告一段落，汤瑶回到了北京的工作室，画作也该开始动笔了。
2: 我就画了一张2004巴黎枫叶，选定了当地的特点型号，这个色调拉得很大来创作的，完全是冷色调，绝对去突破。
1: 画笔上仿佛凝聚着汤瑶这些年的经历，从一个平凡的青年成为今天的写意油画家，从岭南小村到世界舞台。尽管也曾失望迷茫，也曾犹豫彷徨，
2: 功夫精神就让人家无所畏惧，大胆创新，敢于去突破。
1: 也是功夫让他在蜿蜒曲折中找寻自己的方向，亦在坎坷波澜里坚持始终。
2: 能坚持能吃苦让人很自信。
1: 佛山功夫这份来自故乡的馈赠，终将在画笔背后伴随着在外的游子走向更辽阔的世界。

0: 黄牌大放送，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来自香港的女航天员引关注。
1: 狮子三精神，力劲自强，永不言弃。
0: 同心前行，一国两制开辟航天报国新篇章。
2: 香港能够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发展大局。
0: 再上九天，共赴登月愿景。
3: 我们走向深空的能力越来越大。
0: 苍穹之上，中国航天再起新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与中国人民大学近日联合发布《中国网民 AI 认知调研报告》，报告指中国已发布约1500个大模型，位居全球首位。当中54.3%的受访者使用过 AI 大模型，主要集中于学习、办公等生产力场景。不过，用户对技术原理及高级功能的掌握仍较浅，对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认知更是处于起步的阶段。报告指出，公众对 AI 的信任明显分层，日常生活和教育场景愿意信任 AI 的受访者超过60%，但在金融服务和司法领域等高风险场景，信任度不足20%。有60%用户承认对 AI 处于半信半疑状态。尽管超过70%人赞同加快 AI 治理立法，但仅有5%的用户读过相关法规，多数人不清楚自己在算法社会中的知情权与维权途径。有建议认为，监管部门应尽快完善 AI 综合性立法，并加强普法宣传，企业需提升算法透明度与解释，同时应通过场景化科普缩小公众对新形态 AI 的认知鸿沟。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国与伊朗据报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自由航行，并启动围绕伊朗核问题的正式谈判。不过，目前协议仍有待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也尚未正式确认接受。
1: 美国媒体阿克西奥斯28日报道称，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已就一份为期60天的谅解备忘录草案达成一致，内容包括延长停火期限，并启动围绕伊朗核计划的正式谈判。不过，这份草案目前仍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最终批准，伊朗方面尚未正式确认接受。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向调解方表示，希望再花几天时间考虑协议内容。与此同时，伊朗方面则告知美方其已获得必要授权，并准备签署协议，但伊朗官方尚未公开证实这一说法。根据协议草案，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将被明确规定必须畅通无阻，这意味着伊朗不得向过往船只收取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商船进行骚扰。此外，伊朗还需在30天内清除海峡内所有水雷。作为交换，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将逐步解除，

0: 贝森特28号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他拒绝证实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了初步协议，称仍在等待特朗普做出决定。
1: 贝森特28号代班正在休产假的白宫发言人莱维特召开记者会，伊朗成为了关注焦点。贝森特至少5次被问及美国与伊朗是否已经达成延长停火的初步协议，对此他表示不愿在特朗普宣布决定之前做出表态。
2: Is there an agreement with Iran on the table?
3: The teams have been going back and forth, and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it very clear. He talked about it at the cabinet meeting that he has several red lines, and Iran has to turn over their highly enriched uranium. They cannot pursu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Strait of Hormuz, back to your question on energy, has to free transit, navigation of the seas has to be free and open as it was before. So he's not going to take a bad deal. He's going to make a great deal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4: Are those three aspects that you just outlined part of the temporary deal that has been agreed upon?
3: That if there can be no deal without those, why would there be a deal without those?
5: 贝森特预测，随着伊朗战争结束，油价与天然气价格可能会非常迅速下跌。特朗普将会带领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获胜。他还在28号与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共进早餐。贝森特表示，他相信沃什能够平衡通胀与经济增长。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美国白宫报道。
0: 所谓美伊60天停火备忘录，在过去几天呈现出了急剧戏剧性的两极表述。美方高调释放协议大体敲定的乐观预期，而德黑兰和革命卫队背景的媒体则迅速予以冷水和澄清。这种两极分化的核心原因，不仅在于双方各自面临的内部政治压力，更在于这份备忘录从底层逻辑上就被美伊双方当成了截然不同的战略工具。 从目前美国媒体像Axios还有CBS以及伊朗媒体，比如塔斯尼姆通讯社各自流出的版本来看，双方在核心议题上存在南辕北辙的表述。在核问题上，美方的表述与预期是伊朗同意处理移交或销毁其所有高丰度浓缩铀的储备，伊朗的表述与立场则是，核问题是下一阶段的事。 初步协议绝不包含交出或销毁任何核资产。关于赫尔木兹海峡，美方要求海峡必须完全开放，伊朗清除水雷，不许对过往船只征收任何性质的过路费。伊方则强调，海峡的实际控制权必须完全牢固地掌握在伊朗手中。在停火范围方面，美方关注于美伊双方的海上和军事冲突停火，继续支持以色列在部分战线的必要行动。 伊方就坚持必须涵盖全线停火，就是要包括黎巴嫩等中东什叶派抵抗弧线的区域。那么，解除制裁问题上，美方称在60天内讨论资产解冻与解除制裁。特朗普强调维持经济封锁，不轻易给予豁免。伊方则将解除全面制裁、解除美军对伊朗港口的拦截视为签署备忘录的绝对先决条件。 可以说，在核心利益上，美伊有些鸡同鸭讲。美方的算盘是利用当前的军事围堵与港口封锁作为实质性筹码，逼迫伊朗在文本上签字。美方放风，伊朗同意交出核资产，实质上是在国际上形成舆论定势，把伊朗架在不签字就是破坏和平的道德被动面上。那么，60天的停火是让伊朗清除水雷、开放 通道解决由于战争导致的全球原油破每桶100美元的能源危机，等危机缓解、自身政治压力减轻之后，再在后期的谈判中以挤牙膏的方式讨论制裁的解除。而伊朗的底线就是借停火打破封锁，拒绝透支核心筹码。伊朗和德黑兰和革命卫队媒体的强硬辟谣，表明了其内部对美国是陷阱的高度警惕。 伊朗深知，一旦在第一阶段让出海峡控制权并清除安全屏障，就是水雷，而美国呢又没有实质性的取消制裁，那么伊朗将彻底丧失后期的博弈杠杆。因此呢， 伊朗的策略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0: 美国必须先解除海上封锁，解冻境外数百亿美元的资产，才谈得上技术层面的让步。如果被外界认为在没有换取任何制裁解除的前提下就答应交出浓缩铀，德黑兰高层将面临极大的内部政治统治危机。可以说，备忘录目前只是一个被双方各自解读的半成品。美国想用它装进拆除伊朗核能力、确保全面通航的战果，伊朗则想用它装进打破经济封锁、保留地缘威慑的生机。这注定备忘录在未来几天的考虑期内面临极大的夭折的风险。在底层互信为零的前提下，任何单方面通过媒体放风的乐观或悲观，都只是桌底下踢向对方小腿的试探。真正的博弈依然卡在制裁解冻与核资产处置的死结上。俄罗斯国防部28日称，俄军已经攻占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一处定居点，而俄罗斯南部一座大型炼油厂就再次遭到乌军袭击，发生大火。乌克兰议会同日批准接受欧盟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泽连斯基总统到访瑞典，以期利用这笔贷款推进战机采购谈判，提升乌克兰的空军战力。
1: 俄罗斯国防部28日表示，俄军已控制位于乌克兰北部哈尔科夫州的诺沃瓦西里夫卡定居点。俄国防部称，控制这一定居点切断了乌军的后勤补给，使其无法在前线开展兵力轮换。北方集群部队同时在多个方向发起进攻，持续在苏梅州和哈尔科夫州构建安全防线。与此同时，乌军继续加强对俄罗斯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28日称，前一日夜间，乌军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图阿普谢炼油厂，造成炼油厂设施起火，损失规模正在评估中。图阿普谢炼油厂是俄罗斯南部最大的炼油企业之一，年炼油能力约1200万吨。另外，乌克兰国家通讯社28日报道，乌克兰最高拉达当天批准了接收欧盟对乌900亿欧元贷款的法案。乌财政部长马尔钦科透露，其中600亿欧元将用于提升乌克兰国防工业潜力，另有300亿欧元用于支持财政预算。马尔钦科还表示，乌克兰只有在俄罗斯支付战争赔款的情况下，才会偿还这笔贷款，贷款本息将从俄罗斯赔款中抵扣。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日访问瑞典，会晤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以期达成一项重要防务协议。外媒报道称，瑞典将宣布向乌克兰捐赠较老的鹰狮 C 型和 D 型战斗机，并启动向乌方出售较新的 D 型战斗机的谈判，有关资金将从欧盟对乌的900亿欧元贷款中拨付。乌克兰与瑞典于2025年10月签署了一份意向书，乌方将向瑞典购买100至150架鹰狮一型战斗机，不过实际交付预计将耗时数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28日对俄媒表示，俄罗斯武装部队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打击行动随时可能展开。绍伊古称，俄方的所有行动均公开透明，俄方对此从不遮掩，部分行动还会提前发出预警。俄方已通知各国大使撤离基辅，这一警告态度严肃，用意明确，相关行动确实随时可能实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8日在安理会上警告称，俄乌近期战斗升级可能使战争失控。
2: The front line is virtually frozen with swarms of drones inflicting heavy casualties,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is being destroyed on a vast scale, especially energy infrastructure. This could go on and on and on. But the direction of the war, the escalation and intensification that we are witnessing, risks to get out of control. The risk of miscalculation.The risk of escalation with unknown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The large-scale strikes.
0: 古特雷斯表示，俄乌当前的局面不可持续，需要立即持续的降温。他呼吁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加强外交努力，为实现公正、持久以及全面的和平创造条件。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赫亚里则在发言中对俄罗斯近期声称要通过持续且系统性的打击进一步升级战争的计划深表关切。 美国驻联合国副大使布鲁斯警告俄罗斯不要对基辅发动所谓的系统性打击，称这将造成更多平民伤亡，并阻碍和平进程。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5月28日的安理会紧急会议上发表了极为严厉的警告，他明确指出当前俄乌战争的升级与加剧风险正处于失去控制的边缘，进入一场死亡螺旋。古特雷斯之所以发出如此高级别的预警，是基于对近期战场数据和技术特征的客观评估。5月23到24日，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极其猛烈的跨年饱和打击。联合国人权办的数据令人震惊。2026年前四个月，乌克兰境内的平民伤亡人数比2025年同期大幅飙升了21%，已经核实有815人死亡，4174人受伤。这打破了外界此前认为战争烈度已进入平台期的幻觉。古特雷斯特别指出，虽然前线实际上已处于冻结状态，但成群结队的无人机正造成大量的伤亡。这种高度技术化、消耗性的僵局意味着双方在无法取得决定性突破的情况下，只能转向通过大后方空袭、摧毁能源基础设施等手段进行极限施压，从而导致冲突向更加不可控的非军事区和居民民用领域蔓延。在评论中，古特雷斯使用了误判的风险和未知且并非初衷的后果这两个典型的外交与安全术语，这直击当前国际政治博弈的痛点，就是随着冲突延宕，不仅乌克兰境内基础设施大面积被毁，俄罗斯本土遭遇的袭击也呈上升趋势。这种互相渗透的跨境打击正在极大的压缩两国内部的政治妥协空间。情绪化的报复链条一旦启动，任何一个基层指挥官的误判都可能引发战略级的灾难。古特雷斯在会上开出了联合国的传统药方，就是立即且持续的降级、全面且无条件的停火，以及回到联合国宪章轨道的冲突解决机制。然而，这些呼吁在当前的残酷现实面前显得愈发苍白。只要俄罗斯和西方大国在安理会依然拥有否决权，联合国就无法通过任何具有实质性约束力的强制和平协议。古特雷斯的发言更像是一种道德宣誓和历史备忘，而不是有效的危机干预手段。安理会功能性早已经呈现瘫痪。古特雷斯的这番失控警告是国际社会最高外交官对当前全球安全架构失灵的公开承认。当一场消耗战在技术上跨入无人机与远程武器饱和化，在政治上陷入谁先退让谁就倒台的死结时，它本身就具备了自我增值和外溢的逻辑。国际社会如果继续放任这种死亡螺旋，所谓的误判将不再是一个概率问题，而是一个时间问题。古特雷斯实际上是在敲响警钟，如果现在不通过极高明的外交手腕强行介入，创造一个公正的和平条件，这场战争的最终走向将不由任何一个局中人说了算。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

0: 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1: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石奇兵为您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美国最新公布的四月份核心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年增率维持在3.3%的高位，虽然符合市场预期，但显示通胀压力明显。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将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
3: 美国通胀虽然出现些微降温迹象，但距离美联储2%的目标仍有相当距离。美国商务部28号最新公布四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也就是 PCE， 月增0.4%，年增率达3.8%，创下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准。至于扣除食品与能源后的核心 PCE， 月增0.2%，低于市场原先预估的0.3%，年增率则维持在3.3%，符合市场预期，同样创下2023年11月以来最高水准，显示美国核心通胀压力仍未明显消退。尽管单月数据略有降温，但整体物价压力依旧偏高。其中商品售价受到能源推升，四月汽油价格大涨5.5%，住房相关价格则月增0.5%，创下至少2025年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分析指出，近期伊朗战事推升能源价格，再加上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带来的进口成本压力，已经让美联储对通胀风险重新提高警戒。目前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今年将长时间维持利率不变，甚至开始压住，下一步可能是升息而非降息。新任美联储主席沃什则曾表示，未来有条件降息，但外界认为他恐怕将面临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的反对压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2: 美国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四月份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同比上涨3.8%，创下了近3年来的最快同比涨幅。这个数据粉碎了市场此前对于美联储在2026年内降息的乐观预期。更具冲击力的是，市场风向已经从何时降息骤然转向是否需要再度加息的担忧。在利率互换市场和美联储观察工具中，交易员甚至开始定价今年底或明年初美联储重开加息窗，可能加息25个基点这种风险。美联储在四月的议息会议上将基准的利率维持在3.5%至3.75%之间。原本市场寄望与高利率能够继续的驯服通胀，但近期两大供给侧冲击打破了这一平衡。一是地缘冲突带来的能源海啸，自今年2月底中东局势恶化以来，国际油价从年初的每桶$62左右暴涨到近3个月的均价95.5美元，全美汽油价格飙升超过50%。能源作为基础输入变量，不仅直接拉高了头条通胀，它的传导效应已经开始渗透近核心商品和物流、交通等服务业。二是 AI 产业狂飙引发的科技通胀，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新变量。 AI 算力的建设，比如芯片、服务器和存储器极其火爆， AI 芯片短缺引发成本飙升，正在沿着亚洲供应链传导至美国的终端科技产品与通讯服务价格。与高通胀并存的是美国宏观经济增长动能的明显放缓。在通胀飙升的同时，一季度美国的实际 GDP 增速从初值的2%大幅下修至1.6%，这种物价走高增长走弱的组合 正在将美国经济推向滞胀的边缘。那么富裕阶层是依然受到美股高位运行的财富效应支撑，维持着强劲的高端服务消费，但是广大的中低收入群体在结束了退税季之后呢，不得不面对高昂的油价与生活成本，他们的储蓄率正在被动消耗， K 型社会压力加剧。在金融市场，加息预期的重新定价对全球大类资产造成流动性的挤压，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和长期国债收益率分别向高位紧密的靠拢，无风险利率的飙升通过利差效应吸引资金回流美元，驱动美利坚汇率走强。那么在高利率更高更久甚至可能再加息的阴影之下呢，对流动性极其敏感的数字货币比如比特币啊、以太坊等近期持续承压，那么黄金等贵金属也进入高位的震荡。美股市场虽然目前仍然有半导体行业的恐慌性买入情绪在勉力支撑，但宏观层面的高融资成本正在对非科技板块的盈利预期构成实质性的压制。由于2026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临近，通胀重燃和高利率政策已经演变成极具杀伤力的政治议题，尽管白宫试图向外界传递对经济长期韧性的信心，但民众对生活成本飙升，特别是加油站痛感这样的一些沮丧感啊、挫败感正在转化为政治压力。如果美联储为了遏制这波由于地缘和科技因素引起的通胀而被迫在下半年重启加息，不仅将直接冲击中小企业的融资链条，更可能成为戳破当前高估值资产泡沫的催化剂。那么当前市场的唯一转机可能寄望于美伊正在外围进行的60天备忘录谈判，如果外交斡旋能够阶段性的促成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压低国际油价，美联储或许还能获得喘息之机，否则的话呢，在通胀事实面前再次加息将从一句威慑性的口号而转变成美联储不得不吞下的苦药啊，那么这就会成为一种现实。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成功着陆，并已抵达北京，进入隔离恢复期。美伊据报正磋商谅解草案，拟为伊朗设3000亿美元投资基金，伊朗称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特朗普与国安团队讨论美伊协议草案，但未做最终决定，并指暂时不会与伊朗有资金交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小型无人机，美军称将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乌方称俄军用导弹袭击基辅和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俄方称已经控制乌方多个定居点。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聚焦地区局势和安全议题，苏林发表开幕演讲。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橙子，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神舟二十一号航天员乘组29号的晚上8:11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状态良好，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三人已经在30号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且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与新闻媒体集体见面。
1: 29日19时20分，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返回舱离开黑障区，主降落伞打开。20时11分，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
2: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3: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一间医保人员现场确认神舟21号乘组航天员张璐、武飞和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乘组指令长张璐率先出舱。
4: 东风，响音报告。
1: 向现场工作人员挥手致意。张璐是中国目前执行出舱任务次数最多的航天员。
5: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各级领导、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用一句话总结我的第二次飞行感言：一个人的星辰大海，一群人的赤胆忠心。
1: 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张璐特意从太空带回一个写着平安的苹果，将它送给所有科技工作者，并向他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辛苦了。随后，航天员武飞和张鸿章依次安全出舱，圆满完成首飞之旅。
6: 这次任务让我更加懂得，青春最美的姿态就是。

0: 为国出征，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 从地面实验室到中国空间站，是伟大祖国让我实现了科学理想与飞天梦想的完美融合。在工程权限的保障下，在科研人员的支持下，在大家的关怀下，我们乘组一心，圆满完成了全部既定的科研项目。
2: 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乘组出征时搭乘的神舟21号载人飞船，此前已接替遭空间碎片撞击的神舟20号飞船，护送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安全回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再来看中东方面，伊朗外交部在29号表示，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是还没有达成最终共识。据美国《纽约时报》以及以色列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正在磋商一份谅解草案，核心内容包括了实施为期60天的停火行动，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投资基金等关键条款。
4: 报道称，美伊拟议的谅解草案以暂时缓和敌对行动为核心，辅以政治经济承诺，旨在为达成长期协议铺路。草案涉及的核心内容包括实施为期60天的停火行动，其中包括针对黎巴嫩境内的战争。其次，为伊朗设立约3000亿美元的国际战后重建投资基金。美方表示，若达成最终协议，将协助推动基金设立，具体细节将在后续谈判中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美方提议30天内逐步恢复通航至冲突前水平，并根据一方履约情况分阶段放松限制，一方则要求谈判期间立即全面重开海峡。报道同时指出，草案的诸多关键要素仍未达成共识，包括各项措施的执行时间表、监督核查机制以及最终协议的整体结构。谈判过程中的长期分歧或加剧双方不满，从而存在再次爆发交火的风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尚未达成最终共识，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通电话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们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问题，称两国将共同对抗任何威胁，欢迎所有邻国参与磋商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此外，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明确表示，伊朗不是通过对话，而是通过导弹来获得让步。卡利巴夫强调，伊朗不相信任何保证和言辞，行动才是衡量标准。在对方采取行动之前，伊朗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国家安全团队讨论美伊协议草案，但经过2个多小时的会议之后，仍然没有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表示，暂时不会和伊朗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认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之内答应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表示，他已召集国家安全团队进入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以就美国与伊朗谈判代表近期达成的一项初步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不过，一名政府高级官员随后透露，经过约2个小时的讨论后，特朗普并未就是否批准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政府内部认为，双方距离达成协议虽已相当接近，但仍有部分关键问题尚待解决，其中包括是否解除对伊朗被冻结资金的限制。在此之前，特朗普通过社交媒体列出了一系列伊朗必须满足的条件，作为批准协议的前提。特朗普表示，协议的核心条件之一是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或核弹。特朗普还要求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恢复开放，不得收取任何通行费用，也不得对国际航运施加任何限制。同时，伊朗此前在相关水域部署的水雷也必须被全部清除。作为交换，美国将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的封锁，使受影响的商业船只恢复正常通行。 对于最具争议的伊朗高浓缩铀库存问题，特朗普强调，去年美军空袭后遗留在伊朗核设施现场的浓缩核材料必须由美方负责挖掘取出并予以销毁，这一过程将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进行。在经济层面，特朗普表示，在另行通知之前不会有任何资金交换。外界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协议中涉及对伊朗财政援助或解冻部分被冻结资金的内容，短期内将不会实施。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3: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9号报道，伊朗知情人士驳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言论，称其真假参半，旨在炮制一场虚假的胜利。报道指出，这一份以对等承诺形式起草的协议文本目前正处于伊朗国内审批的最后阶段，尚未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却抛出了一些与条款相悖的议题，宣称将立即解除封锁。报道指，特朗普对协议核心内容的歪曲包括了伊朗有义务在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前提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将会拆除或销毁其核材料。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当中毫无此类内容。另外，特朗普刻意回避关于立即解冻并且向伊朗支付120亿美元被冻结资产的先决条件，以及黎巴嫩停火。伊朗官员强调，最终协议将会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原则与红线为基础。另外，据伊朗方面29号晚间的消息，伊朗陆军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格什姆岛附近击落了敌方的小型无人机。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警告称，将会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通过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发布通告称，伊朗仍然在试图阻碍霍尔木兹海峡的扫雷行动和安全通行，任何被发现参与布雷活动的船只都可能成为美军的打击目标。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5月29号，已经迫使11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美国媒体在29号爆料称，特朗普试图把结束美伊冲突和扩大亚伯拉罕协议捆绑推进，但这一想法遭到了美国盟友的冷处理。分析认为，在加沙局势仍然严峻的背景之下，要求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承认以色列政治成本过高，反而可能让美伊谈判更加复杂。
6: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29日爆料称，特朗普试图把美伊停火谈判同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绑定推进，但并未得到地区国家积极的响应。报道称，特朗普提出，如果美国要结束同伊朗的战争，多个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就应该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特朗普还点名沙特、卡塔尔等国家，称美国已经为推动复杂谈判付出努力，这些国家至少应该签署这份协议。不过，美媒指出，特朗普提出这一要求后，相关国家几乎没有公开回应。即便扩大亚伯拉罕协议一直是以色列政府的重要外交目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盟友也没有高调表态。美国多名地区观察人士和外交人士认为，特朗普的提议过于突然，缺乏现实操作空间。美国前国务院官员米勒表示，特朗普突然强调亚伯拉罕协议，更像是在为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寻找外交成果。一名参与美伊斡旋的阿拉伯高级别官员也表示，这是严重误判局势。他认为阿拉伯国家已经为调停美伊冲突付出巨大代价，不应该在此时继续承担新的政治成本。美媒指出，在加沙局势没有明显缓和的情况下，相关国家公开承认以色列的政治空间非常有限。特朗普这一要求不仅没有带来外交突破，反而可能会让美伊和谈变得更加复杂。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在加沙地带，由于口岸开放和货物准入受限，基本物资严重短缺，物价较战前大幅飙升，当地民众难以负担高昂的商品价格，深陷生存困境。
2: 在加沙地带，市场动荡导致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居高不下，由于物价相比战前大幅飙升，当地民众难以负担。
7: وبفجخ العنا احنا
8: كانت قبل يعني بوكسة البندورة زمان.

0: Офіційно Co-Farmums.
1: Diversità.
2: Таємниче.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去长隆，去遇见深海霸主，去赴任航海冒险家，去邂逅梦幻金沙，去翻转尖叫不停歇，来横琴长隆，定格美好瞬间。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
9: 短刹车距离，赛轮座一条好轮胎。
10: 日本升级国家情报局暗藏阴谋，菲律宾修成南海基地要加快接收日本转让的舰艇武器，还军成立三个无人机大队，但并没有作战无人机。台湾向美国购买的肩扛次身导弹交了钱，9年也没到货。中国辽宁号航母远洋演训新型战机战术飞行实弹射击，解放军多艘新型大舰加入航母编队打击群，有新模式。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对加拿大展开访问。29号分别同总理卡尼以及外长阿南德会面。王毅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分别和总理卡尼以及外长阿南德会面，这是中国外长时隔10年再次访问加拿大。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同加方推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中加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继续向前发展。阿南德在与王毅会面时表示，中加两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密切的人文联系。王毅的到访标志着两国外交关系进一步深化，加方将致力于在关键领域深化与中国的合作。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号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等共550多人参会。中国派出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出席，将会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世界正面临多重风险和不确定性，各方必须加强危机防范能力。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29日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共550余人参会，包括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东盟秘书长高金鸿等多位政要。赫格塞斯到埗后，随即与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代表会晤，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根据主办方公布的议程，孟祥青将于30日出席平行分组会议，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28日表示，中方重视亚太地区防务安全合作，始终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积极参与具有建设性的各类对话。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旨演讲，他表示，当前国际社会正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战略信任三方面危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压力，在经济、安全等领域受到胁迫，因此必须让规则与对话真正成为风险管控的有效工具。苏林呼吁塑造以东盟为中心的开放包容的地区架构，推进在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网络安全、关键基础设施保护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关于南海问题，苏林表示，越南支持在国际法基础上，特别是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基础上，和平解决所有争端和分歧。本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为期3天，将持续至5月31日。新加坡政府29日在会场及周边区域加强警力部署。本次会议聚焦亚太安全局势、应对跨区域安全威胁等议题。根据议程安排，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发表演讲，阐述美国印太战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发表主旨演讲，也成为相会首位发表主旨演讲的执政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有受聘于新加坡研究机构的越南学者认为，苏林的讲话反映了许多中小国家对于当前国际局势的共同担忧。
2: 苏林在演说中指出，当前世界正同时面临国际秩序、发展模式和战略互信的三重危机。他表示，加强国防建设是各国的正当需求，但可持续的安全不能仅建立在军事力量之上，更不能通过军备竞赛或者增加他国发展的不确定性来实现。学者认为，苏林的观点反映了许多区域中小国家的共同关切。
3: I think the message resonates well with the audience, especially with countries which normally underrepresented in you know, multilateral platforms. We are facing three simultaneous crises, you know, about you know, how countries should behave in a very uncertain time of great power competitions.
2: 苏林也指出，区域国家应该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发展模式，把改善民生和社会韧性置于更核心的位置。学者认为，苏林这一次在相会的发言，展现越南希望在区域事务当中发挥更多积极作用。
3: Seem likely a more confident Vietnam is willing to take more active role in first improving the regional security architecture and second to improve and to protect ASEAN centrality, which I think has been in the falling in the past few years, especially you know, after a few regional leaders seem like you know, less interested in preserving ASEAN centrality. So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2: 苏林也在发言中表示，战略互信流失正成为当今世界最危险的挑战之一，并且呼吁各国加强沟通与对话，建立更具前瞻性的预防性外交机制，共同维护区域和平。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0: 近期，菲律宾频繁抓扣中国公民，理由涵盖涉企业污染、无证务工等多项指控。中国驻菲律宾使馆多次严正交涉并探访被扣人员。28号晚间，64名被扣中国公民获释，另外有6人正在办理手续。此外，一名涉离岸博彩的中国公民，28号在非移民局监狱因不明原因突然离世。中方表示将持续坚决反对歧视性执法。
4: 5月15号，菲方突袭东米萨米斯省一家钢铁厂，以涉危险材料临近海军设施为由，扣押中国员工，同时释放全部非籍工人。28号晚，此案迎来进展，菲司法部裁定涉事人员涉嫌违法的指控证据不足，64名中国公民获释，剩余6人正办理获释手续。案件处置期间，中国驻菲使领馆多次向菲方高层及相关部门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对方公正快速办案，保障中方公民合法权益。还数次派

0: 援探视羁押同胞，现场照料获释人员。此外，有中国公民在社交媒体上反映，飞监狱羁押条件恶劣，遣返流程繁琐，费用高昂，甚至有中国公民在羁押期间不幸离世。中国驻菲使领馆迅速开展核实工作，经确认，一名涉离岸博彩的中国公民28号在非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使馆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要求展开全面调查。 中国驻菲使领馆强调，高度重视保护在菲中国公民的安全和合法权益，并再次提醒在菲中国公民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中方坚决反对菲方选择性歧视性执法与政治操弄，敦促其妥善处置案件，避免冲击中菲人文经贸交流。中方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欧盟委员会29号举行会议，预计将会推出措施，以保护欧洲工业免受来自中国竞争的冲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9号回应称，希望欧方全面客观看待中欧经贸关系，中方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正当权益。中欧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的，中方从不刻意追求对欧洲的贸易顺差。 保护主义只会损害欧洲消费者的利益，削弱欧洲产业的竞争力。我们希望欧方全面客观地看待中欧经贸关系，恪守自由贸易的承诺。中方也在密切关注有关动向，将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正当权益。
2: 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28号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毛宁指出，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在这一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坚决反对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
1: 日菲擅自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中方郑重声明，日菲所谓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
2: 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北京报道。
0: 安氏半导体控制权纠纷有新进展。安氏母公司文泰科技29号宣布，已经基本搭建了安氏中国的独立运营体系，产能和交付能力稳步恢复。而文泰科技同时已经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要求索赔81亿元人民币。在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控制权争议后，文泰科技董事长杨牧在29号举行的2026级微大会上宣布。 安氏中国的独立运营体系已基本完成搭建，目前安氏中国核心的管理研发市场团队全部扎根中国，拥有完整自主的经营决策权，能够精准匹配中国高端制造的需求，也可以快速响应全球市场。杨牧指出，目前公司产能与交付能力稳步恢复，前导环节已与多家中国合作伙伴开展多平台、多产品的深度合作。 每家供应商互为补充，以最大产能补足公司全产业链多节点、多来源的稳定供应模式已正式落地。文泰科技自去年10月被荷兰政府裁定冻结安氏全球资产，并将其持有的 99% 的安氏股权交由第三方托管后，文泰科技失去安氏半导体的控制权，随后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公司股票自5月6号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同时最新的2025年业绩报告显示。 文泰科技去年业绩巨亏，并于今年一季度再度亏损。针对荷兰法院的判决，文泰科技也在近期做出反制措施。文泰科技22号发布公告称，起诉安氏半导体荷兰总部等6名被告，要求索赔81人民币，并恢复对荷兰芯片制造部门的控制权。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局势方面，乌克兰空军在29号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了多枚导弹，袭击首都基辅和基辅州的白茨尔科维，两地都传出爆炸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情报显示俄军正准备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袭击。他呼吁与伙伴国家达成的防空援助不应再被拖延执行。另一方面，俄军日前出动真数高超音速导弹袭击基辅之后，乌克兰官员在29号展示据称是真数导弹的零部件。

0: 针对俄方仍然通过走私来取得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部件，以维持本国的武器生产。针对罗马尼亚29号声称遭到了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事件，俄总统普京回忆称，涉事无人机的来源还没有确定。如果有客观数据，俄方将会进行客观调查。而罗马尼亚就宣布关闭俄罗斯驻康斯坦察总领事馆。
1: 罗马尼亚国防部29号发布新闻公报称，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罗马尼亚加拉茨市的一栋公寓楼坠毁，并引发火灾，致两人受伤。舰上画面显示，遇袭的10层公寓楼墙体被严重烧焦，窗户玻璃大片破损。据罗马尼亚国防部称，28号晚至29号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事发地点靠近罗马尼亚边境，一架无人机侵入了罗马尼亚领空，被雷达系统一直追踪至加拉茨市南部区域。 同时，军方2架F-16战机紧急升空应对情况。但由于无人机当时在人口稠密地区飞行，军方并未将其击落。最终，这架无人机坠毁在一栋公寓楼的屋顶上，并引发火灾。罗马尼亚与乌克兰隔多瑙河相望，部分边境地区毗邻乌克兰港口，而加拉茨距离经常遇袭的乌克兰港口城市奥德萨大约200公里，距离俄乌边境大约900公里。 这是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首次由无人机坠毁于北约成员国境内的人口稠密地区，并造成人员受伤。事发后，罗马尼亚总统达恩29号上午紧急召开国家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表示将严厉对俄罗斯采取对等反制措施。达恩当天还前往医院探望无人机事件的伤者，之后对媒体表示，北约将向罗马尼亚增派防空力量。北约秘书长吕特在社交媒体谴责俄罗斯的鲁莽行为对各方构成威胁。 并称，北约将与罗马尼亚保持绝对团结，持续增强威慑和防御态势，以捍卫盟国领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俄罗斯无人机侵入罗马尼亚，表明俄方再次跨越红线，强调欧盟将加大对北约东翼的投入，并加强对俄罗斯施压。就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对事件作出评论称，坠毁的无人机来源还待确定，如果获得客观数据，俄罗斯愿意进行客观调查。
0: 此外，普京还说，基于对战场形势的分析，俄军每天都在各个方向推进。他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冲突结束的具体时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美国最新民调显示，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并没有真正打动选民，而特朗普也再次遭遇司法挫败。美国联邦法官裁定肯尼迪中心不得冠上特朗普的名字。今天我们要和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你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你。
2: 你好，陈子。美国媒体29号公布最新民调显示，总统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并没有真正打动选民。超过半数美国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成本已经是他们记忆中最糟糕的水平，而超过6成受访者则认为，美伊战争正在持续的推高生活成本。
3: 美国政治新闻网29日公开最新民调显示，美国选民仍然不满意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绝大多数人还认为美伊战争正在让自己的财务状况变得更糟糕。民调显示，53%的美国人认为现在的生活成本是他们记忆中最糟糕的水平。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特朗普要为当前美国经济状况承担全部或主要责任，认为特朗普没有采取足够措施保护美国人免受伊朗战争带来的经济冲击。 超过6成的美国人表示，美伊战争让他们的生活成本变得更高，包括汽油、食品、机票价格都在大幅上涨。报道指出，伊朗战争正在不断冲击特朗普的经济议程。随着油价和生活成本不断攀升，共和党官员都开始担心，长期伊朗战争会影响共和党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的选情，对他处理战争经济影响的评价也发生分裂。 民调显示，43%的特朗普支持者认为他已经采取足够多的措施来控制成本了，但也有43%的支持者认为他做的还不够。这也反映出美伊战争不仅在美国社会引发争议，在共和党内部也在制造分歧。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伟大美国州博览会音乐庆典

闹出了退演风波，目前有超过半数的受邀艺人宣布退出，理由包括活动被过度的政治化，以及与最初通知的活动性质不符。

0: 役。周五，摇滚乐队 Poison 主唱迈克尔斯成为最新一位宣布退演的艺人。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最初向其介绍的是一场庆祝国家的活动，但如今已演变成一场充满争议与分裂色彩的事件，因此决定退出。在此之前，歌手莫里斯戴率先否认将参与演出，称相关消息只是毫无根据的谣言。随后，乡村歌手麦克布莱德也宣布退出活动，并批评主办方最初将活动描述为非党派性质，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此外，多支乐队、音乐组合及歌手也先后宣布退出，或公开表示对自己被列入演出名单感到意外。随着退演人数持续增加，这场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周年庆典正面临越来越大的舆论压力。负责筹办此次活动的自由250周年组织由总统特朗普通过行政命令设立，旨在统筹美国建国250周年系列庆祝活动。该组织发言人在声明中表示，尊重艺人做出的个人决定，但强调活动宗旨始终是弘扬美国的自由、历史与团结精神。对于艺人接连退演引发的争议，白宫拒绝发表评论，并强调该活动并非由白宫直接筹办。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美国首都华盛顿再度爆发与特朗普有关的政治还有法律争议。纽约时报报道，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伯29号裁定，华盛顿著名的文化地标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必须移除先前加上的特朗普名称，还有所有的相关官方品牌标示。法官在长达94页的判决书中指出，美国国会早在1964年就立法将该表演艺术中心命名为已故总统肯尼迪建纪念设施，因此只有国会才有权力更改名称。除了更名争议之外，法院也暂时阻止了肯尼迪中心按照原定计划要在今年夏天关闭，进行大规模的翻修。这项裁决是对特朗普第二任期文化政策的一次重大司法挑战。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大幅改组肯尼迪中心董事会，并且由他自己的盟友掌管管理层，而随后推动以自己名字来重新命名这一座华盛顿的文化机构，早就引发部分的艺术界人士抵制和批评。而肯尼迪中心方面则表示将提出上诉，这项围绕美国文化象征、总统权力和法律界限的争议，预料将持续延烧。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2: 好的，谢谢怀真我们带来的介绍。下节回来还将会关注到香港工商业界代表期待与中亚国家加强商贸合作，稍后见。

0: 从粗粝的顽石到浩瀚的穹顶，空间的舒展彰显国家文明与待客之道，建筑向大地敞开怀抱，每一次触及都化作交流的起始。国家会客厅，世界与此相逢。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搭乘神舟二十二号飞船成功着陆，已经抵达北京，进入隔离恢复期。美伊据报正磋商谅解草案，拟为。

0: 设3000亿美元投资基金，伊朗称尚未达成最终共识。特朗普与国安团队讨论美伊协议草案，但是没有做出最终决定，并指暂时不会与伊朗有资金交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小型无人机，美军称将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布设水雷的船只。乌方称俄军用导弹袭击基辅和基辅州的白采尔科维，俄方称已经控制乌方多个定居点。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聚焦地区局势和安全议题，苏林发表开幕演讲。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将率商贸代表团出访中亚两国，有随团的工商业界代表期待发挥香港高增值供应链优势，与当地加强商贸合作，其中除了能够与内地企业拼船出海，还能帮助当地打通内陆限制，让商品走向海外。
1: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会长卢金荣10年前就曾到访中亚考察，10年后再随行政长官出访开拓商机。他提到，中亚以往发展较慢，港商对当地只能开展低增值的农产品贸易，而如今在一带一路建设下，中亚国家的发展配套越趋完善，港商开拓当地市场的时机更加成熟，希望通过本次交流与当地政商界建立联系，为港商搭桥铺路。而本次代表团中还包括约30名内地企业代表，卢金荣认为，这是港商与中资企业优势互补、拼船出海的最佳体现。
2: 港商可以借助中资企业在当地建立的一个商业网络，加快落地。同时，香港都可以提供高增值的供应链管理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支援，是协助中资企业走向国际，达至共赢。
1: 他又提到，中亚具有显著的人口红利，劳动成本较低且内需消费力较强，认为港商可把握5大发展方向，包括供应链多元化、消费市场开拓、金融、物流基建与专业服务。
2: 那边因为有很充足的年轻劳动人口啦，同埋个成本低啦吓，咁啊，所以响适合一啲譬如纺织啊、成衣啊、皮革制品啊、鞋类啊，同埋一啲劳动密集型嘅一啲嘅产业向嗰边设厂啦，亦都可以大幅咁提升咧成本嘅竞争力，同埋咧可以进入呢个欧洲嘅市场准入啦。
1: 同样随团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林世豪表示，龚总一直积极寻求与中亚合作机会，并在2023年与哈萨克斯坦国家投资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而在本次行程当中，将特别关注当地的改革发展能为香港工业界带来的新机遇。
3: 我哋特别注重哈萨克斯坦咧，同埋乌兹别克斯坦咧，近年嚟咧都做咗好多佢自己嘅经济改革，同埋对外嘅开放。咁樣兩個國家都好大力發展工業嘅升級，至少香港都係一個做一個貿易為主。咁亦都我哋啲生產鏈，我哋可唔可以深入到去我哋中亞呢兩個市場咧？咁其實一個好好嘅機遇，我哋覺得。
1: 他又提到，中歐班列等跨境交通基建為中亞國家的陸路運輸開啟新篇，而香港作为超级联系人，则有望成为这些内陆国家的通海出口，帮助当地商品走得更远。
3: 咁好似乌兹别克斯坦咧，佢哋自己叫自己做 double landlock 嘅，即系唔单止系俾一个国家锁住咗，佢系俾两个国家锁住咗。咁今次我哋特别去帮佢打通呢条路咧，经过运输出嚟，亦经过我哋钦州港又好，经过我哋香港又好。咁我哋係咪可以再去推出去，將佢呢個枷鎖打通呢？
4: 據去年統計，哈薩克斯坦與烏茲別克斯坦是香港在中亞的最大和第三大貿易夥伴。在此基礎上，工商界希望通過本次交流，可以讓兩國加深了解香港的增值服務優勢，為往來貿易的升級轉型提供更廣闊的前景。鳳凰衛視陳其曼，香港報道。
0: 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清华大学联合编制的中国人类发展进程监测报告发布会29号上午在北京举行。报告运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全面评估“十四五”到“十五五”期间中国人类发展进程及其可持续性。报告指出，目前中国正在快速向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
5: 报告显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在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人均预期寿命等方面均呈现显著提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测算，2023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0.797，中国正在快速向0.800的极高人类发展水平迈进，人类发展成果普惠性显著增强。
6: China's development has been impressive in the recent years and across multiple dimensions, as the report shows. Let me highlight three points. The first one is how broad-based across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human development this progress has been. If you're looking at the monetary dimension, we all know about poverty reduction gains. Another important element to focus on is the geographical diffusion. So starting from the coastal cities, development progress has moved into the center of the country and to the west of the country.
5: 人类发展指数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用于衡量一个国家健康、教育及生活水平的指标。报告分析认为，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提升是推动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增长的主要动力，并催生出了全球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在生态环境方面，报告首次在中国省级尺度纳入人均碳排放和人均物质足迹两个关键指标。报告指出，北京、上海在资源效率方面已优于部分高收入国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美国三大股指再创新高，市场对于美伊达成协议抱持希望。稍后见。

中美元首峰会意味着是一个长久失衡下全球在平衡时代的到来，如何理解？美国出现衰退，连特朗普都不否认了。关键是衰退是否能止得住，还是止不住一直衰退下去？时事评论深入分析，跟中国斗是美国犯下的最大战略错误。美国自觉了吗？美国衰退已无悬念，但幸好有一个能够减缓衰退速度的办法，那是什么？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来看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五收高，其中道指更是首次收在51000点之上，三大股指都再创历史新高，累计整个五月份都录得较大涨幅。美国和伊朗又打又谈，市场关注两国能否真的达成停火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没有就停火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但市场对于局势持续降温仍然抱有希望，也刺激了原油价格下调。美国原油价格下跌超过1%，而本月累计已经下跌17%。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1032点，涨363点，涨幅是0.72%。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972点，涨55点，涨幅是0.2%。标普百指数收报7580点，涨16点，涨幅是0.22%。AI 投资热潮持续席卷华尔街，美国科技大厂戴尔公布最新的财报之后，股价在29号盘中一度大涨超过30%，创下了公司近年来最佳单日表现。除了 AI 伺服器需求爆发带动了业绩成长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前持有戴尔股票，并且多次公开称赞公司产品，也让外界再度关注总统投资和公开发言之间是否存在利益冲突问题。
1: AI 热潮再度点燃科技股行情。根据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戴尔科技公布第一季度财报后，股价29号盘中飙升超过30%，有望创下公司2018年重新上市以来最佳单日涨幅。财报显示，戴尔第一季营收年增近88%，其中最受市场关注的 AI 伺服器业务收入达到1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暴增757%。而调整后每股获利4.86美元，也远高于市场预期的2.94美元。分析师表示，企业持续扩大 AI 基础设施投资，加上英伟达 GPU 伺服器需求强劲，成为推动戴尔业绩爆发式成长的重要原因。摩根士丹利更坦言，原先低估了戴尔业绩表现，称这是近年硬体产业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份财报之一。不过除了财报本身，特朗普与戴尔之间的关系也再次受到市场关注。根据政府伦理申报文件，特朗普今年2月曾买入价值100万至500万美元的戴尔股票，随后在白宫活动中公开表示去买一台戴尔电脑，并感谢戴尔家族参与其儿童储蓄账户计划。 CNBC 指出，在 AI 需求爆发、政府大型合约以及总统公开支持等多重因素推动下，戴尔股价过去一年已接近3倍成长。就在本周，戴尔也刚获得美国国防部价值97亿美元的软体合约。市场人士认为，短期内 AI 资料中心建设仍将持续扩张，戴尔是否能延续这波惊人成长动能，将成为观察美国 AI 基础建设热潮的重要指标。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联邦法官29号就总统特朗普推动设立的反武器化和解基金发布临时禁令，禁止政府利用这一基金进行任何赔付。加州州长则表示，任何申请这一赔付的加州居民将会被苛征100%的州税。
2: 由总统特朗普推动设立的总额达17.76亿美元的反武器化和解基金，最初设立的目的是解决特朗普因个人纳税信息遭泄露而对国税局提起的诉讼，并计划向那些深深受到政府武器化行为侵害的个人提供赔偿。周五，由前总统克林顿任命的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布林克马发布临时禁令，禁止政府利用这一基金进行任何赔偿，并定于6月10号举行听证会，同时勒令在诉讼审理期间全面暂停这一基金的设立工作。据悉，众议院90多位民主党人及多位参议员强烈谴责，并指这一基金会的设立是美国现代史上罕见的腐败行为。媒体关注基金是否会被用于资助特朗普的政治盟友，包括1月6号国会骚乱事件的被告，例如前骄傲男孩的领袖已公开表示，其生活因起诉被毁，已计划申请200万至500万的美元赔偿。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在国会听证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并未直接排除国会骚乱事件被告申请的可能性。据悉，当前参议院共和党领导层决定将一项旨在为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及边境巡逻队提供资金的关键提案延期至6月表决。加州州长纽森对这一基金反应强烈，并表示州政府计划对任何收到这笔反武器化基金赔偿款的加州居民课征高达100%的州税，基本上就是任何申请者获得这笔基金的款项，其收益将面临被加州政府全部没收。纽森形容州政府非常期待推行这一政策。凤凰卫视杨平、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神舟21号载人飞船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稍后见。

0: 用敏锐的视角，精确瞄准，搜索每天重点资讯，抓取关键。黄金时段汇聚专业目光，全方位对焦时事热点。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清晨微风拂面，我们迎来了五月的最后一段时光，时节也在晴雨更迭中缓缓前行。

小满已至，万物渐丰，山河褪去暮春的温柔，逐步踏入热烈的初夏节奏。本周国内天气晴雨交替，冷暖轮转，降雨前期铺展范围广，后期雨势逐步收敛。25到27号处于本轮降雨的核心时段，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到长江中下游地区、西南地区东部等地迎来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像湖北、安徽及周边区域雨势最为猛烈，局地遭遇特大暴雨，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各地及时启动防汛避险预案，应对突发的降雨。26号主雨带开始缓慢南落，27到28号冷空气持续南下，暖湿气流持续败退，降雨强度和范围大幅缩减，只有在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东部局地还有分散性的强降雨。今天开始，本轮降雨将短暂地告一段落。不过，由于近期强降雨落区和前期高度重叠，长江中下游、华南东部和北部等地多地土壤含水量较高，而且次生灾害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上述地区要加强防范滑坡、泥石流等灾害。那全国主要城市气温的表现又如何？我们先休息一下，世界城市办回来之后再接着说。

本周南北气温走势形成鲜明的反差，北方前期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叠加影响的气温是持续偏低。25号，像北京、天津、太原和石家庄等地最高气温就只有21.2度，凉意十足。27号之后，北方多地天气陆续转晴，气温呢也是稳步攀升。后半周北方升温态势比较明显，30到31号多地最高气温将陆续突破30度。比如说像沈阳这里，在31号的时候，最高气温预计会达到32度，完成从微凉到燥热的快速切换。那在南方，近期受副热带高压的掌控，南方多地出现了5月罕见的湿热天气。25到27号，江南、华南闷热难耐，多地体感温度达到40度或以上，也是提前体验到小暑、大暑时节上蒸下煮的热。27号开始，低空冷空气逐步南下渗透，各地高温陆续退场。城市当中，比如说像福州这里，27号最高气温还达到38.5度，那最低气温是28度，闷热感十足。到31号，最高气温回落至31度，那最低气温是22度，可以说舒适感大幅度的提升。愿大家借着五月末的晴好光景，带着从容惬意，奔赴热烈明媚的6月。好心情，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